0: 利率决议中，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大幅删减了决议长度，官员们也在最新点阵图中表现出年内加息一次的倾向。对于沃什而言，发布会大体上只为了讲明白一件事，美联储即将迎来显著变化。
1: 随着气温回升，汽油价格回落，美国消费者在五月加大了支出力度，表现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美国商务部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9%，远高于预期的0.5%。经济学家指出，四月和五月的大规模政府退税为消费提供了助力，但这一现金缓冲正在开始消退。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美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宇航员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以及处理废弃物与卫生用品的分离泵。
1: 欧盟领导人昨天表示，欧盟与印度将在2026年底前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据印度经济时报，莫迪与特朗普将在 G7 峰会上讨论双边贸易协定。
0: 英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 CPI 同比上涨2.8%，涨幅与四月持平，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英国国家统计局称，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抑制了整体通胀，不过服务业通胀攀升至3.7%，高于预期。
1: 瑞典央行昨天宣布维持政策利率在1.75%不变。瑞典央行表示，今年加息的可能性增加。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昨天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军正采购各类无人机，用于侦察、执行行动并防御攻击型无人机。他表示，将以高度战略性和针对性为部队装备无人机，重点在于快速有效地采购合适的设备，并在部队开展训练。
1: 6月17日，欧洲央行管委立陶宛央行行长盖迪米纳斯辛库斯预测，官员们至少还会再加息一次。一周前进行了25个基点的加息。如果你问我这是否足够，是否就此结束，我当然认为这次加息幅度太小，不足以解决通胀上升问题，辛库斯表示。至于下一次加息何时到来，我可能无法回答，但我认为至少再加息一次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0: 6月16日，欧盟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安排，此次会议为该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小组联合主席将于7月13日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建议报告，阐述如何进一步完善欧盟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相关框架。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昨天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且修缮老化设施设备所需巨额资金存在缺口。去年1月，马克龙宣布启动卢浮宫新复兴计划，以缓解日益加剧的游客承载压力。卢浮宫博物馆上次大型改造还是20世纪80年代，当年为卢浮宫设计的接待能力是每年最多400万人，而现今每年有近900万游客参观。
0: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五月贸易统计显示，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收支为-3786亿日元，时隔3个月出现逆差。
1: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受全球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设备强劲需求的推动，新加坡上个月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创下历史最大增幅。五月份出货金额较一年前增长近95%，至71亿新元，55亿美元。集成电路仍是主要驱动力，增幅近81%。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 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有何理念、倡议与行动？国新办昨天发布白皮书，聚焦这一主题，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0: 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八个语种发布，其中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
1: 白皮书的发布有何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1: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时更要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
2: 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1: 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
3: 中国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1: 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0: 在昨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一致明确表态，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这不仅为上海下一阶段金融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也拉开了我国离岸金融体系分层探索、先行先试的序幕。来听报道。
4: 这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6月12号刚刚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改委、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上海市政府正式印发。该方案为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支撑，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宣布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金融的相关政策。
5: 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为推动外汇市场的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融合，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

0: 等各项基础工作，确保试点能够平稳地推出。
1: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则从人民币跨境协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的支持。
2: 以人民币跨境政策更高效协同，支持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丰富人民币投资和避险产品，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
1: 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上海将优先试点一批成熟度高、需求迫切的离岸业务，后续根据试点情况逐步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建立并不断完善适配离岸业务发展的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的蓬勃发展必然伴随着对风险的审慎管控。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支持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监管政策仍有优化空间。
3: 助力上海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营商环境，健全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加快完善离岸金融监管制度，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1: 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绝不仅仅是上海的事，放在更大的格局下看，这是中国金融深化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落子。一个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能显著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离岸人民币市场越深越广，人民币的国际循环就越顺畅，同时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也将因此落户上海，进一步提升这座城市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上由记者于成章、刘亚东、吴良伟报道。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有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并将首次举办高水平国际化 AI 顶级学术会议。目前大会筹备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来听报道。
5: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分别设置世博展览馆全景应用展示场、学会西岸未来科技体验场、浦东张江智能基建新引擎三大片区。来自1100多家企业的3000多项产品将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聚焦创新业态，将有180多家企业参与 OPC 和初创专区。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今年大会还全面升级了 SAIL 奖、云帆奖等赛事体系，新增特色赛事，激活青年人才的创新动能。
6: 新增了呢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Alpha35青年投资领袖榜单以及多项青年 AI 的特色赛事，以赛事挖掘 AI 人才，培育青年创新力量。
5: 除了展览之外，大会还将策划近140场论坛活动，集聚1400多位嘉宾、龙头企业和创投代表，专业能级和行业影响创历届之最。汤文侃说，聚焦初创培育和生态融通，大会还将联动风投企业和专业投资人，打通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全链条，
6: 依托数字化匹配工具与专家一对一服务，打通场景的精准对接通道。截至目前呢，已经赋能57个核心的应用场景落地，累计呢已经促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大会呢还将联动10余家顶尖的投资机构，还有200多位专业投资人，设立专属的资本对接专区，赋能 AI 优质项目落地。
5: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会将首次创新自主举办高水平国际化的 AI 顶级学术会议 WAC Academic。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组建学术阵容，目前已累计收稿332篇，覆盖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束庆山说，这一全新的学术会议将不止于办会，更致力于树立新标准。
7: 面对当前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壁垒与干扰，我们坚信科学无国界，学术应回归开放、公正、自由。我们推出了3项创新，一是评审更公正，首创人工智能加大众加专家三方协同评审；二是成果更直观，支持视频

0: 音频、三维模型等多形式投稿，暂时研究更扎实，搭建可运行、可验证的代码平台，确保优秀成果经得起检验。
1: 与此同时，今年大会也将延续去年会内会外联动的模式，在全市推出六条 WAC City Work 路线。东浩蓝生集团总裁毕培文说，升级版的 City Work 路线将串联起全市30多个 AI 特色场景，让市民沉浸式体验 AI 赋能城市和民生的鲜活场景。
2: 今年展馆内将设置5大 AI 体验板块，涵盖机器人互动、 AI 即息创作、前沿科技、AI 艺术等多元内容。上海全程精心策划主题路线，串联魔术空间、张江 AI 应用商店、张园、 Meta 500科创空间等30余个 AI 特色标杆场景，融合趣味打卡，方便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科技温度。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近期 A 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指数稳，权重滞涨，很多大市值的核心蓝筹都是进入到了横盘休整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小盘的个股又表现比较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配置仓位，腾挪资金布局低位的机会呢？很多人有疑惑啊，指数没涨多少，为什么个股的赚钱效应就这么好呢？其实现阶段啊，大部分的资金都在聚焦一些有估值洼地、长期被低估、无人问津的中小市值优质个股，成了当前市场的主攻方向。和大家说一个数据，目前中小盘优质个股的整体估值相比大盘权重股处在近3年的低位，大小盘估值差距呢持续在扩大，存在极强的修复需求。这波小票行情不是单纯的题材炒作，而是估值回归叠加资金轮动的双重驱动，具备较强的持续性，也不是一日游的短期行情。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怎么选？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思路，避开爆炒题材，主打低位补涨加机构资金回流的公司，重点关注近期有明显放量、持续温和抬升，但是还没有出现加速大涨的中小盘标的。这类个股已经有主力资金悄悄建仓，只是还没有进入到主升浪，安全边际极高。同时重点关注中报预期改善的细分小盘公司，六月份处于中报业绩预告的窗口期，很多中小市值的企业主营业务稳步回暖，业绩预期上修，这类标的会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行情，是现阶段最稳健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1: 我们不见不散。
1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照亮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 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3: 啊！
1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财经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公布，双方重视并愿适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稳妥推进皎漂深水港、木解之曼德勒铁路等走廊重大项目合作，双方同意实施人民币至缅币直接结算机制，促进贸易，支持在农产品加工、石油和能源等涉及共同利益领域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双方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跨境赌博、拐卖人口、偷渡、制贩毒品、制假走私、金融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推动落实关于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方案有关举措，支持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支持商业银行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参与浦东新区自贸离岸债业务，拟于近期发布浦东新区自贸离岸债业务监管规定，支持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深化发展，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支持上海市立足实际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养老金产品沪养保。
2: 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交流活动，会议强调，要加快培育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
1: 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昨天印发《三北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文件鼓励有关地方结合实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探索实施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支持开展做好新能源消纳基础上的光伏加制沙，以及以路制。

0: 治沙等治理模式，引导企业、集体、农牧民通过承包、入股、租赁以及投工投劳等方式参与工程建设。
1: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对此，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持续跟踪沃尔玛投资整改情况，压实总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定期开展回头看，巩固成效，同时举一反三，持续完善落实食品销售连锁监管制度机制，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守护食品安全底线。
0: 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临近尾声，市商务委昨天披露的阶段性数据显示，活动期间已举办上海环球美食节、上海国际花卉节商圈联动等21个重点 IP 活动及百余场促消费活动，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市税务局数据显示，五月全市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3.6倍，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83.9%。目前备案离境退税商店超2100家，实现16区全覆盖，退税便利化举措全面落地。大宗消费受购物节和618预售带动，五月家电、家居、家装国补自主品类补贴活动核销超48万笔，环比四月增长40%。补贴商品销售额达22.1亿元，环比增长49%，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昨晚发布，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汇丰银行四家试点银行获授牌，成为扩围后首批持证的离岸业务金融服务机构。
0: 昨天在张江巨深智能供应链大会上，国内首个聚焦第一视角真实场景的巨深数据联盟正式成立，将用人的第一视角去大规模记录真实世界的工作场景，由此解决巨深智能领域数据稀缺问题，推动产业走向规模化落地。此外，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联盟也在现场启动，未来将整合产业链资源，推动标准制定与中式转化。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属于上海全民的阿拉的世界杯也将全面上线。市体育局昨天透露，首届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将于6月23号在虹口足球场盛大开幕，赛事覆盖全市16个区、218个街镇，设街道预选赛、区级预赛和市级总决赛3阶段，总场次超600场，参与人数过万，是上海社会足球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性赛事。赛事采用8人制，球员需18到55周岁，依据户籍、居住地或工作单位绑定街镇，每队可报名青年、老将、退役职业球员及外籍球员各适量名额，职业一线队现役球员进入。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以及新型研究型大学密集公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扩招计划，作为15/55开局之年，今年双一流高校力争增加20000人，相比去年全国总增量目标持平，但许多顶尖高校的扩招人数明显提高，这表明国家在保持扩招节奏的同时，正将资源更集中地投入到部分重点高校，以精准培养国家急需的战略人才。
4: 据不完全统计，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多所高校都已经明确扩招，扩招方向重点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新工科及战略新兴领域。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新增计划600人，是目前双一流高校中扩招幅度最大的院校。在上海，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4所双一流头部高校这次的扩招规模都超过100人，新增专业成为招生扩容的最大载体。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秉奇：
5: 高校扩招主要体现在4类高校，一类就是优质本科扩容，再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扩招，还有就是职业本科以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扩招。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之下，家长学生其实更想进更好的大学，而我国的985高校、211院校这些优质本科院校的录取率并不高，所以说 在这个学校的

0: 办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那就需要这个优质本科扩容。因此，实际上从2024年，我国一直在推进优质本科扩容，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1: 梳理各校招生信息可见，扩招名额具体投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储能、生物医药等国家急需领域。像此次扩招幅度最大的江苏东南大学，新增了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上海交通大学早在高考前就宣布，今年要大幅增加本科招生计划，新增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五大硬核科技本科专业。
2: 昨天，徐汇区田林路65弄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正式迎来居民回搬，1044户居民圆梦新居。作为徐汇区规模最大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该项目在规划模式、推进流程、社区管理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也为全市拆除重建类旧改探索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来听报道。
3: 走进崭新的小区，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居民刘女士身着一袭红裙，第一次踏入新家，独立厨卫、敞亮居室都让她感慨和过去的居住环境有着天壤之别。田岭路65弄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是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厨卫合用的情况比比皆是，居民私搭的外挂式吊脚楼泛滥，屋面漏水，墙面开裂，管线老化，居住条件恶劣。
4: 太不方便了，我们卫生间在走道外面的，卫生合用，真的不能比。那时候的老破小，现在是高大上了。电梯房吧，很敞亮，哪哪都满意。
5: 我看您今天特意穿了红衣服，戴了红头箍。
4: 对，很喜庆，我想喜庆一下，太高兴了。
3: 这是徐汇区首个超千户的拆除重建项目，难度可想而知。更特殊的是，项目由6块零散小地块构成，还涉及直管工房、宗教产等复杂权属，推进阻力重重。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徐汇区首次在旧改项目中运用宗地合并的方式，化整为零，将碎片化用地整体设计。项目还联动周边田岭小学，两个项目统筹规划，实现片区化城市更新。徐汇区房管局城市更新科科长施哥介绍，
6: 相当于它原本是6块零散的小布料，然后把它整合成了1块大的完整的大衣料，所以现在才有了这个由8栋楼构成，一共建筑面积达到7万平方米的一个大规模的旧住房更新项目。在区委区政府的有力领导之下，所有的部门大家都拿出了支持政策，我们把田林小学和我们老旧小区一起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的这个63弄和65弄，它是共用了地下空间，然后还有一些交通空间，所以土地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
3: 1000余户的庞大体量，却跑出了旧改加速度，仅45天就完成1044户100%签约，30天内实现全体居民搬迁。田林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王小琛告诉记者，除了党建引领发挥关键作用，也离不开数字化创新手段。这是徐汇首个全过程电子化签约的旧改项目，全程留痕，公开透明。
7: 使用了数字化的签约系统，这也是首次。在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签约号。早签的话，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早来摇号，所以对于整个签约的过程当中呢，居民会主动的去靠前。
3: 1000多户居民集中回搬之后，长效社区治理必须同步跟上。一套物联网加 AI 加全场景数字化的智慧物业系统已在小区落地，实现物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成为徐汇区首个在拆除重建项目中建成的平安智慧社区。徐房物业物业部经理邹彩玲说，
8: 我们主要是靠三个平台，一个是慧眼系统，就是 AI 检测到比如说垃圾桶满意的出来，或者是居民有报修，自动形成工单，就交给我们的保洁去处理，或者维修工去处理，形成一个高效的管理闭环。
3: 从宗地合并破解用地难题，到全程电子签约提速旧改，再到智慧物业护航长效管理，田林路65弄旧改凭借多项创新实现了全流程突破，不仅让1000余户居民原来安居梦，也为上海大型老旧小区城市更新和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以上由记者顾琛林报道。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1: 财经早点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股市的表现。昨天 A 股市场低开高走，创业板指、深成指上涨均超过1%，科创50指数上涨4.69%。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4%，报4108.08点；深成指上涨1.31%，报15880.95点；创业板上涨1.56%，报4167.05点。从板块来看， PCB 概念爆发，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方向领涨。下跌方面，煤炭板块震荡调整。接下来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嘉宾梁爽，请梁爽带来今天的节目。我们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交易生命阶段之盘前扫描。东证凡威为投研人员提供完整的盘前准备支持，每日清晨推送晨报与日度重点数据跟踪。晨报涵盖隔夜外盘走势、宏观事件回顾、品种异动梳理。日度数据跟踪模块按品种推送研究员精选的关键指标，包括库存、开工率、基差等最新变化，用户可在盘前快速了解当天需要关注的核心变量，做到心中有数，布局从容。盘前五分钟，扫一眼凡威，全天大局在胸。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1: 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在昨天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坚持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覆盖发行、上市、持续监管、退市以及机构和交易等资本市场的全链条、全过程的监管，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出清害群之马。近两年多，共查处查办各类案件1358件，罚没款350亿元。针对最近市场交易中出现的一些新乱象，吴清还宣布，将在科创板推进两项改革：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更多硬科技企业来科创板上市。
4: 深交所昨天发布《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五号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旨在鼓励产品创新的同时，从制度上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其中提到，对管理人的要求，5年以上主动权益公募管理经验，近3年平均规模不低于100亿元，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且首次开发需通过交易所专项检查。对基金经理的要求，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以投资者利益为优先。
3: 上海证券交易所修订形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集中提到对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二级行业进行调整更新，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并调整海洋工程装备为海洋装备，新能源领域新增氢能，生物医药领域新增脑机接口、生物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等。
4: 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十号，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其中提到，将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阶段性成果明确为，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完成上线发布并实现规模化应用。
3: 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昨天表示，下一步上交所将着力推动投资端建设，营造长前长投的市场生态，着力打造宽基加科创加红利的指数体系，持续丰富 ETF 产品供给，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便利，研究优化做市商机制，提升 ETF

0: 市场流动性，积极创造条件，构建中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市场环境，加大境外推介宣传力度，吸引境外中长期资金配置中国资产。
1: 证券行业佣金率下行势头仍在延续。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上海地区 A 股平均佣金率高频量化业务除外降至1.73%，环比下降3.4%，再创历史新低。量升价跌之下，佣金价格战已逼近成本红线，券商通过通道赚佣金的打法转型迫在眉睫，佣金率的持续探底正在倒逼券商加速转型。
0: 据证监会网站披露，北京智普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辅导状态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国泰海通证券。
1: 昨天晚间，72家 A 股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分别是莲花控股、中天精装、风华高科、市民科技、麦格米特、金博股份等。多家 A 股公司在公告中回应市场热点事项。
0: 近期，全国多个市县区公开发布征集废旧动力电池违法回收线索的公告，公告口径严厉，执法风暴力度空前。跟踪发现，进入六月份以来，全国多个市县区陆续对外密集发布征集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违法线索公告，这表明治理整治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违法行为已开始进入到县区基层一级。在产业链上，以格林美等为代表的合法白名单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企业或迎来营收和毛利的改善。
1: 金盾股份昨天公告称，公司因第一大股东王淼根、5%以上股东陈根荣筹划可能导致控制权变动的重大事项，因收购方无法就相关诉讼提供短期解决方案，本次控制权变更筹划终止，公司股票6月18日开始起复牌。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6月16号，光纤概念热门股长盈通再度大涨超过15%，创下历史新高。从去年11月低点以来，股价累计涨幅高达527%。今年5月14号开始，股价呈现加速上扬的态势。今年到现在，累计涨幅达到334%。6月16号晚上，公司公告宣布6月17号起股票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3个交易日。公司表示啊，目前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最近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已经严重脱离公司目前的基本面情况，投资者参与交易可能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公司股票短期涨幅高于同期行业以及上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以及非理性炒作的情形，存在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后续下跌的风险。长盈通再次澄清啊，截至目前，公司器件保偏光纤相关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器件保偏光纤在手订单比较少，业务体量相对有限，公司用于通信领域的光纤在手或意向订单较少，目前呢还没有新增通信领域重大客户。五月份以来，长盈通累计发布了3份股价异常波动公告，2份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在公司多次澄清器件保偏光纤相关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的情况下，但是资金无视基本面，仍然不断拉抬股价。截至16号收盘，长盈通的股价为218元，动态市盈率高达1303倍。从业绩来看，长盈通今年一季度净利润为589.87万，同比下滑28.72%，业绩和股价并不匹配啊。长盈通的极端走势恰恰是当前 A 股十倍股浪潮中的一个缩影。2025年以来， A 股市场迎来了一轮显著的结构性牛市， A 股主要指数表现亮眼，但是分化严重。其中呢，创业板指大涨 91.58%， 遥遥领先，科创50指数、深成指大涨超过 30%， 而沪深300上证指数上涨低于 25%。 在指数的急剧分化中，一批十倍股横空出世。据统计，2025年以来最大涨幅超过10倍的个股已经多达44只，大部分个股属于 AI 产业链，包括电子部概念的鸿和科技、 PCB 概念的鼎泰高科、铜冠铜箔、南亚新材等，光通信概念的元捷科技、中继续创、长飞光纤等。 那么后续科技方向的十倍股是否会越来越多？分析指出啊，短期来看，算力、光通信、PCB 等 AI 硬件赛道仍然处在产业扩张周期，下游算力资本开支持续落地，产业链细分环节订单、产能扩张预期仍在支撑资金炒作热情，不排除部分具备真实技术壁垒、订单持续兑现的中小市值标的继续走出翻倍行情，新增十倍股会继续出现，三十倍股也不再是个例。但是长银通这次紧急停牌警示也给市场敲响了警钟啊，多数爆炒个股行情已经脱离业绩基本面，不少个股仅仅靠概念催化，营收利润还没有匹配高估值，一旦市场情绪退潮，资金获利了结，估值回归的调整力度会十分剧烈。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5: 你好，我是吉毅。近期 PCB 板块热度持续飙升，四月以来板块指数涨幅超过45%，一众龙头股持续创新高，成为 A 股市场的核心热点。不少投资者留言提问，本轮行情持续走强， PCB 行业能否一路高歌，延续上涨趋势？那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首先来看本轮 PCB 行情爆发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来自三重利好共振。第一是成本端涨价催化，三月末的地缘冲突引发全球 PPE 树脂供给出现缺口，作为高端 PCB 覆铜板的核心原料，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产能集中在沙特，供给受限之后，覆铜板单月最高暴涨40%，叠加电子布、铜箔等上游原材料集体涨价，成本端全面上行，推动国内 PCB 厂商集体调价，直接引爆板块行情。第二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 服务器对 PCB 的需求和价值量远超传统服务器，单台 AI 服务器的 PCB 价值量是传统服务器的5至10倍，板层更是达到20到46层，高端产品更是突破46层。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将大增85%，直接带动高端 PCB 需求井喷。目前行业龙头订单已排至2027年初，整体产能满负荷运转，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第三是业绩高增叠加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一季报数据亮眼，深南电路、盛虹科技等行业龙头净利润同比分别大增超过70%、近40%，上游覆铜板企业业绩表现更为突出。同时，国内企业在 AI 服务器、高速通信等高端 PCB 领域市占率持续攀升，夯实了本轮行情的基本面根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早已成为全球 PCB 产业的绝对主力。目前，国内 PCB 产值占全球57.5%至6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而美国产业占比已从曾经的30%跌至4%。2025年，全球 PCB 总产值达到851.52亿美元，中国以19.2%的增速领跑全球。2026年行业规模预计突破957亿美元，其中高多层板、HDI、封装基层三大高端赛道增长最为迅猛。从企业格局来看，全球十大 PCB 厂商当中，国内企业独占七席，顶棚控股营收稳居全球第一，软板全球市占率超过30%，固电股份深耕 AI 服务器高多层板，掌握108层顶尖技术，独家供应英伟达 GB200 核心背板，盛虹科技高端板材量产技术成熟，是英伟达显卡、算力卡核心供应商，高端产能持续扩张。目前国内中低端 PCB 已经实现完全自给，高端产品也在快速追赶国际一流水平。 PCB 板块热度高涨，但是投资机遇背后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隐患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风险来告诉您答案。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半夜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低开高走，创业板指、深圳成分指数都上涨超过1%，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超过4.5%。盘面当中，科技股延续强势，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4%，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1.31%，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1.56%。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1.11%，报在4332.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37.00元每克，跌幅是0.23%。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什么是以木代屋？ 最近呢，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传来重磅消息，已经完成375层 3D NAND 的闪存的生产验证，正推进青州 M15 工厂产线的改造，预计呢2026年底会正式量产。而这一次技术迭代的一个核心亮点，就是用金属钼代替了传统金属钨制作芯片自线。在传统芯片制造当中呢，六氟化钨是沉积金属钨膜的核心前驱体，通过化学气相沉积工艺形成用于芯片互联和自线的钨金属层。而以钼代钨呢，就是在特定场景下用金属钼替换金属钨的功能，对应的前驱体呢，就从气态的六氟化钨变成了固态的六碳基钼。那核心的应用场景呢，是 3D NAND 闪存的自线。自线呢，是连接存储单元控制栅极的水平控制线，负责选择和操作特定行的存储单元，相当于芯片存储阵列的神经脉络。那随着存储需求的爆发， 3D NAND 从最初的几十层快速迭代到了200层、300层，甚至规划当中的604层。在超高层数堆叠当中，传统的钨自线逐渐的力不从心，钼的替代就成为了必然选择。目前呢，三星、SK 海力士两大存储巨头也已经率先落地，一场芯片存储的材料革命正在悄然开启。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赵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已经看到有不少朋友在打卡了，那我们也看到昨天市场呢重新回到了科技主线一枝独秀的行情当中，但是呢传统板块啊还是比较的煎熬，科创五零是独领风骚，上涨超过4%，双创指数呢都逼近了前期的高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啊，端午节之后我们该如何来配置才能够享受接下来的业绩行情呢？各位是怎么看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接下来时间，我们依然还是要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昨天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交流情况，会强调要加快培育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2026陆家嘴论坛于昨天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集中发布。央行推出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多项政策。金融监管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国家外汇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在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近期将新增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全面改革 FDI 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 ODI 外债等汇兑管理，优化外汇贷款、跨境股权激励等制度，发放新一批 QD 额度。此外，在会上，证监会表示将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推动主动 ETF 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支持香港于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表示，将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指导意见，依法从严打击利用人工智能非法荐股、造谣传谣、违法交易等乱象，既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又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此外，在会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表示，着力打造宽基加科创加红利的指数体系，持续丰富 ETF 产品供给，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便利，研究优化做市商机制，提升 ETF 市场流动性。昨天，央行等五部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条件成熟后，适时全面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探索优化完善离岸信贷业务模式，不断丰富离岸银行业务产品和服务。此外，行动方案还指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首批试点业务包括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资产中心资金运营、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非

居民个人金融服务等。央行授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及中信银行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近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二级行业进行调整更新，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并调整海洋工程装备为海洋装备，新能源领域新增氢能，生物医药领域新增脑机接口、生物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等。此外，上交所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审核指引，其中提出将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阶段性成果明确为，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经完成上线发布并实现规模化应用，模型上线发布及实现规模化应用是大模型产品商业模型可行、具备商业化落地能力的有力验证。同时，指引将发行人主营业务明确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支持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适用指引。

昨天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业务指引明确了动态 ETF 产品开发与投资运作等相关要求，主要内容为要求基金名称与场内简称都需体现主动属性，基金管理人应当治理健全稳定合规运作，具备丰富的主动管理经验，以及健全有效的投资运作与风险管理制度，充足的投研人员，稳定的 ETF 运作团队与技术系统等，基金经理应当具备丰富的证券投研经验，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等。证券行业佣金率下行势头仍在延续。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地区 A 股平均佣金率降至1.73%，环比下降3.4%，创历史新低。量升价跌之下，佣金价格战已逼近成本红线。再来关注公司方面的消息。昨天晚间，有77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多支存储芯片、PCB、玻璃基板、MLCC、光纤光缆、电子部等板块热门股提示交易风险。其中，普然股份表示，在存储行业所有细分产品中，公司主营产品包括 2D NAND 以及其衍生存储芯片，对应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存储行业的周期变化以及当前存储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的风险因素。科翔股份，科翔股份于6月15日、6月16日、6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公司目前业绩亏损，毛利率7%，低于行业平均20%的水平，股票估值较高，与当前业绩不匹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0: 汇成股份。汇成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出资4亿元与百瑞发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汇威集成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肥金瑞旺科技有限公司，并且由合资公司以0元对价收购香港汇威集成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振龙芯创威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合肥金瑞旺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亿元，设立之后将作为公司 HITS 先进封装工艺研发及量产平台。上海振龙芯创威电子有限公司未来将作为合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即 HITS 先进封装研发总部，承担技术工艺研发及业务导入的重要功能。城邦股份。城邦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发布2026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嵌入式存储芯片扩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30%，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该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宏信电子。宏信电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绥宏化创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无锡市新吴区科产源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方出资5亿元，投前估值30亿元。本次增资完成之后，无锡绥宏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全票赞成，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点阵图显示，18位参与者中有9位预计2026年内至少加息一次，加息预期超过市场预期。作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就任后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本次会议最大看点在于声明措辞的重大调整，删除此前持续半年的宽松倾向表述，取消下一步政策调控更倾向降息的前瞻指引，另外也转向加息降息双向均衡的中性偏鹰立场，同时声明篇幅大幅缩短，并取消公布委员具体投票情况。当地时间6月17日，美股三大股指全线收跌，其中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下跌幅度都超过1%，而且黄金价格一度下跌超过每盎司150美元。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四八快装根本

0: 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0: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0: 完全不需要，48块砖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块砖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周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隔夜的消息啊，美国这边美联储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啊。那么这样的一些决议的话，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怎么来看？
1: 首先其实它算是一个靴子落地啊，尽管这个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表态是略偏鹰派，但是对于全球资本市场上来说，其实现在啊，只要美联储不立刻这个加息，那么对于全球资本上来说，现在还是围绕着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啊，再去做这个聚焦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像海外市场，包括像纳指当中的一些主要的科技股，包括像韩国市场当中的科技股，包括日本市场当中的科技股，其实它主要推动股价还是靠它的业绩的不断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去推动股价的这个上行。所以只要这个美联储在流动性方面不产生这种比较大的向下的拐点，那么对于全球资本上来说，那么这次就算是一个靴子落地。那么现在市场预期，今年可能美联储还是会有加息的这种预期的，但是这个要放在后面再去看。那么当前，这个市场当中啊，包括 A 股市场当中，重点跟踪的就是中报业绩的预告的情况，或者说中报业绩预期的这个情况。然后从上半年的一系列的这个行业运行的情况来看，那么中报当中能够比较亮眼的，其实仍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的方向，其他的传统行业在中报当中可能业绩还是相对会偏弱的啊。所以现在其实在经历过了过去两周市场对于科技赛道是不是拥挤，市场风格是不是极致等等的这种分歧，情绪上的分歧过后，那现在市场重新回归到了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特别是在中报能够业绩落地的方向啊，市场资金的关注度会持续的提升。主持人，
0: 确实这个，但是您刚才说到的一些问题当中，我有两个细问题想要问问周征啊。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其实是调整的，所以短线来说的话，今天的科技方向也好，整个指数也好，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也想问问您，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中报的披露期了啊，那么可能很多的这个业绩亮眼的方向，正如您所说，可能还是在科技方向，那我们要不要去克服这种恐高的心态啊，继续参与到相关的机会当中？两个问题给到周真。
1: 首先我们看到

0: 天在目前已经开盘交易的日经指数和韩股指数来说，并没有受到纳指昨天下跌的影响，而且今天早盘纳指期货也是反弹的。所以从短线角度上来说，其实，一个是没有那么精准的去能够精准的去把握这种节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市场资金有分歧，其实最终落地在不同的板块、不同的个股上，它的走势也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所以我们觉得，首先还是一个抓大放小的这么一种思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这些右上角的科技的这个方向，那么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通过中报业绩的检验来进入到去伪存真。那么这些这个科技的方向当中啊，我们可以结合上半年相关行业的运行的趋势，就比方说上半年哪些科技的方向它的涨价是持续的，而且涨价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些细分的方向它的业绩的落地的确定性就比较的高。比方说像存储芯片，1季度、2季度存储芯片的涨价的幅度是持续的上升的，那么存储芯片相关的公司它的中报的业绩的这个可预期这个的这个成就是亮眼的程度啊就会比较高。但是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也有几十家上市公司发布了这个异动公告，说市场炒作的题材跟我新主营业务没什么关联度啊。那么
1: 昨
0: 这
1: 天
0: 些
1: 我
0: 公
1: 们看
0: 司
1: 了一下，有
0: 属于，
1: 70多家公司。
0: 对，这就属于纯偏这种，就相当于这个昨天上午吴清主席所讲的，就借着科技的这个炒题材的这种方式，那这种个股马上就会面临着一系列证伪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是接下去对于科技方向，它会进入到一个去伪存真的这个过程。那么对于投资者在科技方向领域当中不是那么这个就是跟踪能力不是那么强的，辨别能力不是那么强的，我们觉得还是通过指数 ETF 的方式来参与，而不要选择板块和个股，因为你搞不清楚，就是。
1: 确实，因为昨天的话，其实有一些消息的话，我觉得和今天的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关联性啊。一方面，证监会主席吴清也提到了啊，要将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是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等违法违规行为。而在昨天的盘后，我们看到在晚间，您刚才也提到，有70多家上市公司是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者是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的。而这70多家公告当中呢，很多都是像存储芯片啊、PCB 啊、玻璃基板啊，包括 MLCC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公司。所以我们在这些公司当中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您所关注的一些公司是不是在这77家公司当中，那么要注意到其中的一个风险啊。那另外我们也想说的是，因为今天其实是这个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啊，今天的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呢？
0: 我觉得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操作吧，就是像端午这个节也就放，也就多放一天，
1: 天，对，
0: 哪怕是像春节、国庆这种长假，其实你该怎么操作还是怎么操作，你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去把握还是什么样的方向去这个把握。所以长假我们觉得这种在目前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所讨论所谓的持股和持币，除非你是个非常短线的交易的选手，就是类似于今天买明天要卖的这种，那你要考虑这个包括融资，你要是不是要考虑长假的这个利息的成本的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因素，如果你是做一个偏中长期的这种基本面啊、景气度啊、产业趋势啊等等，其实对长这种假期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来操作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健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十八至。

0: 19点由沙洲幽皇倾情呈现。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多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今天指数开盘涨跌不一啊，上证指数下挫0.41%，深证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30%，创业板指上涨1.58%，而科创50指数的涨幅是0.63%啊。那么今天的方向当中呢，我们看到啊，板块涨幅居前的依然是围绕在像稀土啊、半导体啊，包括机器人概念啊，今天是涨幅相对靠前，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玻璃波纤的身影，另外呢，光学、光电子啊，这样一些板块是位居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汇证投资嘉宾罗新伟来到节目当中。罗新伟你好。
9: 啊，主持人好。
8: 我们看到昨天啊，或者是站上了4100点的所以我们想问问罗新伟，短期您觉得还会继续上攻吗？怎么来看？
9: 我认为整体市场的状态呢还是比较强势的，因为昨天呢沪指是站上了30均线，趋势是转强的，市场人气呢也在持续的回暖当中。那么盘面上看呢 ，AI 硬件依然是最强的一个主线，资金高度的聚集，那么因而呢，也使得这个大盘指数表现非常强势，但是还是有些许的这个问题，就是小微盘股普遍的失血比较严重，相对来说表现偏弱一些，市场结构性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8: 结构性分化确实是比较的明显啊，现在更多的资金啊，这个关注度啊，都还是集中在科技方向啊，尤其是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些科技的细分赛道表现是比较强劲的，像这个玻璃基板啊，半导体设备啊，之前都是扎堆涨停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三个科技的细分现在还能不能买？因为短期来说涨幅真的是不小了啊，你怎么来看？
9: 虽然说这些板块呢就是趋势上还是比较强势，但是因为相对乖离率 过大，就是上涨的乖离率过大，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呢，如果说手边没有仓位的话，新开仓还是有一些风险的，相对来说建议这个位置就不要再追高了。
8: 在这个位置确实可能可以再等等啊，对吧，就不是说咱中长期没有机会了，可能是

0: 有机会的，但是短期来说，这个节奏一定要把握好。那除了这些方向之外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其实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啊，那么很多投资者朋友也是关注这个时间段，我们怎么来操作会更合适一些呢？操作上的建议有吗？
1: 操作上还是建议保持一个均衡的配置吧。什么均衡配置？就是除了那些业绩高增长的 AI 硬件方向，另外呢，像一些低估值的现金流比较好的优质企业方向呢，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配置，避免就是完全倾向一边，否则这样的话呢，这个波动会比较过大吧。
0: 那这个比例呢，您觉得会多少会更合适一些？
1: 比例的话，我觉得四六开吧，就是60%是偏 AI 硬科技方向，40%偏低估值价值方向吧。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罗新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傅少奇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0: 啊，我们看到时间是来到了6月18日了啊。其实在六月份的很多事件是在逐一落地当中啊。你看隔夜的话，美联储的议息决议也是出炉了，是维持在3.5%到3.75%不变的。那随着这些事件逐步落地之后，您觉得六月下半月的市场走势会如何来运行呢？
9: 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就说这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逐步的企稳反弹，成交量温和放大啊。虽然说这个跟过去相比的话，平均量相比也不算是这个有明显的放量啊，但是毕竟是放量反弹的啊，这一点的话也是意味着市场的一个中期趋势啊，这个重新走好啊。应该我们 A 股市场应该是从5月中旬啊见了高点4258点啊上证，然后到上周一出现了一个低开回升之后的话，是出现了逐步的企稳回升。那么说明市场在一个慢牛的一个过程中啊，这个我们很多投资者可能体感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是牛市，有些人觉得是熊市。
0: 对，
9: 这个但是上证指数的话它就是慢牛啊，这一点的话我 觉得问题不大啊、
0: 嗯、
9: 只不过说它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弱一点，就上证指数表现的相对弱一点，但是但是这个每个人体感不一样，如果我们说指数的话，我还是这个相信它是一个慢牛的。那么所谓的慢牛的话，就是说它会回撤啊，回撤幅度也不小，你比如说五月中旬到这个上周
0: 是
9: 回撤幅度也不小，
0: 对，
9: 但是它这个正清稳之后的话也会上涨，上涨之后的话这个空间也不算。

0: 啊，这个这种走势的话是会贯穿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主要是由于我刚刚讲的这个有些是牛市，有些是熊市，这两个交替在一起的话，就是给我们市场总体上来看的话，一种复杂的这种市场格局、市场状态，呈现出来的。所以投资者在这里面的话，要把握好投资机会的话有难度，但是如果说能把握得好的话，是能享受到这个牛市的这种回报的啊，这一点是没问题。但是这个是要有水平，要有眼光，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震荡中，又能看清、拨开迷雾，看清事实，所以不容易啊，但是有钱赚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1: 但我们知道，这个像您提到了，可能想要在这个市场当中要去分得一杯羹的话，那其实是要把握好一些方向啊、节奏也好啊，等等等等。但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是明显的一个结构性行情，对吧？更多的资金也好，更多的关注度也好，更多是集中在科技方向的。而科技方向呢，最近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您有关注到吗？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细分赛道它是开始多点开花在表现了啊，您怎么看？就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解读？
0: 科技赛道其实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的一点就是 AI 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链，这个方向的话是属于它不是说它是牛市，它是属于超级牛市。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些个股的话是涨得大家都看不懂，好像飞到天上去了，它还在向上飞。然后很多有一些熊市的个股已经是掉的，看上去跌无可跌了，它还在跌。那么刚刚主持人讲的有些变化的话是一些细分赛道的切换。
1: 对
0: 啊，那么牛市的话它也有切换，但是它现在牛市的一个切换它仅在 AI 产业链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赛道里面切换，它不会说切换到传统产业里面。
1: 对，
0: 传统产业目前为止的话就只有一个电力，它是沾到了传统产业的这个边儿，但是呢它上涨的逻辑的话其实仍然是 AI 产业链最上游是需要电的，那么所以电力行业的上涨的话它还是 AI 产业链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它绝对不会涨那么厉害。所以不管它怎么切，我们最重要的是把握好 AI 产业链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大方向你定下来以后，在这些小赛道里面去切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于的自作聪明的去这个去高低切呀，或者是这个赛道这个觉得这个涨多了我就抛掉，然后那个这个掉下来了我就买进去，这些都不一定。有些它就是超级赛道啊，你像光模块的话从去年到现在很多翻十倍以上的它还在涨，
1: 是
0: 那你没办法。
1: 还
0: 有存储的话从去年到现在也是翻了好几倍的话，它其实还在涨，它的基本面逻辑还是很扎实。像 MLCC 是今年涨起来的。这个昨天晚上都很多股票都澄清，然后说是我还没准备好，我正在研发。然后
1: 但我看今天的这个股价的表现上啊，好像对于这个澄清公告有点忽视了。就很多个股虽然昨天发公告了，但今天还在涨。
0: 有跌的有涨，
1: 也有跌的有涨。
0: 这个 MLCC 是涨的，
1: 是，
0: 但是就有些电子部呀，有些是在跌的，所以这个它对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家个股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就说，有些个股澄清的让人看着有点可笑，也就是说这个他不说我都不知道，就是说他说的一些这个需要一些新产品正在研发的，但是他的投资逻辑本来就
1: 不是这些新产品
0: 看中他那个，他的主业其实是在 MLCC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他在研究新产品所以他股价直接是高开高走的。那么这些的话，所以我们投资者的话，这个识别的难度挺大的啊。如果你看到澄清公告赶紧抛的话，结果一抛人家涨上去了，是吧？所以难度挺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认真的去做研究，然后把握好基本面，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持股，不要自作聪明的去到处去切。这个如果你切来切去的话，我觉得还没有持股赚钱。就是在牛市里面，我记得2007年的牛市，我们很多投资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

0: 我操作策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死了都不
1: 耐
0: 要买。
1: 心。
0: 那个，这是2007年的，这后来再也没这个事情了，对吧？就是后来大部分时间是熊市嘛，熊长牛短嘛。但是现在你 AI 产业链的话，你把这句话拿回来，在 AI 产业链的好股票上，你这么去操作，或者说死了能够卖，这种土办法的话，其实还挺管用的啊。当然，你关键你要
1: 要好
0: 抓到
1: 股
0: 核心
1: 票。
0: 的东西。
1: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去做研究，去深挖它的一个上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扎实啊，对吧？去选择好的股票之后，再做一个中长期的持有，那这个胜券会更大一些。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您可以来说一说六月下半月的市场表现到底会如何？接下来时间进入沪港一线通。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哎，吉毅早上好，两地的听众们早上好啊，我是来自香港新闻财经台的主播胡梦清啊。美联储呢新主席了相对鹰派的言论吓坏了市场啊，吓了市场一跳，所以美股呢在尾盘跳水，所以亚太地区呢今天市场早盘呢也是普遍下挫，尤其是科技股啊，所以今天恒生指数呢在低开167点之后呢，曾经跌破24000点，刷新今年的低点呢，也是差不多一年的低位还有呢，现在虽然在仍然失而复得，在24109点，还有跌超过200点，跌幅0.85%。另外呢，科技指数呢，今天也是低开低走，今天曾经呢低见过4596点，跌破了4600，那现在在4620点，还要跌1%。今天在蓝筹股当中做的最弱的可以说就是一些可以我们也明显看到一些前期涨幅比较厉害的，还有利率敏感的本地还有内房地产股方面另外呢，今天创科实业也是跌幅居前，跌4%，但是药业板块呢，还有一些资源类的板块就是洛阳物业这些做的相对的好，还是红盘另外智普未来汽车、快手美团也是录的红盘，但是科技股里面呢，现在跌幅最厉害的是联想集团、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这些。直接了解一下呢内地资金情况，因为近来呢我们也明显看到 A 股呢走出一个比较明朗的行情，也是今天表现比港股好一点。
1: 确实我们看到啊，今天指数虽然是在低开的状态之下呢，目前是低开高走了啊，几大板块都是成功的翻红，而在板块当中呢像稀土啊、非金属、小金属这样一些方向今天依然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色金属、半导体的涨幅也是延续此前的强势啊。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玻璃玻纤的身影啊，今天是回调比较明显，此外呢白酒啊、煤炭啊、航天装备啊这样一些方向呢则是位居跌幅榜前列。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半导体整体上涨1.03%，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包括像金生股份啊、益唐股份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裕泰丰的涨幅是11.58%。此外呢，江丰电子目前上涨6.73%，另外也看到像捷华特、兆易创新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5.5%以上。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工业金属今天的表现依然强势，整体上涨1.65%，而在这其中的江西铜业啊再次封住涨停，报在53.31块，电工合金的涨幅是8.70%。另外也看到像云南铜业、海量股份等等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5.9%以上。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机器人板块啊，机器人板块今天盘出也是走高，上涨1.48%。而在这其中的埃斯顿目前上涨6.15%，景业智能的涨幅是6.16%。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啊，不得不说玻璃玻纤啊，没能 能够延续此前的强势啊，大幅回调，整体下挫的幅度是4.6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凯盛新能是微涨3.61%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尤其是山东波仙啊，今天是一字跌停，报在23.4元。长海股份的跌幅是达到8.65%，骑兵集团、药皮、玻璃等等，目前跌幅都是在7%左右。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在红绿之间进一个来回的切换，目前的跌幅是0.02%，报在4107.46点，而成交金额呢是3919.23亿元。再来看到的是深圳成分指数了，目前是成功翻红之后呢，涨幅进一步的扩大，上涨0.63%，报在15980.64点，成交金额是4672.7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涨幅是在达到了1.41%，报在4225.89点，成交金额是2326.25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琦您好。
5: 哎，你好。
1: 这个时间来到了6月18号了啊，其实马上要进入到中报披露期了啊，我们也想问问朱琦吧，进入到六月的下半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关注的点啊，更多的看到业绩方面来呢？怎么看？
5: 对，其实按照就是正常节奏来说的话，进入到那个六月中下旬，有一旦进入到七月的话，陆陆续续的都会有那个中报预告的一些公司会发布公告。那确实市场的话在这一个资金的结算的点，然后的话那个就是机构的一个业绩的半年度的一个就是考核的一个点，或者说是那个业绩的一个集中披露兑现的点的话，确实市场的一种那个聚焦会有一些转向。但是确实今年比较特殊啊，那其实之前走的都是这种结构性或者说极致结构性，甚至现在走出类似于19的这种状态。但是的话确实如果你说从景气度业绩来说的话，毋庸置疑肯定还是在那些科技上，那无非就是进入到后期的话，大家对于科技之前给的高预期，那有所谓的一些验证和证伪。比如说你有些上游原材料、上游硬件产能极度紧缺，然后就是产品节节的涨价，那然后的话，那对于那个一季度的业绩出来之后出现高增，二季度有没有延续？
1: 对，
5: 或者说是后续的一个就是投产的计划有没有在那个报表中有没有一些那个动作？投产的计划有没有动作？那如果是有的话，那对于后续这种业绩的稳定和驱动力，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的。我觉得话确实你关注业绩的话现在绕不开，又是只是在泛科技的一些公司，那或者说是一些周期类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有一定的表现，因为周期类的一些品种的话，它前期由于商品价格一直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但是的话市场在这几个月都有一定的一个调整，都有一定的调整，尤其是在2月份以后的话，2月份、3月份以后，不管是一些资源还是化工，对吧？那可能他们倒是有一定的一个修复空间、反弹空间，有点预期差。 那如果那个就是科技的话，那如果是真的是还是符合预期甚至业绩超预期的话，
1: 嗯，
5: 那只会加强它的趋势。
1: 嗯，
5: 在那个其他的一些那个就是行业的话，或是传统行业的话，我们觉得反倒是可能是受压的。
1: 嗯，
5: 那可能它的业绩的一些表现也是受到一定的压制，然后的话股价本身是处于一种被吸血的状态，那被抽流动性的状态，
1: 嗯，
5: 可能也会有点承压。所以说现在今年所谓的业绩的话，它可能还是相对是比较名牌吧，
1: 嗯，
5: 比较名牌，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
1: 科技方向，
5: 对，新科技方向。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5: 嗯，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以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第一财经广播，
1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情况。目前上证指数微涨0.09%，报在4111.74点，成交金额是5042.46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目前是上涨1.02%，报在16045.05点，而创业板指上涨2.10%，报在4254.57点。
17: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是下挫0.96%，报在4339.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39.90元每克，涨幅是0.08%。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为什么要以木代屋？答案很简单，因为屋的物理极限没有办法满足超高层数微缩化的芯片要求，而木的特性呢，恰好能够破解这些痛点。首先最核心的一个，屋线微缩之后，它的电阻飙升，拖累了芯片性能。那随着 3D NAND 的堆叠层数的增加，自线宽度被不断的缩小，进入到纳米级别。而屋呢，有一个特别致命的短板，就是线宽越细，电阻率上升越快。当线宽缩小到几纳米的时候，钨的电阻会急剧升高，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信号传输速率变慢，芯片读写延迟增加。第二个就是电阻发热很严重，影响芯片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而反观钼呢，在同等的微缩尺寸之下，电阻率比钨要低30%-40%。七纳米厚度的钼膜，它的导电性能要远超钨膜，能够显著提升芯片的读写速度，降低功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钨需要额外的阻挡层，挤占了芯片的空间，限制堆叠层数。传统的钨自线沉积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先镀一层氮化钛阻挡层，也就是行业里面经常说的 TN 层，防止钨和介质材料发生反应，扩散污染。那这一层阻挡层呢，虽然只有几纳米厚，但是你在300层、400层的超高堆叠当中，层层叠加之后，会挤占大量的空间，导致存储单元密度无法提升，甚至限制堆叠层数的进一步增加。而钼的化学稳定性好，它和介质材料兼容性强，不用额外的铺设阻挡层，可以直接完成填充。那省去了 TN 层之后呢，不仅能够扩大导电结面积，降低接触电阻，还能够大幅提升芯片存储密度，为400层、600层甚至更高层数的 3D NAND 的铺路。好，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深孔填充能力。超高层数的 3D NAND 的深孔呢，它的深度和宽度之比，就是纵横比非常高。那传统钨的 CVD 工艺呢，在深孔底部会容易出现填充空洞、浮残留这些问题，会导致芯片的良率下降。而钼呢，采用了原子层沉积工艺，台阶覆盖性非常好，能够均匀地填充超高纵横比的深孔，适配400到1000层超高堆叠 NAND， 大幅提升量产良率。数据显示呢，每光高层数 NAND 不用钼的时候，良率只有60%左右，而用了钼之后呢，良率直接提升到了95%左右。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严丹，再见。
1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

0: 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来陪各位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近期的一个热点 MLCC 啊，这个方向呢最近是持续涨降，那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到底如何来挖掘呢？一会儿在行业纵横板块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果汁龙头安得利，他最近做了一件事啊，打算要跨界 PCB 了，然后股价就已经开始抢跑了。那这种持续性又是如何来看的？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郑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首先来看到的是019010的泰康致远量化选股股票发起 A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泰康基金的话成立于2021年，大股东的话是泰昌资管啊等等一系列公司。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500亿左右的情况，在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第47名，属于这种偏中部的基金公司。在它管理的基金类型里面，货币型和债券型占了比较多的这个比例，另外混合型和股票型也有一些。
1: 好，那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它是普通股票型基金啊，同类型的基金的话，全市场一共1093个，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的话在454%，收益的中位数在32.24%左右。
1: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2: 经理的话是于德江啊，他曾经在这个广发基金担任过量化的研究员，然后后来也在华泰证券、野村东方国际等有过任职，也是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助理的这种岗位。后来加入到泰康的公募啊，是2021年12月份左右，这是经理的情况。该基金特色的话，基金它是一个这个量化选股的这个思路啊，它会在整体 A 股的这个大池子里面啊，这个根据量化的这个信号等选择对应的这个股票。另外还有少部分的这个基金比例会去投向港股啊，通过港股通的这个方式啊，这综合起来就是基金的这个投向。核心一点就是量化的这个思路啊。
1: 好，那么我们想问问啊，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2: 该基金的话比较适合啊，就是如果想要整体的这种参与到 A 股的投资中的朋友，可能你不聚焦某一个行业，你可能是通过就想配置一下，就配置个 A 股，因为这个新基金它是全部从沪深两市的这个大池子里面去选的啊，是比较适合这种综合配置的这个有这种需求的朋友们。
1: 好，那我们也想看到的今天的第二支基金呢是027623的上银成长精选股票发起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上银基金的话成立于2013年，这个大股东的话是上海银行和这个桑坦德投资控股。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500亿的这种水平，全市场排名第34名，是属于这种中部靠前的基金公司。在他管理的基金类型里面，债券型和货币型占了非常多的这个份额，各自在40%以上。
1: 好，那我们想问的是，这一类型的基金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它是这个普通股票型基金，然后对标的是这种偏成长类型的这种基金的这个标的啊。在同类型的话，全市场一共是这个对标同一个指数的差不多有这个100多只，合并规模的话是121个亿左右，过去一年的业绩中位

0: 收在39.67%左右。
1: 嗯，好，那么他的基金经理包括基金的特色又是如何的，也给我们来做个分析好吗？
0: 好的，基金经理的话是两位啊搭档的一个情况。首先是尹萌，曾经在财信证券和上银基金都有过任职，从研究员开始做到了基金经理的这个岗位，从2025年11月份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00多天左右，目前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0.5亿左右。另
1: 嗯，
0: 外一位是杨建南啊，曾经在长江证券担任过分析师，后来也在建信资管啊担任过职务，从2022年开始在上银基金这个担任基金经理的工作，
1: 嗯，
0: 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4年多的情况，目前正在管理3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2.27亿。那上面是基金经理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那核心一个它是股票型的，也是主要是选股票。另
1: 嗯，
0: 外，它的特色是这个成长股啊，它预计会在成长的这个板块里面进行一个精选。那么从两个经理过往的表现看的话，一个可能是在偏这种先进制造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在这个创新药啊、医药方面的这个视角进行一个综合的选择。
1: 嗯，嗯，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判断是什么呢？您看好吗？
0: 还是看好它未来可能会有一定表现的啊。首
1: 哦。
0: 先，基金公司的话是这个中部靠前的公司，然后经理的话是两位搭档，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啊
1: 嗯
0: 对标这个成长的这个板块，因为偏成长类型的行业也是蛮多的。从目前的行情来看的话，其实这种成长股啊是实际上获得了资金更多的这个关注，在目前投资的这个大市场背景下。表现的话，可能给他一些预期也可以。
1: 啊、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三只基金027791的国境智企量化选股股票 C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国金基金成立于2011年，大股东的话，国金证券、江苏工业园区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890亿左右，全市场排名第70名，属于这种。中部的基金公司，它管理基金的类型比较均衡的，债券型、货币型、混合型的股票型各有一定的这个份额。
1: 嗯，好，那么它的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它是普通股票型基金，全市场一共是1093个，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在42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32.24%左右。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它的这样一支基金的基金特色到底在哪里？包括它的掌舵人又是哪一位呢？
0: 好的，基金的特色的话，一个它是股票型的啊，这个是大类型，它是从股票里直接选，没有投债券的这个方向。另外，它的这个另一个特色是量化的，量化的选股的视角啊，根据量化的信号啊，这个从全市场里面去遴选合适的股票，成为它具体投向的这个方向。
1: 嗯。
0: 然后，该基金的经理的话是姚家红，曾经在博时基金担任过任职，后来到了国金的基金。担任这个国金基金的量化投资事业部的总经理，
1: 嗯。
0: 从23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从目前的话管理基金的经验在3年半的时间，
1: 嗯。
0: 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92亿左右，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8.46%啊，还是偏高一些，
1: 嗯，好。那么，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话，看好吗？也是一支量化产品啊。
0: 是的，也是一支量化产品。那从量化的视角，更多的可能是看它这个量化策略运行的是否有效，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经理过往的这个投资履历上来看一看。那比如说他曾经有过任职的，目前正在管的是这个国金量化多因子 A，他近3年的年化回报在20%多一点的情况，其实表现也是比较优异的。
1: 对，
0: 综合看下来，如果你觉得想要投资整体 A 股，但是你选股有这个困难，那你想通过量化的这个方式参与到目前的这个潮流中的话，
1: 嗯，
0: 结合着这个基金公司处于这种中部的公司，经理的话过往经验也是丰富，具体履历也是这个收益率也比较亮眼，你可以考虑一下从这个视角进行一个参与。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

0: 富攻守传。
1: 理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2: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今天的行业纵横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的热点 MLCC。 最近呢 AI 算力、新能源车的两条主线啊，都是持续带动了 MLCC 的行情走强，号称是电子工业大米的多层陶瓷电容器走出了一轮结构性的涨价周期啊。 A 股板块是轮番的异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持续性到底怎么看啊？包括没有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没有投资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者朋友，接下来又该如何把握机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8: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哎，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 MLCC 这个概念、这个板块啊，其实是大家最近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方向了啊。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什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嗯，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 MLCC 它其实就是你号称叫这个电子工业大米嘛。
8: 对。
9: 对吧？它这个其实就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因为在这些年的很多的这种不管是消费电子的上涨，还是这个 AI 的，包括这个智能驾驶啊，对吧？这些包括这个汽车新能源的这个电动化的这个趋势过程当中，其实它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用量也是一直在通过，比如说我们拿新能源汽车来说，这个传统的油车和传统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比起来，这个它的用量是翻了很多很多倍的。然后，但是由于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认为啊门槛不算特别高
8: 哦，
9: 但是呢，这个这低端和高端的用途，它整个的这个技术壁垒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阶梯的，也就是说它出入的门槛并不高。比如说像消费电子当中的，比如说手机啊。一些电脑啊，甚至包括一些家用电器，它里面其实这个大家这么想，就是只要有电路板的，基本上都要用到 MLCC。那么很多人说 MLCC 在当中有什么作用呢？其实简单点说，就是 MLCC 它就主要两个作用，一个是滤波去噪，一个是这个耦合，这储能的耦合。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电啊，我们看到这个电发出来的时候，它是这个直流电。
8: 对，
9: 进入户以后呢，这个它更多的可能就是220伏的一个交流电，对吧？
8: 对。
9: 然后交流电它再通往家用电器的过程当中有高有低。但是大家知道，无论是怎么样，再怎么样进入一个这个，比如说家用电器以后，你220伏进来以后，你通到最后，你这个电流到，比如说这个电路板这些东西，也就是普通的家用电器的本身的用电，它是比如说220伏，这是 OK 的。

0: 但是在里面一些细小的，比如说电路板，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冰箱，冰箱
1: 对，
0: 上面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功能，这些功能是靠这个电路板的电子化来实现的。
1: 是，
0: 而这个电子化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伏数是非常非常低的。比如说某一块芯片，它可能就一伏两伏，它是非常小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不断的降频的这样一个动作。第二个就是这个，它会把部分的一个电力通过 MLCC 等一些。就是电，就比如说电阻，它是用来这个过滤掉的，然后这个电容啊，它其实就是容纳，通过一个个又小的，它就容纳了一定的电，那使它整个的形成了耦合以后，但是整个电力的这使用它就会比较稳定，它也可以理解为降频当中的一种用途。所以这个 MLCC 为什么在所有电是作为一个备动元器件，它为什么在我们基本看到只要在电路板这些所有的东西里面它都存在，就是这个道理。它的作用其实非常的大，但是它在不同的用途上，其实这个技术
1: 门槛又不一样，
0: 天差地别，
1: 哦，
0: 是的。
1: 天差地
0: 我
1: 别。
0: 在我简单说一下，它大概现在就是，可能就是用途上大概就是四种啊。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这个就是消费电子当中的，比如说像手机啊、PC 啊这种啊，这种呢就是相比来说，它整个的这个技术含量相对弱一点啊，相对弱一点，也是国内厂商的一个主战场。啊，这个也是海外的这些，包括日本的、韩国这些企业，就是逐渐退出或者逐渐减少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这个行业的话，手机家电、PC 小家电这种，刚才我们说到，它当中很多的用途就是有的。第二，就是有一定技术含量，但是呢，这个技术含量和技术含量比起来，认证也很重要的，或者认证甚至更重要的，叫车规级 MLCC，这个用量也很大，也很大。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车规级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车规级的这种芯片啊，很多东西，它其实第一位的还不是技术，它第一位的是耐用、可靠，啊，它的这个对于你制程的大小，对于你这个先进程度，它还不是第一位的，但是它这个认证的周期极长，基本上没有3年是不太认证的下来的，这是国内突破的主方向。然后第三块呢，就是 AI 服务器啊、算力，然后这个工控和那个这个 5G 基站里面的这种就是通讯基站里面的这种，那这种呢，相比来说就比较高端了，比较高端了。国内在部分当中这个有所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总体来说技术上和海外还有一些差别。所以第四块就是最后一块，就是军工级的，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赛道。你会看到，就是因为它受一个这个，比如说，认证包括这个牌照的这个影响，对吧？军工几级资质企业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好像它是一个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行业。目前只有军工当中的 MLCC 企业向民用去有所渗透，但是目前看下来，民用向军工转的比较少，它形成了一个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基本上 MLCC 在细分赛道上就这么四个。
1: 但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听得出来，它的应用其实是非常的广泛的。
0: 嗯，
1: 所以，
0: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前两天有一个消息嘛，就说 MLCC 它可能缺货，直接是打到2027年，甚至到2028年，就是可能是很缺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对吧？那整个行业它从最初到现在，整个发展脉络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 MLCC 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它其实本身也是随着用途的不断增加，它这些年不断的这个获得突破的，一直是海外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国内呢，这个就是也分成我刚才说了，就一个军用这一块，一个民用这一块。军用这一块呢，一直是保证一个国内的，包括因为你也知道，它这个用途实在太广泛了，其实
1: 对，
0: 在军工各个环节里面其实都是需要的
1: 是，
0: 啊。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对于比如说电子化的程度啊，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甚至单兵系统，它整个的这个军用的一个这个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
1: 对，
0: 那它整个的供应呢是相对是独立的。国内呢，像叫火炬啊，对吧？这个宏达呀、宏远啊、振华等等这几家，基本上就是把垄断掉了。但是相比于民用来说，这个相比于军用来说，民用市场其实它要这个市场要比这个大得多得多，那不是一个体量上的要大多得多啊。这个国内的几个企业呢，其实也是基本上处于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大家看到在部分的比如像 AI 啊这些东西上面来说，国内整个的追赶的速度，其实我们感觉

0: 比较明显，就是它慢慢在加快。
1: 嗯。
0: 整个国内的在不同，我们刚才说到四个环节当中，前三个民用领域里面，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相比于就比如说 AI 出来也就三五年的时间，对吧
1: 对
0: ？AI
1: 对，
0: 这个中心出去也三五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三五年之内，其实这个相比于之前的，不管是数据中心刚出来的时候，4G、5G 刚出来的时候，
1: 嗯，
0: 还是新能源汽车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其实比当初要好，我们追得快，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当前整个世界。这个格局当中啊，这市场份额，
1: 嗯。
0: 整个世界市场份额的话，那个国内的企业相比来说还是偏小，还是偏小啊。这个海外的几个巨头很明显，而且 MLCC 因为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强周期性行业，这个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它是个强周期性行业，不是周期性行业啊，强周期。其实，在上一轮2019年、2020年的时候啊，整个 MLCC 行业包括这个谭电容啊，这些它其实也经历过一轮比较强的牛市啊。这个当然它都是有一个主要催化的。基本上大家看到，包括这轮的这个，包括很多的这种存储啊这些东西，其实它过去全都是强周期性行业，未来我们预计还是强周期性行业。但是它一般这个每一次大级别的行情发动，它有一个脉络。啊，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我们这次说的 MLCC，就是你会发现它是在经历过上一轮的强周期以后产能过剩，尤其是中低端产品严重产能过剩，然后呢铺开来，铺开来以后，这个大家开始肉搏战，然后这个产制品价格开始下跌，然后毛利开始下滑，直到库存被挤压的差不多，大家整个的就经过市场化的一个竞争完了以后呢，供需开始没有过去就不像前面来的这么供需失衡了，然后大家这个都不盈利，或者是说这个大幅的这个价格下跌嘛，然后大家开始就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然后库存开始慢慢下降，这个时候往往一个新的场景的诞生，就会发动一波非常非常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上一轮2019年、2020年，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电车和油车之间，可能它使用 MLCC 的差距可能至少五倍以上，至少五倍以上。啊，这个新能源汽车一般是一辆车的话，一般用到上万；油车的话，一般就是一两千最多。啊，这种情况下，其实和这个当时这种情况来说啊，数倍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而且增速很快。那这个直接带来的就是，相比于低端来说，那它可能车规级的这个 MLCC 的这个产能，可能在当时在一短期之内它是不够的，是不够的。然后这个紧缺，然后价格飙升。到了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当时我们认为 MLCC 整个这一块的它整个的这个市场份额非常吃紧的状态，其实在可能到了2023年、2024年啊，2023年的时候，其实2023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瓦解了，也就是说，就是大家破产破出来了，然后这也不算特别高端、特别那个什么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通用类的，对吧？这
1: 对，
0: 个电子元器件被。
1: 好的，吴文场啊，这样子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啊这个概念、这个方向，包括呢我们在布局这个方向的时候能有哪些策略啊，我们稍事休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

0: 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昶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您刚才也提到了啊， MLCC 它可能从应用来分类来看的话，可以分成4大类，消费电子、车柜级、 AI 服务器，包括军工级啊。那我们也说这个前两天因为有消息出来说 MLCC 这块它是缺货非常严重啊，它缺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哪一块呢？
7: 对，它缺的话呢，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新的项目收到的，就是当一个新的一个环节出现，并且这个新的环节的增速极其惊人的时候，它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用量，一般性情况下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供过于求的。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我说假设某样东西一年需要比如说100万颗，
6: 对，
7: 但是你短期之内你产能是达不到100万颗，产能本身是有一个爬坡的，所以这个未来呢，等大家都爬坡起来了，粮食上来了，那自然它就过剩了。但是在爬坡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缺的，
6: 对
7: 啊，这个是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两年涨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短期之内这个缺货其实是无法改变的，它受制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设备，设备是一个硬件。这个扩产嘛，你既然要扩产，那你肯定是设备是要跟上去的，对吧？否则你产品生产不了嘛。一个是设备，那设备这一块呢，海外企业就是优势比较明显。国内呢，这个国产设备，尤其是 MLCC 的国产设备，它不能够，或者说不，至少它不能够全部自己造出来。很多的话呢，这个我们看下来，可能尤其高端的产品啊，70-80%是被日本企业控制的，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啊，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国内企业要获得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扩产受限这个结论是不太会变的啊。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由于我们属于相对比较后发的，尤其是这个这些年我们刚刚把车规和那个通讯类的，就通讯基站类的这些爬起来，良率爬起来，但是这个从工艺上来说，就能耗上来说啊，这个解决能耗问题才能解决良率问题，那良率本身还是有一个爬坡的过程，
6: 对，
7: 所以在我们现在追赶初期，我们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的时候相比来说我们的这个能耗和良率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毛利率水平是和海外企业没有办法比的。当然价格好的时候毛利率水平不是重点，
6: 对，
7: 因为这个产品价格特别高，我即使良率低一点成本高一点，但是我的产品全部做出来
6: 有利
7: 可图，对，依然有市场，那也是 OK 的。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它 它最终会出现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就认证周期啊，这个 AI 因为

0: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不仅仅是一块芯片的问题啊，这个可能 MLCC 当中在 AI 服务器当中可能使用的量上10万颗。那么这个也大家也说到了，这个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作用更多的其实有电阻加电容两种作用啊，这个是它的比较常见两种作用。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产品的质量或者本身的这个性能上有一些瑕疵啊，假设，那你可能烧掉的就不是一两块芯片的问题了，啊，这个有可能就是一块板，甚至是很多块板，甚至是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像英伟达的 GB200 啊，GB300 啊，对吧？国内的可能就是超节点，那这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在整个认证的问题上呢，这个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们觉得，AF 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的这个 MLCC 的这个认证啊，我们觉得周期应该不会比车规级的 MLCC 的认证周期短很多，它
1: 车规
0: 应
1: 级
0: 该
1: 当
0: 是
1: 时
0: 一个，
1: 是多久
0: 汽车一般是3年，一般是三年，而且不低于三年，
1: 不低于三年
0: 不是3年，是不低于三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置换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旦有问题的话，它这个就损失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一般会有一个送样。然后实验室这个检测，最后呢，这个它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跑数据，用我们话说小幅跑数据，然后才是可能再跨过到量产，啊，这个它当中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认证过程。我刚才说对汽车来说，凡是这个需要非常严格的这种安全性、稳定性的、可靠性的这些，其实它本身认证周期就是非常长的，因为它容错率就犯错的
1: 没
0: 成
1: 有，
0: 本非常
1: 对，不应该有，不能有成这个容错的，这个不能有
0: 高。对。
1: 错啊，这个，
0: 是的，它的犯错成本实在太高
1: 是，
0: 了，啊，所以为什么说消费电子并不是说它的产品一定就低端，甚至消费电子很多的这种制程它是非常的这个先进的，它会
1: 精
0: 比
1: 密
0: 车
1: 的，
0: 规级更先进，但是它的这个成本犯错成本就很低嘛，对吧？一个手，比如一个手机，你真的哪里短路了，真的烧
1: 不
0: 掉
1: 能
0: 了，
1: 使用了，对吧？
0: 对，它可能对人体的危害，对各方面的影响小，但一
1: 小一
0: 辆车
1: 些，
0: 就不一样，这可能就是大事情了，啊，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啊。
1: 好，那我们也想问问，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MLCC 它这个板块来说的话，已经是这2天涨得都还是挺不错的啊。它的这一段时间，它的上涨逻辑是什么？就是缺
0: 那
1: 货吗？还是什么？
0: 就是其实这个逻辑简单点说呢，就是海外的企业呢和那个存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低端的消费电子啊，就是即使强如那个日本的春田，对吧？这个这些龙国世界上最龙头的那两三家日韩企业，他们依然从下面的消费电子级到最上面的 AI 级当中的所有阶层，他们全部都是有的，他们产能全部都是有的，没有什么企业
1: 全
0: 说
1: 产业
0: 我
1: 链，
0: 只做高端的，不可能啊！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件事情，这个所以它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呢，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上面的高端产品缺货，而下游的产品呢，整个的毛利率水平相对来说，第一有强周期性，第二呢，他们整个的这个产能这个怎么说呢，也挣不到钱。同样的一块资产，它也挣不到钱，或者挣不了太多钱。所以呢，他们现在普遍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一产能在往其他地方转，啊，就比如往高端的地方转，啊，这要不我说错，产能一是把低端的产能往其他地方转，我说的
1: 对
0: 其
1: 呀，
0: 他地方是地理上的。还有一种就是把更多的投资、资本开支花在了高端产品的扩展上，然后这个目前看下来的话，春田它27年和28年都有相关较大的产能出来，国内的那个这个，风华也是的，这个27年年底也有这个大概新增蛮多的，1000万这个样子的这个产能，这个出来，所以就是相比来说，逻辑其实就是缺货，而且是高端缺货。但是目前看，中低端啊，这个其实并不是很缺。市场预计的是，一个是高端产品的这个把毛利率拉起来，第二个呢是这个低端产品由于部分的产能消失，就减少了或者转移掉了，所以呢，国内企业有望在中低端市场份额上扩大。但是这个扩大其实不一定伴随着毛利率的上升，其实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可能还行。所以这个我很提醒很多投资者，就是国内不管是这个风华也好，三环也好，包括没上市的威荣也好，对吧？甚至军工的那家企业，其实大家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MLCC 缺不代表高端产品缺，MLCC 缺并不代表国内的企业就一定能 占住这个市场
1: 份额。嗯嗯，
0: 国内的市场份额占住的这部分不一定未来赚钱。
1: 嗯，
0: 当前市场环境比较好，所以大家不管，
1: 嗯，
0: 这个账来算，
1: 概念就上来了。
0: 对，从机构的角度上来说，你不同的业务，你给出的估值和盈利情况和估值情况，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同样，比如说一年挣十个亿，但如果这十个亿当中，你的这个，比如说 AI 服务器这一块的这个 MLCC， 比如占比只有一个亿，当前的国内的市场份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哪怕就是强如像风华、三环，他们在 AI 数据中心和通讯基站这两块就高毛利的啊，这个产品的两个的这个占比也不过是十个点或者十来个点，大部分还是在中低端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你十个亿的业绩，你不能说按照十个亿的业绩直接给他，比如说按照现在紧缺
1: 做到的一个
0: 技术难度，直接你给他拍个30倍40倍，
1: 对，
0: 这是不行的。他能拍30倍40倍的，其实也就那一个亿的利润或者1.5个亿的利润，剩下的8.5个亿或9个亿利润，你可能只能拍给他15倍。
1: 嗯，
0: 就是一个强周期工业制造的一个 MLCC 被动元器件的一个生产企业，竞争格局很差，甚至还有强周期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市场好的时候呢，我们不提这样的一种话，因为市场情绪在哪里。
1: 是，
0: 但是退潮以后呢，最后机构一定是这么来拍价格的。
1: 是是，所以其实最终的话，我们虽然说在最近市场表现不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来关注这样一些标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理清它背后的一些思路和逻辑的。
0: 对，我其实觉得像龙头的那几家，风华、三环也好，他们的技术其实已经达到了，他们无非就是有扩产的问题，速度和扩产难度的问题。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其实我们现在看下来，短期涨幅更大的，或者说更激进的，其实是后排补涨的那些，
1: 是
0: 只有或者是只有少量这个终端产品。不碰高端就没有高端，只有终端，比如说车那个销电和那个通讯当中少部分，剩下的它可能80-90%的一个市场份额全部在低端的消费类这个 MLCC 当中的这些公司，涨幅也开始惊人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认为是泡沫，而像龙头的像风华也好，三环也好，我们认为市场给予它更高的一个预期是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预期，然后呢给予他们的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个2-3年的一个大的环境以后，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我觉得就是这些企业来说，我们认为他们当中有，就是估值可能不低，但是你说它很高，或者说未来这个能否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这个事情其实不好说的，但它前景是明朗的。
1: 对，
0: 但是后排的一些企业我不能点名，但是后排的一些 MLCC 企业其实
1: 要擦亮眼睛了。
0: 对，它的这个增速是不对的，它的这个泡沫是越涨越严重，
1: 就是短期的情绪过高了，
0: 根本兑现不了，它根本兑现不了，扩产扩不了，认证不了，
1: 就是短期来说，它可能这些事情都解决不了，对吧？这个您刚才也说了，车规级的它可能就要花3年，而我们现在更高级别的，它可能3年都不止。对吧，整个周期时间会更长。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文昶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而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看到的这家公司呢，是原本深耕浓缩果汁赛道的安得利，而最近呢，它有一件事儿啊，抛出了一份公告，打算要收购 PCB 基板企业永强科技啊，也就是要跨界去做一些投资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在6月15号晚间呢，安得利发布重要公告，公司计划收购永强科技部分股权，最终拿下企业控制权。本次交易初步预估对价区间在6亿元到8亿元。消息一出，二级市场资金反应十分热烈，而这份突如其来的跨界收购也迅速收到了上交所下发的监管工作函，其中潜藏的行业整合、估值多重风险，值得每一位投资者警惕。 我们先来梳理盘面行情啊，充分感受到了资金炒作的热度。早在正式收购公告披露之前，安得利股价就已经走出了连续涨停行情。6月12日、15日两连板，6月16日收购消息。

0: 正式落地，公司股价再度一字涨停，实现三连板。同步在港股上市的安得利果汁开盘最高涨幅达到80.44%，单日涨幅领跑港股消费板块，短期资金博弈情绪直接拉满。股价提前异动也让市场产生不少疑惑，叠加交易所火速下发监管函，监管层对本次跨界并购价格异动、信息披露等问题都予以重点关注。函件覆盖上市公司、管理层、实控人等全部核心相关主体。那我们再来理清一下两家企业主业，就能直观感受到这次跨界跨度之大。安得利呢，是国内浓缩果汁双龙头之一，和国投中鲁共同主导国内浓缩果汁市场，长期主营浓缩果汁加工与销售，属于典型大消费板块企业，深耕食品饮料赛道多年，经营逻辑围绕农产品加工线下渠道海外出口展开。而本次收购的标的永强科技完全属于半导体上游核心材料赛道，是主营集成电路互联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核心产品为覆铜板、半固化片，这两类产品是 PCB 硬质电路板生产必不可少的核心原材料。产能与客户层面，永强科技在宁波集成电路产业园布局年产1000万平方米高速高频 BT 基板材料产线，搭建起覆盖设计、封装、基板材料的完整产业闭环。下游合作客户全是电子行业知名上市公司，包括盛虹科技、深南电路、沪氏电子、深意电子、新森科技、月亚半导体等头部 PCB 厂商。赛道卡位清晰，直接受益算力服务器、通信硬件产业需求。不过从经营业绩来看，标的盈利稳定性偏弱，2025年全年营收2.24亿元，全年亏损6695万元，2026年一季度营收4324万元，暂时实现盈利192.71万元，业绩波动幅度较大，持续盈利能力有待验证。而从股权结构来看，永强科技实控人为何江奇、袁强，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直接持股36.16%，再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持股6.80%，合计持股42.96%股权，是本次股权转让核心交易对手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原股东将配合安得利对接其余股东，最终实现控股收购。交易对价暂估6到8亿元，最终价格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报告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与外部自筹资金结合。这笔收购并非永强科技第一次寻求资本并购，年初岩浆股份就曾筹划全资收购这家基板公司，最后却在5月中旬宣布终止，前后间隔不足一个月。岩浆股份主营纸尿裤无纺布材料，同样属于跨行业收购，当初计划以发行股份搭配现金的方式收购永强股份98.54%股权，同步配套募资。经过多轮谈判，交易各方始终无法在估值定价、业绩承诺对赌两大核心条款达成共识，时间窗口内难以敲定可行方案，出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考量，只能终止重组。由此前车之鉴，市场也普遍担忧安得利本次收购同样会在估值、业绩承诺环节出现分歧。事实上，安得利布局硬科技赛道早有铺垫，在今年3月底，公司就发布公告，拿出5000万自有资金认购电子信息方向创投基金16.67%份额，基金70%以上资金投向初创硬科技企业。不难看出，公司转型布局科技赛道的长期意图，但跨界布局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上市公司自身也主动提示了多重现实风险。第一是跨行业整合风险，安得利团队长期深耕果汁行业，在 PCB 基板、集成电路材料领域没有任何技术、人才、客户积累，跨消费与半导体两大完全无关赛道，后续团队管理、业务协同难度较大。第二是资金压力，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是7.17亿元，而6至8亿元的收购款会大幅占用流动资金，自筹资金还会带来财务成本压力。第三是交易推进不确定性，目前仅签署意向框架协议，还处在尽职调查初期，后续审计评估、多方股东谈判、公司内部及监管审批流程繁多，交易存在流产可能。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傅少奇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我们看到啊，这一次的这个对手方永强科技啊，实际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公司打算要来跨界这个进入到这家公司的啊，购买这家公司，并购这家公司的。但是呢，它其实在五月份刚刚宣布终止，才时隔一个月，这次我们又看到了新的这个交易对方了，那就是安得利啊。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事儿，您是怎么来看的？他感觉好像是希望快速被收购的那种感觉啊，怎么看？
1: 我个人觉得这个他要上市的话，这个这种意愿的话是值得是值得理解的，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资本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链、算力啊，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这些行业的话都是非常追捧的啊，这个比较高的估值。那么对于上市公司，如果是不管是收购也好，转型也好，啊，通过这样一种收购方式切入到这个赛道的话，是备受市场的这个追捧的啊。
0: 嗯，
1: 这也是这样一类资产愿意上市，以及上市公司也愿意去收购的一个双赢的一个格局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无可厚非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安得利他收购这个收购案的话，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或者是疑点。
0: 嗯。
1: 一个是这个，其实它这个弹性并不算是很大，只有几个亿嘛，六七个亿的话，你对于一家200多亿的这个上市公司来说，它的资产的这个增值以及这个对于业绩的弹性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个比例就搁在这儿嘛。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公告之前它有两个涨停。
0: 嗯。
1: 然后公告出来当然也是涨的，但是呢今天它是一个大跌。
0: 对。
1: 那么这个你公告披露之前股价为什么涨停？
0: 嗯，
1: 这个是明显是有资金抢跑，就说在这个公告透露这个公告之前这个去抢筹码。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公告出来大家一看，哦，这是一个利好就有很多人去追追了以后虽然也有涨停，但是今天跌停。到没有跌停，8.9%
0: 接近，
1: 就接近跌停。
0: 嗯，
1: 这种运作模式啊，这种资金的运作模式，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你的重大资产这个收购案的话，你应该是没你要公开披露的话，之前你是不能泄露出去的，你不能让那么多资金都知道的。那么我们的信息披露是要公正的啊，是要这个。披露之后公告出来以后，就大家都知道，公告之前你肯定是这个，你第一你不能买，第二你不能让一些资金去买，因为这里面这个利益勾兑的这个问题太多了，对吧？
0: 所以
1: 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如果说管理层去查的话，这里肯定有问题。就是从以我多少年的这个经验，以及看到 K 线走势，以及这样一个量价关系，包括这个它的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的脉络的话，我一看就知道了。
0: 那我们、
1: 这个、如果要查，肯定有问题。
0: 那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种跨界到硬科技的这种题材的话，投资者来说，怎么样来关注这样的一些机会，或者是怎么样来关注其中的一些风险点的，怎么把控？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近期的话，我们管理层的这个证监会主席吴清的话，正好是讲到这个科技的问题。科技的话，他说现在科技的这个市值已经占到1/3，是我们 A 股市场的科技含量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但是科技赛道的话是备受追捧之后的话，还是出现了一些乱象啊，有些人的恶意的去碰。去碰这样
0: 蹭热点啊，炒概念啊，
1: 对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有的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就拿安得利这个，我认为它弹性小啊，弹性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家200亿的公司，你收购了一家这个7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话，那么对你的业绩的增厚以及估值的改善到底有多大？这个大家其实是可以按照比例 来去考量的。
0: 是，
1: 虽然说它未来还有可能再去收购，或者是再去扩大，或者说转型啊，也有可能成功。
0: 嗯，
1: 但是这是未来的呀，你短期你就拉了四个涨停，那么这个是不是严重的透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去考量这个的话，那么一定是自下而上的，从微观层面，从公司的经营层面，从弹性的角度，去审视啊这件事情，它
0: 在做判断。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5: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0: 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因为明天呢就要进入到端午节的假期了。今天的早盘 A 股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13.15 点，4095.31 点，跌幅 0.3%， 成交金额是 8907.6 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110.09 点，15992.93 点，涨幅 0.7%， 成交金额是10089.9亿。另外呢，创业板指上涨 1.59%， 4233.68 点，科创综指上涨 2.87%， 2289.21 点，科创50指数上涨了 3.62%， 1908.12 点，北证50指数下跌 0.62%， 1272.27 点。在上午的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是有色金属、稀土和半导体等板块，而保险、航空、火电等板块呢震荡调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早盘有色板块出现了大幅高开，金博股份、美创股份都实现了 20% 的涨停，东方锆业、江西铜业、盛和资源等多只个股涨停，三祥金材开盘一分钟就实现了涨停。另外呢，稀土永磁概念股也是有所走强的，盛和资源、中西有色双双涨停，中国稀土、龙磁科技等跟随上涨。半导体板块也出现了快速的拉升，金升股份封到了 20% 的涨停，另外易华股份也封到了涨停板。此外 PCB 板块再度活跃， CCL 产业链继续领涨，中金电子、旭光电子、江南新材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335.1美元，下跌 1.06%。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36.03元，下跌 0.34%。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傍晚起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半夜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郊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明天会转西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以木代屋未来趋势如何，会完全替代吗？首先来说结论啊，以木代屋不是全面替代，而是场景分化。木的崛起不意味着屋的落幕，两者呢将会长期共生，各自守住核心阵地。我们先来看啊，首先短期1到2年，木呢会快速渗透高层数难的，屋仍然是先进逻辑与 HBM 的核心。目前呢，三星已经率先实现了规模化应用，2024年4月份量产的286层第9代3D NAND 的就已经采用了木字线，2026年下半年推出的400层以上的第10代 NAND 的呢将会扩大木的应用范围。再来看 SK 海力士，2026年底375层 NAND 量产之后呢，2027年将会大规模的导入木工艺。行业数据显示，三星2025年木材料的采购量大约是4吨，2026年呢增加到了10吨，2030年预计达到80吨，木需求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但是要明确，木替代的仅仅局限于 3D NAND 自线、部分 TSV 以及局部互联。在7纳米、3纳米、2纳米等先进逻辑芯片接触孔、HBM 核心互联场景，六氟化钨加金属钨依然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钨的纯度可以达到7N， 也就是7个9的超高纯级别，缺陷非常非常低，气态前驱体沉积的均匀性无可替代。而木的前驱体目前最多是达到6N 的纯度，那碳污染风险比较高，短期呢难以突破先进逻辑的严苛要求。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期，也就是3到5年，那木工艺成熟会逐步的向中低层 NAND 的渗透，钨的需求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分化。随着 ALD 木工艺持续的优化，设备成

0: 本下降，那么木呢将会从300层以上的高端钠的逐步向200到300层中端钠的渗透，而钨的需求呢也会呈现出高端坚守、中低端分流的格局。先进逻辑 HBM 以及部分特殊存储呢会依然依赖六氟化钨，中低端钠的以及普通的互联场景逐步会被钼分流。同时呢，国内产业链将会加速突破，未来国产设备和材料有望打破海外垄断。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钨和钼会并行，成为芯片存储的两大核心金属。从物理特性来看呢，钨的熔点超过3400摄氏度，钼呢大约是2600摄氏度，两者在超高温高耐磨场景是无法完全替代的，本质上是并行拓展的关系。未来呢 3D NAND 的领域钼主导，先进逻辑和 HBM 领域呢钨主导，形成钼管存储、钨管逻辑的产业格局。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钼产业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以钼代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以钼代钨四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是光模块巨头中继续创早盘是快速拉升，股价最高攀升至每股1338.88元，再次创了历史新高。另外呢，同样创历史新高的还有寒武纪。今天上午的 AI 芯片板块表现强势，寒武纪在盘中涨幅近13%，股价也再创了历史新高，总市值超过了9300亿元，成交金额超过150亿元。另外，昆仑外围涨幅也超过了15%，北京利尔涨停，海光信息、木西股份等跟随上涨。今天指数依然是出现了分化走势，我们看到是科创方面啊，创业板方面是非常强势的。科创50指数呢，目前涨幅达到3.58%，创业板指涨幅是1.5%，而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0.38%。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这一决定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水平不变，上一次的降息还要追溯到去年的12月份。声明写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央行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随着全球半导体板块持续走强，个人投资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向相关的杠杆产品，试图在这场 AI 驱动的科技盛宴中放大收益。上周，韩国四只半导体单一股票杠杆 ETF 合计成交金额达到33.65兆韩元，接近当地主板头部个股的整体交易水平。每股三倍做多半导体 ETF 年内规模增长164%至334.53亿美元，港股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 ETF 规模年内激增了17.4倍。不过呢，就在火热的行情背后，潜在的投资风险已经引发了业界广泛的警惕。美银最新的调查显示，做多半导体已经成为全球史上最拥挤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市场流动性逐步回落，板块估值持续走高，拥挤的高位仓位叠加潜在的基本面扰动，或将触发板块阶段性剧烈调整。 近期，光大保德信基金、平安基金、富国基金、国泰基金等多家公募机构

0: 举行了策略报告会，多位基金经理围绕着科技高端制造这些投资者关切的热门赛道展开了讨论，展望下半年市场的投资机遇。业内人士表示，当前 A 股正从估值驱动向盈利换估值的阶段切换，权益资产配置价值突出，结构重于总量。在宏观层面，全球经济正经历从地产基建向 AI 投资与装备制造的范式切换，中国的中游制造领域会迎来战略跃升期，有望成为未来一到三年核心景气的主线。在微观层面， AI 产业从奖励资本开支转向验证真实回报，产能也成为选股的首要标准，光通信、半导体、设备材料等方向确定性强。在昨天晚间，新 ST 金笔、新 ST 星光、新 ST 星岩、新 ST 天山四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撤销退市风险警示，6月22号起实现摘星脱帽。值得注意到的是，新 ST 星岩2025年扣非之后的净利润亏损 4.25 亿元，新 ST 天山的市值仅剩大约21亿元。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部分上市公司来说，摘星脱帽不等于风险就出清了，更不等于长期投资价值确立。部分公司主业并未反转，摘星脱帽是风险化解的积极信号，但是投资者要穿透财务数据，看收入的真实性、主业的成长性、治理是否实现实质性的改善。国内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0-40开启，综合机构的观点，成品油价会迎来两年降，也是年内的第三次下调。分析人士表示，本计价周期内，前期美以伊冲突不断，原油下跌之后有所反弹，后期受到了美伊局势缓和预期的影响，欧美原油期货三月初以来首次跌破了每桶80美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原油呈现震荡下跌走势，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持续在负值的深位区间加深，新一轮国内成品油现价或将落实下调。根据测算呢，截至到6月16号收盘，国内第九个工作日参考的原油变化率是-10.72%，预计汽柴油下调每吨47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37元、0.39元和0.4元。本次下调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继续减少。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8.6元左右。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达浦桥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刘志。刘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啊，出境游、留学、商务出行都很火热。那么之前呢，我们也了解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今年也推出了多项出国的金融服务，在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中信银行在出国金融领域深耕28年，业内一直有要出国找中信的良好口碑。今年上海分行聚焦留学、签证、旅游三大核心场景，为广大市民提供全球签、跨境汇款、资信证明、境外支付、境外账户等一站式全流程出国金融服务，用专业与便捷守护大家的出境需求。
0: 很多朋友呢非常关心的是签证和留学啊，中信银行在这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2: 中信银行出国金融服务推出已28年，从国内独家美签代传递到今天覆盖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签服务，得到客户一致认可与好评。对于有出境需求的客户，我们中信银行上海分行60个网点可以为市民提供全球签一对一服务，特色英国如意签服务作为中国信银行 私行客户增值服务。

0: 卡管理，家长在国内就能掌握孩子境外消费情况，安全又放心。记得注册成为中信银行 EZ Go 会员，可以领取对应的签证手续费减免、跨境汇款手续费减免以及解说会点钞优惠等福利。有兴趣的听众欢迎拨打中信银行服务热线95558，或前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各网点咨询。
1: 嗯，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出国金融方面有哪些特色的服务和规划呢？
0: 我们将持续走进社区、高校、企业，参加留学行前说明会，举办出国金融沙龙等线下活动，把优质特色出国金融服务送到客户身边，同时不断升级线上功能，让客户感受签证、换汇、汇款等业务的便捷办理。我们会根据客户的出境需求定制专属的金融服务方案，全程为大家出行保驾护航。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经理给我们大家做的介绍和分享，有出境留学计划的朋友啊，可以多多关注。好，谢谢你，再见。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期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4: 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民先生。左建民，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凌晨的时候，美联储是按兵不动，但是呢，释放了鹰派的信号啊。
5: 嗯。
1: 那么，虽然说美股呢，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是出现了震荡下跌，但是随后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日韩股市、亚太市场是出现了上涨的走势。那么 A 股今天依然是科创方面啊，聚焦在科技赛道上，比如说像 AI 大模型，今天上午呢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半导体板块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么接下来的行情，您认为是否科技赛道将继续的推升演进呢？
5: 好的，我觉得那个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节奏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但是从整个大的方向当中去看的话，的的确确那个 A 股市场里面更多的会在一些那个科技产业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那个市值的增加，包括昨天证监会主席，我认为他的一个整个发言的话，我认为这可能是代表着未来整个资本市场当中发展的一个方向，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这次通报的数据过程当中，过去我们的那证券市场主管单位那个永远提的是一个大的数字，也就在于我融资了多少，或者说我 IPO 了数量是那个有多少个亿募集资金，之后我再融资募集了有多少资金。而我们看到那个这次的话是不太一样的，更多的是在我们的科技的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股票市值已经占到了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从现在的一个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看的话，可能还要有进一步一个增加的过程。那毫无疑问，在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科技股的市值可能现在30%，未来的话有可能会来了更进一步。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可能我们在那个接下去所看到的版图当中啊，可能还有一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这次所关注到，不光是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未来科技的一个含金量还要做一个提升。第二个，我认为那个更多的会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证监会的一个发言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蹭概念，这已经是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而且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而要知道，我们过去这两年当中，我们一些那个蹭概念的个股，我们节目里面聊到过很多次，我们管理层的话是选择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容忍。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一个发言里面已经开始摆到了台前了，那也就是代表着过去这两年针对于我们蹭概念的一个蜜月期可能将会一去不复返。那这么一来的话，针对一些龙头的标的或者是科技股当中真有含金量的标的，会给它

0: 开通更多的并购重组的绿色通道，或者是加快的一个步伐。而针对一些那个可能伪科技的个股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消退。所以我觉得接下去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第二个的话，就是回到我们看到全球资本市场当中的波动，因为我们看到在隔夜美股市场当中，科技股的一个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甚至七巨头的话基本上齐刷刷的都是做了一个翻绿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有可能针对于美联储接下去的一个动向，我认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注。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有一点，现在的一个美债的收益率是非常的高的，那这么一来的话，那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资金面是不是会向美债当中会被它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吸引？那这么一来，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权益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些那个资金的持续的流入市场里面，的确会有所担忧，会不会有部分的一个分流？我认为的话，这有可能会在未来也会成为一个大概率。嗯，好的。
1: 好。本周呢，我们看到像 PCB、MLCC 这样的一些板块啊，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成为市场当中呢最亮的仔啊。那么重仓的基金呢，也斩获了丰厚的回报。那么也有大量的资金涌入到半导体的杠杆基金。那么市场呢，也觉得会有潜在的风险啊，要提醒投资者警惕的。目前这样的一个赛道非常的拥挤，您觉得？当面对 AI 硬件啊涨疯的这种情况的话，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好的，我觉得这有可能不是投资者来应对的过程。我觉得每一次市场当中，大家的话都是以右侧交易为准的，特别是我们那个现有的一个投资者的交易结构。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的投资者和人数是在不断的一个扩张，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以基金为准。那这么一来的话，过去我们看到每一次股市到了高点的时候，管理层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也就在于比如说我基金的规模，我要限你的规模，第二我发行的速度，我会把你给人为的控制。其实我们看到每一次 A 股市场当中到那个低点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愿意去购买基金，或者说参与到证券市场的时候，管理层都会用一个无形之手来做一个调控，让各大基金公司出来吆喝，希望大家的话来做一个投资，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是收效甚微。但是当股市到了高点的时候，你拦都拦不住。我们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连自己要准备拟任的基金经理都跳出来说了，现在太火了，大家的话不要再做认购了。但是我们看到百亿级甚至几百亿级的基金是一天当中就作为一个秒光的，那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只有管理层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调控的动作，要靠我们市场的节奏的话，第一我认为只会火上浇油，是根本就拦不住的。第二个，要通过我们那个 A 股市场当中自然而然的一个教育，我认为这有可能比我们那个说教要，或者说投资的教育要来了更加的靠谱一些。那由此的话，我认为那个现在接下去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基金的发行的速度和审批的一个速度。如果是审批的速度在我们的一个科技产业当中还有一个不断的加码的过程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个现在的一个资金的池去一边倒的流入是很难能够做一个扭转的。第二个，我认为还要去关注到另外一块，我们看到那个现在更多的是向我们的科技赛道当中来做一个过渡，但是传统赛道当中的一些个股的话，资金是在做一个持续流出的。我们在那个昨天节目当中也聊到过，那个我们现在 A 股市场当中以今年为例的话，平均收益率已经是变成-9%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今年的财富效应更多的集中在头部，而如果是跟科技关联度不是最强的个股的话，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失血的一个状态。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在现有的一个发行节奏里面的话，第一很难能够做一个改变，但是要想改变的话，管理层那个只要一动手，我认为的话基本上是很快的能够得到一个扭转的过程。嗯，好的，陆源。
1: 好，谢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林世文先生。世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昨天2026陆家嘴论坛是正式召开了，证监会主席吴清能围绕着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发表主题演讲，也释放了大量的政策信号，您怎么看的？
1: 至少昨天的这个会议上也讲的比较多，尤其呢围绕着资本市场，我们的证监会主席也讲到了，一方面是继续鼓励这个中长期资本继续关注我们 A 股的投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注意到当下市场对于科技股这一块的炒作的这么一个力度确实也比较大，里面也隐含了一些可能有些趁热点包括是伪市值管理这种虚假式的这种并购重组也可能也会有这种抱团以及呢操纵股价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到在上午的时候这个言论讲完以后确实科技股呢是有一波回调，不过午后呢整体来看又整体市场情绪再次被激活，因为市场呢感觉到这里面打击的更多是一些伪科技或者虚假式的这种并购重组的问题，甚至呢可能把那些原先想要跟着这个市场科技股一起往上走的那些策略类的品种可能会被打下去，那这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更聚焦，就是 A 股里面对吧，包括我们看到科创板比较正宗的那几个龙头，那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这也是目前证监会包括我们相关部门会继续去支持这些方向、这些行业、这些公司的发展，所以说它并没有妨碍到这一次整个科技股的盛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盘面中呢，科技股的表现依然是非常的强势然后呢，创业板和科创板今天依然领涨，科创板涨幅是更加凌厉3%以上的涨幅，那这里可能更多还是围绕着我们的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这么一个逻辑。当然今天凌晨呢我们也看到是美联储是议息会议这个结果落地了，是不加息，但是呢这个议息会议上所表达出来一个态度是偏鹰派的所以美股昨天是下跌的跌了1%连续两天下跌。不过呢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美股的期指这会儿又翻红了，所以说对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鹰派的这一次的会议的落地市场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担忧，甚至年内的加息的预期依然是存在的情况之下市场呢包括亚太市场日韩股市这会儿也是上涨的所以今天的情绪呢是进一步的延续。当然今天的盘面中也很形成了更大的这种分化，我们看到双创的领涨的情况之下主板这边是大面积失血，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呢这个金融板块是领跌的保险是大跌接近3%创业板也有券商板块也有2%的跌幅，然后那个银行板块也超过1%。所以总体来看就是最近市场呢还是呈现这种两极分化就更多资金聚焦到科技主板这边是不断
0: 的。好的，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交易进行时，
2: 进行时，
1: 大宗商品观察。
3: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黄莹。黄莹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怎么样去看待巴西燃料市场对于新榨剂制糖比的影响呢？
4: 其实燃料和
3: 黄莹的声音要大一些。
4: 其实燃料和乙醇市场现在对于巴西整个新榨剂的制糖比影响是非常大的，主要是因为巴西国内的这个汽油价格是受到政府调控和补贴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和进口成本来看的话，整体是持续倒挂的一个情况。那在五月末的时候呢，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上调了汽油出厂的价格，但是几乎同一时间出台的这个燃油补贴，其实对于整个的价格上涨有一定的对冲影响。那终端的销售价格呢，是基本保持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与此同时呢，原定在6月初表决的这个乙醇掺兑比例从30%是提升到了32%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再度的往后延迟。那整体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政策呢，其实对于市场的情绪是有所影响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整体的这个观望情绪还是比较强烈的。那最新消息的话是认为就是这个表决会议可能会在7月份召开，那掺混比例的上调可能会导致无水乙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有所增加。那近期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原糖价格基本上是贴合乙醇的这个价格在运行的。那么在最近的这一个多月来看的话，原糖的这个价格较乙醇的价格的溢价是在0.5到0.7美分每磅之间，这样的一个小幅波动。那目前其实市场对于苯榨基制糖的比例预估还是在47%到48%，处于近几个榨基一个偏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后续还是要重点关注近期巴西双周生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制糖比例的变化，由此呢来判断糖厂在与糖醇价差重新利好制糖情况下，生产策略是否会出现一定的调整。那其实将会对于苯榨基的这个巴西糖产预估调整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市场对于巴西糖的这个产量预估区间大概是在4000到4100万吨，和上一个榨基的最终产量相差是不大的。
3: 那么结合当前的盘面啊，做一个未来走势的分析好吗？
4: 那目前来看的话，二季度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国际糖价是出现了相对于明显的一个调整。从这个中短期来看的话，考虑到就是近期整体的供应情况是偏宽松的一个状态。那一方面呢，厄尔尼诺发生概率大幅走高，是非常容易引发天气方面的风险，那对于糖价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那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新榨及巴西即将进入压榨的一个高峰期，那供应的集中上市对于整体的盘面是有所压制的，所以原糖期货价格呢目前还是一偏弱

0: 运行为主，那可能会触及到这个13美分每磅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低点。那中长期的话，还是要看天气风险、政策面，还有引发的一些主产国2627榨机产量这样的一个前景的预期。那目前的一个不确定性的话，仍然对于价格有一定的一个托底，托底的一个情况。那么三四季度的话，就重点要跟踪新榨机巴西整体的一个压榨的节奏，还有燃料政策，以及厄尔尼诺对于北半球主产国作物前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好的，谢谢黄毅的分析。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了解最新的情况。稍稍休息一下，之后进入到沪港一线通。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3: 哎，诺尔你好，上海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胡猛清。港股呢今天是低开低走的格局，因为美联储了的鹰派言论呢的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股指，还有呢权重股呢，尤其是一些龙头的科技股呢，就是表现呢都一季度是非常的疲弱。今天呢加入这个给抛售行列的更有一些内地的人寿啊保险股，还有呢资源类的另外内房股也是节节败退，还有一些新的消费概念的股泡玛特现在跌幅有4%，农户地产还有一些中国海外一些的跌幅也有分别有4%还有3%。另外中国人寿现在呢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跌幅达到6%。中国虹桥曾经是很强势的股份，现在呢已经跌了半成了。新怡玻璃跌幅也达到半成，另外澳门博彩股银河

0: 娱乐金沙中国也是跌幅居前，双双都跌了4%。今天做的最好的只有生物科技还有医疗保健的板块，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呢敌不过一些权重的板块的个股。另外今天泡泡马的之外呢，阿里巴巴、小米还有中国平安、腾讯这些呢都是跌幅居前的。反弹的比较好的蓝筹股呢，今天蓝筹股当中有85家是跌的，只有7家是录的红盘，还有8家有翻红的蓝筹股当中呢，有差不多有5家了是医药板块的，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分别涨幅都有4%、3%。科技板块呢，现在也跌幅达到1.6%。事实上，恒生指数已经刷新了1年的新低，现在呢还有一个寻底的状态，23,800点呢，那个增持的范围呢是非常关键，大家都在观望这个水平能不能够守得住。另外科技板块当中，智普还有Minimax 现在呢还是录的红盘，有些智普现在的涨幅有超过10%。了解一下关于你们内地呢 A 股的最新情况，因为三大指数呢也有所分别了，因为有一些是可以翻红的，就是深
1: 是
0: 圳
1: 的，
0: 科技股们。
1: 是。今天上午呢，A 股的主要走势啊，指数的走势也出现了分化。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沪指小幅下跌，但是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震荡上行，也都纷纷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非金属材料，还有蓝宝石、KIMI 概念、CIO 板块、重组蛋白、培育钻石。跌幅居前的是保险、玻璃波纤、电力、航空机场、环氧丙烷和贵金属板块。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76点，下跌0.37%；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57%；创业板指上涨1.39%；科创五零指数上涨了3.6%。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2.13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CPU 和 PCB 等算力硬件股是延续着强势，中芯电子、光讯科技、亨通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的，半导体产业链有所拉升，其中呢，还有5G 涨幅超过了10%，创了历史新高，金生股份和裕泰微等涨停，医药医疗股也出现了反弹，其中浩源医药、招眼新药等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保险板块大幅下挫，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平安跌幅都超过了5%。好的，谢谢孟青，再见。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肖世金先生，肖世金你好。
5: 瑞安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
6: 啊，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一个000818，他也搞芯片的，他也是搞化工的，他怎么一直跌？我想买这个股票，可以买吧？
1: 嗯，我们具体的
6: 分析一下啊，
1: 具体的买和卖没有办法提供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弱势下跌的原因，好不好？
6: 好。
1: 00818航景科技。
5: 好的，航景科技它主营是绿卷化工和京东电子啊，当然相对来讲它也会在做一些算力租赁，包括甚至是800G 的光模块都有啊，而且它也是武汉国资的，但是相对来讲它的业绩方面表现一直比较疲软啊，没有任何的，相对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起色，这也是导致它持续低迷的一个原因，而且关联度也没有以前那么高啊，不像现在很多科技股那么高，所以说走势偏弱一些啊。截止到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止跌企稳的迹象啊，最起码你首先得站回到6月16号、17号的高点之上，这样的话日线级别可能才有一个止跌企稳的态势，如果说是连止跌企稳都做不到的话，我觉得短线可能还是会偏弱一些。好的，

0: 殷先生您好，
1: 方老师，端午节安康。
0: 好，端午安康。
1: 我请教肖老师啊，这个002466天齐锂业，因为我每次问的股票都不一样的啊，我今天买了这个股票，套了一点点，62.5块买的。这个锂业股啊，它从最高80多块跌到现在的60多，将近跌去了30%。肖老师认为这个股票的后期走势如何？应该说什么价格可以直接到位？方老师，咱们节后见。
0: 好，再见。002466天齐锂业。
2: 好的，首先来讲的话，近期市场的主要目光还是集中在科技之上啊，但其他的板块还是会处于一个被抽血的阶段啊。虽然近期的话，前面一段时间碳酸锂涨了一段，包括最近市场上吹得比较多的啊 VC 涨价啊，对于部分的锂电板块材料有一定的带动，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今天碳酸锂又是大跌啊，碳酸锂主联大跌。然后天气里也受此影响，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震荡下行的过程中，就是趋势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被改变，除非是怎么样呢？除非是现在反弹站回到，就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个高点，大概是在就是在去年11月20号的高点，这打了好几次啊，大概是在66.72块。如果说是能够放量反弹站稳到这个高点之上啊，那它可能还会有一个持续震荡向上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说是连66.72块附近的压力都难以站上的话，可能还会有回踩啊，尤其是近期其他板块比较弱势的状况下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回踩支撑的话，目前注意一下半年线以及近期的一个低点附近啊。好的，
0: 陈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老师，寿仙股603896，然后这个票就一直创新低，我就很奇怪。我们去医院里面买中药，好像那个中药的价格好像都比以前涨了很多，但是这个票它一直创新低，长期留着的话有没有投资价值？想咨询一下老师，后期会怎么走？
0: 好，我们来看一下603896寿仙股。
2: 好的，寿仙股的话，确实也错失了很多灵芝啊，包括铁皮石斛等名贵中药材的权益啊，这些东西。相对来讲，我看了一下，它大概灵芝、狍子等地的一些产品的销售下降啊。虽然是你看到一些涨价，但是相对来讲，并没有体现到它明确的一个业绩上来。一季度同比啊是减少的，而且去年四季度业绩表现特别的弱啊，所以说这也是导致它持续下跌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现在，市场始终是集中在科技之上啊，像药、消费啊，整体表现都非常的弱啊，所以它也是处于一个低位弱势震荡的一个阶段。近期的话，基本上的低位虽然有止跌，但是反弹没有止跌企稳啊，主要的压力应该是在5月25号的一个高点，大概是在16.3啊。如果说是能够放量反弹站上，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预期。但如果说是连这个高点，就是我们说的5月25号高点的一个压力都难以站上的话，那可能还是震荡偏弱一些啊。目前支撑比较近的就是15.15块，如果穿了的话，可能就没有特别明确的支撑去参考了，只能去看它上市以来的前低了啊。所以这个走势目前来讲还是要偏弱一些。
0: 丁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个股票，联银医疗那个688271，今天好像下跌的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它是咱们那个影像行业的龙头，怎么会跌得这么厉害？刚才叫老师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基本面是不是走弱了？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阴线的实体有点大，688271联影医疗，什么原因？
2: 目前来看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些利空啊。但首先，其实现在医疗方面，包括刚才问的寿险股，其实我觉得很关键一个理由。包括你看联营医疗，其实我们现在去上海很多医院检查都是用的联营医疗的设备啊。从公司的业绩角度来讲，表现也没有说是特别的差啊，起码表现一个比较稳健的状况，对吧？一季度的业绩也是比较的平稳。但为什么跌？其实你包括和前期的医美啊，很多的消费其实走势都非常类似。一个是市场啊关注度里以科技板块的一个稀缺。其次就是技术方面啊，它的一个小幅度一个破位的加速，因为今天的话算是一个突破颈线位，颈线位是110，它前期在110到120之间震荡的时间非常的长啊，就是震荡了大概将近3个月啊，从3月20号打到支撑到现在将近3个月，今天是属于破位之后的一个加速啊，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加速的一个状态，支撑的话就在前期的缺口大概是在98.68块附近啊，所以这是没有明显的利空啊。那现在核心还是大家的关注度在科技抽血现象非常的明显，其他的板块不是说没有价值，哪怕业绩比较好， 它在关注度降低、流动性牵少的背景下，也会有一个被动型的一个受挤压啊，所以这一点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关注一下它在支撑附近的表现。压力的话，现在回到120附近，如果说是能够放量反弹站回到120之上，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个止跌的趋向。好的，
0: 倪先生你好。
5: 你好，
0: 请说。
5: 喂，我想咨询600500。
0: 嗯，中化国际。
5: 对。
0: 想问什么方面的问题？
5: 我想看以后的走势。
0: 嗯，未来走势。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刚才那只个股，如果说今天是出现了加速下跌，那么中化国际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是出现了加速的上涨，怎么看的？
2: 嗯，好的，这就明显的和科技有关了啊。虽然它是化工原料的，但是它这一波上涨主要是因为树脂。它是前期的话是发行货币收购了一个南通新城100%的股权啊，因为它这方面是主要是做相对来说树脂的一个环氧树脂整体的一个产业链啊，包括 PPE 树脂它也有啊，这方面的话尤其是在这方面它对科技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以及还有一个高端的一个模型方轮啊，方轮的话是光纤光缆上游的一些材料，它也是做了一个稳定的供货，所以说在多重的一个刺激下它进行了一个拉升啊，其实你看到这波拉升基本上是从前期的一个从五月份的一个震荡开始到6月10号一字板的一个突破啊，突破前期震荡区间开始加速，那整体的走势非常强，因为现在很多科技股上游材料涨势都非常的猛啊，说它也算是做了一个补涨的一个态势，目前的支撑就在今天的低点位置附近啊，只要今天低点不穿的话，短线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强的态势当中，上方的压力啊除了近期的高点以外，就基本上可以看到21年的一个平台高位啊，大概是在它的11.1块附近啊，这是它的压力，支撑的话就像今天低点和6月15号的低点啊，在7.25块附近。好的，
0: 嗯，王先生你好。
6: 老师，500000，你资产位？
0: 泰龙药业啊。
6: 资产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022的泰龙药业，也是中药的。
2: 好的，药的话，相比前两家来讲，这个药稍微的还稍微的强一点啊，基本上维持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走势啊，目前来讲的话主要的支撑是集中在6月11号的低点位置附近啊，如果是穿了的话可能又会回归到像年线或者半年线附近去试探，压力的话注意一下昨天的高点啊，因为已经是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冲高回落，如果说是不能够反弹站上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弱势震荡下探的一个过程。好的，
0: 李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我想请问个好想你002582，他的持权以后跌不休，现在是不是见底了？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见底的一个信号啊。002582，好想你。
2: 好的，好想你的话也是国内做红枣企业的龙头啊，消费和很多医药也差不多啊，在科技的抽血效应下表现的异常的低迷，截止到目前的话也还是维持一个缩量弱势震荡，还没有看到明显的见底的迹象啊，所以想见底的话最起码先要把6月15号的高点打掉啊，大概在9.61块附近，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企稳的一个态势，当然如果是继续往下杀，这个压力还会往下移，起码从目前的角度来讲就是6月15号的高点反弹站上才有止跌企稳的预期，如果说是反弹难以站上，那么可能还是维持一个弱势震荡下探的一个局面，下方的支撑从月线级别来讲的话大概是在25年10月份的低点啊，8.35块附近啊，其次就是月线级别的半年线和60月均线。好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最近呢又有听众朋友他关注到的是002597的金和实业，怎么看的？
2: 好的，近期的话其实像这类它主要是做一些食品添加剂包括一些化学品啊，相对来说这类化学品其实表现比较的差啊，虽然中间甜味剂啊包括一些也有涨价，但是反馈到它的股价上还并不明显啊，目前来讲基本上也是在低位做一个震荡，压力的话很明确啊，基本上就集中在半年线附近，如果说是能够反弹站上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个多头增强的一个预期，可能会像5月18号的高点啊，就是大概是24.7块附近去试探，那如果反弹连半年线都站不上的话，可能还会在低位进行一个弱势的一个震荡回弹，支撑的话就在10天线以及前低18.5块附近。好的，
0: 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咨询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他问到的这个个股啊。好，这是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科创板的 铁科轨道688569。
2: 啊，688569啊，铁科轨道，它主要是做轨道扣件的一个笼。

0: 同啊，相对来讲，其实也一样。现在基建类的整体的表现并不强，维持一个持续缩量的低位的弱势窄幅震荡啊。压力的话其实很明显啊，基本上集中在20一线区间上沿18.5块附近，支撑的话就在前低17.33块，关注一下突破的方向啊。如果是反弹，连20一线都站不上去的话，也还会有一个弱势震荡下探的过程。再往下的话，支撑可能就是在15以及前低历史的低点12.39块附近。
1: 好的，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湖北能源000883支撑位在哪里？
0: 好的，湖北能源目前来说比较近的支撑就在年线附近啊。如果说年线有要下穿的话，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在前期的低位平台4.5块附近。
1: 好
0: 的，好，
1: 谢谢肖世金，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祝大家假期快乐，端午安康，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要诀，谨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早间多数上涨，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跌0.37%，收报4092.76点；深圳成指涨0.57%，收报15970.86点；创业板指涨1.39%，收报4224.96点；科创综指是大涨了2.81%。报于2287.30点，那么全市场呢也是成交了21503亿，较上一日放量1866亿元，也是有超过了34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培育钻石、非金属材料、牙科医疗、铜缆、高速连接、半导体板块是涨幅居前，保险、煤炭、开采加工、电力、机场航运、证券板块是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38元，下跌了0.13%。好，和大家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上海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傍晚转阴到多云有阵雨。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或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转西南风4到5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4度左右。啊，今天这个傍晚一直到夜里呢是会下雨的啊。如果说啊，因为明天是这个端午假期了啊，大家呢可能今天晚上会有一些聚餐啊，或者说是出行的需求，那么大家呢要及时的带好雨具。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在第一财经的 APP 上找到我们的直播专区，点击广播就可以实时的收听到了，也或者呢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就我们今天的话题留言啊，看到很多的新老朋友来问候打卡，欢迎开心的虎哥，欢迎开心一号，还有楚河汉界啊，夏天都来了啊，欢迎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公布的美联储六月的利率决议啊，也是以12票全通过的方式决定维持利率区间在3.5%-3.75%不变，而且呢这一次的利率决议也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场发布会，而且在发布会上他是释放了这个鹰派的信号啊，政策表态也是引发了市场的波动，通胀预期随之暴涨。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次美联储议息决议的具体的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你好，奚教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奚教授，这一次的这个利率决议，哎呀，备受关注啊。那这一次的这个从结果来看呢，也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了。上一次的这个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啊。您觉得这一次的结果是不是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1: 我认为是完全符合的。市场的预期都是比较一致的。一致认为这一次呢，这个利率呢不会出现变化的。那我们来看啊，首先从利率本身的定价这个角度来看，市场是怎么理解的？那么美国有许多预测模型的，这些预测模型啊，在这个美联储这次会议啊做出一些决定之前，那这个预测模型的结果都是维持这个3.5%-3.75%啊，这个区间不变，所以这个模型一致预测呢，都是这个结果。另外呢，根据这个金融机构啊、投行、经济学家和市场的这种操作的交易员，那这种问询的结果啊，得到的结论呢，是99.6%的人，一致认为这一次呢不会调整利率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预期啊是很一致的啊。那这个为什么比较一致呢？那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一些经济的基本面的一些指标来看啊，就是美国呢五月的这个 CPI 啊，它同比呢上涨了4.2%，那这个涨幅

0: 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美国的这个一般要维持的目标的这个通胀啊，应该是2%左右，那表明这个现在这个通胀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降息的这种可能性呢，就完全没有了啊。那另外再来看呢，这个非农就业的状况呢，比较良好啊。所以呢，无论是从通胀还是从就业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市场呢都认为现在既没有降息的这种可能啊，但是加息呢，大家认为这一次现在可能还为时还早了一点，那可能要到后面才会出现了一个现象。
1: 好，那么我们来说一说首次面对大众的这个凯文沃什啊，他是就任美联储之后的这个首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本身沃什他自己就是比较老牌的这个鹰派的代表啊，那么本次首秀他也释放出了抗通胀的这种鹰派的立场，和之前的主席这个宽松的这种叙事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我们来看到这次的这个点阵图啊，18位美联储的官员他们都是预计啊，到2026年底会有一次的会有一次的加息。那么在此次会议之前呢，原来大家的可能多数是觉得可能今年是会有一次降息的啊，这次结果出来完全这个不一样了。所以您认为今年美联储会不会真正的这个落地加息，会不会有一些触发的条件？
0: 这就要看这个经济状况的变化到底最后如何啊。但是从现在呢，大家的这个舆论的判断啊，好像都偏向于下半年会有一次加息的。
1: 是。
0: 那真正要加息，当然要有具体的这个经济数据啊，要表现出来啊，最后得到认可啊，因为预期只不过是一个影响利率决策的一个因素，最后的利率决定还是要看指标的具体状况的。那我们来看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触发今年下半年美联储真的会要加息。那我感到呢，应该要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看通胀。那么通胀呢，现在是这个比较高啊，那但还要看它变化到底如何，也可能它后来降温啊，那就不一定会加息了。所以呢，如果通胀后面还会持续走高，那再加上呢预期又比较强烈啊，那这个尤其是如果明显的超过2%，持续的走高要超过2%，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美联储那这就可能要触发啊它的加息的这样一种决策。所以这个通胀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观察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指标呢，就要看这个劳动力市场啊就业状况到底如何。因为就业劳动力状况是体现经济到底是不是衰退的一个重要信号，所以这个指标是特别关键的。那就要看这个下半年这个就业是不是会明显的恶化。如果就业情况不好，那即使通胀进一步的加剧，那美联储也未必会坚持加息。因为在通胀和就业这两个指标的选择方面，美联储一般是优先考虑就业的，因为就业是经济的重要的一个命脉。通胀呢，有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忍受啊，但是如果就业状况不好，大家都失业啊，那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了，甚至于会引发社会问题。所以呢，只要是失业率稳定在45%以下啊，那这个通胀又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美联储加息的决心呢就比较强。那现在从这个就业情况来看呢，这个虽然美国的这个失业率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是特别理想，但是还没有突破就是美联储要控制的一个上限，还在4% 5.5以下，因为美联储它这个考察失业率啊是以4.5%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失业率的指标维持在4.5%以下，那通胀又居高不下，甚至于更趋于恶化，那这个时候呢，美联储那就这个加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相当大的。主持人，
1: 是的啊，要看多方面的这个因素，现在还不能够说断定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完全的加息周期了啊。那么我们来看本次的声明和在4月29号的这个决议来相比的话呢，从341个词缩减到了130个词啊，而且是彻底的删除了宽松倾向。那么沃什他也是说了啊，这是为了让市场回归数据本身。这次沃什他大幅度的精简政策声明，还有呢彻底删除了降息的前瞻指引，以及他本人这次啊还是拒绝提交这个点阵图的预测，所以这个一波大刀阔斧的这个变革来看啊，习教授您如何解读他的这些打破传统的举动？
0: 从这个美联储的决议里面啊，他没有再提到以前反复提到过的这个宽松啊这种意向。
1: 对，
0: 那主要的考虑呢，就是美联储的判断啊，现在整个经济的状况啊，包括这个利率变动的周期啊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了。也就是说，原来的不断的降息的这个周期呢，已经结束，所以如果你在决议里面再要有这种宽松的这种含义，那么就会引起公众误解，大家认为哦还有降息的可能性，因为美联储呢，它往往还是希望通过它的一些表态、措辞，来影响这个公众的行为，
1: 是。
0: 那他不提宽松，那就杜绝了降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使得大家呢根据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意向啊，他这个行为就会调整，那就有利于这个通胀呢有一定程度的可以降温，因为如果大家认为要降息的话呢，他这个行为呢更加会扩张，而且呢考虑到这个通胀呢现在又是居高不下，甚至于还有走高的这种可能性，那现在再要提宽松呢是不太合时宜的，所以呢就在决议里面呢就完全不提宽松了至于现在这个决议它这个为什么文字缩减篇幅就是减少，是吧？而且呢这个沃什呢还不主张提交这个表决的点阵图，
1: 对，
0: 大家投票的这个点阵图这个表现出来不主张，他主要的考虑就是要留有未来利率决策的余地，因为你这个太透明了你这个点阵图啊这个都出来了，你这个决议里面讲得很完整我们是怎么判断怎么考虑的，经济指标如何如何，那以后你要调整的话呢你就余地就比较小，就比较被动了。因为人家会感到你这个美联储，你上次还是决议里面还是这么说的，怎么现在一下子这个利率政策就做出调整了，所以呢，这个主要还是要考虑有一个决策的一个主动权，避免大家呢有以后呢，有加息的这个单边的加息预期。就是大家都认为要加息加息，那避免呢有这种单边的预期。那要等到数据的确认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预期是一回事，但是政策的实施主要是还要看数据的，那所以呢现在呢不急于表态，等待观察等到数据出来以后，那么再这个实施有效的这个政策。另外呢我们还要看沃什的他的这个风格，沃什的风格呢他这个对于货币政策啊他比较强调的是这个避免过多的使用加息这种手段和方法的。他一般认为呢这个加息呢对经济增长

0: 降来影响经济状况，而不是通过加息来遏制那个通胀，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那么才加息。所以呢，我认为呢，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
1: 确实啊，他这个本人还是留给自己很大的余地的啊。那么沃什他也是同时宣布啊，这次要成立五个工作组，当中会涉及这个资产负债表和数据源的使用啊，这预示着美联储将在缩表节奏上，您觉得会不会说是有种更加激进的一些动作呢？
0: 我们至少从沃什的他的态度来看，那么会在缩表上面呢会比较激进的，会有重大的举措的。那只要沃什他对整个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整个美联储呢也会往这个缩表这个方向呢演进啊。因为沃什的理念呢，他认为遏制通胀不能主要依赖加息，依赖高利率，而是应该减少货币供应量，就是你货币不要发的太多，或者甚至于不仅发的不发，而且还要收缩，还要减少，也就是缩表。缩表的意思就是他要把流通当中的货币还要回收回来，要收进来，那他认为呢，应该通过这样一种影响货币供应量、货币数量的收缩来抑制通胀。而不能急于的加息，因为加息呢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因此呢，在他的理念支配下，那未来美联储在缩表方面会采取比较积极的这种举措。
1: 确实啊，那您觉得后续，因为美联储这次他的态度是偏鹰派的啊，而且呢是导致美元走强、美债利率上行，那这样的结果对咱们的人民币的汇率，甚至是国内的货币政策的空间等等方面，是否会形成一些压力？是不是会打断人民币的这个升值的趋势呢？
0: 如果美联储他这个立场比较偏鹰派，比较偏鹰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么就是这个货币紧缩，要么就是加息，这两种举措都是属于鹰派的这样一种主张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货币收缩、利率上升，它会导致美元汇率呢会走高。因为这个利率一高，这个美元的收益率就高，收益率就高，那大家就比较愿意这个持有美元，因为它收益高了嘛。那我当然拿了美元，我这个回报就比较高，再加上美元一收缩的话呢，市场上美元稀缺，美元一稀缺呢，那对美元汇率呢也会有扶持作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汇率在未来那么是有走强的这种可能性的。那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它是两种货币的对比关系、比价关系，所以它是此消彼长，所以美元如果走高，那么人民币对美元那相对就这个上升的这种势头呢，就会受到抑制了，有可能呢导致人民币汇率甚至于还出现小幅下跌都是有可能的，不仅上升的势头会受到抑制，甚至可能要小幅下跌，但是这个影响汇率啊，它除了就是美元本身变动会影响相对的人民币对美元关系，但是呢，人民币对美元关系还这个汇率关系还要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说如果中国的出口很强劲，那么对人民币汇率就有支持作用。
1: 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也未必会下跌。也可能就维持现状，甚至于适当的继续小幅度的升值，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从这个长期来看，由于现在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在不断的增强，出口这个态势呢会维持持续的这种有利的这种状况，以及我们国家的其他的有利的基本面的支持，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从长期来看的话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有上升空间的。
1: 好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全球的。

0: 央行在6月11号的时候呢，欧洲央行啊，它是上调了这个，把它的欧元区的三大关键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啊，是这个也当时也是让市场有点稍稍的震惊的啊，这个也是欧洲央行2023年9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啊，打破了长达一年的这个利率稳定期。那么日本央行呢，也在6月16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啊，也是1995年以来啊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了。那么我们还看到其他的央行，比方说像英国央行，还有瑞士央行啊，瑞士央行昨天也是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利率政策是按兵不动的，但是呢巴西央行降息了，印尼和菲律宾央行呢也是加息了啊，所以呢这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目前来看似乎不再是跟风美联储了。所以西教授，您如何理解这个全球央行目前的这种各走各路的状态？
1: 美国呢，因为它的经济的全球的影响力呢比较大的，
0: 是的，
1: 所以美国经济一变化呢，那其他国家呢一般是吧，都会呢跟着美国的经济呢发生相应的这个转变。所以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啊，全球的许多的国家，尤其是这个欧洲国家、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经济结构跟美国呢是比较接近、比较类似。因此呢跟美国的这个经济周期啊同步的特点呢更加这个清晰，更加清晰。所以呢这个非美国家啊，尤其是这个欧洲，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日本，那么他们一般在长期来看都是紧跟美国的，因为他们的周期啊，经济变化的周期啊和是美国是同步的。但这种同步意味着就是步调完全一致，就是当一个周期出现变化的时候呢，这些国家和美国包括这些国家相互之间还是有一个先后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呢在这种变化的转折时期啊，趋势虽然是一致，但是转变的时候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那么货币政策呢通常都是要为本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要跟着本身的国情走，所以各个国家在特殊的时期，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可能跟美国呢就会有些分歧，有些偏差。那么有些国家呢，现在通胀已经很明显了，很严重了，甚至于比美国还严重了，那他要先行加息。那么有些国家通胀上虽然也跟着美国也在走，但是还好，还不是特别严重，那么暂时也跟着美国我也按兵不动。啊，那这个也有些国家呢可能就是还要再观察啊，所以呢长期一致并不意味着短期也一致，在短期呢各走各的路啊，这种情况呢完全是可能的，但长期呢他们还会同步的。
0: 好的啊，那么就我们这次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些决议，包括沃什他的一些鹰派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啊，我们今天西教授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剖析。那么后续的一些市场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同步。好，非常感谢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西俊阳西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刚刚呢我们的市场聚焦的板块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今天凌晨的这个美联储的六月的利息这个利率决议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财经午间到正在播出当中啊，我们接下来会进入到半点报时。那么半点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国内国际的财经资讯，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3: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2: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3: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

0: 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第一财经的 APP 在直播专区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档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嗯，欢迎猫和鼠。哎呀啊，雷叔也来了，欢迎啊。夏天发了你做的这个美味的午餐啊，实在是让人垂涎啊，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吃啊啊。午饭的这个点儿也是感谢大家啊，能够继续停留。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的财经资讯。
1: 资讯闪送。
0: 全球治理关乎人类福祉，更加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中国有何理念、倡议和行动呢？就在昨天，国新办发布了白皮书，聚焦这一主题，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成果，阐明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八种语言发布，其中中文版约20,000字，具体情况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2: 白皮书的发布有何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2: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时更要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
3: 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 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

0: 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
1: 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0: 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2: 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上午开幕，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一致明确表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这不仅为上海下一阶段金融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也拉开了我国离岸金融体系分层探索先行先试的序幕。来听报道。
3: 这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在6月12号刚刚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改委、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上海市政府正式印发。该方案为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支撑，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宣布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金融的相关政策。
4: 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为推动外汇市场的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融合，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3: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正在加快研究推进，作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工具，这一产品是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大创新。
5: 我们将会同人民银行一起指导中金所扎实做好合约设计、规则设计、监管风控安排以及技术系统准备等各项基础工作，确保试点能够平稳地推出。
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则从人民币跨境协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的支持。
6: 以人民币跨境政策更高效协同，支持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丰富人民币投资和避险产品，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
3: 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上海将优先试点一批成熟度高、需求迫切的离岸业务，后续根据试点情况逐步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建立并不断完善适配离岸业务发展的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的蓬勃发展必然伴随着对风险的审慎管控。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支持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监管政策仍有优化空间。
7: 助力上海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营商环境，健全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加快完善离岸金融监管制度，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3: 上海发展离岸金融绝不仅仅是上海的事，放在更大的格局下看，这是中国金融深化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落子。一个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能显著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离岸人民币市场越深越广，人民币的国际循环就越顺畅。 同时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也将因此落户上海，进一步提升这座城市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上由记者于成章、刘亚东、吴良伟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昨天从大会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有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并将首次举办高水平国际化的 AI 顶级学术会议。目前大会筹备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来听报道。
8: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分别设置世博展览馆全景应用展示场、学会西岸未来科技体验场、浦东张江智能基建新引擎三大片区。来自1100多家企业的3000多项产品将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聚焦创新业态，将有180多家企业参与 OPC 和初创专区。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今年大会还全面升级了 SAIL 奖、云帆奖等赛事体系，新增特色赛事，激活青年人才的创新动能。
9: 新增了呢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Alpha35青年投资领袖榜单以及多项青年 AI 的特色赛事，以赛事挖掘 AI 人才，培育青年创新力量。
8: 除了展览之外，大会还将策划近140场论坛活动，集聚1400多位嘉宾、龙头企业和创投代表，专业能级和行业影响创历届之最。汤文侃说，聚焦初创培育和生态融通，大会还将联动风投企业和专业投资人，打通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全链条，
9: 依托数字化匹配工具与专家一对一服务，打通场景的精准对接通道。截至目前呢，已经赋能57个核心的应用场景落地，累计呢已经促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大会呢还将联动10余家顶尖的投资机构，还有200多位专业投资人，设立专属的资本对接专区，赋能 AI 优质项目落地。
8: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会将首次创新自主举办高水平国际化的 AI 顶级学术会议 WAC Academic。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组建学术阵容，目前已累计收稿332篇，覆盖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束庆山说，这一全新的学术会议将不止于办会，更致力于树立新标准。
10: 面对当前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壁垒与干扰，我们坚信科学无国界，学术应回归开放、公正、自由。我们推出了3项创新，一是评审更公正，首创人工智能加大众加专家3方协同评审；二是成果更直观，支持视频、音频、3维模型等多形式投稿；三是研究更扎实，搭建可运行、可验证的代码平台，确保优秀成果经得起检验。
8: 与此同时，今年大会也将延续去年会内会外联动的模式，在全市推出6条 WAC City Work 路线。东浩蓝生集团总裁毕培文说，升级版的 City Work 路线将串联起全市30多个 AI 特色场景，让市民沉浸式体验 AI 赋能城市和民生的鲜活场景。
11: 今年展馆内将设置5大 AI 体验板块，涵盖机器人互动、 AI 即息创作、前沿科技、 AI 艺术等多元内容。上海全程精心策划主题路线，串联魔术空间、张江 AI 应用商店、张园、Meta 500科创空间等30余个 AI 特色标杆场景，融合趣味打卡，方便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科技温度。
8: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外汇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2025年度个人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 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

0: 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但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明确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的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和完善，确认无误之后重新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款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好，以上是国内财经资讯的部分，稍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
1: 财经现象，热点话题，无论你持何种态度，都有权利发表观点，都有权利发表观点。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资讯闪送。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的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哪怕10美分。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与此同时呢，美国一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正文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来听报道。
1: 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今天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巴加埃称，截至目前，伊朗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0: 而在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中，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斯基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和公共卫生等。法国卢浮宫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昨天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卢浮宫已经是不堪重负，且修缮老化设备需要巨额资金，且存在缺口。来听报道。
1: 勒里伯昨天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他强调，卢浮宫建筑安全隐患不断累积，同时面临重大资金难题。他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宣布的卢浮宫改造计划。2025年1月，马克龙宣布启动卢浮宫新复兴计划，拟对卢浮宫的格局、票务等实施改革，以缓解日益加剧的游客承载压力。卢浮宫博物馆上一次大型改造还是20世纪80年代，当年为卢浮宫设计的接待能力是每年最多400万人，而现今每年有近900万游客参观。 自去年十月发生抢劫案以来，卢浮宫深陷危机，安保漏洞与设施现代化长期滞后等弊端暴露无遗。勒里伯于今年二月履新，接替因抢劫案风波辞职的洛朗斯·德卡尔。
0: 泰国能源部宣布，受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引发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预计泰国国内零售油价将逐步下降。来听报道。
2: 泰国能源部负责人表示，正密切关注全球市场，特别是作为泰国零售燃油定价基准的新加坡成品油价格，此举旨在确保泰国油价能够迅速下调。为应对市场波动，泰国能源部运用相关机制管理炼油厂出厂价格，为泰国消费者减轻了超过83亿泰铢（约合人民币17亿元）的能源成本负担。由于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用于在全球市场波动期间缓冲油价，使得泰国石油燃料基金赤字收窄，流动性有所增强。泰国能源部计划建立永久性监管机制，以监督炼油厂出厂价格和利润，尤其是在全球性危机期间，以防止炼油成本出现不合理的飙升。
0: 好，以上是国际财经资讯的部分。那么今天财经午间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稍后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崔琦，那么明天开始就是端午假期了啊，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再见。

0: 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善投资，
4: 常盈利，
0: 会消费，
4: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在盘中是一个低开，4094.23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一度呢是站上了4100，最高是达到4117.45点，最低是在4080.29点，整个一个波动区间呢是在37.16点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那这会儿我们看到最新是报在4092.23点，下跌了0.39%。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量能是出现了一个放大，相比前两天出现了1000多亿的这样一个量能的放大。到目前为止，上海的成交是达到了10223.5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是红盘的状态，15942.06点，涨了0.38%，到目前的成交11545.86亿元。创业板市场4212.42点，涨了1.12%，量能方面5701亿，1700万元。科创综指2289.56点，涨了64.02点，涨幅2.88%，成交3475.2900万元。科创50指数1911点，现在是1912.41点，涨71.43点，涨幅3.88%，到目前成交1387.06万元。北证50指数1269.12点，跌了0.87%，量能方面142.73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334.8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37.4元，跌了1.78元，跌幅是达到0.19%。 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是在100的上方，100.24，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38。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今天傍晚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下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是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会在6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8.3摄氏度左右，但是今天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8: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什么是以木代屋？最近呢，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传来重磅消息，已经完成375层 3D NAND 的闪存的生产验证，正推进青州 M15 工厂产线的改造，预计呢2026年底会正式量产。而这一次技术迭代的一个核心亮点，就是用金属钼代替了传统金属钨制作芯片自线。在传统芯片制造当中呢，六氟化钨是沉积金属钨膜的核心前驱体，通过化学气相沉积工艺形成用于芯片互联和自线的钨金属层。而以钼代钨呢，就是在特定场景下用金属钼替换金属钨的功能，对应的前驱体呢就从气态的六氟化钨变成了固态的六汤基钼。那核心的应用场景呢是 3D NAND 的闪存的自线，自线呢是连接存储单元控制栅极的水平控制线，负责选择和操作特定行的存储单元，相当于芯片存储阵列的神经脉络。那随着存储需求的爆发， 3D NAND 从最初的几十层快速迭代到了200层、300层，甚至规划当中的604层。在超高层数堆叠当中，传统的钨自线逐渐的力不从心，钼的替代就成为了必然选择。目前呢，三星、SK 海力士两大存储巨头也已经率先落地，一场芯片存储的材料革命正在悄然开启。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严丹，再见。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8: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8: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点07分，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呢，今天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 MPO 连接器，那我们来聊这样一个板块，随后 的这也有招，今儿是周四，那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8: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下午好，培华。
13: 好，主持人好。
7: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说到这个 MPO 呢，我们也看到了 CPO 光模块在上周五明显回调之后，是在本周6月15号那天迎来了一个超强的反弹。那其中呢 ，MPO 连接器相关个股表现非常的强势，像长鑫博创啊、太晨光等等都出现了一个涨停。那资料显示啊 ，MPO 连接器是一种设计用于高密度光纤连接的标准化接口，它能够在单个接口当中同时完成多根光纤的这样一个对接，也是实现数据中心和 AI 算力集群内部高带宽光互联的这样一个关键器件。那我们先来聊一下 MPO 行业目前的一个发展现状以及竞争格局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13: 嗯，好的。其实我们讲到个光互联呢，其实这一个行业呢也不是今天才存在的，其实它也是伴随着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发展起来的。其实我们所有的包括像我们这个今天的盘面，其实半导体之类的，其实它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主线，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7: 嗯，
13: 其实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它是把整个产业链，不论是上游下游或者相关行业，都得到了一个巨额的订单。那么这种订单的预期呢，它必然会导致这些行业的这个发展是，就是说我有了订单之后，我的利润也是一个伴随增长的。那么作为一个光互联来说，也是描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未来的世界，就如果现在的市场的解读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世界，可是人工智能的世界，它最后的连接方式是什么呢？是以光的形式来完成的，就是不是它以电信号的一种传输，而是什么？是以光信号的一种传输。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那么 MPU 或者这个连接器呢，它本来就是一个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标准配件套，就它也很是未来光互联或光联网的过程当中，它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那么这种连接器呢，它的物理连接和这个技术规格呢，实际是高度绑定的。随着 AI 算力建设的一个加速推进，我们看到高速光模块的需求量呢，确实是在持续的攀升。这个从那个目前这些上市公司发的数据中呢，已经能看到了。那么说这样的话呢，在这个高速光模块的需求攀升的过程中呢，那么它必然会对这个它的核心的一个零配件，那么这种连接器的需求量也是一个同步的爆发的。所以说，从另一个方面讲到，不论是现在市场上的 NPU 啊，或者是 CPU 的这个新型光互联架构的推进，那么它都是为了这个 MPU 这个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增量市场。所以我们说，这个 CPU 的交化器内部呢，光信号从光引擎到前这个到我们说那个些面板叫 PC 板这些东西呢的传输呢，都需要大量高密度 MPU 的连接器。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个机构就预期呢，伴随着光互联啊这个的一个发展，那么必然会推动这个 MPU 这种连这个布线厂商的这个价值含量呢，一定会得到大幅的一个提升。所以我说这种光纤布线的这种成为一个整个光互联市场非常关注的风口呢，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所以说从市场规模来看呢，机构普遍预期呢，就 MPU 这个连接器呢，作为这个高密度的这个光网络中心必备的这个无源器件，它本身具备一定的光模块市场的后期的属性，就是它是你就在光模块大幅发展以后，我才能够更好的发展，所以它是一个叫后期属性。有望在全球，尤其是在800G 和 1.6T 光模块需求呢高增长背景下呢，迎来这一个量价齐升的高景气的一个机遇。所以说我们看到全球这个 MPU 市场呢的规模呢，有望从这个到当前市场到未来几年呢，都成一个复合增长的，能达到20%以上的增长呢，这也就能够理解了。所以我们说从产业的本身角度理解来看呢，这些

0: 这个公司本身呢，它首先建立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这一个基础之上的。
1: 那你觉得从未来的市场的角度你怎么来看？因为昨天确实在节目里有听到一位嘉宾说打不过就加入呗，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热点是强者恒强的一种状态。那您觉得从这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啊，作为投资者现在是不是可以也参与其中呢？因为确实挺强的。
0: 我觉得参与不参与呢，这是投资者个人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今年半年以来，从来就没有离开人工智能。那么没有离开人工智能的背后呢，其实依然我们看到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了，就是人股价可以比较高位，但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我们看到不论从国内还是国外，尤其是叫中美啊，包括说全球的角度讲呢，都在高投入。我们从我们国家也是如此，也特别强调了当前市场，我们做这个当前市场做未来人工智能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背景发展下呢，成为一个国家一个重点发展的对象呢，说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事件。
1: 嗯，
0: 如果在这个确定是人工智能这个高投入的背景下呢，它一定会产生巨额的订单。那么这种订单，我们说它一定会流向整个与人工智能一个从这个基础的硬件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呢，都会是一个这个订单爆发式增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哎呀，硬件的这些企业，其实你看他们的订单呢，都是供不应求。不但供不应求呢，但其实这个供不应求不仅仅不是体现在我们的市场当中，其实尤其是体现在那种高端市场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和日本的一些相关企业呢，他们的订单呢，我们看到不停地去发布那个涨价函。那么它涨价函的背后呢，就是我的高端产品呢供不应求。当然，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呢，还说了跟他们的这高端企这个相比呢，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同行业，只能说是说这种行业的可比性呢，确实价格呢要投资自己把握。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谢谢培华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地市场的这样一个成交。从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今天是放量了，但指数目前依然是一个绿盘的状态，4096.89点，跌了0.27%。到目前为止的成交已经达到10,927,1600万元。而从上海的一个成交量能的情况来看呢，资金流向居前的，我们看到是兆易创新成交了253,1800万元。寒武纪间在盘中股价一度是达到了，我们看一下，最高是达到1525块钱，也是创了它的一个历史新高啊。那么寒武纪到目前的一个成交呢，是达到了237,5300万元。工业富联79.9块成交了189.63亿万元。再来看一下深市今天中继续创，最新是报在1328.86块，涨了4.13%。那中继续创今天在盘中也是刷新了它的一个高点，最高是触及到了1350块整。那么中继续创现在整个成交呢，在深市是居第一位的，成交达到246.5亿元。居第二位的京东方是202.4亿400万元，京东方股价是6.63块，跌了0.15%。那么成交距第三位的是新易盛，573.29块。我们来看一下新易盛今天同样刷新高点，最高是达到588块钱每股。那么现在新易盛的成交是达到171.3亿元。深圳成指呢，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6022.35点，涨了0.89%。量能方面，12355.4亿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指数现在是跌了0.90%，最新呢是报在1268.79点。创业板指数呢，现在是在4237.73，涨了1.70%。好了，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出今天的职业有招。周四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

0: 核心蓝筹都是进入到了横盘休整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小盘的个股又表现比较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配置仓位，腾挪资金布局低位的机会呢？很多人有疑惑啊，指数没涨多少，为什么个股的赚钱效应就这么好呢？其实现阶段啊，大部分的资金都在聚焦一些有估值洼地、长期被低估、无人问津的中小市值优质个股，成了当前市场的主攻方向。和大家说一个数据，目前中小盘优质个股的整体估值相比大盘权重股处在近三年的低位，大小盘估值差距呢持续在扩大，存在极强的修复需求。这波小票行情不是单纯的题材炒作，而是估值回归叠加资金轮动的双重驱动，具备较强的持续性，也不是一日游的短期行情。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怎么选？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思路，避开爆炒题材，主打低位补涨加机构资金回流的公司，重点关注近期有明显放量、持续温和抬升，但是还没有出现加速大涨的中小盘标的。这类个股已经有主力资金悄悄建仓，只是还没有进入到主升浪，安全边际极高。同时重点关注中报预期改善的细分小盘公司，六月份处于中报业绩预告的窗口期，很多中小市值的企业主营业务稳步回暖，业绩预期上修，这类标的会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行情，是现阶段最稳健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4: 置业有招。
5: 好，继续我们的这也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丰进利和律师事务所的沈珍妮律师。珍妮下午好。
6: 天天好，大家好。
5: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那其他听众朋友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来拨打62780977。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7: 啊，主持人你好。
5: 哎，您好，您说。
7: 我想为朋友请教一个问题
5: 啊。没事您说。
7: 就是我朋友呢，女婿呢最近死掉了。他名下呢有一套房产。那么他的女儿呢对这套房产呢，他说他很伤心，不要这套房产，想把他呢卖掉。那么他们他去这个咨询了这个中介公司呢，他说你如果卖掉呢，你要付20%的房产税。
5: 不叫房产税，这个叫个人所得税啊。
7: 啊，他说哎要交20%。那么
5: 差价的20%。
7: 啊，
5: 差价的20%。
7: 哎，对对对，这个。那么他们说这个太厉害了，因为他房子比较大嘛，有150几个平方。
5: 我先问一下啊，我先问一下、我先问一下，女婿的父母还在吗？
7: 过世了。
5: 女婿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7: 对。
5: 啊，然后，你朋友的女儿，他们有小孩吗？
7: 没有。
5: 没有小孩，也就是目前从继承人的角度来看，您朋友的女儿是唯一能够继承的，对吧？
7: 对。
8: 这个、
7: 但是呢他男方有
8: 两
7: 个哥哥，中介还说呢，就是他提了个建议。
5: 嗯，
7: 他说因为呢我朋友呢他名下没有房产的，他说叫他的女儿呢直接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他母亲名下，
5: 送
7: 给他妈妈，由他母亲买错，他说这样就不要付税了。
5: 我先问一下啊，因为这当中呢涉及几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律师刚刚其实频繁在问的，产证上是几个人的名字，是女婿
7: 一个人，就是他女婿一个人，
5: 女婿一个人，但是要记得这也是共同财产啊。
8: 不是，他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
5: 不应该是婚前的吧？
7: 是婚前的。
5: 哦，还是他个人婚前的财产啊？
7: 对，
8: 婚前的。那有贷款吗？
7: 没有贷款的。
8: 没有贷款。

0: 你呀、啊，这问题是他
1: 老
0: 婆是他唯一的继承人，那他女婿有孩子吗？
1: 没有，
0: 他们两个是
1: 没有孩子，丁克家族
0: 啊，没有孩子。那么现在就是你朋友的女儿，除了这套房屋在上海，还有其他地方还有房
1: 子？就是因为他女儿呢名下有两套房子，
0: 嗯，
1: 一套呢是付房租的，
0: 嗯。
1: 一套呢是商品房
0: 啊，那我再问一下，你说你朋友名下没有房屋，是他个人还是夫妻两个加起来都没有房屋？
1: 他这个我朋友的老公已经死掉十年了，
0: 嗯，就他是单身，
1: 对，
0: 是一个丧偶的状态，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0: 名下没有任何的这个房产，
1: 没有任何的房产，
0: 嗯，是这样的啊，首先。你朋友的女儿首先要到公证处去办一个继承公证。
1: 嗯
0: 嗯，然后这个呢，她要拿很多的证明，因为她的女婿今年应该没有满80岁，对吧？
1: 没有。
0: 对，没有满80岁呢，还要提供你朋友的公公，你朋友女儿的公公婆婆，就是死亡证明。
1: 哦。
0: 要证明他的父母是在他之前过世的。
1: 哦。
0: 明白吗？然后呢，还要证明你朋友的女儿是他女婿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1: 这要怎么证明？
0: 你呀、啊，这怎么证明啊？
2: 这个就是结婚证呀，结婚证那个，然后那个你们到公证处的话，公证处会告诉你们需要开哪些证明。
0: 这个呢，去公证处问一下，他肯定要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
1: 嗯，
0: 那么继承下来之后呢，这套房屋就100%变成您朋友女儿的房屋了，对吧？
1: 嗯
0: 嗯，那也说到这个房屋比较大，可能也比较贵，所以卖出差价的20%呢，确实也觉得有点厉害。那这时候你朋友名下没有房屋，你朋友今年几岁了？
1: 我朋友今年80几岁了。
0: 对，这当中呢有一个风险啊，就是他女儿把房子送给他之后。如果不能马上卖出，万一你朋友也有一些不好的话，
1: 嗯，
0: 那么将来他女儿继承还是要卖出，还是要付20%的。这个我先提醒你啊，这个动作就一定要快，就先去办理继承，继承之后送给他妈妈。那么在送的过程当中，
1: 这个中介公司说不要这样的，他说直接由他的女儿。还有他这个男方不是还有两个哥哥嘛？这都同意放弃继承，直接就继承到他妈妈名下。
0: 哪个谁的妈妈？是你朋友吗？还是说这个女？
1: 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叫他这个女儿。
0: 不可能，这个我很明确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1: 哦，
2: 这个他女儿是唯一那个就是等于是那个妻子是唯一的继承人，
0: 对，
2: 做不到其他人名下的。
0: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你朋友的女儿放弃，
1: 嗯，
0: 那么这时候第一继承人放弃是由第二继承人来继承，就他的两个哥
2: 哥，
1: 有两个哥哥，
0: 两个哥哥也放弃。
1: 哎，
0: 这你呀、啊，接下来谁啊？没了、哎，
2: 收归国有呀。
0: 对啊，收掉了。哪个中介给你？你不要说名字啊。
1: 嗯，
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中介的关于继承方面的法律知识不扎实。
1: 所以我朋友不放心，我说这里很放心，我就替他来问了。
2: 这个路是完全走不通的，也不用去考虑的。
0: 对，你不用考虑，走不通的
2: 啊。
0: 你
2: 们
1: 走
2: 这条路，你还不
0: 要上当的啊。
2: 让他交20%的各条税还保险一点。
0: 没有没有，珍妮，他这条路呢是可以怎么走？首先，你朋友的女儿把他继承下来，继承下来之后送给他妈妈，他妈妈这时候要付3%的契税，
1: 嗯，
0: 因为赠与要付3%的契税，
1: 嗯，
0: 随后他妈妈马上挂牌卖出，
1: 可以马上挂牌吗？
0: 可以。因为赠与和继承，
1: 那么他妈妈如果卖出的时候要不要付税？
0: 你刚刚说到了，他妈妈目前在上海名下没有任何一套商品房，那么他在卖出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1: 他
0: 的个人所得税是免的，因为这套房屋的满5为1是怎么来算的？赠与和继承都可以追溯往上追，追到他的女婿把这套房子买下来，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你朋友的女儿自己不是也有一套房屋吗？有一套商品房，对吧？
1: 对对对，
0: 她可以，
1: 她有两套，一套是付房租，
0: 付房租叫承租房，我们放在一边，好不好？这个我们先不管，因为这在卖出的时候不触及这边的相关税费。
1: 好，
0: 那么她女儿那套房屋和这套房屋比，不知道哪套更值钱？
1: 好像是
0: 女婿的房子更值钱，
1: 女婿的一套更大一点。
0: 好的，那么他女儿可以选择把自己那套卖掉，让女婿的这套成为他名下满五唯一的产权房。
1: 那不行啊，他女儿呢，他这个房子给妈妈住着，他妈妈还没过世嘞，他不能卖掉哎，他妈妈已经
0: 就是你朋友住着，是这意思吧？
1: 哎，对，他妈妈
0: 那没关系啊，跟朋友，那现在女婿这套房子谁住着呢？
1: 没人住了。
0: 啊，没人住。
1: 死掉了以后嘛，他爸妈死掉以后嘛，就，他爸爸是一年多之前死的，他妈妈，是今年死的。
0: 嗯，然后女婿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1: 女婿在他妈妈的后十天。
0: 哦，只差了十天，就肯定他爸妈是在他之前过世的，这是必然的，对吧？
1: 对，肯定。
0: 那么这套房屋，你朋友他们是不是愿意搬过去？
1: 不愿意，这个房子他们不想住。
0: 啊，好的，那就是我说的，
2: 那就是第一个方案
0: ，第一个方案要多3%。
1: 第一个方案就是女儿继承以后，把她送给她妈妈，
0: 是的，
1: 还是
0: 送给她妈妈，只能送，卖的话20%的税就出来了。
1: 哦，就把这个继承下来的房子送给她妈妈，
0: 对，由她妈妈来卖出，
1: 她妈妈是不是能够马上卖？
0: 是可以，
1: 可以马上卖，
0: 是可以。
1: 好，这点我搞清楚了。还有第二个问题，我也搞清楚。
0: 你第二个问题广告之后再问可以吗？
1: 哦，
0: 我们马上广告了。
1: 哦，
0: 你肯定来不及问。
1: 好好好，
0: 那你电话不挂，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好
0: 不好？
1: 好，
0: 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广告之后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4: 好，继续回来。那今天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丰进利和律师事务所的沈珍妮律师。回到这位刚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在广告的时候，我想到了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更省钱，就是现在让女儿先不要去继承女婿的这套房屋，随后把她手里的房子卖给她妈妈。卖给他妈妈，然后呢，我不知道他手里这套房屋面积有没有大于140平米。
5: 没有，103.97。
4: 好的，那么这个过程他妈妈只要付1%的契税，而女儿因为这套房屋应该满5年了吧？
5: 满了。
4: 好，
5: 20几年了。
4: 好，满五为一，他女儿免税，那这个过程就只有1%契税。随后女儿去继承那套房屋，继承了之后把它卖掉。
5: 哦，继承以后把它卖掉。
4: 对。
5: 哦，
4: 先
5: 把他房子过户给他妈妈。
4: 对，先把他，这样的话你能省下2%。
5: 啊。
4: 而且总价也不一样，因为说女婿的房子更贵，对不对？
5: 对对，大一点。
4: 好，好。那这样的话就先把他名下的房子给他妈妈，那么即便将来他妈妈百年，他继承了妈妈这套房屋，因为现在的房价和将来的房价区别不会太大，不会像20年前和20年后的房价差那么大，那么即便他有20%差价的20%，可能到时候也就会被忽略不计了。所以先把女儿名下这套房屋卖给妈妈，随后再把女婿的
5: 送行吗？
4: 啊，
5: 送行吗？
4: 送3%啊，一个1%啊。
5: 他全部送给他妈妈，把这套房子送给他妈妈。
4: 送的话契税3%啊，卖的话1%啊。
5: 哦，
4: 这有差别的。
5: 哦，
4: 税收有差别的，我给你省2%呢。
5: 哦，谢谢。
4: 啊、嗯。所以卖给他妈妈是最好的，因为送给他妈妈的话，他的市场原值还是他女儿买下的原值，卖给他妈妈市场原值是现在的成交价。
5: 哦，
4: 这个从将来继承的角度来讲，其实是等于抬高了原值，缩小了差价。
5: 那么我再问一下，
4: 嗯，
5: 按照你的思路，
4: 嗯，
5: 他把这个房子卖给他妈妈，
4: 嗯，
5: 然后他继承以后，把继承的房子马上可以卖掉的，是吗？
4: 可以。
5: 哎，卖掉以后呢，然后就把他妈妈的这个房子
4: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是这样的，他妈妈这个房子要不要还给他，我觉得问题都不大。为什么？因为他妈妈百年之后他也是唯一的继承人，对不对？
5: 对
4: 啊，那么到时候他去办理一个继承，每平米80块钱就可以了。
5: 哦，
4: 每平米80块钱再加上一些七七八八的调查费，其实也不贵。
5: 哦，
4: 然后即便是他妈妈要卖还给他的话要满2年，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总价3.15%的增值税。
5: 哦，
4: 嗯，
5: 哦，
4: 所以这个不着急了，因为即便他到时候继承，我说了现在的市场价和10年或者20年，我不敢说到20年后啊，和几年后的市场价区别不会太大的。
5: 对对对对，
4: 因为现在房屋是一个稳定的区域，它不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区域。
5: 对。
4: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卖出不是满五为一，有差价的20%，有可能没有差价，20%也就是零了。
5: 嗯，
4: 这样的话他们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回旋的空间和时间。
5: 嗯，
4: 不像第一个流程要走得很急，而且成本比这个还要来得高。
5: 对。所以我就说62780，我这里的有律师什么的，我跟你去问，你问的中介我可能信不过，果然呢、啊、是这样。
4: 嗯，
6: 我插一句啊，我
4: 好，来珍妮，
6: 说他那个就是女婿有没有写过遗嘱啊？
4: 女婿有没有遗嘱？
5: 没有，
4: 没有，
5: 因为他是走得很快。
4: 啊，突然的这样
5: 一个过程。对对对对。
4: 啊，那我再问一句啊，女婿的两个兄弟有？有没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5: 多条件比他好
4: 啊，那可以了，那。

0: 就过掉
1: 他
0: 了。
1: 两个哥哥。
0: 啊，那就过掉了。因为如果万一其中有一位没有这个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的话，女婿对他可能还有一定的赡养的
1: 哦，
0: 义
1: 他们
0: 务。
1: 条件很好，
0: 啊，
1: 都
0: 赡
1: 是
0: 养，
1: 他
0: 好
1: 好，
0: 的好
1: 对
0: 的，
1: 女
0: 那
1: 婿
0: 就
1: 好。
0: 过掉了，那就过掉了，那
1: 啊，
0: 就过掉了。那这个方法你
1: 那
0: 们
1: 我
0: 的，
1: 复述一下你的意思，我
0: 啊，
1: 怕
0: 您
1: 记
0: 说，
1: 不住啊。复述一下你的意思，
0: 啊，
1: 就
0: 您
1: 是
0: 说。
1: 叫他女儿把他名下的这套房子卖给他妈妈。
0: 对，这个是第一个要做的动作，
1: 第一
0: 卖
1: 个
0: 完
1: 要
0: 之后
1: 做
0: 再
1: 的，
0: 去继承。
1: 做好以后，然后再去他继承，
0: 对，
1: 继承以后能马上卖掉的，对
0: 可
1: 吗？
0: 以，可以。
1: 哦，那就好。
0: 目
1: 那么
0: 前的
1: 我就
0: 政
1: 再
0: 策
1: 请
0: 是
1: 问一
0: 可
1: 下，
0: 以
1: 就是
0: 啊。
1: 我不刚才要问的
0: 那
1: 第二
0: 等
1: 个
0: 会
1: 问
0: 儿，
1: 题是，
0: 我先跟你说一下，目前的政策是可以，
1: 哎，
0: 但是
1: 这
0: 如果
1: 到
0: 你
1: 底
0: 这
1: 呀？
0: 个流程比较长，政策有变化，我就不敢说了。
1: 对，那这个肯定不能
0: 嗯，
1: 再叫你
0: 好。
1: 打保票的。
0: 因为像原来售后公房，我今年买进，明天卖出，我也是可以不用交增值税的。但是今年2月份出来的就，今天你把使用权买成产权，那接下来2年内卖出，你都要交3.15%的增值税。你看这个政策就有变化了，所以
1: 对
0: 我
1: 对
0: 就跟
1: 对，
0: 你说，如果
1: 这
0: 政策
1: 可
0: 没
1: 不
0: 有
1: 能
0: 变化
1: 怪
0: 的
1: 了，
0: 前提下，
1: 不能怪你
0: 我
1: 了。
0: 说的这个事儿是可行的。
1: 我
0: 好，
1: 们现在是按照现在的
0: 对，
1: 思路，
0: 好，来第
1: 就
0: 二个
1: 是，
0: 问题，您
1: 不是
0: 问。
1: 我下一个就是第二个问题，我问他这个办这个继承手续有没有你时间的限度？
0: 好像没有，法定
2: 没
0: 继
2: 有，
0: 承
2: 但
0: 没有。
2: 是最好是尽快，
0: 对，
2: 因
0: 没
2: 为
0: 有，但是最好尽快。
2: 有些
1: 好
2: 材
1: 的，
2: 料啊，有些那个就是那个政策啊，说不定会变。
1: 对，什么时候变不知道的，
0: 哎呀，
1: 对
0: 我
1: 吧？
0: 给您一个建议吧，你不要说我把这房子卖给妈妈之后，我再去办继承，这两个是一起走，可以的。但
1: 可
0: 是
1: 以。
0: 继承了之后，不要去过户，就那套房子，继承了之后，他不是继承公证拿出来了吗？这时候他名下不是还有房子没有过户给妈妈吧？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一定要到他名下没有产权房的前提下，再去把继承的这套房屋办一个过户到他名下，
1: 哦，
0: 就
1: 好
0: 一
1: 的。
0: 定要名下产权房只有一套，就零或一，就不能有二，就这个顺序一定要注意。就你一边可以把房子过户给妈妈，一边可以去办理继承。那么办理继承完公证之后，不是有个公证书吗？
1: 对。
0: 慢着。拿公证书去房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慢一点。
1: 哦，
0: 等
1: 过
0: 到
1: 户
0: 他
1: 要慢
0: 名，
1: 一点。
0: 对，等到他名下房子完全转给妈妈了，没有任何产权问题了，他名下产权房是零了，再拿着这个公证书去办理产权的过户。
1: 哦，谢谢你讲
0: 好
1: 的
0: 吧，
1: 太好了，
0: 不客
1: 因为
0: 气。
1: 我经常听起这个节目的，我跟朋友说你中间问来不可靠，这里有律师，主持人也很这个内行，我说我来帮你问一问吧。
0: 这种方法的话呢，它的成本其实有一个继承公证，这个是避不开的啊。继承公证费呢，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我也把费用跟您说一下。女婿那套房子每平米80块钱，就乘一下面积嘛，随后再加个几千块钱的调查费，这个是要的。
1: 好
0: 如
1: 的。
0: 果女婿那套房子大一点的话，我算下来应该他的继承公证应该是在1-2万左右吧。
1: 好的，那已经比较好嘞。
0: 对，
1: 本来要160万，他说卖掉，
0: 八
1: 中
0: 百
1: 间
0: 万
1: 说
0: 的
1: 他
0: 房
1: 卖掉
0: 子，
1: 要800万嘞，
0: 八百万的房
1: 20%
0: 子，
1: 要160万。
0: 要看面积，要看面积，
1: 大
0: 因
1: 一
0: 为
1: 百
0: 继
1: 五十几个
0: 承
1: 平方，
0: 150几个平方，对，你
1: 三
0: 看
1: 房
0: 这
1: 两
0: 个
1: 厅
0: 就，
1: 两卫。
0: 这个就要1.2万，就是它基本的这个每平米80块钱就已经超过1.2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个几千块钱调查费，反
1: 这
0: 正。
1: 是应该的。
0: 对，这是应该的，1万多到2万吧，
1: 好，谢谢，
0: 不客气。然
1: 太
0: 后
1: 谢
0: 呢，
1: 谢你了。
0: 他的女儿的房子现在值多少钱，知道吗？
1: 他女儿的房子大概也800万左右，
0: 800万。那么
1: 因为
0: 也就
1: 他这个
0: 是，
1: 女儿的房子呢比较好，
0: 虽然面积不大，但
1: 平
0: 是，
1: 方呢就是比他小一点，就是两房两厅一卫，
0: 那么
1: 一
0: 这个流
1: 三房
0: 程
1: 两厅
0: 啊。
1: 两
0: 这
1: 卫。
0: 个流程走下来呢，差不多成本要在10万左右，因为女儿的房子过户给妈妈要1%的契税，有8万块钱的契税要交，好吧？
1: 这个
0: 所以，
1: 10万块比160万要
0: 所
1: 少
0: 以
1: 得
0: 我告
1: 多
0: 诉
1: 嘞。
0: 你，没有，我是告诉你为什么不要急着到时候妈妈再把房子卖回给女儿，你自己算啊，卖给女儿成本是8万，但是女儿如果继承的话是
1: 他妈
0: 一
1: 妈百
0: 万
1: 年以
0: 多。
1: 后让他继承。
0: 对，它的成本是1万多，8万和1万多还是能比出差价的哦。
1: 对，对。
0: 好吧，
1: 你讲的太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谢谢。
0: 好，好，那就这样好吗？
1: 好，
0: 哎，好嘞，有问题您再打过来，就是特别是办理之前啊，最好
1: 好
0: 来确认一下，
1: 非常感谢你，
0: 好吧？哎，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好好好好。
0: 好了，回来，这个珍妮啊，听了刚的这样一个案例之后，什么感受？大家都想省钱是吧？
2: 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房产价值高啊，它这个价值是太高了，而且它是婚前房产，
0: 对对对，
2: 一点那个夫妻共同财产都没有得到，
0: 对，它一点额度都没有。所以在这儿，其实我刚刚有一点啊，真的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很想把自己原来可能20年前多少年前买的房子直接的转给孩子，那他觉得我在生前的时候把房子转给孩子，那么将来可以规避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规避掉很多。但是大家要不要换一个思路？这事儿我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换一个思路，父母如果名下只有一套房屋的话，如果还有财力和能力的话，那么不妨在生前给自己置换一套房屋。首先呢，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第二呢，抬高这个遗产的市场价格。就可能你原来买的房子是50万，那么你现在做了更换之后稍微补贴一点，甚至不补贴也可以嘛，嗯，可能现在是500万的一个市场价格。那如果同样的两套房子给到你的孩子，50万的房子现在市场价格500万，那如果孩子继承之后卖出不是满五为一，差价450万，20%90万。那如果你现在做了置换，同样的房子，同样水平的房子，我还是换500万的房子，就我这房子我不贴钱，我直接去换一个可能楼层更满意的，地段更满意的，或者房型更满意的，不贴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给孩子，孩子将来继承，即便他到时候的市场价格涨了，我们说涨20%吧，500万涨到600万，差价也就100万，那么100万即便是交20%，也就是在20万。这当中，而且像500万的房子，近期要涨到600万的概率也不会特别高，对吧？那么，20万和90万当中有70万的差价呢。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其实老人家手里有房子的话，现在做这样一个置换，从将来的角度来讲，有可能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我关键是觉得老人可以改善一下他的
2: 生活
0: 条件，对，我也觉得可以改善一下他的养老生活。好了，回来，珍妮啊，其实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聊一个关于继子女继承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原来呢，我们曾经说过，有些继子女如果是成年之后父母再结婚的，就是满18周岁，我们所谓的成年是指18周岁啊，父母再结婚的话，其实对于继父母的财产是没有继承权的。但是有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想法，因为现在很多18岁的小孩还没有独立工作呢，对吧？
2: 对，他没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
0: 对呀，他其实还是需要父母对他们进行抚养的，对不对？要抚养到，有些甚至读书特别牛的孩子直接读到博士毕业，那么有可能要到28岁才毕业，还养了10年。那么像这样的继子女，他对继父母的财产有没有继承权？
2: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话，继子女享有继承权的话，其实就是要看是否有形成抚养关系。
0: 嗯，
2: 只要一旦形成了抚养关系的话，是可以继承那个继父母的遗产的。
0: 嗯，那么他这里只说到抚养关系，那么这个继子女对这个继父母如果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呢？
2: 其实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话，也要考虑那个就是他当时的年龄状态，比如说他是不是已经工作了，对吧？那个如果说他还是读书就业的一个状态，那你让他抚养
0: 就这时候你就只考虑抚养不考虑赡养了，对吧？
2: 但是有些时候说是难听点，就是说抚养不光光是一个财力上的，对吧？也有一些那个就是精神上的，生活上的，对吧？那个我们不能把它局限于在金钱上面，对吧？有些那个就是说那个小孩对那个继父母也很关心，对吧？也很照顾，对吧？这也是可以的，这也是我们那个需要那个小朋友那个子女去做到的一点。你不能光给钱，对吧？就不管了。
0: 嗯，
2: 对吧，其实也是一个那个状态的，对吧、
0: 嗯、
2: 那其实对父母继父母来说也是的呀，你不能也光给钱，对吧、
0: 嗯、
2: 也要那个照顾孩子的那个生活啊心理啊各方面的状态、
0: 嗯、还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啊，如果家庭关系比较复杂，有继子女啊养子女啊继父母啊养父母啊，如果家庭关系比较复杂，那么大家首先考量一下家庭关系互相的和睦程度。

0: 度。随后呢，以防万一，写一份自书遗嘱。我觉得这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啊，就是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位听众说到的，他的女婿其实是一个突发的状况，
1: 很突然。
0: 对，万一有什么突发的状况，至少你的财产分割问题在你的自书遗嘱上体现出来了。但是呢，如果突发状况是要付点费用的啊，因为自书遗嘱如果去继承公证的话，它就不是每平米80块钱了，它是按照继承标的的百分比来收费了啊。这个费用呢，肯定比法定继承还有是公证遗嘱的继承要来的贵。那这个是用来以防万一，对，我觉得这是用来以防万一的。但这个遗嘱呢，有的时候也会部分无效，比如说你明明是有养父母或者这个这应该是养父母吧，明明是有养父母需要赡养的啊，继父母养父母，对，有需要赡养的，但是你的遗嘱里面却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自己的配偶和子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走法律程序，可能法官也会从你的遗产里面剔出一部分，对吧，来给到养父母或者继父母的这样一个养老，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他毕竟要考虑那个养父母和继父母的生活，以及养老是那个，就是当然不是说那个无条件的，总归是适当的那个，根据那个继父母养父母的生活条件给予一部分，不会是全部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那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自书的话，可以，但是必须写清楚写明，最好整页全都是他自己写的。
0: 就这个要跟大家说，所谓的自书遗嘱不是说我自己签字这就叫自书，不是，
1: 对，
0: 每一个字都是自书，每一个字都是你自己写。如果真的要写自书遗嘱的话呢，自己去网上问问几个 AI， 就自书遗嘱需要有什么这个要求啊，然后呢你要把你的财产最好也写得清楚一点，比如说什么银行卡呀，地址哪里哪里的房屋啊，然后最后千万记得签名摁手印写年月日，时间具体时间几点你可以不写，但是年月日是必须要写的，对吧？
1: 对，然后保管好，因为自书遗嘱的话是自己保管，所以说保管
0: 自书遗嘱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像这一类自书遗嘱的话自己保管，很有可能别人会找不到，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自书遗嘱给谁呢？就给到那个有可能是你这张遗嘱的一个最大的受益人，放在他那里保管，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不至于让你的遗嘱不见天日吧。
1: 看完那个就是自书遗嘱唯一的那个缺点就是说，在这个就是
0: 保管
1: 人是不是第一个是保管，第二个是不是认可这个签名，还有这上面的自书文字。
0: 这个你真要找茬，确实也蛮难的哦。
1: 对，因为现在那个就是大家手写的那个文件稿越来越少。
0: 这倒是。而且关键是这样的，这你就是说我10年前的字和我10年后的字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
1: 是的，而且你生病的时候
0: 啊，
1: 和你在那个正常状态下签的名或者写的字
0: 也会不一样。那这咋办呢？
1: 一般性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去公证。
0: 不是呀，我刚说的这个是为了应对这个很极端的突发状况，而且有可能写的人其实还年轻，还没有到完全需要去做公证遗嘱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到了一定
1: 的人也会那个考虑是那个去那个叫什么
0: 做公证遗嘱，但问题你想法万一有变呢？
1: 没关系，再做一份呀。
0: 5000的叠加，到最后发现我写个遗嘱，为了个遗嘱花了好多钱。
1: 那个、他们有那个遗嘱保管，
0: 也就你自己自书，然后给他们遗嘱保管，这有这个服务吗？
1: 有。
0: 那公证处怎么知道你们家这人发生了意外呢？
1: 你只要你写好了，你那个保管好了，你告诉你最大的受益人，这个我有一份遗嘱在这个保管的那个地方，不就好了吗？
0: 哦，我们好像有个中华遗嘱库是吧？
1: 有保管的那个的。
0: 保管的话收费呢，你知道吗？
1: 收费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有这项服务的。
0: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有人说放在公证处存档。
1: 对，现在就是那个这个样子，那个。

0: 比自己保管可能要安全
1: 安
0: 系数
1: 全一
0: 高一
1: 点。
0: 点。
1: 对对对，自己保管，说实话，搬一个家什么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0: 对，
1: 搬一
0: 所
1: 个
0: 以说
1: 家
0: 这。
1: 真的好多东西都扔了，而且大家会发现现在，文书类的东西越来越少。前两天我从家里面翻出了一个九几年到现在30多年了，对吧？九几年的当时的一张这个老的什么什么什么单子啊，然后我觉得它已经发黄了，我说再放下去它就脆掉了。
0: 对啊，你说签名吧，现在很多东西都很多机构都不用签名，都是电子签名。
1: 这样都是指纹嘛？电子签名和你亲笔签名签出来字不一样。
0: 对的呀，所以说你说万一要去比对这个样本，我到哪里去找样本？
1: 这倒也是。哎，哦，对，现在包括你去公安部门去办理事情的话，也已经变成电子签名了。哎，
0: 对
1: 反正
0: 啊，
1: 我
0: 所
1: 觉得
0: 以。
1: 每次电子签名那个字看了，我觉得惨不忍睹的那种感觉。
0: 银行也不需要那
1: 啊，
0: 个，银行也是电子签
1: 对，
0: 名，对
1: 好的
0: 吧？所
1: 吧，
0: 以说那个就是你们可以，那个就是可以的话，那个也可以
1: 行了，
0: 去
1: 我们不
0: 那
1: 给
0: 个
1: 别
0: 询
1: 人
0: 问一
1: 操
0: 下。
1: 心了，我们不给别人操
0: 对，
1: 心，这事儿操
0: 就
1: 心不
0: 是
1: 完的啊，太多
0: 这
1: 了。
0: 个遗嘱保管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啊，好的，行，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到这儿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风劲利合律师事务所的沈珍妮律师，谢谢珍妮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那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那么在整点之后呢，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基本最后一小时的交易时段了啊！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在今天还是保持了相当的一个势头啊。上海市场呢还是勉强维持在4100点整数关口之上，报4102.36点，涨了0.14%，成交金额12786亿，成交量明显放大。深圳市场呢今天是16072.48点，涨1.22%，成交金额是14274.3亿。现在两地市场的合计成交量呢是2.7万亿了，这今天一定是一个3万亿以上的成交水平。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大指数的变化，北证50调整1%，中小100呢涨1.02%，那么创业板呢涨了2.2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和科创综指的变化。在市场当中呢，今天的科创50呢是继续上涨4.76%，涨了87.60点，报1928.36点。科创50更是大涨了3.59%，涨了近80点啊，报在这个2304.36点。在昨天的这个陆家嘴金融论坛之后呢，市场的对于科技板块的一个明确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提振的信心呢，在市场当中今天是有所显现。我们来看一下 AU49 金报价，每克是在936.2元，跌了0.26%，每克跌了2.48元。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为什么要以木代钨？答案很简单，因为钨的物理极限没有办法满足超高层数微缩化的芯片要求，而钨的特性呢，恰好能够破解这些痛点。首先最核心的一个，钨线微缩之后，它的电阻飙升，拖累了芯片性能。那随着 3D NAND 的堆叠层数的增加，自线宽度被不断的缩小，进入到纳米级别。而钨呢，有一个特别致命的短板，就是线宽越细，电阻率上升越快。当线宽缩小到几纳米的时候，钨的电阻会急剧升高，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信号传输速率变慢，芯片读写延迟增加。第二个就是电阻发热很严重，影响芯片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而反观钼呢，在同等的微缩尺寸之下，电阻率比钨要低30%到40%。7纳米厚度的钼膜，它的导电性能要远超钨膜，能够显著提

0: 生芯片的读写速度，降低功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钨需要额外的阻挡层，挤占了芯片的空间，限制堆叠层数。传统的钨子线沉积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先镀一层氮化钛阻挡层，也就是行业里面经常说的 TN 层，防止钨和介质材料发生反应，扩散污染。那这一层阻挡层呢，虽然只有几纳米厚，但是你在300层、400层的超高堆叠当中，层层叠加之后，会挤占大量的空间，导致存储单元密度无法提升，甚至限制堆叠层数的进一步增加。而钼的化学稳定性好，它和介质材料兼容性强，不用额外的铺设阻挡层，可以直接完成填充。那省去了 TN 层之后呢，不仅能够扩大导电结面积，降低接触电阻，还能够大幅提升芯片存储密度，为400层、600层甚至更高层数的 3D NAND 铺路。好，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深孔填充能力。超高层数的 3D NAND 的深孔呢，它的深度和宽度之比，就是纵横比非常高。那传统钨的 CVD 工艺呢，在深孔底部会容易出现填充空洞、氟残留这些问题，会导致芯片的良率下降。而钼呢，采用了原子层沉积工艺，台阶覆盖性非常好，能够均匀的填充超高纵横比的深孔，适配400到1000层超高堆叠 NAND， 大幅提升量产良率。数据显示呢，美光高层数 NAND 不用钼的时候，良率只有60%左右，而用了钼之后呢，良率直接提升到了95%左右。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爱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这个市场呢，还是维持了这个主线板块的一个大幅的提振和上涨。MLCC， 及这个稀土啊、Kimi 啊、先进封装等都是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高啊。在昨天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之后呢，市场的这个指向进一步的这个夯实，信心也进一步的明确了啊。我们听一下周征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和判断。
3: 总的来说，这周四个交易日啊，到目前为止，科技板块总体是呈现出一种逼空的这个走势。我们看到，在经历过了过去两周市场对于科技的这个极致的风格，的这么一种这个情绪上的波动以后啊，其实到了本周，整个市场的这种分歧，在科技上的分歧开始收敛，啊，又开始这个。往更多的这个科技方向来进行这个聚焦，那么现在变成了这种科技牛市、非科技下跌的这么一种市场环境，是处在一个这个持续剪刀差分化的这种行情之下，那么所以也就变成了这个就是整个市场你不在科技当中的啊，其实基本上没有赚钱效应，那么在科技领域当中你拿不住的其实也很容易卖飞啊，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市场，那么我们觉得进入到端午节长假之后，整个市场会更多的聚焦在中报业绩的预期当中啊，所以在科技当中其实内部也会呈现出了一定分化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如果中报业绩这个基本上没有可能落地的科技类的方向，可能端午节之后的股价表现啊就会偏弱，那么能够落地确定性比较高的科技类的细分方向，可能它的表现就会来得更强，主持人。
2: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这个弱者更弱的一个这个表现啊。那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保险这块的打跌了6%以上啊，还有公用事业、航空机场。煤炭包括这个券商这块呢，都是这个跌幅比较大的。哎，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其实大家觉得有点反逻辑了啊？怎么看？
3: 我觉得， 首先从整个基本面的角度上来说，不是反逻辑的，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就是大跌的板块，从中报预期的角度上来说，大概率不会超预期的好，至少是维持着一个偏弱的一种情况。会不会超预期的差，不知道。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你既然基本面是向下走的，那你的股价的表现向下走，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逻辑的表现，而不是个反逻辑的表现，是不是？
2: 那这种这个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剪刀差的这个走势，还会在这个接下来下半年的市场中继续显现吗？还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吗？
3: 也不一定，就是你要知道，低位板块它需要这个站起来，它需要一定的推手和逻辑和理由。就比方说，这个去年四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出台了反内卷的政策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低位的板块，基于反内卷政策的预期，其实也有阶段性的上涨。所以到了下半年，那就要看在一些宏观稳增长的政策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抓手。如果有新的抓手，那么跟这个抓手相关的低位的板块，其实它也会有阶段性修复的这个逻辑。但是从目前的角度来看，那么在基本面上，除了围绕着人工智能的科技方向维持比较高的景气度以外，剩下的大部分的传统的行业的景气度都是往下走的，主持人。
2: 那么在金融这个板块也是这样吗？我们怎么去考量？比如证券啊、银行啊，还有这个保险，
3: 首先各个方式，就金融这三大板块，它的这个基本面还有一些差异。你从这个保险角度上来说，那市场可能更多的担心，因为上半年保险投资的方向的表现是偏弱的，比方说保险主要偏好红利的板块。那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整个红利板块的整个股价的表现依然不强。另外，保险在债券市场当中的投资收益在今年上半年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在投资端上，保险在中报当中可能会体现它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瑕疵的这个地方。那对于券商来说，现在内卷依然非常严重。我们看到，前两天这个相关的部委统计的券商的交易佣金仍然处在一个下滑的过程当中，和券包括券商两融的利率也基本上都是打到骨折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内卷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券商行业的基本面也很一般。那你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只有一些大行目前还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包括分红的情况，但是一些城商行现在其实整个经营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金融这三大板块各有各的基本面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吧。所以整个的股价的表现的弱，我觉得也就比较符合这个基本面的一些这个趋势，就是。
2: 玻璃基板呢，上周还有这个本周都是有了不错的一个涨势啊。今天尽管没在前十位，玻璃基板这块还会有上涨吗？
3: 从玻璃基板目前的这个产业趋势的节奏上来看，它的放量要差不多到2028年，所以现在对于玻璃基板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难落地业绩的一个主力投资的一个范畴。所以过了端午节之后，当市场的资金的聚焦往业绩的方向靠的时候，那这些炒高的玻璃基板其实仍然面临着获利回吐，或者说是这个是没有中报业绩验证的这么一个风险啊。所以接下去我们觉得在科技内部还是要进行一个区分，就是哪些科技的细分在上半年确实它的景气度能够兑现在这个中报当中的，哪些是纯粹的瞄着未来的预期进行炒作的，这个当中未来的股价会产生分化，主持。
2: 稀土向上还有空间吧？
3: 稀土我们觉得还是要看它的一个涨价的这个趋势能不能够延续啊。所以所有的有色金属其实核心还是能不能涨价啊。当然，目前来看，只有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有色金属被市场盖了个新的名词，叫算力金属，那可能未来还是有景气度的逻辑的。但是非算力金属其实会受到更多宏观面层面上的一些影响，主持。
2: 之前这个华为的锚定率带来市场的这个对于半导体这块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刷新哈，那么也带动了像今天的先进封装这块涨得还是不错的。对于先进封装这个板块啊，它接下来的这个走势，你的判断？之前好像没有随着这个整个科技是弱于科技整个的一个上涨幅度的，对吗？
3: 它是一个螺旋上涨的节奏，就是它不是说所有的科技方向今天一起大涨，明天再一起调整，它不是这样的。它科技内部也有很多的细分，每一个细分它的景气度的节点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它会按照景气度节点的

0: 天和后，它的股价的表现也会是一个螺旋向上的这么一个轮动的这种上涨啊，所以不涨可能只是它的这个时间顶住的时间节点还没有到，比方说代工可能要涨价，那它在没有涨价之前，可能股价的表现就一般，那么一旦它开始涨价了，可能股价就会有驱动力去这个进行上攻，所以更多的还是要跟踪每个细分的环节它的一个景气的变化程度，主持人。
1: 好的，好，感谢你的判断。那么节后啊，节后就进入到这个6月的下旬了哈，大概率市场可能会怎么表现？
0: 科技的主线应该不会
1: 不
0: 有
1: 会
0: 太
1: 变，
0: 大的变化，但是轮动向上的节奏其实把握起来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瞄着中报吧，找一些中报确定性落地概率比较高的细分的方向，像存储啊，像部分的光啊，部分的 PCB 呀等等这些方向做持续的跟踪吧，主持人。
1: 操作好难。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黄金这块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啊。我们来连线的是西南期货的高级研究员万亮博士。万亮，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黄金这块还是这个回调，最近在这个900点之上，上上下下哈。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对这个黄金、白银啊，这块贵金属的走势判断。
2: 好的，今天的话，本周的话，贵金属是延续了反弹的行情，但今天似乎反弹乏力了。目前伦敦的现货黄金是在4310美元每盎司左右，沪金是在940元左右，伦敦的现货白银在69美元附近，沪银主力合约在16500元左右，按美元计价的金比在63左右，这属于历史上比较正常的水平。那本周贵金属反弹的原因还是地缘局势方面，美国和伊朗终于经过漫长拉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那地缘局势缓和，原油价格大幅下跌，通胀压力有望缓解，因此就是对贵金属形成了利好。但昨晚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在就昨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如市场所料按兵不动，然后会议强调了降低高通胀的稳定承诺，点阵图反映了鹰派的倾向，半数决策者预料年内会加息。那美联储新的主席沃斯表示，坚守2%的通胀目标，要成立5个特别工作组，个人没有提交利率点阵图。那新美联储通讯社就表示，利率点阵图非常鹰派，市场定价2026年美联储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已经超过80%了，大概率会在10月前加息，并且预计明年1季度以前会加息2次。所以说，本周贵金属的反弹，我觉得主要还是地缘局势的利好推动，但美联储昨晚又释放了鹰派的信号，年内加息的概率在提升，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都在高位震荡。从基本面的角度，贵金属似乎缺乏持续上涨的驱动。从技术的角度看，本周贵金属更像是空头回补以后的反弹，而非反转。所以说，我对贵金属未来的走势仍是比较谨慎的。我觉得很难说贵金属的底部已经确认了。那美元，那黄金，我觉得更有可能会在800到900的某个位置，见到底部。所以我觉得整体上看，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我们最好再看看，不用着急买入。
1: 好，接下来股指期货啊，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经历了这个端午节前这一周的一个走势，应该表现比较强吧？
2: 对，本周股指期货是继续在上涨，包括今天其实主要股指期货都是以上涨为主。目前的话，H 主力合约是上涨6%，然后 F 主力合约上涨了11%，IC 主力合约上涨了1.3%，M 主力合约上涨了1.2%。然后目前的话，我觉得基本面其实，本周的话，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的经济数据，包括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4.5%，然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同比下降2.6%，除汽车之外的消费品是同比下增长1.1%，然后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是同比下降4.1%，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6.2%，然后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是同比下降4.8%，所以由此可见，我们5月份的经济数据延续甚至强化了年初以来的趋势，呈现出供给强，但是需求弱，外需需强，内需弱的一种格局。内需相关的消费、投资和房地产都是非常疲弱的。这虽然和去年的高基数有关，但确实内需，我觉得整体上表现是比较差的。那本周市场的分化格局其实是再度演绎到极致的。目前虽然中东局势缓和是推升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就说整个全球的市场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但目前除了科技相关的， 其他板块其实都是下跌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局面其实是很难遇到的。那目前的话，科技板块是持续的虹吸资金，老的板块在持续的一个被吸血。这虽然和宏观经济疲软，然后 AI 交易的一个趋势性动量交易有关，但我觉得这种分化还是过于极致了。

0: 为动量交易一旦就是启动了，它可能会达到某个极致才会决定。但是如果就是外围的宏观经济或者金融市场发生变化的话，我个人觉得这种风格的平衡它也会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具体的时间点其实不那么好把握的。但我觉得这个主要指数可能向上还是有阻力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技术走势上，包括沪深300也好，包括 IC 也好，包括科创板也好，如果不能突破就是5月份的一个高点的话，它可能调整的风险就加大了。所以我觉得提前预判可能时间点不好把握，我们最好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结合技术走势上说吧。
1: 好，感谢万博士，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财经对话内容。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1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著名评论员桂浩明老师。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嗯，
1: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市场表现还是强势。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之后呢，市场的一个反应，科技还是科技啊，进一步明确了之后的一个方向。说一下你的一些这个观察。
3: 最近大家实际上都很关注啊，因为科技已经大涨以后，接下去市场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么特别是最近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啊，这个包括银行、保险啊，有些股票反弹啊，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市场还是非常的认可科技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昨天的陆家嘴论坛啊，也提出了一个拥抱科技股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个对市场来说还是非常有鼓舞作用的，大家都还是高度的看好科技。所以今天的市场当中就这样都是这样表现，不过呢，盘中也反映出，当资金大量去向科技的时候呢，实际上又反映出啊，这个其他一些股票呢，由于资金格局不够啊，可能出现一个跷跷板现象。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市场当中啊，科技股上涨，但其他股票呢下跌了这样一些走势。那这种格局会不会这种走势对人气还是有影响？不过总的来看呢，应该讲市场这个强势格局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个虽然科技是有些板块下跳，但是对整个大盘的影响，应该说对人气影响并不是很大。行情呢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往上走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虽然盘中震荡比较明显，但是趋势是一个逐渐向上的这样的格局。
1: 嗯，好，科技板块当中呢，我们今天明显看到了啊，今天的这个涨势也是有一些的这个分化，而且今天稀土呢涨势呢始终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稀土还会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吧？
3: 这主要从一些消息面有关吧。
1: 嗯，
3: 大家也对稀土啊这一类这个产品啊，整个它今后市场当中它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国际贸易博弈当中，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大家都很关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形成了稀土啊这样一个板块行情。实际上最近的时间中，我们已经发现啊，这个市场当中呢，很多人都非常留意到所谓的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芯片的金属，或者说 AI 的金属，这些都是小金属啊，是碰到稀土也属于这些金属啊。这些呢又是中国的优势。我们说 AI 再发展，它不可能去取代稀土，不可能取代这些小金属，这小金属还是要发展，而且中国有效益上的、有产品上的优势，所以人家也成为啊我们反制别的国家啊强我们脖子的一种重要手段。所以在这种逻辑下呢，大家对于稀土又发现一个重新认知。实际上，小金属类啊股票的上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行情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留意的。
1: 嗯，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今天市场当中的 CPU 机器人依旧保持强势，光通信模块啊也是这个保持了一定的强势。那么之前说这个市场当中如果还有什么机会，光电这块的有人认为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那您的判断呢？
3: 应该说市场就是沿着这样一个逻辑啊，我们要发展这个大模型啊，要放在 AI， 放在 MI 就是大模，这个多模态啊，多模态需要有好的芯片，要需要算力，需要算法。那么从算力上来说，大力补充算力的不足，需要很多的 这各种芯片，那么还要连接，所以

0: 通、通信、光模块这个逻辑就这样起来了。现在进一步衍生到你生产这个过程中需要哪些原材料啊？所以就是带动了稀土、小金属等等的行情。所以总体来看呢，是一个热点逐渐向深处扩展，从下游向上游拓展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以前讲过，像这类行情，它会演绎有两种方向，一种呢继续向下游，那就是垂直运动。那目前来看呢，似乎垂直运动还不是特别突出，那它就是向上游啊，缺什么补什么。所以最近一直搞着玻璃基板啊，这类行情，大家都是这一个逻辑。当然，到一定程度以后，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从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呢，似乎还是在正当向上啊，然后呢，向着上游领域推进这样一个模式。这可能也和一方面的下游等中这个垂直应用还不够成熟有关，另外呢，可能也和目前大家最容易认知的啊，还是有色，这还是材料这些，大家从认知上比较容易接受，从这样因素有关。
1: 航空机场呢，在上周是随着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新公司上市哈，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提振。之后呢，像今天连续几天又是比较这个低的一个状态，今天又下调了3.15%。航空机场这一块，您的判断？
0: 我觉得总体上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特别是油价这个战争这个结束啊，这个油价能够回落啊，那么可能会一定的调整。但是总的来看，目前整个航空业这个经营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或者说它的运行率方面还是受到挑战啊，再加上一个通胀预期等等，所以短期来看不能指望这方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太多的机会。
1: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节后时间再会了。
0: 哎，好，
1: 好，谢谢。好，以上呢是来自于桂浩明老师的判断。外汇方面，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美元指数，今天呢是昨夜比较强势啊，现在是100.23点了，尽管跌了0.16%，上了100点整数关口之上。欧元对美元1.1525，涨0.20%；美元对日元160.63/64.00，跌0.01%；英镑对美元1.3322，是涨0.29%；澳元对美元是0.7083，涨0.31%；美元对瑞郎是0.7984，跌0.14%；美元对港币7.6873，涨0.02%；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6.6130啊，是6.6830，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我们来看一下是6.8130，涨0.05%；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8174，跌0.76%；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338，跌0.02%啊。欧元对人民币这块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挫了，而且英镑对人民币是9.0892，也是跌了0.7%以上，报0.78%；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7792，跌了0.5%。美元对离岸的这个人民币呢，今天是报在6.7683，跌了0.19%。好，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好，接下来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周四的期货市场的一些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周四的这个市场中的这个接下来的表现。来连线的小鱼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10: 哎，你好，叶老师。
9: 好，那么在今天的市场中呢，上涨的这部分的这个科技股里面啊，想听一下这个建明的观察。
10: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吧，那个整个交易的一个结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科技来做一个主导，无论是半导体产业也好，包括机器人产业链也好。我们看到那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波动啊，一方面那个这跟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热度和市场当中现在的一个兴奋度有一定的关联。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可能更多的要看到它的一个定价。今天媒体当中有一条新闻，我认为是格外的刺眼，那个就是一款索尼出的那个游戏机的硬盘，它的一个售价已经可以抵上3台完整的主机了。
9: 哦，
10: 对，那个这不能说那个直接这两者之间能不能是做一个替代关系，但是就会告诉我们，那个现在的话，一个面包买的一个价格的话非常的低，那个而面粉的话，那个等于是跟现在的面包的一个价格之间，那个是完全不成比例。如果说那个我们游戏机的硬盘能够跟3台主机的价格都已经是保持一致了，那到底 谁的定价错了。那回到 A 股市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现在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像我们的一个传统产业链的标的，那个估值相对是比较低的。今天截止到刚刚两点钟的时候，我又刷新了一下，上周五的时候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今年以来收益率中位数是亏9%，到了礼拜三的时候是亏9.5%，今天截止到两点钟的时候已经变成亏10%了。也就是指数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波动，但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很明显泾渭分明，大家都一股脑儿把资金是往我们的科技股当中来做一个布局和参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定价。第二个，有可能我们还能够看到像五六月份里面，那个不光是 A 股市场当中那个可能有科技股的波动，跟我们传统产业链的个股那个是泾渭分明。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大佬，像段永平，那个从年初就开始喊茅台是可以抄底了，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已经是创了那个今年以来的新低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好像也不太管用，那个反而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今年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科技股赛道里面一枝独秀的押宝，反而的话这是对的。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在今天的 A 股的表现里面的话也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特征。好的，杨老师。
9: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在节后哈，进入到六月下旬，有没有哪些这个市场当中呢，这个忽视的一些这个板块，可能在市场当中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而对哪些板块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啊，这个手里有的啊，提醒我们的这个投资者注意一下，可以适度的减仓。
10: 好的，我觉得到了一个半年度的时候啊，一方面可能是中报关注度会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因为我们看到每年的六月份、七月份，那个特别是到7月15号之前，它是半年报如果有业绩预增或者是有业绩预告的话，是最后截止日。所以一般性来说，从6月底到7月15号之前，那个我们的业绩如果是有预增的或者是有预亏的，那个这一类的话都会做一个披露。如果是有预增公告出来的话，我相信部分的标的它是能够有一个走强的一个可能性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那这个时间点的话，那个还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投资逻辑呢？其实还有一点，也就在于实控人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啊，去变成一个卖壳的过程。我们最近的话已经看到了有一批的公司的话纷纷的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停牌，说要重组了，这些的话都已经是在 A 股市场当中或者说我们业内吧，那个都飘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年的那个这些大股东都说要卖，之后的话那个一直是价格没谈拢，
9: 对，
10: 最近的话对开始停牌的数量开始明显的提速了。那由此的话也会告诉我们，第一，那个心理价格到了嘛，那个毕竟我本来的话你如果是要卖一个壳可能是在5亿到10亿的，现在突然之间有人的话那个愿意金融市场给我估值20亿，那好，那个这些大股东的话一下子就能够脱手。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认为可能卖壳的动作会变多。那二级市场里面的话，可能大家都会看到 A 股跟全球股票市场还不太一样，在全球股票里面的话，只有是被那个真正的重组并且有明确的业绩预期了，股价才会动。而我们 A 股的话不太一样，那个只要有朦胧预期的话，股价就已经是涨到天上去。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在这一类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一些买壳和卖壳的一些行为变多之后，可能也会刺激部分的一些标的。好的，
9: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0: 好，再见。
9: 好，再见。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期货方面啊，有哪些这个外汇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判断。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昊领投资有限公司的外汇分析师傅瑜，来看一下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个最新的判断。美元指数的确啊，今天表现比较强，报100.26点，是回调了0.13%，是目前的一个基本的走势，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傅瑜来看一下美元指数在昨夜呢表现的就比较强了啊，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
1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昨天呢是属于是美联储新任主席斡什的一个首秀。那么在本次的一个利率决议当中呢，虽然目前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剔除了年内降息的这样一个预期，那这使得目前整体的一个美元走势是呈现出相应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局面。也就换句话说，下半年 所留的可能性无外乎要么就是进行加息，或者说利率不变。那么这是导致目前美元指数呈现做强势的一个最主要一个情况。那么短期上方目标位基本上大概率会去突破100.6的这一线。那么一旦有效突破100.6，那么上方将测试101.5到102这一线。那么整体的美元指数短期内维持强势格局。那么大致是这样一个分析。
9: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1: 好，再见。
12: 欢迎收听爱。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怡彩家居乐。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八快装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3: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公司创立于2016年啊，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全国连锁的直营门店。来到咱们上海呢已经八年的时间了。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旧房翻新的花，如果大家选择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来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新房整装的花，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两年实际消费是降级的，装修行业实际是更卷的。那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今天，那么公司四八快装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选对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也带来了30份礼品，听咱们节目的前30位听友啊，全国各地的听友都可以啊。一会儿你如果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以及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点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见面就给到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00-665-8848，400-665-8848。哎，薄总，您这个手机微信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一下。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3: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2: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比如说切实的优惠啊、福利啊。
3: 四八快装今年第11年了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4大业务板块啊，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居改这个事儿，11年了啊，也就是您家里住的老房子，只要超过3000的话，找四八快装咱都能服务。第二个就是四八快修，是我们在24年啊，我们落地的全国维修服务平台。也就是说大家呢有可能房子不装，但是家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水啊、墙壁开裂呀、脱落呀、起骨呀、马桶堵了呀，这些小的修的问题，大家可以找四八快修来服务。只要你家超过30块钱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如果我们的维修师傅给你做好了，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服务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四八快修呢是我们集团公司的2大业务板块啊，做快修服务。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在集团总部我们是有做工装的项目，你比如说是酒店的翻新、餐饮店的改造翻新，以及这个美容院呀、以及足疗店呀，这些改造翻新办公室啊装修，这是有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板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就叫四八快装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乡村别墅。这个很多人有可能听到这个词比较新鲜啊，所以就简单点说，就是你在农村老家，你有自己盖的小二楼，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老房子，你觉得它时间久了，因为这些老家的房子实际装修设计就谈不上嘛。
2: 对，
3: 大家铺铺地刮个白就住了嘛。 对吧？但是房子盖得好，但是呢你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
2: 对，
3: 哎，你想把这个房子翻新改造重新装的，你找我们四八块庄的乡村别墅的项目部来，可以给你家改造翻新，让你装完以后在乡下回到家里，回到老家很有面子，而且能有住到别墅里头那种感觉，给咱们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居住环境以及养老环境的。
2: 对，
3: 或者你还有宅基地的，你就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盖的，我们从盖带装带院子带外立面大门都可以给你暂时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啊，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大家注意，农村有自建房或者农村有宅基地的，想实现一个农村老家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想回到老家呢给父母把这个住的几十年老房子改造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块庄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呢，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啊，每一个区域会招一户样板间啊，样板间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样板，给你把这环做好啊。真正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重点发展是要放到明年，但是我们今年就在全国各个地市每一个城市，我们要招一户样板间的这个服务啊，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样板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乡村宅基地或者有乡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或者咱们上海周边啊城乡结合部有这种自己盖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块庄啊。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您记好四八块庄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这个雨后森林的乡村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类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城市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在这个郊区买别墅，很多年没有动它啊。
3: 是的，
2: 这个上海周边有一大批，
3: 哎，对的。
2: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想这个有乡居生活，那么在乡村他们是租房租了有的十几二十年，
3: 哦，对，
2: 改造一下的，这个城里人我旁边的朋友就有。
3: 是的，
2: 也有一些。
3: 是的，对的。
2: 还有一些呢想搞民宿的，
3: 哦，
2: 年轻人创业想搞民宿
3: 的，
2: 那么在这个乡村现在美丽新农村建设，
3: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村里的这些年轻人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宅基地别墅，刚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您说的这类。
3: 是的，
2: 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非常大。
3: 是的，我们
2: 怎么才能把它装得好，装得洋气，装得安全。
3: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啊，专门针对这些有这种这个别墅啊，想改

0: 造、翻新啊，实际它这个重的就是设计。
1: 对，
0: 哎，就是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人家把设计做好。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上门量房全是免费的，我们先去给你家测量，根据你的需要出一套适合你的初步的设计方案。那你看，如果第一次你感觉看这方案看的还不错，那我们后边再签我们的设计合同，给你出去详细的效果图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可以给你出了。所以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四八公道集团我们旗下将来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不管在咱们上海或者郊区你有别墅的，或者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自己农村有宅基地的想从盖房子带装，对吧，我们一站式可以给大家提解决拎包入住的这种别墅改造的这种方案。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全屋整装，再到整体的别墅改造翻新，或者是从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也暂时给大家拎包入住这个服务的项目。如果大家你信任我们四八快装，你愿意在全国各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啊，来到咱们上海也第8年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地级市我们这要招一户啊，乡村别墅的样板间。如果说你有需要，或者你在上海周边郊区，你有自己这个别墅的，想改造、想翻新的，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消费者怎么能够直接和您联系呢？
0: 这样可以的，不过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大家可以加了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看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种一些效果图啊、设计图啊。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加我本人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那么在这个回过头来说，这个四八快装在这个旧改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怎么样的一些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是在这个管理上啊、质量的把控上啊，这些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四八快装呢，我们之所以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开到全中国有50-60家门店的一个连锁性的直营公司，是由我们的管理上和传统公司有很多的是区别，是不一样的。在管理上呢，我们和传统公司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四八快装是重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跟市面上和公司对外服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未来如果说有幸啊，能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那我们派到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每一位工人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是专职师傅。只有专职师傅，他才能用心的、按时按点的、保质保量的，按照公司给业主承诺的工艺标准服务才能落地。这样的话呢，才能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岗公司、岗师傅、专职师傅还不行，那么还有管家服务。也就未来我们如果给大家服务开了工以后，我们会有专程的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在传统公司叫监理啊。如果您家找传统公司装房了，这个监理能一周来一趟就不错，它实际起不到监管的作用。但是在四八快装的服务体系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管家，只要他负责的工地开工了，每天要他到这个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每天要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因为我只有如期兑现工期交付，我想要的口碑才会有。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兑现不了，实际这个客户服务完我就不会有好口碑。而四八快装在北这个在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靠的就是口口相传，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所以对待工期这个事情，我们是要重点落实的。第二个就盯质量。所以每一个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只要大家一有时间，都愿意待到工地现场去盯的，去盯质量。但事实上对于业主来讲，你待在这儿没用，你又不懂工艺， 面对面你待到现场，师傅想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在我们看来，让业主现场盯工艺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四八扩张是由我们的管家来帮咱们业主现场来这儿盯工艺啊，每道工艺完成，我们的管家按照四八扩张验收的标准来验收啊，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风险。因为四八扩张外来给大家装的房，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我们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有任何售后问题的出现。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您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要调整，你要改变方案，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加钱。但在咱四八工厂不需要，只要合同的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想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咱们管家会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要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自打2019年四八工厂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让我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跟我们管家一说，管家立马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扩张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扩张我们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扩张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扩张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很多时候想，这个所谓的半包，就过去我们说的半包全包啊，哎，到底怎么做性价比更高？这可能也是消费者特别想知道的。
0: 确实是很多业主就有时候跟我们咨询嘛，他说：“哎呀，我想买材料，我找个工人干干活，这样合适不合适？”真的跟大家讲，这样肯定合适，因为没有公司挣你的管理费了嘛。正规一个公司都要中间得留个十几个点的利润的，没有这个利润没法干。但是你要自己找工人买材料，你首先第一你要懂这个装修行业，第二个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第三个你要承担他这个工种之间出现扯皮的现象，第四个你要承担质量售后的问题，第五个你承担要这个房子搭花的这种结果，对吧？因为你自己如果找工人自己买材料，你自己业主就是设计师了，你是承担了这个角色的了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术业有专攻，真的老房的改造翻新看似这样的方式能省钱，但事实上如果你材料买多了，你的钱也省不下，对吧？如果那个工序呢给你没做得好，将来出现翻工了，工艺直接出现扯皮了，对吧？这个方案这个色彩搭花了，你拆了重做，你实际翻的花的钱反而更多。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在你专业的领域你自己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如果你信任咱们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的深耕，有很多的问题站到您的细节角度想不明白，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已经有标准的1、2、3套的解决方案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建议大家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同时你选对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会让你非常省心放心安心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记好咱们四八扩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再说一遍，是400-665-8848，400-665-8848。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
4: 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全。

0: 微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傍晚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下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西南风3到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4090.48点，全天跌0.43%，深圳成指是16030.70点，全天涨0.94%。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市场当中啊，黄金方面的情况。国际金价方面啊，这个国际金价目前是4325.10，盘中的跌幅是1.2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以木代屋未来趋势如何，会完全替代吗？首先来说结论啊，以木代屋不是全面替代，而是场景分化。木的崛起不意味着屋的落幕，两者呢将会长期共生，各自守住核心阵地。我们先来看啊，首先短期1到2年，木呢会快速渗透高层数难的屋，仍然是先进逻辑与 HBM 的核心。目前呢，三星已经率先实现了规模化应用，2024年4月份量产的286层第9代3D NAND 的就已经采用了木字线，2026年下半年推出的400层以上的第10代 NAND 的呢，将会扩大木的应用范围。再来看 SK 海力士，2026年底375层 NAND 量产之后呢，2027年将会大规模的导入木工艺。行业数据显示，三星2025年木材料的采购量大约是4吨，2026年呢增加到了10吨，2030年预计达到80吨，木需求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但是要明确，木替代的仅仅局限于 3D NAND 的自线、部分 TSV 以及局部互联。在7纳米、3纳米、2纳米等先进逻辑芯片接触孔 HBM 核心互联场景，六氟化钨加金属钨依然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钨的纯度可以达到 7N， 也就是7个9的超高纯级别，缺陷非常非常低，气态前驱体沉积的均匀性无可替代。而木的前驱体目前最多是达到 6N 的纯度，那碳污染风险比较高，短期呢难以突破先进逻辑的严苛要求。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期，也就是3到5年，那木工艺成熟会逐步的向中低层 NAND 的渗透，钨的需求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分化。随着 AOD 木工艺持续的优化，设备成本下降，那么木呢将会从300层以上的高端 NAND 的逐步向200到300层中端 NAND 的渗透，而钨的需求呢也会呈现出高端坚守、中低端分流的格局。先进逻辑 HBM 以及部分特殊存储呢会依然依赖六氟化钨，中低端 NAND 以及普通的互联场景逐步会被木分流。同时呢，国内产业链将会加速突破，未来国产设备和材料有望打破海外垄断。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钨和钼会并行，成为芯片存储的两大核心金属。从物理特性来看呢，钨的熔点超过3400摄氏度，钼呢大约是2600摄氏度，两者在超高温、高耐磨场景是无法完全替代的，本质上是并行拓展的关系。未来呢 ，3D NAND 领域钼主导，先进逻辑和 HBM 领域呢钨主导，形成钼管存储、钨管逻辑的产业格局。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木产业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以木代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以木代屋四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进行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今天很明显就是老灯和科技之间极度的分化在今天出现。今天我们看到保险股的跌幅，看到这个银行股的跌幅，券商股的跌幅，包括白酒股啊，茅台为代表的这些的跌幅， 应该算是一根阴线，把之前一段反弹的这个路径全部都跌光了啊，然后绵绵阴跌，这个而且今天不是阴跌，是放量下跌。但是今天科技股是跌创新高，满平20厘米啊，这个我们看到创业板涨2.05%，科创综合指数啊，这个涨3.29%啊。对于面对上证五零的这样一个下跌啊，包括这个上证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啊，我们如何来理解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如何来看待眼下这个市场今天的这种极致的分化吧？应该算是今天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天。
3: 是的，就是现在其实市场就是科技和其他板块的一些拉扯吧。之前就很多大家还是预期会不会有一些切换啊，因为科技涨了很长时间了，会不会切换到其他的一些方向？那今天呢，其实这种状况呢，一定程度上原因还是昨天我们看到。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啊，吴主席的一些发言，可能有一些政策，就代表一些政策导向吧。他就是主要还是其实他讲的很多东西呢，还是关于科技啊。他就表示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啊。这个就其实就是我们知道。A 股就还是要很大程度上还是我们讲看政策的一个导向。那么从一贯以来最近期的监管层的一些发言和表态来看呢，其实对于科技这个大的方向还是作为一个重点的啊，就作为这个包括现在这种科技这种状态吧，你可能是过去几轮牛市，无论是当年的这个白酒啊、新能源车啊，可能都没有这么高的一个定位啊。那么从上层的表态来看呢，整个科技在，我记得吴主席在之前也讲过啊，就科技在市值里面的占比，他说要超过30%啊，然后这个科技的，一些大的公司啊，也要去增多啊，所以整个的一个方向，目前今天来看的话，这种分歧其实也是对于昨天，陆家嘴金融论坛上的一些啊政策导向的一些反馈吧，对吧？尽可能昨天开完会以后啊，晚上机构啊一分析，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可能又有很多资金又去在一些科技里面一些龙头啊，尤其是科技里面一些龙头，去做一个布局了。
0: 对，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适应这个市场呢？你觉得对于这些老灯股，是不是应该大家彻底要摒弃、坚持的坚守的这样一些思路？
3: 短期来看的话，目前是看不到市场的切换的迹象的。啊，尤其我们看到之前，券商金融，一度啊，可能尝试去做一个低位的高低切换，那今天来看，很明显也是，资金也是流出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短期来说，后面还是重点去看，科技这个方向为主。但是科技呢，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现在科技它会更加的，就是比较散，它更多的是寻找一些分支的一些机会。而且呢，从目前啊，从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更多的可能是在寻找科技整个大方向上的，就比如说啊，半导就一些我们一些短板，你比如说一些半导体啊，先进制程啊，这一些短板里面分支里面的龙头啊，分支里面的龙头。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今天你像科创板大涨，什么带起来的？寒武纪嘛。寒武纪今天又创新高了，那么寒武纪是现在等于上市的啊，最就是上市的这个 GPU 里面啊最大的公司，
0: 是的，
3: 啊，它今天能涨。然后你比如说像光模块，今天很明确的又回到了新一世易中天去了，啊，他们今天都在创新高，啊，包括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涨得比很多涨得好的，其实都是行业里面就市值比较大啊，股价比较高。然后行业地位里面最强的这批公司，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可能，后面的一个迹象吧。就因为昨天其实，吴主席也提到了，就是要严监管、严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资金还是选择最正宗的，对吧？基本面无懈可击的一些科技啊，去把握。
0: 那么眼下来看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对于科技股的这种追捧，全球的这样一个热度还是处于继续高非常高景气的当中。那我们对于科技的这样一个就是无法用估值，无法用这个规律去衡量它，我们应该用情绪指标去衡量它吗？怎么去看待这当中的一个波段或者说震荡并变化？
3: 我觉得科技到真的好的股票，它到并不是完全的情绪。因为你比如说啊，其实你比如说长得好的，你像 CPU 啊，包括 PCB 啊这些倒是真的是有业绩去持续释放的啊。你包括未来的国产算力啊，这一块其实也是有业绩释放的，你看寒武纪对吧，它每个季度现在接下来都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明显增长。

0: 长，所以并不是完全的，情绪，而是就是要看，就是他的这个业绩的释放的，业绩成长释放的这个速度能不能跟得上它股价上涨的速度，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是一个重点。而且国产算力呢，我觉得这一块后面还是要重点去看，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国内的 AI 的建设基建啊，它其实是明显要落后于，美国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在过去整个 AI 建设的这个 AI 行业啊，基建这一块，整个产业链条我们占比太少了。你比如说像，占比比较像 GPU 啊，那就是美国的英伟达，你要建做智算，就智算中心，你只能去买英伟达的卡过去，是吧？那我们国内的没有起来。那你比如说像，存储。啊，存储的话，那就是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和美国的美光嘛，对吧？那我们国内的其实也没有起来。但是今年我们从这个产业的动向来看，很明显我们国内的已经国产替代已经慢慢起来了。你比如说像 GPU，啊，你寒武纪就不说了，你像华为的升腾，是吧？那么，现在四月份那个升腾950PR 已经开始量产了，然后到8月份，那个升腾950DT。啊，它也提前开始量产了，都已经开始跟上来了。那你像长兴、长存，它的这个 HBM，也开始要逐渐量产了。所以，接下来随着我们国内这些啊，这个方向开始短板补上来了，那未来国产算力这个投入啊，会明显增大的。那不光是我们看到一些大厂啊，像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大厂去投，包括接下来可能国家层面也会去投那几张网嘛。那也会去投这个，这一个方向，所以相关产业链到时确实是有这个业绩能够去释放的。那之前为什么不投呢？因为很简单嘛，你之前投，那你只能去买美国的 GPU，去买韩国的那个存储，那钱都是给他们赚了。那我上次看到一个，数据讲现在就是过就就去年吧，整个的 AI 产业链里面。就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利润占比只有4%，啊，大头其实都是在国外。那当然我们不会去投，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能够追上来了，啊，这个硬件能够追上来了，那我们就会加大去投。所以这个倒并不完全是一个情绪，反而大家后面重点还是要看相关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它释放能不能超预期。如果啊，它的业绩能够持续的释放，或者是超预期的释放，那么，它这个 AI 的这个叙事啊，国内这个 AI 的叙事，它不会轻易结束的。
1: 那么就是说，这个业绩的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超预不超预期，我们要等到7月初啊，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这边企业二季报的一些订单的情况，具体的一些预告，对吧？然后海外的这个，我们可能比较远了，要到7月下旬，我们才能够看到，后面第二轮的一些美国公司它具体的这个头部企业他们一些情况，是不是？
0: 是的，就是接下来就是很明显，大家要为这个半年报，业绩预期做准备了。现在其实已经有点苗头了，就是有一些业绩比较好的，它可能，都已经开始有所表现了。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就投资者接下来下一步要重点去看的。那到了6月的中下旬开始，到7月15号之前都会有业绩，就半年度的业绩预告要出来。那么这个时间段可能有些。业绩超预期的品种会有比较好的一些表现。
1: 好。那么你觉得眼下就是说，大家对于6月下旬，因为本周这个行情结束了嘛，下周是就是收比就是六月还剩下1周半的时间啊，去收这个六月行情，整体指数方面是继续的看高嘛？
0: 指数的话，我认为大概率还是以震荡为主吧，因为科技股来说，你。其实现在指数其实也蛮割裂的，那你去看那个上证指数，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弱的，因为上海上交所嘛，很多都是一些老登股嘛，啊，都银行、保险啊，包括白酒啊什么，权重都是在上交所。但你反而你去看科创50啊之类的，其实还是走的还算是比较强的。今天科创50又创新高了，啊，又创新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指数倒并不是最关键的，因为现在市场割裂非常严重，重点呢还是要看清楚方向，以及把握好这个，个股的这种交易的节奏。因为现在科技股的波动非常非常大，啊，它涨起来可能几天能涨几十个点，它一旦震荡调整的时候，它波动也会非常大，所以这个节奏还是要把握好。
1: 好。

0: 今天那个中芯国际啊，华虹公司为什么涨呢？就是盘中出了一个消息讲，GPU 就讲那个代工晶圆代工涨价，啊，包括下游的 GPU 也要涨价啊，所以寒武纪也涨。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我们也知道，之前那个晶圆代工啊，包括那个 GPU 的逻辑之在，但它什么时候涨呢？它这个东西就有一定随机性了，因为没有办法预期啊，你哪一天出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消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就做好这种，我们讲做好这种波段啊，你在均衡配置的前提，你看好的，比如说科技的一些分支，你可以作为一个配置，配置完以后大涨上去了，高抛一下啊，等跌下来了以后再去做低吸啊，分批的去做一个低吸，这样是会比较好的，因为你短期这种大涨呢，毕竟是极少数，那更多的一些权重的一些科技呢，它也是走波段的，那你去做好这种滚动就可以了。然后整体仓位上呢，可能我觉得适当的还是要看个人的风险偏好吧。那有些可能有些投资者风险偏好比较高，那你不或者节奏踩得比较好，你仓位稍微重点，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有些投资者呢，可能你把握不太好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个仓位不要打得太重，因为高波动的时候你仓位重，其实对于心态上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有些如果你风险偏好不是那么高的，那你重仓以后啊，波动一高，你的心态上会受到很大影响，你的交易会变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什么控稍微控制好仓位就可以了。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海能投资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近期 A 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指数稳，权重滞涨，很多大市值的核心蓝筹都是进入到了横盘休整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小盘的个股又表现比较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配置仓位，腾挪资金布局低位的机会呢？很多人有疑惑啊，指数没涨多少，为什么个股的赚钱效应就这么好呢？其实现阶段啊，大部分的资金都在聚焦一些有估值洼地、长期被低估、无人问津的中小市值优质个股，成了当前市场的主攻方向。和大家说一个数据，目前中小盘优质个股的整体估值相比大盘权重股处在近3年的低位，大小盘估值差距呢持续在扩大，存在极强的修复需求。这波小票行情不是单纯的题材炒作，而是估值回归叠加资金轮动的双重驱动，具备较强的持续性，也不是一日游的短期行情。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怎么选？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思路，避开爆炒题材，主打低位补涨加机构资金回流的公司，重点关注近期有明显放量、持续温和抬升，但是还没有出现加速大涨的中小盘标的。这类个股已经有主力资金悄悄建仓，只是还没有进入到主升浪，安全边际极高。同时重点关注中报预期改善的细分小盘公司，六月份处于中报业绩预告的窗口期，很多中小市值的企业主营业务稳步回暖，业绩预期上修，这类标的会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行情，是现阶段最稳健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外汇市场啊，最近这个汇率波动也都是比较大的啊。

0: 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郭杰，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看到美联储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声明显示决策者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上调借贷成本，美元指数创近一周新高，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隔夜外汇市场的走势。
1: 好的，周三美元指数是收于100.38，那较前一日是上涨了0.84%。那美元周三是全线上涨，美联储是维持指标利率不变。那其声明显示，在通胀担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决策者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上调借贷成本。那尽管美联储将政策利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但是新的季度预测显示，目前有9名决策者预期到2026年底将加息。那更新后的政策声明删除了此前用于暗示2026年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可能性的措辞。那这份声明完全是删除了有关未来利率行动的任何指引。那这也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继任后的首次会议。那修订后的格式仅简单说明了利率决定，并且重申了联储有意保持银行体系内准备金充足。那美联储声明显示，对于2026年底通胀的预期从2.5%上调至3.6%。那目前美国短期利率期货市场预期美联储在9月前加息的可能性高于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零售销售增幅是超出了预期，但是美元对此是反应比较平淡的。那具体货币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跌0.75%，报1.1503；英镑对美元跌0.88%，报1.3294；美元对日元是上涨0.22%，报160.67；美元对加元上涨0.8%，报1.4101；美元对瑞郎是上涨了0.65%，报0.7994；那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是上涨0.25%，报6.7752。主持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币。今天早上人民币早盘创了一周新低之后，跌幅收窄，这样一个隔夜美元联储的立场偏鹰，为我们介绍一下早上人民币的走势情况。
1: 好的，人民币对美元继期周四早盘是创下了一周新低后收窄跌幅，那中间价也是跌至了一周的低位。隔夜美联储会议立场偏鹰，美元指数重返100关口上方，那人民币是略微承压，但是短期预计能够维持偏稳的一个走势。那美联储会议预计年内是加息一次。美债收益率上涨令中美负利差状况加剧，那境内的美元对人民币长端掉期早盘是触及了近一周低点，短期预计继续低位震荡。那目前市场也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美联储年内可能暂时不会加息，但是认为明年加息的风险正在上行。站在当前来看，未来一年下一步加息的概率或者是大于降息，那这也意味着美国利率将居高不下，美元汇率将受到支撑。那截止北京时间10:48，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报6.7625，上日收报6.7569。今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130，上日为6.8096。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好，那么我们对这个时段的收盘进行了梳理点评啊，平台上面我看看。各位的留言啊，日元暴涨，什么日元暴涨啊？在讲什么啊？我们看看啊，这个什么留言啊？说端午安康，端午节后六月末，注意新灯老灯的风云变幻。今天已经够变幻的啦，这个老灯，我看这个真的是被摁在地上摩擦，是吧？然后这是谁来着？我看到了，这个留言，各位可以继续啊。西南小游子啊，滇南王，哎呦，古往今来乐逍遥。还有什么？这个各位的留言可以继续啊。我们这样子吧，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析啊，今天收盘之后还有一些什么值得梳理、值得关注的一些点和具体的方向。我们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一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8: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好，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10: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9: 今天是老灯和科技股之间一个极大的分化，科创50指数涨幅将近4%啊，都是很多个股都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但是反过来，前期大家看好估值偏低啊，说什么这个有跌出价值的什么证券了、保险了、银行了，尤其是保险股今天跌幅榜第一啊，这个基本上保险股都是7个点以上的这样一个跌幅啊，怎么看待这种盘面如此割裂的一个现象？
10: 的确啊，这个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和现在的这个资金成本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度在啊。那么，相对比较偏强的保持着一个强势，那么相对偏弱的，连续性走弱情况下，那我觉得之前也聊到过，还是会有一批资金啊，慢慢选择在低位去做一个这个放弃低位啊，去介入到这个高位的这个迹象在，有一个这个资金进一步腾挪的这个状态。 状态，所以在盘面来看，我们看到相对右下角的还是比较弱啊，甚至于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拿现在的AI 硬件的这个头部公司和这个九毛去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状态会显得这个割裂啊，但是还是这个观点啊，资金在慢慢腾挪过程当中，整体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偏右上角的这个风险还是慢慢在累积啊，但是右下角不代表未来就一路往下就没有机会了，还是这个观点，风险是涨出来的啊，机会是这个跌出来的。当然每个人的这个交易选择也有自己的这个逻辑和方法嘛，就是说如果在相对高位啊去切入到了现在的这些科技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风控。那么同时呢，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了新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主席上来之后，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会多少偏一些这个鹰派的，对于流动性来讲的话，那么相对的这个高位的这个科技，如果说一旦有一个泡沫慢慢去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会未来伴随着比较大的一些波动吧。对，
9: 好，那么眼下这种科技股的抱团的逐渐的这个在市场当中越来越紧密啊，尤其是一些就抱团很明显，越是高价的，越是总市值偏大的，越是涨得好，很多都是这种机构票的一种特征啊。你觉得大家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应该还能够加入吗？大家可能会担心一些海外市场的波动，但目前看起来海外市场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我们怎么来理解？
10: 的确，如果说去选择加入的话，不是说不可以啊，因为的确越抱越紧的这个迹象在，但是还是这个观点，交易的到底是什么？交易的是抱团，那当抱团瓦解的时候，你会不会跟随去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的话，如果还是以这个价差的这个波动去交易的话啊，这个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市场的一些节奏，比如说守好五天均线啊，比如说守好这个某一天放量起来的这个大阳线啊等等啊，总之不管加不加入，或者是说已经觉得加入了，那我还是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加入的这个理由如果在，那未来还可以去持有，但是一旦说加入，你当时加入那个理由开始这个变形了，开始这个出现一定分歧了，那我觉得到时候也要按照当时入的那个理由去做一定的这个离场吧，这个可能会比接下去再看基本面啊等等，我觉得可能会来得更重要一些。对，
9: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市场当中的一种就是跌出了估值的一些品种，你看今天白酒三连阴还在跌啊，比如说那些保险啊，保险就是之前反弹了有一波，今天一根阴线基本上把那些反弹幅度全部杀光了啊，就是然后还跌创新低啊。哎，你觉得之前我们怎么理解这些东西说啊，有高股息的预期空间，然后这个估值有优势，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个逻辑要被推翻了？
10: 的确这个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毕竟我觉得现在去谈基本面可能有点难哦，我觉得是有点难，因为的确就是说到了这个状态，更多的还是资金趋势啊，这个信的就要信就早信了啊，这个现在实际上是属于后知后觉的，而且就是的确从整个这个业绩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科技大家有预期有未来啊，尤其是说最近实际上作为消费来讲的话有一个进一步下滑的迹象，和我们最近刚公布的这个五月的一些数据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息息相关的啊，那么数据出来了之后大家觉得整体的消费还是比较疲弱啊，所以又有一部分资金是看着数据啊再去做了一定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选择吧啊，的确这个比较难啊，但我觉得从未来的这个周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万物皆周期嘛，那么当时我们觉得在不管是这个之前的五朵金花也好，还是这个漂亮五零也好，以喝酒吃药为代表的啊，他们一度也是风光过啊，但是最后实际上也是涨出了一定的这个风险的，那么这个剧本来讲的话现在等于是倒过来了啊，就是说原来的这个九毛走下的这个神坛啊，现在变成了我们说 AI 的一些硬件，包括部分一些半导体芯片啊，但是一旦慢慢过高之后，实际上我觉得极度的这种分化和极度的这个 割裂，到最后还是会有分歧的。像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创新药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这个底部起来，这个开始有所放量的这个迹象在啊。当然后续还要做一定的这个持续的这个跟踪和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去套基本面来讲的话，的确会比较难啊，有更多的一些情绪。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看到数据开始有所回暖了，尤其在消费上面，那么可能当时离场这部分资金才愿意重新再回来吧。对，
9: 好的。那么就是对于六月下旬指数去冲前高，比如说尤其是上证指数啊去冲前高，双创是目前一直在高位当中，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概率大吗？
10: 创新高的话还是有这个预期在的啊，因为毕竟现在整体一方面这个抱团还在，另一方面实际上从形态结构上来讲的话啊，这个又回到了偏右侧的这个状态，尤其是说今天的这个创业板，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又是往上打了一个这个小新高的这个节奏啊，那么保持在这个五天均线之上啊，或者是说保持在这个上一波打上来这个缺口吧，那么整体走势上来讲的话还是均线呈现一个多头的这个排列，那么新高的预期还有，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指标上实际上以 MACD 为例啊，已经开始从日线结构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顶背的这个信号点在。对，
9: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0: 啊，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9: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今天直通公司呢，我们来讲物理 AI。 物理 AI 的本质呢，是让 AI 学习物理世界知识，从而预测世界状态。世界模型类似于AI 装上大脑模拟器，使得机器人、自动驾驶系统还有工业设备在真正执行动作之前，先在虚拟空间当中预演不同动作可能带来的结果。随着大语言模型向现实世界延展，物理 AI 有望和大语言模型共同构建下一代世界模型，打开自动驾驶、机器人、工业软件和空间智能这些场景的成长长期空间。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物理 AI 行业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给大家提供对于物理 AI 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好，那么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9: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啊，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张新硕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物理 AI 行业的发展，它和竞争格局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5: 好的，物理 AI 它火起来的话，其实是和2024年黄仁勋比较早提出来这个词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从黄仁勋当时提到的这个 AI 的话，其实会要经过3次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转移。最早的是感知 AI 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是生成式 AI，然后再到 Agent AI， 最后的话是物理 AI。 那物理 AI 是指能够运行推理、计划和行动的这一个人工智能。那么物理 AI 的话至少有3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场景啊。第一个的话就大家最熟悉的人形机器人，那也是整个物理 AI 想象空间最大的一个应用，它是以接近人的形态在为人设计的环境中作业为最终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的话是智能驾驶啊，智能驾驶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可移动，就是对于汽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移动的受约束化的一个智能体，这个的。

0: 话，可能是目前来看整个物流人员最具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场景。而还有一个场景的话，其实是工业机器人。我们很早之前给大家讲过，机器人其实分为这个工业和人形。那么工业化有很多的细分，而工业机器人的话，其实已经产生了规模化的一个收入。在这里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生成式 AI 和物理 AI 有什么区别。那生成式 AI 的话，它本质上其实是利用互联网海量的文本、图像和视频，在几乎免费的状态之下进行训练。那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一个它生成了万亿级的这一个 token 级别的一个数据，并且的话可以通过 API 的订阅以及计费企业的服务来去推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的推理的延迟就是说你给它发了信息，它给你反馈，即使是以几秒、几十秒的计算来是也是可以接受的。而生成式 AI 如果出错的话，它其实就产生我们常说的这个 AI 幻觉，它也是可以进行纠错，基本上也不会产生一个大的影响。但是物理 AI 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首先，它的数据来源的话是来自于真机遥控操作、数据采集这一些过程最终生成。那这个数据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一个消耗的是时间，需要是用一些这个真实的机器，通过数十万小时的这一个运作来了解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而且它的这一个延迟的周期它如果是秒级的话就已经太晚了。至少是要达到毫秒级以上的一个级别。另外的话，如果将来真的物理 AI 已经落地的话，那你需要卖的是两个，就是一个是硬件，另外的话可能是这个硬件产生的服务订阅。最重要的问题是失败的成本。对于生成式 AI 的话，你问答出错或者是代码出错还能接受，但是物理式 AI 的话，它带来的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错误，那个这个错误基本上不可逆。那除了安全的责任的话，又如何去鉴定呢？可能影响就很大。这一点的话，是我们讲的这一个物理 AI 和生成式 AI 的一个区别。当然，物理 AI 还是具有它本身行业的一个特点，最核心的话就是，机器可以在真实的世界中进行感知、理解和执行，那么使得人工智能从虚拟的智能向具体的这个具身智能进行一个演化。那物理 AI 的话，本身也是经历了一些发展的阶段，最早从2020年开始，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聚焦于研究物理模型和 AI 算法的一个结合。随后的话，到2020年到2023年，以英伟达、谷歌的 DeepMind 等企业的话相继入局。大家当时听到的一些多模态感知、数字孪生等，都是相应的一个技术成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大家发现它的建模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虚拟的情况和现实真实的情况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很难实现这个商业化。到2024年之后的话，整个物理的是 AI 其实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很大的一部分原因的话，当然也是因为生成式的 AI 出现了一个进展。除此之外的话，这个物理的 AI 开始去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制造业、交通、医疗等一些实体产业。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物理 AI 不再是停留在一个虚拟的计算或者想象当中，而是真正的能够变成这个实体产业的一个提升。从全球来看的话，大家对于物理 AI 也是纳入一个从上而下推动的一个格局。国内的话，在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这个深化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那么，欧盟和美国的话也是相继出台政策，推动物理 AI 在智能制造和自动驾驶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应用。而在技术端的话，龙头的公司也在往上推你像英伟达在这个CES 展上推出的这个世界模型以及包括这一个高通也是明确表示物理 AI 在整个机器人领域的发展比较多未来的话可能会走向云端的混合模式。谷歌的 DeepMind 呢也认为，物理 AI 真正的更大的赛道，其实不仅仅是在算力芯片，在感知、理解并且改造世界的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市场规模可能会更大。那整个产业链的话，也是可以按照大脑、身体、环境的层面进行划分。大脑的话主要指的是基础模型，身体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硬件，而环境的话指的是一些工具和一些应用的一个场景，是。
1: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就物理 AI 具体涉及到了哪一些上市公司？那么这些上市公司它本身的业务之间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0: 首先从这一个竞争格局来看的话，整体上还是巨头占据了一个核心的领导，基本上可以说，英伟达是属于这一个独一层的一个领先，是因为英伟达在这个基础模型相对来说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同时的话还拥有仿真平台、世界模型、推理模型、训练芯片和推理芯片，那任何想做 AI 的公司都需要使用它的工具，这就使得它在机器人的话， 英伟达更像

0: 是一个安卓系统的一个存在。那么除它之外的话，像谷歌、飞鸽 AI 以及特斯拉等企业也在做业务的一个布局。那谷歌的话是和波士顿动力去合作，而这一个相应的这个 DeepMind 的话，也是使得它具有了视觉到动作推理的联合推理的一个能力。那在国内来看的话，国内的这一个物理 AI 的话，主要是集中于机器人。首先，目前来看，国内的基础模型，集中于大多数，尤其是做这一个 LLM 的模型的一些大厂，注意力还是在这个 AGI 的一个路线上。相对来说的话，对硬件的投入是比较克制。那硬件的公司的话，本身也做，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你像这一个智源、银河通用、宇树科技等等这些企业的话，开始去做一些这个真实的这个场景。而另外一些腾讯、阿里的话，可能会做一些模型的一个分布。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的 AI 的相关公司，比如说在港股上市的这个五一世界啊，也算是整个物理 AI 比较领先的一家公司。那么公司在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市场能够仿真和数据平台市场这个领域啊，能够拿到超过一半的一个市场份额。除它之外的话，这一个索深科技啊，也是它其实传统做的是 CIE 的一个业务，而物理 AI 的话，是因为公司以它的开悟平台作为代表，开始做一些这个物理 AI 的一个业务布局。那 CIE 里面的话，它是做了很多的这一个学科的求解器的一个算法优势，在低空经济领域的话也有商业化突破，所以说物理 AI 的话也是在拓展。除它之外的话，一家群科技啊，群科技其实做的是软件业务，公司提供一些空间软件的设计和服务。那这个的话，既可以用于住宅办公楼的一些设计，也对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场景有关系。除此之外的话，你像工业软件的中控技术、保型软件，它本身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工业数据。而你像奥比中光、拓普集团、绿的斜坡这些公司的话，本身是做机器人的一个细分环节。那还有一些公司的话，它可能是做这一个智能驾驶，你比如说小马智行、小鹏、吉利等等企业，其实广义上来讲的话，都和这个物理 AI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这个行业物理 AI 它本身的这个机会发展和风险会在哪里？具体的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0: 首先，物理 AI 的核心应该还是整个大语言模型和生成 AI 的技术的成熟。当然，现在的话，整个模型已经趋近于接近成熟的状态。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还是要看下游。如果下游的需求啊，比如说城市的精算数据更好一些，包括一些底层的物理数据模拟更好一些，那整个物理 AI 其实会出现一个加速的状态。那这个过程中的话，首先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还是因为它毕竟是面向真实世界，所以说 To C 的市场空间会远比其他行业空间更大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这个谢谢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对于物理 AI 做的这个分析和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听完了对于物理 AI 这个板块的一些解读和分析之后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盘感想？也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互动交流啊。我看到互联网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那边交流的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网友都说到了今天盘面的一些感受啊。这个说到了安全第一是吧？然后还有人说到了这个不是在开车安全第一啊，然后还有说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些消费品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在那边说说看啊，接下来的一些假期的安排，好啊，那么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后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等待着各位，再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傍晚起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的下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0.48点，全天下跌17.60点，跌幅0.43%，成交1.5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6030.70点，全天上涨149.75点，涨幅0.94%，成交1.7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5.15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15.09点，跌幅1.18%，成交220.4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21%，创业板指上涨2.05%，科创综指涨3.29%，上证50最后下跌0.1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828.46点，全天下跌483.70点，跌幅1.99%，成交3065.7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35.86元，今天跌3.32元，跌幅0.35%。
15: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用九方，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6月18号，618好像是打折季啊。但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各位怎么看？早上一起床看到了相关消息，按说来讲没加息也没降息，但是就因为市场里面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加息预期，对吧？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的相关表态让市场有更多的相关解读，所以隔夜美股是下跌的。可是呢，当美股下跌的时候，我们转而看到亚洲市场，不管是日本股市、韩国股市都还创新高， A 股市场也是如此啊。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继续在往高了走。今天收盘的时候刚刚报道的还不是涨幅最好的，科创五零今天的涨幅在3.84%，双创五零今天的涨幅3.34%，而涨幅超过2%的指数，创成长。

0: 榜科创100、科创200、创业板50，还有创业板指。不过呢，A 股市场今天其实下跌的指数不少，除了红利以外，刚刚报道上证指数、上证50，还有像上证全收益啊00888，还有微盘指数。所以今天整体而言的话，A 股市场算是跌多涨少的。各位收盘之后怎么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3: 哎，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有想了解什么？
3: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准时来报道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尾号1087啊，这科技啊，今天很安稳是吧？尾号0632跟我说持仓科技股今天创新高啊，但晴空万里跟我说这样天天跌，有心情过节吗？这就不是站在光里的是吧？然后尾号2436跟我说跌跌不休啊，亏损股。还上涨，这个怎么办？那也不是站在光里的。蜻蜓平台上面啊，天地人和已经过来了啊，今天来得早啊，但写的很多，我也都看到了，感觉跟情绪还有关联是吧？好久没问了，天地人和手上什么样的东西？愿意的话啊，码个字啊，写两句好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已经开启当中。今天各位会关注些什么？说些什么？盘中会做些什么呢？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包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4: 今天这个市场也是很有意思啊、哦。刚看了一下，就是那个航王又新高，然后很多股嘛，就一直在跌着的啊、哦。然后就觉得这个确实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感觉很多感慨。今天呢，我主要想讲讲这样好了，我想讲一下这个，我现在呢，基本上满仓的啊，反正就老登股吧。然后呢，我想讲一下这个，我为什么就是这个持有这一只然后不动这个，我的这个原则讲一下，这个聊一下，探讨一下啊。我基于几个原则啊，第一个呢就是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啊，特别是短线。其实我有一次跟那个豆包聊天啊，还有跟什么，他先是说了一大堆理由啊，说比如说明天会涨或者会跌啊，或者以后怎么，后来被我问来问去，最后他也承认了这个市场是无法预测的。其实我不知道包老师你的观点是怎么样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冷静客观的去想这个事情的话，市场是不可预测的了。我还有个朋友那个。他也坚持价投的，他挺有意思的。他今天发了一个，他说，港股是不是进入熊市了啊？他是这么发了一条，后来他自己回了一条，他说也许下一秒就进入牛市了，也就是其实市场是不可预测的。那我觉得反正就是一定要基于这种这个客观事实吧，就是所以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啊，就是我。差不多是满仓持有这个老登股，就是因为我认为市场是不可预测的，我预测不到这个科技涨得这么凶，啊，我也预

0: 测不到这个大部分跌得这么厉害，那我只能这个就是反正这是我一个基本原则啊。那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在保证生活的前提之下啊，其实投入股市的钱是，啊，就是反正不用的钱嘛，这样的啊。那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满仓持有低估的价值股，是坚持价值投资的唯一方法，啊，这是我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啊。那首先这个钱，啊，不用，然后呢，那我肯定不会买高估的嘛。那我买自认为低估的，那为什么要满仓呢？这个因为涨起来快，那当然跌起来也快啊。
1: 嗯，
0: 那就是这个，反正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股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啊。
1: 嗯，
0: 这是第二点啊。
1: 嗯，
0: 然后第三点呢，我的基本原则是有一个，就这句话嘛，这样可以利用市场先生的愚蠢，但是绝对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那很简单的，我买入的话就是我认为是低估的，我认为这种价格呢，也就是就市场先生他是犯错了，就一块钱的东西他现在四毛，那我没有理由不买的，但是他也有可能再跌到三毛，也有可能再跌到两毛，那反正这是他的事情了。按照正常的就或者一种普遍的那个吧，那反正四毛买的啊，总比一块买的要安全很多，我觉得啊，或者比一块五买的安全更多，这样的啊，然后这个获利呢也是更大，这样的哈，
1: 嗯，
0: 这也是我的判断啊，
1: 嗯，
0: 啊，然后呢，我这个其实有点极端的啊，我一个是满仓，第二个我现在还就一只股啊，这个我其实也是，嗯，这个也现在有变化吧，以前像去年我说70%的仓位弄了一只股啊。那后来我发现这个，那也是根据我自己来啊，我自己那个其实70%的仓位那一只股，如果我就做那一只啊，我去年赚的更多。
1: 嗯嗯。
0: 那反正我自己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也还有一点就是，为了更专注，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大佬讲的，他说人都可能会犯错误，就是价投了。其实厉害的人他只是犯错的概率更小一点，那怎么样犯错的概率更小呢？那就是一个呢就是能力圈，第二个呢专注啊，这样子。那反正还有一个理论，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巴菲特原来他说不超过6只股啊，他说你第一看好的股肯定比你那个第7看好的股要好很多的。
1: 嗯
0: 啊，那我就是这么一个那个，就反正一只嘛，我觉得普通人也看不懂很多的，啊，看懂一两只就不错了，所以我是这样子的啊。
1: 嗯嗯。
0: 然后还行啦，我现在看我今年啊，既然这样子，它还有4%的收益啊，我觉得我其实想说的，我说坚持价投或者就持有老登好像也不是很惨嘛，但是可能是你自己要认为，反正认为的那种低估股在那啊。
1: 是没错，你前面在。就我知道你也不是在问我，但是我觉得你的头一句原则，你三句原则我都记下了，而且都字儿蛮多的。其实第一句原则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讲这个事儿，尤其是短期你没法预测。这个短期你说多短，是明天还是下一分钟，其实都是短期。我记得在最近当然了，其实也是鸡汤啊，网上有人写这样的文章，说某一个时刻当你觉得自己很当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有一个主意，就是你去想一想，10年以后再来看这件事，你是一种什么心态？那一样的道理，那一样的道理，你现在手上拿的那个股票，你10年以后再来看，你今朝此时此刻手上拿着这些股票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0: 对，
1: 如果你觉得没事儿，
0: 就是嗯，
1: 那
0: 当然是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我就想着他10年以后，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不会倒闭。我先想他会不会增长什么，我都不想。我觉得保持一定的这个利润率啊，我觉得还是有点信心的。
1: 就当然了，
0: 对
1: 这个张先生你也理解，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天的很多话题，其实不只针对你我两个人，还有很多人会听到。就如果只针对你我两个人，那咱们在今年复阳的时候碰到的时候咱们聊天，那我们这么聊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就因为现在咱们这段话是有很多人听到的，咱们有时候得说的稍微再严谨一点。我刚刚讲那个10年并不是所有股票都能10年，也并不是说价投就是套牢了就在那等着，这都不是，对吧？
0: 嗯，

0: 你对你手上的股票的长期拿着，或者它长期持续经营能赚到钱，而且还每年能有定期分红，这个你是有信心的，所以你敢说你愿意拿时间更久。我这样理解没有？这么讲，相对更严谨一点吧？
1: 也只是个人判断，
0: 对
1: 啊，未
0: 对
1: 来的事情100%是没有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在这个位
1: 其
0: 置，
1: 实，
0: 我知道你，我问你一句吧，在这个位置，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再去想横跳了。那么，同样是老登，现在都已经跌下来了，还有很多的情况下，你手上那只还是最值得手上拿着的吗？或者有没有看到别的？有吗？
1: 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就买入了，就包括机会成本也是一个成本，对吗？我原来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后来首先一个呢，我也不能找到一定是最优解，这个其实真的很难的，只能说适合自己的。第二个呢是这样子的，我原来听到一句话，就是击球区嘛，就是你买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打几折，那差不多是4折嘛。那你这个时候才那个，但是持有的话不一定的，你不能说我4折买了5折就卖掉，你没挣多少的呀，他有可能这个他不低估，他还可能高估的，你随便算一算，你比如说4毛买1块的，他涨到1块5，这个也蛮多了，对不对啊？那你4毛买了5毛就卖掉，没挣多少啊？为什么价投那些长期来看都能挣大钱了？也就是说，击球的时候你一定要低估，一定要慎重，但是持有的时候。不低估，就是不是很低估，那你也要持有，哪
0: OK，
1: 怕一点点高估，可能也要拿着，就这样子。
0: 就那样至少能避免，就我讲的。就我身边有小伙伴，50块钱买了茅台，80就走了，虽然赚到了，对吧？是这个，好，谢谢张先生，我们
1: 谢谢
0: 也
1: 鲍老师，
0: 互相鼓励，打打气，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1: 坚持，老
0: 坚
1: 登
0: 持，
1: 必胜，
0: 坚持，端午安康，哎，再见，再见，
1: 好，
0: 再
1: 节
0: 见，
1: 日快乐啊，再见啊。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采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星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星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星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星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星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星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那个菜单，投资维权那个菜单啊，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其实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啊，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 点进去的话

0: 世界杯举行了一个星期了。
1: 哎，对的。
0: 我最有印象的，或者最感受最生动的，对吧？只有一场球。福德角。福德角一个小国家。对吧？他这个和我们这个股市啊，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要学习这个福德角。因为他的能力放在那里，他想争夺冠亚军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面对这样一个进攻型的西班牙这样的强手，他居然一球没有被人家贴进，对吧？你股市上能不能做到尽量不要被人家踢进去？尽管我进攻不行，能力有限，但是不给人家踢进去，这个里面有学问呐。看球也看出学问来了。好吧，这个就说了，算了，不能多说了。对吧？那么今天呢，统计了一下啊，就是老登啊，最主要的几个老登啊，那个就是保险，A 股跌了25%，今年啊，半年的成绩报了，对吧？上半场等于是上半场啊，跌了25%，证券13%，银行8%。那么弄到那个去啊，非宁去，非宁比在，他奇怪了，你不要看恒生指数跌得像啊一塌糊涂，对吧？但是呢，他的非宁是跌了10%。但是你如果看银行的话呢，还涨了3%+。这是外国投资者的思路。是吧？
1: 就境外资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给我们参考的。今天就买了银行。
1: 今天港股的银行还是？
0: 双双都买了。双双都买了啊，两个这里都买了，那个煤炭也是，继续。
1: 银行、煤炭，
0: 其他的这个不动，好吧？
1: 好的，没事，
0: 简单点，
1: 我们有空聊。
0: 我相信这个越疯狂越好。今天汤喝到了，
1: 我知道你一直是留着点汤的。
0: 对，汤喝到了，好，
1: 行，先忙，再聊，再见。我刚刚翻了一下，还真是啊，你看。A 股的保险平均今天都6%甚至8%的下跌，港股好像还能打点折啊，这个跌幅没那么厉害啊，各位怎么看？有朋友在说，在谈足球怎么了？什么时候可以不谈？对吧？这个全世界第一体育运动，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当然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时间节点有些比较好，是吧？早上6点起来就能看。明天应该是早上7点起来就能看，是吧？有些朋友在说，哎呀，我要听啊，你到底亏了多少，赚了多少，这何必呢？对吧？人家已经告诉你了，我买了什么，卖了什么。但是就像前面头一位张先生讲到的一样啊，有的投资人喜欢在这个市场里面集中，对吧？集中的时候可能下跌的时候压力大一点，承受的更加多一点，但上涨的时候呢，会不会就好一些？但有的听众投资人喜欢分仓，分仓并不是为了赚更多，分仓其实是为了分散掉更多的风险。其中有一只股票跌20%，跌30%，但对于总市值来讲影响可能不大。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的？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啊，二号线刘女士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我今天要说的内容是关于资金抱团，就是越涨越热的少数科技板块的内容。在今年的盘面上出现了罕见的资金抱团少数科技股的情况。在少数科技股股价越来越离谱的情况下，同时在昨天出现了两点不利于科技股就是上涨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管理层，及时的发出来要严查、严处，就是借科技之名占热点的信号。第二点就是美联储年内就是维持利率不 历列不变的这个信号，这个两点的。

0: 信号对科技股就是在持续的上涨，这都是不利的信号。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有超前的意识，特别是就是科技股在有时就是在调整的间隙当中，就是哪些个股是脱颖而出的。我发现就是科技股在调整的时候，有一段它出来就是表现的大多数是有色金属板块里面的钨、小金属，就是先是小金属钨、钼，还有就是锗。今天出来表现的和这几天出来表现的就是铜，他们就是这次有色金属出来就是上涨的情况和上一波不一样，就是少数的有色金属板块里面的少数有色金属个股上涨，而且是上涨的都是小金属里面的就是轮动的，先是钼。后来就是今天就是涨的是铜，还有就是这几天涨得最好的是钨，这个钨的表现不比那个科技股的表现差，因为我自己在星期一已经先买了一个，就是市盈率在20倍以下的那个钨业个股，这个个股就是最近表现非常好，这几天天天上涨，而且昨天一根阴线，今天下午给这根阴线就是爆掉了，就是，后来我昨天又买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钨，也是40元以下的钨业个股。它本来今天早上给我套牢的，因为我昨天买的，它今天继续下跌，我继续加仓。今天下午它也来了一根，就是8个点的大阳线，所以我感觉现在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变化，并不是科技股走在冲在前面。而是这些有色金属股票里面的小金属，冲在前面。
1: 不是有人说他们就是跟科技有关联的吗？
0: 有关联也好，没有关联也好，我觉得现在就是盘面上，因为什么他们冲在前面？因为无论是从下跌的幅度，或者他们的性价比，
1: 不不不不
0: 都比
1: 不
0: 科技股有利。
1: ，no no no no no，很多人都已经说了，他们冲在前面是因为那就是科技股的前端制造的矿。所以得看科技股，他们要什么？金银铜铁锡，他们不要。
0: 对，我你们是我，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为什么上涨的幅度比那些就是正宗的科技股大，而且表现比他们强势，
1: 那是
0: 这
1: 因
0: 一
1: 为
0: 点是
1: 正
0: 肯
1: 宗
0: 定
1: 的
0: 的。
1: 大的那些科技股冲不动了，今
0: 就
1: 天那
0: 是
1: 些
0: 嘛，
1: 指数
0: 就
1: 都已经
0: 是呀，
1: 升波升不上去了。
0: 就是呀，就是有这个原因，他们没有力气了，
1: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当
0: 在
1: 我们
0: 底部
1: 看见
0: 上来的
1: 有
0: 幅
1: 色
0: 度已
1: 涨
0: 经
1: 起
0: 相
1: 来的
0: 当
1: 时
0: 大
1: 候，
0: 了。
1: 您千万不要以为是有色又来了一波，这件事情 no no no no no。
0: 有时起来可能和他们的就是那个叫那个
1: 别找，
0: 科技股
1: 别找了。刘女
0: 有
1: 士
0: 那
1: 今
0: 个
1: 天干了什么？抓紧时
0: 产
1: 间，
0: 业
1: 还有一
0: 链。
1: 分钟。
0: 我自己嘛就是给那个钼连续2个涨停，上个礼拜说的那个钼连续2个涨停以后嘛，看它滞涨了嘛，就换出来买了钨，同样是有色金，就是稀有金属板块里面的钨，同时嘛就是原来自己就是在5月1号之前潜伏的那个铜嘛，今天已经涨停了嘛，而且这几天天天是上涨的。就这个个股，这我仓位基本上都是在有色金属里面，但是有色金属里面的个股，我觉得这个铜要做中长线，不是我有野心啊，太贪啊，我觉得它也不排除以后会创新高。
1: OK。
0: 为什么它有可能创新高？因为它的性价比要比那些就是估值高的科技股要远远比他们优秀，而且净资产又比较高，而且从高位回调下来，它有好多的理由，既是超跌，又是有性价比，又是行业龙头，所以这些理由，它不排除以后还会创那个，就是上次那个今年的那个上
1: 警
0: 次那
1: 告。
0: 个70元的高点。
1: 谢谢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

0: 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业务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忘了从什么时间节点开始了啊，仍然会有很多啊网上的一些文章呀、聊天呀，就某乎上面啊都会有关于《三体》的话题。《三体》那本书当年在读的时候，有两个小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其中一个就是讲农场火鸡的故事，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关注到过啊？他讲的就是，去养一群火鸡，每次在投食之前先打一下铃。啊，有些朋友说，这不巴甫洛夫的实验吗？甭管是什么，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时间久了以后，那些火鸡们听到那个铃声，就觉得这是要投喂的信号。但事实上，到底是不是？从人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件事非常清楚。那么同样的，在市场里面有一部分的股票上涨是因为它是这个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它是这个信号还是那个信号，信号搞错了，至少后面就都很麻烦，会是如此吗？所以当今天我们手上的手机软件啊，早就提过这件事情，手机软件其实要做的一直都是希望每一个用户更长时间的待在这个手机上面，待在这个软件里面，而不要去换软件。所以它可以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玩法，打卡啊，这个收藏，切换页面啊，或者说添加各种各样的新的板块热

0: 点、题材等等。但，怎么说呢？时间久了以后，的确会让每一个投资人会去误解，今天这只股票上涨到底是因为它脑袋上的标签 A 还是标签 B 还是标签 C？那下一次等到要跌的时候，你要确定你跟着标签 A 还是标签 B 还是标签 C，容易吃到肉或者可能被赔榜。收盘之后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四号线是赵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喂，
1: 巴老师，下午好，
0: 下午
1: 端午
0: 好。
1: 节安康。
0: 哎，端午安康。
1: 我上次是2周前嘛，我就说两周来的操作嘛。
0: 好的。
1: 首先那个，我当时为了那个市值买的2个电力股，一个赚了一点跑掉了，另外一个没走，然后2个涨停板也没走，结果跌回来了。对。这个为了市值，其实有时候，所以这个该涨得高的时候，应该该走还是要走，
0: 不是，
1: 然后
0: 所以为了配市值，有些小伙伴爸爸不会用那些相对短期票来配市值，是吧？也有可能。
1: 对，本来想的是中长期，没想到短期涨了多，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做一点调整，
0: 对，也是，因为市值也是算平均数的，并不是算，对吧？某一天的。
1: 对，然后呢，为了配置的那个半导体，买的半导体倒是涨得不错这几天，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我也就是买了1年多的那个存储和。那个 MLCC 嘛，然后这个票呢，它又有 MLCC 的概念，然后上周呢，因为这个票已经涨了，我自己成本是涨了200多%嘛，那么我还有一个票和它概念类似，没涨起来，然后呢，我又买了一个更正宗的 MLCC 的票，因为它前两天回调，我又买进了，然后这两天又。涨回来了，让我想还有什么操作啊？我就半导体、电力，然后存储，最主要就是操作了这几个票。
0: 哎，你
1: 然
0: 刚
1: 后
0: 刚
1: 目
0: 说，
1: 前来说，除了电力高没有高抛，其他的还可以。
0: 你刚刚
1: 那
0: 说，
1: 么我现在您说。
0: 就你刚刚说买了一个特别正宗的存储，正宗不正宗怎么看啊？
1: 是这样的，就是说，MLCC 其实现在炒的就是它英伟达的 GB300 的新的机柜里面的增长量100多%，180几嘛，就是需求量嘛。那么，对我来说呢，你使用的英伟达使用的那个 MLCC，它最大的量肯定是在于目前它的供应商嘛。那国内的这些2周内炒了那么疯狂的国内供应商。昨天已经澄清了，很多其实都没有供应英伟达，他们也就是说高端的根本做不出来。那我买的几家全都是贸易商，他们就是日本某家最比较高端的最大的供应商的代理贸易商供应商嘛，包括他们其实去年开始他们其实都有存货。他们的固定的存货价，那个价值都在10几亿到，30几亿之间。
0: 嚯！
1: 其实他们都一直存着货的。那么我本来认为就是，其实他们应该是最正宗的，但是没想到涨的都是国产的 MLCC。这个我也没想，当然这个可能资金炒的就是国产替代嘛，是吧？
0: 也有可能，对，
1: 但实际我研究下来不太可能。他们现在昨天都澄清了嘛，他们根本没有做到高端的。
0: 昨晚上好像很多人家都在发，我没参与这个，我跟这个关联不大，我目前现在出货量很少，是吧？好像是这样的，
1: 对的，昨天都澄清了嘛，他们根本就是没有存货，或者就是根本只在 研发。
0: 哎，那我问一下赵先生，昨天晚上这些都澄清了的，今天市场的表现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块。
1: 我稍微看了一点，因为我也没全看，就是说没想到今天还都是，当然我看的是包括 AI 电源啊 MLCC 啊概念，他们基本上大多数都红的，而且也没怎么跌。
0: 出哎
1: 国产的供应商都没怎么跌，所以这个市场有时候资金可能也怎么说呢，有时候就是你
0: 对呀、
1: 你供应商澄清了再多，资金就说你有你就要有，
0: 对对对，就是就这个事情你看昨天晚上美股是下跌的，然后日韩股市居然还是上涨又创新高的，这事儿我也没看懂，你刚刚讲的这个也是一个道理，我也没看懂感觉。
1: 我其实我之前预测的就是只要是美国不加息，就像等同于靴子落地，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资金就在等这个靴子落地
0: 啊。
1: 虽然沃什说的是他可能后面要加息，但是这一次确定了就是这一次没加息，那要到九月份再说了，那么所有的资金都确认了他这次不加息，那么其实大家都在等这个靴子落地。
0: 就这个就、
1: 所以您说
0: 没有，这个我想说的是这个就像说年报季什么结束了以后啊，反正下一次要确认业绩已经要等到中报了，接下来这段时间又可以这个怎么奏乐怎么舞了就可以了，一个道理在里面是不是？
1: 我的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其实为什么今天涨的，包括这两天涨的，都是一季度业绩比较好的公司。那么对大家资本的预测，中报也是业绩好的。所以为什么这今天还是昨天就保险跌了嘛？
0: 对，
1: 因为保险的预计中报是差的。所以资金可能又是现在炒的就是中报预期增长的公司嘛。
0: 好，
1: 当然是我个人认为啊。
0: 对，当然我们在这边就是对这个都是个人，没有顶着脑袋上一张名片来聊天。
1: 对
0: OK。所以赵先生，这两个星期的操作我也听明白了，总的来讲其实仓位也没有减少，也没有怎么样，对吧？是这么回事情。
1: 对我还增加了仓位。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吧，好，谢谢，
0: 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赵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1: 端午
0: 安康，再见
1: 再见。
0: 有很多朋友一边听一边也在做讨论。哎呀，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波西米亚嘎三湖说了，市场走出了硅基消灭碳基的趋势啊，碳基类目前流动性匮乏，而硅基类的流动性泛滥啊，流动性引发的杀跌或暴涨最终会再平衡，但是时间不确定。是啊，放在一个更远的这个位置看好像是如此，但眼前怎么选怎么做这事儿不确定。那这话其实回过头来就跟刚刚头一位张先生讲的话一样，是吧？短期的市场不可预测，在更长的时间段应该能均值回归啊，但你要去判断什么时候回归，而且为那个判断去做自己的交易或者押注到底是不是合适021-6278-0977，一号线有一位严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波波老师下午好。
0: 客气，你说说啊。
2: 是这样，昨天我好像就是也是一直听您这边的节目，然后就是还是一直都听到老前辈们就是一直在劝告科技就太高了。
0: 对，是的
2: 是的。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太割裂了，就一部分还在，老前辈们还在这里觉得高，另一部分今天的 AI 热搜就已经第二名，就是00后小伙通过 AI 股票然后赚了20万半个月。就现在就已经特别割裂，而且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当时真的，因为我看到有好几个当年买恒科的基本上就已经倒行破碎了。
0: 是没错，是的是的。 这
2: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种割裂感，

0: 不只是就是年龄的分层，更有一种就是股票跟基金的分层。因为我是主要玩基金的，因为我可能是小白，然后股票我是小仓位玩，基金我大仓位玩。我同时买的股票跟基金，我自认为也都是买的科技，但是基金这一年过来也都基本上有50%了，股票还亏20%，我都是死拿着没动。对，所以我就觉得，相对于小白来说，我其实个人建议还是基金比较好，因为它板块你都要选对了，你只要不动就行了。特别像今天，我也觉得很割裂。你就像，比如我看好的商业航天，然后我就觉得，哎，那个股应该挺好。按理来说，SpaceX 已经上市了，又是相关的，然后就买了。我开盘前自己也买来了，结果演了一天，就赚了0.01。然后基金这边同样的价钱，还能赚1-2百块钱。
1: 对，是，哎呀，他昨天是200回去了，是吧？这个前
0: 是，
1: 天 SpaceX 冲破200的时候，大家还都在鼓掌的时候，那照这样讲的话，你后面应该还是继续会有一些个股，
0: 还
1: 但
0: 是在
1: 是，
0: 光里，对。
1: 对吧？但是，就是一个是也还在光里，另外一个是仍然会通过，就比如说像指数啊、ETF 啊、这个宽基啊，就从行业的角度去选择你自己的投资工具，是这样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科技还有空间。为什么？因为老邓他们还在坚持，只要还有分歧，那我觉得就应该还有空间。
1: 哎，但是按照以前的话讲，就当年市场如果体量不大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空头不死，多头不止。"就那时候有这样的话的，那个年头有，
0: 对。
1: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指数到的相关高位，只要没有人来电话说，只要有人继续来电话说，要跌了，要跌了，那就代表还没跌，对吧？空头不死，多头不止。但是当市场现在足够大的时候，就像很多这个听众啊小伙伴，就是在网上在聊天的时候吐槽说，真的要把它都赶到科技里面去，它才开始跌吗？你觉得一定会是这个样子吗？
0: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每一年的，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就是一种认知上的改革吧。就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当时我连 CPU 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记得好像应该从4月份，去年的4月7号以后，然后当时 CPU 是什么都搞不懂，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涨，涨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有人说太高了，太高了，然后又到今年3月份了，又涨了很久，然后又说太高了，太高了，到了现在又是说太高了，太高了。那么他，我相信他肯定会有跌下来的那一刻，但是在这个时长，就是所谓的鱼尾来说，只要我觉得我能吃到肉，那对我来说我就是主了。他可能是一个金鱼的鱼尾。
1: 对呀，
0: 只要吃到一块肉就行。
1: 对，
0: 我相信会有跌的那一刻，对，肯定会有跌的那一刻。但是既然是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还是科技兴国，相信国家还是那句话，对，昊天意志不可变，相信国家，国家说觉得哪个方向就跟着他无脑跟就行了。真的，我现在都特别后悔，当时还是有一点左右摇摆，一会儿觉得这个好，一会儿觉得那个好。那像其他的小伙伴。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想法，也没个，他就觉得，哎，我就看好科技，我就买，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我关注的博主很久了，他说他当初也是跟同样一个几百万的体量，然后跟他一起体量的小伙伴，然后一个是选的光，就是现在也好像是500万翻到1600万了，但是他选择了老邓。就已经腰斩到他已经破碎了，
1: 不，当然了，你刚刚说到这个，我下面一定要去加一个括号啊，以上只是个案，并非任何观点，对吧？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
0: 所以我
1: 但是，
0: 你说，
1: 往往这样的数字容易被我们看到，往往这样的数字容易有更多的，你说叫煽动性也好，或者说容易被大家记住也好，这是蛮真实的一种情况，是的，
0: 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就是很割裂，为什么很割裂？就是年轻人他就义无反顾地选择科技，因为我也什么不懂，

0: 就乱拳打死老师傅，我就相信科技就行了，哎，
1: 嗯，
0: 因为
1: 好。
0: 可能年轻人更有切身体会那些科技的改变，
1: 对。
0: 然后老苦
1: 而
0: 命
1: 且，
0: 可能就。
1: 我觉得还有一条，其实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很有意义。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CPU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相信年轻人会更加非常迅速地去学习。至少我先去搜一下，对吧？我去问一下 AI，然后它里面具体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稍微去做了解。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如果真的你能够拿住的话，你可能还是需要不停地去学到新的东西，以后才会去。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才拿得住，才定得下心来。哪怕你拿的是基金，你可能都要去了解说，那个基金经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拿的大概底层资产什么东西？就年轻人的学习能力的确会很强，是吧？
0: 所以我之前跟您打电话也是说，大爷真是学无止境。
1: 是
0: 这
1: 的，
0: 学完 GPU、CPU，还有 PCB、MLCC，现在又什么 CVD，铜箔硅片，学不完，根本学不完。
1: 是，好的好的，我觉得要恭喜一下严先生，好吧？然后有机会，
0: 谢
1: 比
0: 谢，
1: 如说我们线下活动或者什么的时候来奔个线，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
1: 谢
0: 好
1: 谢
0: 嘞，好
1: 谢，
0: 嘞，
1: 哎，端午安康，
0: 嗯，谢谢，
1: 加油加
0: 大家
1: 油，
0: 晚安，
1: 再见。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啊，你看我们刚刚这个投资人啊，这个。不管是年龄或者是这个持股，大家对于市场，应该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这个体现的认知，市场还是非常割裂的，是吧，陈旭？
2: 对，是的，没错，就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虽然说指数还是处于一个反弹的这样过程当中，但是呢，这个倾向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依然是以这个科技成长为主线。包括像今天上证指数还是比较明显是受到一个金融板块的一个压制，但是科创五零创业板这个双创指还是在强势拉升，包括创业板今天又是再次创出了历史的一些新高，
1: 是，
2: 走出了一个四连阳，而且市场整体的一个资金也是在高度的集中在整个科技成长的一个主线。像算力龙头整体这样的一个爆发，包括一些龙头股也是再次刷新了他们历史的这样一个股价的记录，包括今天还有2000多亿的这样一个放量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个市场成交量也是再次来到了3.2万亿以上，那么整个科技板块依然是行情的一个绝对主线，但是我们从盘面来看，市场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赚指数并不赚个股的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昨天市场整体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也是只有1000多只个股上涨，3000多只个股下跌。包括今天，其实最终的结果也是不到2000只个股上涨。所以，整个市场现在这个就是，无论是从这个资金的倾斜度也好，还是市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度也好，全部都是还是在这个我们说的科技和成长范围内。但是呢，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就是它还是受到了一些这种内外多重利好因素的一个共振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短线资金的这样一个炒作。我们从外部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中东的局势处于缓和，那么也是缓解了整个全球能源以及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包括海外的一些云厂商还在持续的加码 AI 算力啊、光模块啊。再加上国产的这些算力芯片的海外的一些长线订单也在持续落地，整个产业需求端的一个景气度还是在持续的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么再包括像国内的政策红利，陆家嘴的陆盘也是释放了一些扶持的信号，这个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上市标准也是会扩容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也是给他们铺了一条这个直接融资的这样一些渠道，整个导向还在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这一轮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它是主要是以政策加需求的一个双重利好的一个落地，来带动了整个双创指数的一个持续突破的这样的一个推手。
1: 但是，我问一下陈旭啊，你刚刚说的那些相关的利好，更多的其实还是在一个更长远的周期里面看，没有问题的事情。但是在短期的时间段，就像我身边有听众啊，有小伙伴今天已经在提这个事儿了，说创业板可能相对还好一些，但是像科创50指数今天在盘中其实已经不怎么升波，或者说升不动了。也包括说，其实从成交量来讲的话，今天的这种相比昨天上一个交易日的所谓的放大，但是这种集中度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就这方面来
2: 是
1: 讲，
2: 的，
1: 算不算是也不叫隐忧啊，或者是风险提示啊，或者什么？我问问陈旭，你怎么看？
2: 其实确实在我们说，比如说从短期的技术面，或者说是从这种高位的资金分化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隐忧。比如说今天科创五零确实是 出现了一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包括实际上今天它涨幅高达3.84%，盘中涨幅超过5%，但是成交量相较于昨天来说，它其实是缩。

0: 的，就是单纯从科创五零角度来说，
1: 嗯，
0: 那也就证明了它在这个阶段高位的这样一个资金的博弈的这样一个情况开始愈演愈重了。那么所以说短期内我们觉得确实会存在着一些这种高估值的一些标的存在这种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当然包括今天，其实今天跌停的个股的数量相较于昨天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增加，所以说这种高位的多空博弈啊，或者说这种获利回吐的现象开始加码了。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么确实要注意这种短期的一个冲顶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在明天开始，就这个长周末三天时间，我不知道程序就今天对于这个比如说身边客户啊，对于节后一开始的一些交易啊，会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判断吗？有没有？
0: 我们判断就是说，短期内如果说仓位相对说比较偏低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还是以观望为主，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可能还是会逐步的升温。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议息会议的话，新上任的联合主席现在目前把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已经抬得比较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对本身这种加息的预期就会对于成长类和科技板块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压力啊，造成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压力。所以短期内如果说仓位不是很重，还没有着急上车的，我们建议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那么对于如果说确实已经是就是压住了，对吧？压住了科技板块的话，那么相对于说那种估值相对比较偏高的，或者进入到一阶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可以考虑把仓位降一下，或者是逢高去分批的去减仓来去兑现部分的这种风控的收益。其实这样的操作和前期我们这种看到的这种高位回落的这种现象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高位去做一些这种获利的兑现。
1: OK， 好的啊，谢谢湘财证券的陈旭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等完康，
0: 再见，
1: 再见，
0: 等完康。
1: 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在北京时间的17点，包括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网端阿基米德 APP 啊，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也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下半场啊，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的下半夜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0.48点，全天跌0.43%。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030.70点，今天涨0.94%。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65.16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1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924.81点，全天下跌387.35点，跌幅1.59%，成交录得3587.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35.86元，今天跌了3.32元，跌幅0.35%。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对的啊，从明天开始3天啊，长周末，对吧？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你看就，就各自的这个体感完全不一样啊，展现的比较淋漓尽致一些。收盘之后，在这个位置，在这个时间啊，一方面这个大家都想着接下来怎么过节，对吧？啊，有这个长周末做一些怎样的一些安排和打算，但也有一些投资人会不会在接下来3天里面想，下周一开盘会如何啊？接下来会是怎样？那有些朋友在网上的留言，其实你能感受到，啊，有在这个位置提示风险的，但也有在这个位置继续岿然不动的，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市场本就容量足够大，那本就存在这种啊所谓的割裂，但是那么明显、那么决绝。好像比较少见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在开通当中，好吧？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那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但是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的主页啊，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荣啊，主播的首页，那两个地方都这会儿都能够看到直播中啊，那个点进去其实就进到了这两个节目的直播聊天室，是吧？相当于你可以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谢谢刚刚 AM 的在公众号后台上面说，祝一财全体工作人员啊端午安康，谢谢谢谢啊谢谢。然后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

0: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毛继青。
2: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1: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
2: 就是做投资，
1: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2: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1: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2: 妈妈觉得，
3: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1: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4: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2: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4: 好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对，上半场已经结束，下半场刚开始啊！很多朋友在网上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嘛。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1号线是一位陈先生的电话。
7: 喂，方老师你好。
2: 啊，小陈好，哎。
7: 啊，你好，你好。
2: 你说说，嗯。
7: 最近这个市场走的是还是比较割裂嘛？但是我看的是知道，因为那些股票我都加了之前，以前都加了，而且在低位都加了，
2: 嗯，
7: 但是就是没买。
2: 嗯，
7: 知道吧？
2: 嗯嗯，
7: 所以说感觉蛮割裂的，而且自己手上持仓的嘛，它也是持续在阴跌，也不说阴跌嘛，反正只能说还自己还能承受得住，只能是这么说，对吧？
2: 嗯、
7: 它肯定是不好的。
2: 嗯，
7: 再加上手头上不是那个基金也是、本来有一点仓位嘛，也是跟在光里面的，或者这些科技方向的嘛，我也给他扔了，对吧？也是一倍多扔掉的。
2: 嗯，
7: 但是说现在也没接回来，因为他前几天不是那有几天不是连续下跌嘛，因为看得太高了，我们也下不了手，就是这样的感觉。还是你越感觉他那个越不涨，越不是叫不涨啊，越知道他要涨，他要涨，但是就是下不了手，就是这样的。
2: 嗯嗯，
7: 对对对，
2: 那这是现象。这个现象看到了以后，
7: 对对对对，
2: 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样？还是坚持我已经错过了，我就不要犯过错，还是什么？
7: 现在也是有点矛盾，知道吧？因为一开始的话，那一波大消费，我在那一波大消费里面嘛，那一波也是挣了一点，最后嘛，我看到的大消费嘛，这几年跌了也不行，我就是感觉有的东西啊涨得太高了，总感觉不敢接嘛，就是这样的。
2: 消费尤其在过去这一个星期，就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因为那个社会零售这个什么什么零售销售的这个数据出来以后，好像消费的这个下跌会更明显一些，好像。
7: 对，因为
2: 是、啊、
7: 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整个的什么运行呢，因为我身边的，因为我感觉我身边的那些人，他过得都挺不容易的，就是打比方说以前做餐饮的，就是开点什么小餐饮店嘛，就是说在外面，因为农民工啊，这个出来的话，他没有别的去处，他就是找那些餐饮店做嘛，但是说他们感觉现在找地方做呀，一个是门面也贵，大城市里面感觉现在做也不好做了，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没什么活做嘛，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们讲的叫坑心分化嘛，越好的他越好，
2: okay,
7: 越不好的他越不好，
2: okay, okay,
7: 就是这样的。
2: 小陈，
7: 对，我感觉是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普通人也，对吧？也不知道真正的内幕是什么。我感觉这个科技什么光纤呐、啊，包括你说的那个光纤，就什么光电呐、啊，那个东西，我也在里面看到了，看它涨了一倍，一开始它那个从35掉下来的，再又涨了100多了，对吧？从8块钱涨了100多了，但是说一直看着加在之前的，一直看着它涨，但是说，
2: 是
7: 对，因为还是觉得自己的认知还是不够嘛，但是说手头上资金还是有不少，因为清了那么多仓，资金还是有不少，不过手头上还是有一点基金，那个基金的话，它大盘涨也能涨一点，它是进攻性没那么强，它是回撤也还好，就是这样的，现在手头上，对吧？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券商嘛。券商前几天上来的话又下来了，这还有保险嘛，虽然没赔钱，对吧？还是挣的。但是嘛，对吧？它也是不行的。 包括银行，对吧？还有那个七七八八的，
2: 嗯，
7: 也有的这挣了也挣了，对吧？抛了一点，就是这样的。这还有点不行的嘛，就这样的。
2: 小陈，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之前做的每一笔的投资，就比如说你赚到的，或者说你买了，像你刚刚说的，有些标的还翻倍，好像应该都不是短的时间，不是两天三天做到的。
7: 对对对对，
2: 都是
7: 长期的嘛，包括银行手头上的银行现在也是翻倍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也没抛，对吧？关键是后面，对吧？我是感觉着那吃大的分红啊，就是心里想持仓成本低啊。其实我感觉我的就是说持仓的话，你涨得太就是科技为什么我不敢碰，就是它那个上下波动太大了，知道说有点拿不住，因为我拿红利的话那些拿得住，就是这样的。
2: 我理解。
7: 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嘛。科技的话，因为包括科创中指的话我也买过，对吧？也是在几毛，好像是在九毛多买了，也没挣多少，也是在场内做的，那个就是做把一点钱放在里面做个十个点，就是扔掉了，也不也就是万把块钱，就是那个包括证券呢，每次做包括证券 ETF 做，有时候认真再做，反正就是说。
2: 我能够感觉到，其实小陈你在做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耐心是足的。虽然你表达的，你说话的语速特别快，让我感觉上好像你有点着急，或者看着它涨上去了以后抛掉了以后它也没下来，我也不敢再进去。但我觉得你真的在做投资的时候，没有你听声音听上去的那么着急，我这样说对不对？
7: 对，耐心还是有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市场耐心还是有的，包括持股耐心呢，关键就是没持股方向不对嘛，就是说耐心还是有的。但是说因为我在那个熊市上面，我感觉整个就是这一波前几年不好的行情当中，我感觉自己还是蛮好的。
2: OK，
7: 就是这一波走到这里，感觉是越来感觉这个越割裂了，感觉自己的风格好像就不适合这种风格一样的，就是这种感觉。
2: 那就坚持呗，那就没什么可说的。那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横跳，只不过如果你要选择横跳的话，一时机你得抓准。二仓位你得自己控制，其实无非就在成年人面前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对的，或者另外一种选择一定是错的，也许这两种选择都对，只不过该怎么做这全得看自己了，是吧小陈？
7: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包括因为看到这些人的整个的发展呢，包括整个的社会不知道怎样运转呢，包括我们几个人就是说现在
2: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就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一个更大的话题范围里面，投资这件事情又是怎么做的。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做投资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单单只就投资而投资，或者只就股票来讨论自己该买还是该卖，他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都是在用看世界的完整的方式最后来决定我们对于投资这件小事上面的一个做法，一定是如此的。但那个大的范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去做讨论，只能有机会比如说这个三五朋友啊互相交流啊，哎，这个通通消息啊，或者是哎，你这个行当做得怎么样，你在另外一座城市做得怎么样，我们去感受一下，然后再来去想自己的投资了，对吧小陈？先聊这些，
7: 对对对，
2: 先聊这些好不好？端午安康，谢谢你。
7: 好的，
2: 谢谢你。
7: 端午安康，谢谢包老师，谢谢包老师。
2: 客气客气，哎，再见
7: 再
2: 见。
7: 再见再见。
8: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9: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近期 A 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指数稳，权重滞涨，很多大市值的核心蓝筹都是进入到了横盘休整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小盘的个股又表现比较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配置仓位，腾挪资金布局低位的机会呢？很多人有疑惑啊，指数没涨多少，为什么个股的赚钱效应就这么好呢？

0: 其实现阶段啊，大部分的资金都在聚焦一些有估值洼地、长期被低估、无人问津的中小市值优质个股，成了当前市场的主攻方向。和大家说一个数据，目前中小盘优质个股的整体估值相比大盘权重股处在近三年的低位，大小盘估值差距呢持续在扩大，存在极强的修复需求。这波小票行情不是单纯的题材炒作，而是估值回归叠加资金轮动的双重驱动，具备较强的持续性，也不是一日游的短期行情。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怎么选？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思路，避开爆炒题材，主打低位补涨加机构资金回流的公司，重点关注近期有明显放量、持续温和抬升，但是还没有出现加速大涨的中小盘标的。这类个股已经有主力资金悄悄建仓，只是还没有进入到主升浪，安全边际极高。同时重点关注中报预期改善的细分小盘公司，六月份处于中报业绩预告的窗口期，很多中小市值的企业主营业务稳步回暖，业绩预期上修，这类标的会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行情，是现阶段最稳健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财通多策略福星定开，一周收益获23.29%。第二位财通周期优选，一周收益22.92%。第三位是东吴的双动力混合，一周收益22.23%。第四位东方阿尔法的科技智选，一周收益21.49%。第五是东吴的多策略混合，一周收益20.82%。后五位，第一位是诺德的心想灵活，负6.94%。第二位中银的先进制造，负6.45%。第三位融通红利机会，负5.97%。第四位是国泰产业智选，负5.85%。第五位万家港股通，负5.13%。
3: 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3.01厘，涨0.0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58.59亿元，期限成交比0.19%。权利金成交金额7.2290亿，合约总成交1,806,88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38.99%。总持仓1,733,36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0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98厘，涨0.52%。期权成交面额1,105.8960亿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11.2390亿，合约总成交2,263,18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4.41%。总持仓2,246,2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51%。中证五百的 ETF 现货报收8.82厘，涨0.7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823.3320亿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24.7670亿，合约总成交2,142,76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16%。总持仓1,366,69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47%。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2.01厘，涨4.02%。期权成交面额1,105.3140亿元，期限成交比0.51%。权利金成交金额32.2700万，合约总成交641.502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36%。总持仓2,641,16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3%。看看 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

0: 请3号线侯先生的电话。喂，
1: 喂，宝宝好。
0: 哎，下午好，
1: 哎呀，今天是本周最开心的一天。
0: 最开心的一天啊！
1: 今天那个是加了仓位也有上涨，所以今天还是本周最好的一感
0: 哎，
1: 觉。
0: 早上开加的仓位吗？
1: 是那个中午的时候加的仓位。
0: 哦，但那个时候加在哪儿了？
1: 是还是在那个机器人，还有在那个存储。
0: 机器人存，这他们早上是怎么样？是这个下来的，有机会加，是这意
1: 上
0: 思
1: 来
0: 吗？
1: 是有涨，后来有跌，跌的时候又加，然后是收盘的时候还是涨的。
0: 是这个样子，所以加了以后，其实觉得后面也仍然是有信心的，是吧？是这个意
1: 加了以后现在仓位到半仓左右，
0: 思。那
1: 就
0: 也不
1: 是
0: 高了。
1: 不是像前段时间那样低仓位了。
0: 就对你来讲的话，半仓已经算是相对高了。
1: 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不愿意把仓位加得很高嘛？就是在6月份啊，那7月份说不定就仓位又要上去
0: 为什么？
1: 了。反正我是一般这个像季末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我不太愿意高仓位，有很多要结算啊这样那样
0: 就这个，就6月份大家都会想很多事情，对吧？
1: 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也不愿意高仓位，然后6月份不太愿意，还有那个10月底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其实。
0: 就都会觉得可能，比如说季末呀，资金会不会怎么样啊，对吧？或者
1: 对，
0: 是
1: 就
0: 其
1: 是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就是好像莫名其妙就这个时候就不太有信心，就是这个点。
0: 就是就每次面对这个期末考试的时间节点，或者期
1: 对，
0: 中
1: 就是
0: 考
1: 最好
0: 试
1: 把
0: 的
1: 它跳
0: 时
1: 过去就好了，
0: 间，
1: 就是把它闭眼过去就好了。
0: 那手上的个股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原来那
1: 那
0: 些。
1: 个，那个存储是等于是新的，就
0: 存
1: 是。
0: 储哦，也加进去了。
1: 对，然后机器人是。在那个原来那里面换了一个票，
0: 然后那个车呢？
1: 车不动，车是减了仓油，还好减了仓，这个车子简直是，就是留的仓位也是损失巨大。
0: 就这些方面，其实能够感觉到，就虽然说还是赚钱，但是市场里面的那些相对的高位票还是有切换的，是这意思吧？
1: 我觉得是，最高的那批高位票，它是还是爆仓的。然后那个二线的那些，现在大家那个，我觉得资金都在往那些上面去，就包括我现在要去买的，就别的上面，我觉得资金还是在流出来，都在往，还是往那个科技上面去走。
0: 昨天是吧，还是前天就出的，就关于那个什么，要花17个月时间，这些就怎么讲，就漂移啊或者什么，这你觉得这事儿其实短期对市场应该有影响吗？
1: 没有吧？
0: 你也没注
1: 我
0: 意
1: 看，
0: 这个，
1: 我也没注意这个。
0: 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那长假之后怎么样？目前又
1: 长
0: 要
1: 假
0: 到
1: 之后，
0: 6月底了，对，
1: 就这段时间应该是只会在手里这个半仓里面去做点差价吧。然后，再加上是要到那个7月的了，后面我都是看好的。
0: 哎，7月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
1: 不是
0: 是
1: 七
0: 一
1: 月，
0: 个，
1: 是后面就往后我都是看好的。
0: 就是说，因为是过了一个新的半年了，开始要看好，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1: 我是喜欢跟外面什么一块，我觉得人家都比我们这高多了，那我们这里很多，他慢慢也会跟上去吧，我觉得是，就整体大盘说，我是觉得没有风险的。那我一直在，以前我也喜欢讲啊，我们的4200，人家是哪里，对吧？那人家可能已经在4500、4600了，我觉得，所以我们应该朝那去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这个，明白这个，好的呀，
1: 但是我买还是要买在。就是科技股里的，
0: 就不，你不去这个在那些低价的或者老登的这些股票里面选
1: 那
0: 择。
1: 个我不看了，我只会看这些是回踩，像50线。今天我买的都是回踩50线的，
0: 就都还
1: 但
0: 是在。
1: 我只愿意买在这些里面。然后 CPU 我最近做功课啊，CPU 又变成了什么 MPU 啊，什么什么的。还好现在有豆包啊，什么查查啊，还稍微能看得懂一点点。
0: 就这些，你看到新的词一般怎么就一定要去了解吗？还是有些可能就
1: 不用，我也不是要特别了解，我就觉得哦，本来 可能就是。

0: 举例啊，就是我买 CPU 的时候，他们没有涨得很好，哎，这段时间涨得好了啊，他可能是头上加了个新的这个字母，换了一个，对吧？那我就觉得可能，哎呀，是做到这个，因为这个涨不涨我们不能决定的，对吧？我只能是选在它这个里面嘛。
1: 但同时也会及时的去就做一些类似于补缺的这种功课、啊、或者什么，对吧？要去了解一下，至少或者至少把这个、
0: 啊、我稍微知道一下，比如说什么韩国那边紧缺的，或者是什么台湾那边紧缺的，对吧？或者是这个材料那个什么，这个我要稍微看一下。
1: 明白
0: 这。啊，我知道是啊，这个材料是紧缺的，然后说它这个是有利润的，对吧？这个要稍微了解一下。
1: 有数了，有数了。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0: 好的，
1: 哎，谢谢侯先生，哎、谢，
0: 光
1: 哎，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下。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跟我说，资金抱团对于很多优质老灯股票是坏事，但是对于价值投资者却是好事，你就可以慢慢的挑选，啊，从消极条件里面发现暗藏的机会，其实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这是天地人和写的，然后看到。135尾号1026啊，136尾号2740啊，这个很多也都，这是刚下班跑过来吗？啊，这个 say hello 打招呼，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尾号6184跟我说，看看50指数。你这个指的应该上证50吧？啊，现在有好多50指数，对吧？他说是看看上证50指数，看看沪深300指数，还有科创指数，那些股票在这些指数里面都有身影。当然了，这个是从2024年的四季度开始，对吧？特别大的那两三只那个688的股票就都进了上证50，科创50的成分股都开始这样了，对吧？他说，所以现在拉科技，也就是在拉一些宽基指数，大家发财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还是需要去了解一部分就。指数到底是怎么回事？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尤其指数成分股如果做调整的话会是怎样，对吧？因为围绕指数的玩法可能在越来越多，对吧？昨天又有朋友给我看，是的啊，就关于原来我们一直讲 ETF 和 LOF 啊，是不是马上会有主动管理的 ETF？ 那 ETF 不一定只是被动的产品，反正等正式出的时候我们继续做普及做科普。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
4: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

0: 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第一集，初进录音棚。
13: 今天来到我们录音棚的是孙先生，孙先生也是一位有比较长投资经验的80后。哈，
14: 大家好，我是价值孙悟空。
13: 这个 ID 很有趣，刚进社区的时候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 ID 呢？
14: 我当时的时候进社区的时候，其实想了好多名字，到后来想了一下，价值孙悟空这个名字比较能体现现在的自己，主要是两层意思。第一个的话是价值，因为在我现在的一个投资模型或者说投资一个原则里边，价值占了80%的一个权重。后面因为我自己姓孙嘛，所以大家知道孙里边比较一个有名的一个神话故事就是孙悟空。但是呢，空呢，在整个一个股市里边，空总感觉好像是不赚钱吧，那我就后面把控替换成了空。我这个控什么意思呢？就控制自己的一个情绪，控制自己的一个节奏，然后在股市里边通过控制自己的各个情绪操作方法来在这个股市里边获得自己想要的收益。所以结合了方方面面，最后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叫价值孙悟空。
13: 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节目的？
14: 其实我入市的话有可能比听那个股市大家谈节目的话更要早一点。其实听股市大家谈的话，其实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经历，我是在2008年听股市大家谈的。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大学毕业以后前几年的话工作节奏会比较快，压力会比较大，那么那个时候的话什么的就感觉比较累，下班以后感觉比较累， 比较累了以后呢，平时是自己开车的，那累了以后呢，正好单位里边提供这个班车，那么下班的时候呢，上下班就坐一个班车，不想开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平时听听音乐，那总归再找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嘛。然后自己又做股票，然后听财经节目，正好4点到5点的话，就听到了一个叫《股市大家谈》。
1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哎，照这样讲的话，这 ID 号也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看到过，是吧？有一阵儿来是没错，没错。不，另外一方面说，就曾经在节目里问过啊，各位买的第一只股票是什么？那各位第一次听到节目又是什么时间点？华老师写到了自己的小说里，是吧？孙悟空在录音棚里面告诉我，那您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你第一次听节目是什么时间节点？那天听到了什么内容？那一刹那自己手上的持仓是如何？你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来来来，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0: 哎，下午好，伯伯好。
12: 哎，郝亮好。哎，你说说。
10: 那个今天干了一件事啊，第一次买入白酒。
12: 好、
10: 哦哦哦，最近两年啊，最近两年。
12: 嗯。
10: 因为之前茅台也超过底的，对吧？做反弹、嗯，但这次不一样啊。这次之前调出去的利润，不是都买低风险的那种回购啊、理财这种。
12: 嗯。
10: 现在调进来以后，然后再分一部分资金出去，然后进股票账户，这一部分钱开始买白酒、
12: 嗯、
10: 消费，
12: 嗯，
10: 以及准备这种医药什么的东西，
12: 嗯，
10: 那么这部分钱基本上是放长线不准备动的，
12: 哦，
10: 而且像白酒这个，虽然今天买的是第一笔，准备分20笔买，
12: 哦，
10: 分20笔，
12: 嗯，
10: 下跌2%一档，
12: 嗯，火，
10: 就目前价格还要跌40%，是吧？嗯，你敢跌我就敢买
12: 啊，
10: 就单子全部挂在那边，
12: 嗯嗯，
10: 就一个礼拜去挂一次单，
12: 嗯，
10: 就条件单，你到价格就进，到价格就设定多少进多少，
12: 嗯，
10: 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好多白酒股第一次到了一条什么线，就是你的一个比较差的一个年度利润，比上你现在市值比，到了3%这条基准线了。
12: 等等，这句话你再说一遍，就是一家
10: 就我一年我去年可能业绩特别不好，
12: 嗯，
10: 我去年赚了多少亿的这个净利润，对吧？
12: 嗯，
10: 然后比上市值3%，
12: 比上
10: 到这条线
12: 在3%啊，
10: 大于等于3%，
12: 嗯嗯，
10: 就到这条线了。那么是不是到这条线都完了？不是的，因为还有其他一些要求了。你比如说我这边有一条第一条硬性要求，就是你上面的现金的货币资金要大于等于什么呢？总负债。
12: 嗯嗯，
10: 这是第一条，对吧？然后还有一条要参考的备用参考，就是你现在的所有的存货基酒也好，我给你估一个数字，
12: 嗯，
10: 出来这些存货这些基酒换算成目前的这个投放的产量，你其他事情不要干了，不要生产新酒了，所有东西都停掉，然后按照你目前的年销售量去往后摊10年左右，看你能回笼多少资金，然后给你一个4%的现金流折现，看看你现在与现在的市值比有没有超过50%这个数。
12: 嗯嗯，
10: 就比如说我现在市值今天比如收盘620亿，但是我认为你现在不生产，把所有的基酒跟所有的存货加起来往外卖10年，是能够卖10年的，而且这个数字按照现在的年销售额销售收入卖10年的话，你现在现金流折现下来，哦，我确定按照4%的这个现金流折现是975亿，
12: 嗯，
10: 嗯，超过50%了，
12: 嗯嗯嗯，
10: 那安全边际有了，可以搞这件事情，
12: 嗯嗯嗯嗯嗯，那我大概听懂。
10: 而这条线开始是基础线，是买第一笔的线，
12: 嗯，
10: 你还要防市场先生可能哎，这还要继续跌这种情况，嗯，
12: 对，所以你后面还准备了19笔，对吧？哎，
10: 对，
12: 嗯嗯，大概听懂了，嗯。
10: 然后这条线其实很难打倒， 就我三条线加起来，这三条线你要达到的股票其实不多的，这些白酒，而且在于什么，在21年跌到现在才康康才刚刚可以达到这样一条线上，不容易的。
12: 嗯嗯，
10: 已经够惨了。
12: 嗯，已经够惨了。嗯嗯，
10: 已经够惨了。
12: 嗯，
10: 那么在这种情况，你说基本面要改善没有改善？反正社林都看到的。
12: 嗯
10: ，K 型反正头很小，脚很大，对吧？反正大家都知道，现在只涨科技，因为其他都不行。
12: 嗯，
10: 对吧？这个东西你得慢慢来。
12: 嗯，
10: 慢慢来，你就看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去估一下它正常的业绩，在目前去年再坏的情况下，你现在年报看得到，按照今年季报什么，你就估一下大概在多少。
12: 嗯
10: 嗯、目前来说有些可能去年特别低，因为什么？有些公司比如说换董事长，
12: 嗯嗯，
10: 我新的人上来，我不想认旧的一张，所以很多东西我计提掉，那你特别低。
12: 嗯。
10: 这个数字，那么在特别低的情况下，你都够得到3%了，那说明确实有价值了。
12: 嗯嗯，
10: 确实有价值起来了。
12: 听明白这个意思，好，这个是今天开始啊，就从今天开始慢慢在做的这一件事儿，是吧？
10: 慢慢做这件事。
12: 嗯。
10: 而这件事情，你什么？你是拿支笔你自己算清楚的。
12: 嗯。
10: 而且在算清楚情况下，你还要再加上最坏情况下，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保底的东西出来？
12: 嗯。
10: 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如果是10年折现的话，你不生产，没有其他费用，你就把这些酒给我卖掉，能够回笼多少资金，这才是最硬的安全线。
12: 嗯嗯嗯，就说即便我现在不生产，我只要把那些基酒卖掉，我仍然会有现金流产生，我生意仍然在做， 对吧，企业仍然在存续，只不过我
10: 只不过你没成本了，然后你把你的现金把负债全部都盖掉。
12: 嗯嗯，
10: 把现在手里现金，把目前所有的负债全部盖掉，然后我通通都不生产了。
12: 嗯，
10: 以最低的成本，然后我把然后按照现在价格，我出厂价我就去掉，我就没有任何费用的情况下，我来做这件事情。你看看你的安全边际到底在哪里
12: ？OK， 好，这个我听明白，
10: 好吧，
12: 听明白。好，哎，那日常的，你看有些朋友在关心，哎，手上还有空单吗？
10: 嗯、
12: 还有怎么着？这个你愿意说两句吗？
10: 空单有，空单有。
12: 嗯嗯，
10: 现在350都有。
12: 哎，
10: 这
12: 你先说，你先说。对，
10: 但1000没有，因为1000明显有些穿上去了，因为双创现在涨比较高一点，把1000有点带上去，所以1500这地方没有，但是350是肯定有的，好吧？
12: 嗯，哎，我是因为今天看见有小伙伴在聊，是不是什么300呀、之类的那个什么就什么。那个叫期限差，或者那个叫贴水，是不是在收窄？是这个样子吗？
10: 对对，1000好像1000现在还深水呢，六近月的深水。
12: 嗯嗯，那就是
10: 对吧？因为没几天了。
12: 对，不是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你帮我解释一下。就这样的贴水的减少，或者是升水，这个是大家都觉得
10: 代表什么？你现在贴水减少是就说明是。确实有看涨形势在里面，
12: 嗯，
10: 而且现在其实我们很明显，除了今天港股又重新回到彻底熊市了，现在不是到脖子了，已经全埋进去了，
12: 嗯，
10: 就港股这边撇掉，我们现在还是跟美股的问题，还是跟科技风口的问题，
12: 嗯，
10: 对吧？你而且现在跟风口就是只涨科技，其他都不涨了，已经，
12: 嗯。
10: 其他都认为现在我就不行了，我就往下杀了。你可以说这是抽资金也好什么，我认为不是。其他不涨的就是在反映基本面，反而科技因为有资金在里面还在疯狂，所以你说它是反基本面的，那我是同意的，因为它现在已经无视各国加息，无视各种利空。
12: 嗯嗯，对，这我
10: 在那边涨，对吧？对吧？所以。它能涨到什么时候？疯狂到什么？不知道。
12: 嗯。
10: 但是这个东西，我不参与，好吧？谁参与谁参与，我不参与，就这么回事了。
12: 好，
10: 好吧。
12: 好的，谢谢郝亮。
10: 好，谢谢。
12: 哎，端午安康，再见。哎，这个各位听完了怎么样啊？想说什么？网上可以码字过来啊，02162780977，3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15: 下午好，宝宝。
12: 哎，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15: 我先跟你说，我真的没准备，因为
16: 跟金老师打来电话，我以为要结束了，我可能说的不一定对，我把今天我的操

0: 这跟你说一下，好吧？
1: 嗯嗯。
0: 对吧？因为我那个就是800块钱的转债，你也知道，对吧？我昨天查，
1: 我其实不知道是哪一个，我就
0: 哦，
1: 是
0: 你
1: 因为
0: 不知
1: 听
0: 道
1: 您
0: 哪
1: 说，
0: 一个，
1: 对，我又不做
0: 那就
1: 转
0: 可以，
1: 债，
0: 那就可
1: 我
0: 以，
1: 除
0: 那
1: 了
0: 就
1: 中
0: 可
1: 了
0: 以。
1: 一手转债，昨天上市到今天还没抛以外，我跟转债的情节其实并不大，说真的。
0: 因为我还是说那个转债，因为我去问了豆包。豆包前面2次答案全是错的，我就说谁现在是转债的第一名，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名字输进去，他就告诉我我这个转债是第一名，然后我就今天在那个就是免费群里面就嘚瑟了，然后群友就跟我说你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1000多块钱的转债，后来我就跟他们聊天，我就说是豆包误我，所以豆包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骗人。你只要对他信任了，他就开始人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是一个事，对吧？昨天我也在我们那个群里在聊，因为他是在800块以上，我一直坚持我要把这个转债抛掉，因为我前天跟你聊过，800块钱我也受不了了，对吧？然后就昨天确实是抛了，都在800以上抛的，抛完了以后，那么等于说是。昨天就升了20张过夜的嘛，对吧？那么今天我也不去管它，但是很巧，不是有40几家、70几家公司，不是这个，就是公告自己的风险嘛。因为沈博一大早就贴出来了，我都没注意看，但是我看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那个转债直接跳低开盘，基本上我今天的均价大概就在770块钱，那我肯定要买回来了。昨天800包，今天700买回来，这个差价还是蛮可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然后就看了沈博发的那条消息，然后一看，真的是被股友猜到了。我手上大概有3个票在那个名字里面，就是他们报告，咱有风险，股价太高，什么什么脱离基本面，大概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就后来就感觉到，最起码还是按照我以前的逻辑吧。第一次警告不要紧，你不要害怕。如果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警告，那你得小心一点。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我还是在不停的就是等于说是用网格在做 T 嘛，对吧？而且收益蛮好，因为今天我看了一看，收益也确实不错。然后回过头来再说那个站在光里的和什么什
1: 不，
0: 么里面
1: 你
0: 的。
1: 先等一等，就刚刚那件事情，我好奇一下。你800多卖出去，其实已经赚到钱了，就是因为你
0: 对，
1: 800多卖出去，是因为这之前买入的时候算的账。那你现在700多买进去，又要再把八百，就买进去，又要把800多卖的时候的这个账再算，你好像算的收益蛮多的这样。
0: 不是，那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昨天是800卖出，
1: 黄
0: 对
1: 师
0: 吧？
1: 傅，其实我听得懂，我只是说每一次的卖出只能算在一次买入里面做到账。你现在买进的其实还没有挣到钱，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的这个 T，就我乍听上去我觉得哇，这个可转债都已经到800块钱了，但事实上你的成本是多少？600还是
0: 不是，
1: 七百？
0: 因为我告诉你，我的成本大概也就是200多，一开始往上做的，因为我以前也一直跟你说，因为没想到这个股票啊，这个转债会涨到800那么高。对吧？一直跟你说有2个转债来轮回做，轮回做，对吧？不点名的，因为今天为什么点名呢？因为群里面他们发了那个公告，股友都
1: 不是
0: 猜到我那个转债是什么名字了，就等于说变成名牌了，对吧？
1: 黄师傅，本来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都是名牌，但更重要的是您把这个账得算算清楚。就好比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我也说了这句话了，好不容易隔了好多年，终于中到了一只新债，昨天上市，今天我还没抛，但我总有点想法，我就觉得说。是不停做 T 能够赚得更多呢，还是像我这样至少先拿2天、拿3天会不会挣得更多？这事儿我心里一直是不确定的。
0: 哎，这个以后可以讨论，因为我们群里也讨论过。我跟你说，我昨
1: 你们
0: 天，
1: 就最后就先聊这些吧，好吧？我后面
0: 好
1: 因为
0: 好
1: 还有个
0: 好，
1: 电话啊，谢谢黄师傅，
0: 好好好好好，
1: 再
0: 再见
1: 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1: 事实上

0: 其实前两天在写一篇推送的时候，讲到可转债这件事儿啊，也特别在提，因为有小伙伴来电话来提醒，哎，我也去关心一下，什么叫强赎啊？后来看了以后发现，还真是一个蛮大的风险。哎，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1: 哎，主持人好。
0: 收盘之后，哎，帮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的行情吧。这个又创新高了，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这边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之前我们说过，其实当大盘已经修复到4000点上方以后，整个从沪指的角度来说，应该就是在4000到4200会在一个相对中长期的范围内，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宽幅震荡，所以基本上已经回到这个位置了，而且是回到这个位置的中枢，不是刚刚说在一个箱体底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沪指它可能在这一块其实是承受一定压力的，但是这个后面的内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几天都呈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沪深300或者说是以沪指为代表的这种比较偏权重的，其实它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弱。相反，像一些中证500啊，一些人气的创业板指啊，它都走得比较强。这个原因就代表了我们的整体的人气啊是在做一个恢复，而一些其实人气的标的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继续去进行一个聚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这就给了我们操作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作用。那我觉得这个指引呢，其实就来自于两个方向。就在于，其实科技赛道，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科技赛道，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的基本面信息来证伪它。因为我们刚刚在很早以前就讲过，这一轮的 AI，无论它是泡沫也好，行情也好，它的结束或者说是我们觉得它可能风险点会出现比较大，就看两件事情可能会导致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一个是来自于这个海外大厂的这种链主型的企业，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有所削减啊，或者说有所增速降下来，那这一点目前没看到。第二呢，就是来自于货币的流动性啊，可能它不是走一个宽松政策，仍然是走货，反而是走一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可能这个需要去谨慎，或者二选一，其中一个出现了，可能需要大家需要做谨慎。那目前来看，两个其实这个概率都比较小，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可以继续去看。那么这 AI 的方向上面具体要选择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缩圈的逻辑，缩圈的逻辑指的就是前期比较验证市场验证过的一些标的，我们去进一步的去这个巩固和强化它，就包括像光模块啊、存储啊、PCB 啊这三个方向，因为这三个方向是目前得到这个国内也好、海外也好，它的一个财报验证的这三个方向，我觉得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具体的那些标的，其实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能说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走一个扩圈的逻辑，扩圈的逻辑呢，就可以根据我刚刚所说，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做 AI 也好，是没有存储的，是没有这个 PCB 的，它是到后来等有财报验证了，等有涨价了以后才有的。包括像近一段时间的模拟电路也好，被动元器件也好，都是在这个环节，它是有涨价了以后才把资本市场给进行一个带动。那我们就看哪些板块它有可能会涨价，或者说它有个持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块的话，如果涨得还不多的，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晶圆代工，我们说的 Fab 这样的一个赛道。如果在这个赛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它的价动率，头部的一些企业都是维持在95%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既然价动率已经这么高了，就代表了它的继续接单的能力就已经是没有了。那如果订单还在不停的往这走，那它能怎么办呢？作为企业来讲的话，那么涨价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名正言顺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我们也就看得懂这个东西。那么在 AI 方向，我们也可以去顺着它进行一个布局。此外呢，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非 AI 的一些板块，我们有些当这个基本面再往前推，但是股价反应它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把它当做一个熊市，或者说当做一个不太好的市场来看待。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看，我们如果是一个长期投资者，我们就去追它的一个基本面有没有一个继续往前推的动作。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坚定持有吧。那如果说你受不了，就是别人在涨你不涨这件事儿，那也没办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只能去做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了。好的，主持人。
0: 对，后面这一层其实讲的就是那种，就我们讲光站在那儿的，对吧？不是站在光里的，是这个样子吧？
1: 是的，因为从
0: 你先说。
1: 因为从这块角度，我们现在应该有个特别明确的感觉啊，就包括像太空光伏这样的所谓的现在的科技股里面的这种板块，它也呈现出这样的特性，就在于基本面它不停的在往前走。包括我们去这个公司去调研的时候看，就很多人现在在传啊，说什么光伏设备的出海有可能会有些政策的阻碍，或者说是没有订单落地啊等等。但我们实际调研的情况就看到是人家第一批已经交货了，并且后面的货它正在三班倒的在来回赶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反过来，资本市场不仅没给它反应，可能还会往下砸一砸。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就有权衡了，你到底是觉得这个事情在中长线它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儿，还是说你受不了这个它短期的一个波动，你需要去一个这个抱团的赛道里面去？那我们看的话，如果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者的话，还是应该更加坚定自己的一个信念的。好的，主持人，
0: 好，尤其我觉得其实就可能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邓天最前面讲到的那两个标志物，那就不管那两个标志物到底会不会在 目之所及的时间段里面出。

0: 出现，或者什么时候出现，这不重要。但是说能够有这两个标志物去提炼出来，这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是有意义的事情，对吧？你倒没有，
1: 对，没
0: 你
1: 错。
0: 倒你倒恰恰没有把，比如说，哎，哪只什么新股，哪只特别大的，它哪一天上市，或者这些东西来作为相关的标志物，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所谓在宏观
1: 产业
0: 框
1: 级别
0: 架
1: 的
0: 下，
1: 事情，
0: 不管是产业级的还是宏观级的，这个视角上面去看待的那个标志物，这是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对吧，邓天？
1: 是的，没错。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先聊这些。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跟我们做的连线，端午安康啊！我们节后再聊，再见。
1: 好，再见。
0: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的，每个交易日啊，收盘之后，我们来看，来看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我们自己的账户。同时，我们也想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对吧？我估计有一些投资人，希望能听到的，也许是有一部分跟自己一样的声音。那人有时候多多少少是需要被认同的，对吧？除了我以外，我听到另外一个人的观点，跟我很像，哦，那就代表市场里面我并不是孤独的其中一只。但也有些时候，我们希望听到全然不同的，是不是我会容易偏听偏信，在市场里面的这种观点受到茧房影响？所以，另外一个视角，他是怎么说的？他是怎么想的？多多少少对于我来讲，有借鉴意义吗？有警示作用吗？可能这也是股市大家谈的意义之一吧。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对，不管今天是涨还是跌，我们一直陪伴大家。端午安康哈！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雨潇带来我们节后再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经行指南。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3: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
1: 凝聚

0: 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发改委介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加速推进，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将下达。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上海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临港新片区试点扩围，数据变现成为了核心引擎。端午铁路运输正式开启5天，预计将有8300万人次坐货车出行。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的首次两连降，92号汽油重返7元时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划出了红线。链家吃价差风波出现升级，嘉定城管正式立案，经纪人一家三口伪造交易被查。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连续2年无联合公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正式开启。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下跌，金价大幅下挫，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就近期市场关注的算力网络建设、产业补贴争议、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展等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3: 针对近期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政府正研究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的消息，国家发改委在发布会上予以正面回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我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目前已形成以8大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算力集群、3个算力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4: 算力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比如在算电协同方面，探索形成原网客储一体化、光伏直连加风电长协等绿电多元利用模式，实现算力设施绿电替代和新能源消纳的有机组合。
3: 在算网融合方面，国家算力枢纽间网络加速扩容升级，互联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将8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并且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李超指出，
4: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具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
3: 李超进一步指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然而当前算力网和新型电网的协同在规划建设、价格机制等方面仍有堵点，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的融合仍有待强化，算力监测调度技术与机制仍有待突破。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提出了硬投资与软建设双轮驱动的解决方案。
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

0: 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声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李超予以坚决驳斥，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
0: 中国的市场蛋糕很大，但任何企业和产品想要在一个拥有超过 1.8 亿户经营主体的市场当中分享蛋糕，绝非易事。只有不断寻求创新突破、迭代升级，才能够脱颖而出。
1: 在扩内需方面，李超介绍，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前五个月已下达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论坛昨天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规模扩张到功能升级，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锚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阶段。昨天晚间，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过渡方案正式发布。
3: 17号晚间的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呢，本次试点是从离岸贸易拓展为离岸业务，标志着临港新片区的离岸金融服务进入了2.0时代。未来临港自贸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转手买卖，而是紧跟产业前沿，重点支持企业开展以来树加工为代表的新型离岸服务贸易。
1: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林鹤：
4: 我们推动的正是从数据合规流动到数据产品变现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过去呢，跨境数据在临港更多的是管得住，现在我们要用它流得动、用得好、能变现。金融服务必须勇于迭代，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更要主动适配国内像数字贸易这类新兴业态的需求。
3: 发布会现场还有4家试点银行获授牌，试点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例如，在上海临港的来树加工业务场景中，企业将境外获得授权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可商业化的数据产品后再销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跨境结算，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1: 中型上海市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徐兰：
5: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扩围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业务场景，那么我们也将配套特色的金融产品，推动这个在线的金融服务，将离岸贸易的结算时效呢缩短到秒级。
1: 上海湘新总经理蔡正东：
6: 我们呢企业是专注于半导体的生态链，集成电路这个领域传统呢是纸质单证，审核时间繁琐，作为首批的这个离岸交易的试点企业，那现在呢银行能做到秒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 上海和香港是我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当中两大核心引擎。沪港金融如何协同发展，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去，成为了2026陆家嘴论坛很多与会嘉宾关注的热点问题。
3: 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呢，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全体大会也同步召开。在这次的大会中呢，与会嘉宾围绕两地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领域的重点议题呢进行了探讨。
7: 上海与香港，一端连接内地超大规模市场，一端对接全球资本与国际规则。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配置需求持续上升，沪港协同能够丰富投资产品与风险管理工具，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交割的中国价格产品落地，提升人民币国际投资与储备功能。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行政总裁梁凤仪：
8: 今年的重点呢是大力的去支持这个沽售市场跟这个货币市场的这个发展，其中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第一级市场的发行，包括国债， 第二呢就是发展的那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所以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蓝图方案呢已经出来了，这个也有助于这个人民币呢国际化的一个路程。
7: 与会嘉宾指出，当前内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急需高端金融资源赋能，这既是香港金融服务的发力重点，也是沪港联动的核心价值所在。当前香港正持续深化专业服务，赋能中资企业更好走出去。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9: 提供税务豁免和优化税制，让更多的资本的一些的财资中心在香港落户，拓展我们跟不同地区跟经济体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那么希望呢，内地企业来香港落户之后，以香港企业身份，不单只是在香港能够有低税率，它在跟不同经济体打交道或者是投资的时候，同样也有税务确定性，还有低税率。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于7月17号到7月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呢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会有超过300款的人工智能产品全球首发，并且将首次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化人工智能顶级学术会议。目前大会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赵红辉采制的报道。
1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分别设置世博展览馆全景应用展示场、徐汇西岸未来科技体验场、浦东张江智能基建新引擎三大片区，来自1100多家企业的3000多项产品将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聚焦创新业态，将有180多家企业参与 OPC 和初创专区。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今年大会还全面升级了 SAIL 奖、云帆奖等赛事体系，新增特色赛事，激活青年人才的创新动能。
11: 新增了呢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Alpha35青年投资领袖榜单以及多项青年 AI 的特色赛事，以赛事挖掘 AI 人才，培育青年创新力量。
10: 除了展览之外，大会还将策划近140场论坛活动，集聚1400多位嘉宾、龙头企业和创投代表，专业能级和行业影响创历届之最。汤文侃说，聚焦初创培育和生态融通，大会还将联动风投企业和专业投资人，打通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全链条，
11: 依托数字化匹配工具与专家一对一服务，打通场景的精准对接通道。截至目前呢，已经赋能57个核心的应用场景落地，累计呢已经促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大会呢还将联动10余家顶尖的投资机构，还有200多位专业投资人，设立专属的资本对接专区，赋能 AI 优质项目落地。
1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会将首次创新自主举办高水平国际化的 AI 顶级学术会议 WAC Academic。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组建学术阵容，目前已累计收稿332篇，覆盖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树庆山说，这一全新的学术会议将不止于办会，更致力于树立新标准。
12: 面对当前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壁垒与干扰，我们坚信科学无国界，学术应回归开放、公正、自由。我们推出了3项创新，一是评审更公正，首创人工智能加大众加专家3方协同评审；二是成果更直观，支持视频、音频、3维模型等多形式投稿；三是研究更扎实，搭建可运行、可验证的代码平台，确保优秀成果经得起检验。
10: 与此同时，今年大会也将延续去年会内会外联动的模式，在全市推出6条 WAC City Work 路线。东浩蓝生集团总裁毕培文说，升级版的 City Work 路线将串联起全市30多个 AI 特色场景，让市民沉浸式体验 AI 赋能城市和民生的鲜活场景。
13: 今年展馆内将设置5大 AI 体验板块，涵盖机器人互动、AI 即息创作、前沿科技、AI 艺术等多元内容。上海全程精心策划主题路线，串联魔术空间、张江 AI 应用商店、张园、Meta 500科创空间等30余个 AI 特色标杆场景，融合趣味打卡、 方便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科技温度。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

0: 好，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就是端午节当天呢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为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出了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的特点。截至今天的8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4000万张。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和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北京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到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的客流较为集中。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的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2: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售票车间主任万亚琼：
3: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2: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程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国铁南宁局运输部技术科副科长邱东成：
4: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2: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货物列车方面，7月1日全国铁路实行新运行图后，货物列车增至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其中，跨局货物班列增至527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等16列普快多式联运班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方面，中欧、中亚班列图定线路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安全畅通。此外，铁路部门将拓展全程物流总包与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至一箱制运输，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0: 国内成品油价继续下调。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天的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500。

0: 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98元左右。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截至6月16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了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为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记者从国家南方电网获悉，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的交易正式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的交易。
1: 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共有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
0: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2: 第一次把通道的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企业呢是谁出价高，谁就优先使用通道。通过这一次的交易呢，云霄直流啊，6月下旬通道呢利用率达到了100%，可以更好的支撑我们跨电网经营区的电力互济。
1: 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输电权相当于输电通道的通行凭证，电力交易双方通过购买凭证可高效使用输电通道，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
0: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了羊毛。但是在下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抢到的这些补贴到底是谁在买单呢？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昨天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商品。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该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的升温。根据多个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涵盖了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元素。国产佳片和引进片经典 IP 同台竞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影片选择，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3: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0: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
4: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0: 这几天，一则业主自称被嘉定区一家中介门店是差价74万元的短视频，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昨天下午，上海链家发布声明，向其通报了内部调查的细节，明确表示公司未从中获取任何意义上的差价收益，并且已经主动联系了属地房管局和消保部门介入指导协调。与此同时，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经对上海链家正式立案调查，初步认定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将对个人及所在的机构进行处罚。有更多详细的情况呢，先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事件当事人史阿姨说，为置换新房，她将自家一套41平方米的老房挂牌给了上海链家江桥店。
2: 链家告诉我，你这个房子均价就是3万，那么我41个平方就是120几万，人家回调一点，我又楼层又不好，我估计就是这个价。
1: 挂牌仅半小时左右，史阿姨就接到了门店中介李某的电话，称有客户有意向购房。史阿姨说，当天他们在门店通过李某传话完成了议价过程，一直到签完买卖合同都没有见到买家周某。之后，史阿姨的银行账户上就收到了两笔显示周姓转账人支付的10万元定金，总共20万元。
2: 他说118万买不到，对方只吭出105万。他客户在楼上，结果我说我跟客户谈，他不愿意，那我就说你先帮他谈108万，如果他实在不肯，那算了106万。结果他推门出去，2分钟不到他就106万成交。
1: 然而无巧不成书，史阿姨的侄女也有购房意愿，中介推荐给他们的房子正是史阿姨的这套。侄女婿随即电话联系史阿姨，告知她这套房子的实际市场价在180万元左右。
3: 再去这个网签的路上，在他们车里嘛，我老公的亲戚打电话给我们了，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房子可以卖到160到180。
1: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史阿姨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吃差价的陷阱，中介存在价差高达70余万元。针对这一事件，上海链家随即通报，经过公司内部核查，发现参与史阿姨这笔生意的2名房产经纪人李某、吴某都存在违规行为。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个始终未曾露面的神秘买家周某，实际就是负责这笔交易的中介经纪人李某的女儿，而支付购房定金的则是李某的丈夫。这意味着一家三口全员上阵，共同完成了这笔交易。上海链家服务品质中心总监刘世畅表示，
4: 这两位经纪人确实是严重违背了公司规定，我们也依据这个情况会对他们做出从严从重的处罚。
1: 而事件并未止步于链家的内部处理。17号晚上8点半，嘉定区房管局联合嘉定区城管执法局约谈了上海链家相关负责人，而当天下午5点，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正式对上海链家立案。执法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陆琴介绍，目前结合现有证据，初步认定该链家门店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将处罚其个人和所在的经纪机构。
5: 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是对房地产经纪人呢处罚10000元金额，然后对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处以1万至3万元的处罚金额。
1: 目前链家方面已与史阿姨无责解约，史阿姨的这套房屋目前也已经以188万元的价格成交，并完成了网签备案。上海链家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李敏俊表示，链家已发布调查通报，声明经纪人李某、吴某因严重违纪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同时强调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
6: 针对本次立案约谈，上海链家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我们将以此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1: 虽然此次事件链家本身未吃差价，但舆论的激烈反应也折射出房产中介行业长期存在的信任危机。他再次提醒所有中介机构，合规是底线，信任是生命线，只有以更透明的流程、更严格的内部管理，才能回应消费者对信息公平的期待，也才能真正建立行业公信力。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一事件也敲响了警钟，在房产交易中务必保持警惕，多方核实信息，必要时寻求独立的法律和价格评估服务，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蒙受损失。行业监管的介入或许将为这一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带来更清晰的规则与更严格的约束。

0: 最近网络上出现一则关于工信部第408批公告，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等八家汽车企业移除车企名录，整个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的消息。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该消息为不实信息。网传被撤销生产资质的八家企业，仅原一汽夏利多年前已经注销准入许可，其余的七家企业当中，仅部分企业已注销或拟注销个别生产地址，并非是整车生产资质被注销。针对近期曝光的好奇、B8 宝贝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检测出了甲酰胺一事，第一财经今天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 B8 宝贝旗舰店，客服回应称，针对网传相关品牌纸尿裤检出甲酰胺相关的报道，公司高度重视，已经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现在已经委托权威第三方展开全面的复查，并溯源排查全生产供应链，待完整的检测核查工作结束之后，将第一时间公开全部的结果，如实回应公众关切，感谢各界的监督。近日，哈罗顺风车司机在高速上开启了智驾睡觉的事件，引发关注。昨天，哈罗回应称，并在收到相关举报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车主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触及到平台的安全红线，已经被平台永久封禁。
1: 据广东的陈女士介绍，自己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没想到在每小时车速100多公里的情况下，司机却开启智驾歪头睡觉。陈女士说，司机一路上共睡了6次，当中还用手机聊天，看着像在与人起争执。由于觉得司机情绪不稳定，在多次提醒无效后，她通过短信报警，警方在深圳罗湖的下车点对司机进行了处理。
2: 是哈罗顺风车，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我们在后排看到他的聊天内容也是很偏激的那种，绝对是再也不会用这个软件了。
1: 陈女士表示，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她曾向哈罗平台客服反映情况，对方承诺下车后会回电，但是下车后哈罗并没有联系她。直到事件发酵后，哈罗才表示可以赔偿300元现金，并对司机永久封号。昨天，哈罗方面回应称，正与乘客沟通补偿事宜，并表示平台主要是根据现场视频。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3: 更高效的汇证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

0: 核心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2: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进线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11: 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3: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2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11: 挂艾草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而在山东青岛，艾草花束成为了节日消费的新宠儿。市民通过亲自体验艾草制作，把乡村游和节日消费相结合，为假日消费提供了多的选择。
14: 在青岛胶州洋河镇的一家艾草专业合作社里，游客跟着工作人员铺层次、加点缀、包装整理，一会儿功夫就做好了一束艾草花束。据了解，合作社近半个月来已接待超300位游客，仅艾草就消耗1吨左右。
15: 你看做出来这个艾草花束啊，非常漂亮，拿到家里呢还能挂起来，就感觉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14: 目前艾草花束除供应青岛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远销云南、海南等全国多地，销量已超3万件。艾草花束凭借色泽鲜亮、香气醇厚、药效充足的优势，成为各地端午居家悬挂祈福的优选好物。
16: 我们形成了从种植到全国销售的艾草全产业链，除了艾草花束、艾草装饰品、工艺品、艾灸产品，还有好多艾草食品、艾草茶等，一共得有100余种艾草相关产品。
11: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90.48点，收跌了0.43%。 深成指报16030.70点，今天收涨0.94%，创业板指收报4252.39点，收涨2.05%。今天全市场成交额33317亿，比昨天放量了2177亿。整个市场近3400只个股出现了收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一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0: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呈现了一个分化的一个走势。那么沪指呢，表现的是比较微靡的。创业板指呢，与科创五零指数的话是又是齐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像稀土啊、半导体啊，包括像机器人这一类的板块呢，继续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保险、玻璃纤维、电力、公用事业、煤炭、证券板块呢，则是继续的一个比较弱势，然后呢，较多的个股呢，处在这个跌幅榜的一个前列。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呢，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3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接近2000多个亿吧。结构短期呢会存在反复震荡消化浮筹的一个可能。那么综合而言呢，从技术上看呢，各大指数呢是止跌的信号是比较清晰的，但持续性强势上攻的行情呢仍需要量能的一个配合的一个验证。后续呢是重点关注一个量价同步的情况，以及上方关键压力位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力度吧。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 A 股呢中长期的向好的趋势呢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指数六连阳反弹后呢，有效的是修复了市场的信心，释放了一个做多的动能，但投资者呢无需因短期的连续上涨呢是过度的一个乐观，切记呢是盲目的一个追高。那么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可保持一个理性的策略，短期呢适当的规避高位的科技题材股的一个震荡的风险，耐心的等待市场完成估值消化与筹码的一个交换。后续呢重点是关注中报的一个高景气的一个赛道，在市场回调企稳后呢逢低布局，把握业绩驱动下的结构性的一个投资机会，这更契合呢市场中长期的运行的一个稳健的节奏吧。
11: 今天央行开展了24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595亿。上海清算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6月18号发布通知称，将于6月22号推出外币回购优化服务。新举措允许交易双方在存续期内替换质押券，并支持在到期前通过系统发起现金交割，用来完成买断式逆回购结算。旨在优化外币回购交易及清算服务，满足市场机构抵押品管理及多样化的计算需求。今天盘中，寒武纪股价涨超16%，创出了新高。而从消息面上来看，近期有关于国内互联网公司采购国产算力的消息，行业人士称，字节跳动正在与天数智芯讨论采购至少50000颗 AI 芯片。对此，寒武纪证券事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网上流传的小作文，请投资者注意甄别。国际方面，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昨天在法国闭幕，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再一次未能达成任何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和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立场。6月17号，美伊总统已经分别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强调，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同时，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关费用。美联储昨天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决议获得了全票通过，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瑞士央行今天如期般的将利率维持在0%，并表示将抵制任何会危及价格稳定的瑞郎快速过度升值行为。瑞士央行表示，当前的货币政策适合维持价格稳定，将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调整政策。 菲律宾央行周四将该央行目标逆回购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4.75%。亚洲各国央

央行均收紧了政策货币政策，凸显出谨慎态度。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0.1%，法国 CAC 四零指数目前下跌0.2%，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此刻的涨幅是0.14%。亚太股市方面，日经25指数今天收报于71,053.49点，收涨了1.65%。韩国首尔综指收涨2.25%。国际原油价格目前持续的下跌，美油报在每桶74.28美元，布油报在每桶78.09美元。国际油价此刻维持在了，国际金价此刻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挫，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307.5美元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2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2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给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快乐，啊，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5: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6: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把我们 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7: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3: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2: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六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3: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2: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一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

0: 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致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致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致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致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致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5: 大家好，我是强文杰，
16: 我是叶小亚。之前我们聊母星赛的时候，是用时尚潮流的更迭这个很大的话题来开头的，这个话题真的太大了而且其实不在我们日常讨论那个舒适区里面嘛。这部分的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时尚和奢侈行业的顶尖品牌以及这些品牌的创意总监手里。
15: 当然还有一部分话语权是这些年落在了一些时尚的 KOL 或者是一些潮流的品牌当中，不过现在大牌和潮牌之间这个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了。像已故的 Virgil Abloh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他从 Off-White 的这样一个潮牌的主理人一跃成为了 LV 男装的创意总监，这个在行业里边当时非常的轰动嘛，说明这个整个行业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了。
16: 大家说流动性的话，过去的2025年大牌创意总监这个岗位本身的流动性 属实是有点过高了。根据统计，光是2025年的第一季度，全球的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就有12次创意总监的变动，像 Chanel、迪奥、Gucci、范思哲、罗伊威这些品牌在那段时间都换人了。在之后，像巴黎世家、Fendi 和爱马仕的男装线，还有更多的中型时装品牌，其实也都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这整个波动可以说是从2024年底延续至今。
15: 听上去像 NBA 的这个交易一样热闹，我感觉这种球队交易还没他这么的这个频繁。我看到有这个时尚媒体的这个评论，就是认为这是一轮史无前例的大换血、大轮转。那么这样一个流动性，是因为大家合同都挤在一个时间到期了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16: 显然不是这个合同到期这么集中的一个问题啊。就大量的行业分析都认为，这些年大牌的创意总监变成了一个压力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高危的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变化就是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长在变短。其实在2020年，投行伯恩斯坦就在报告里面指出，创意总监的平均任期已经从过去的10年甚至更长，逐渐缩短为了5年甚至更短。而2025年这个行业流动性的变化呢，有可能会把这个指标进一步压低，有可能是变成3年甚至更短。
15: 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讲过 CEO 的这个任期的问题，三年五年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概念里面 CEO 的一个任期的这个平均时长，十年应该属于比较长，那现在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周期了。
16: 是
15: 这个经常说潮流易逝风格永存啊，它这个潮流如此易逝吗？
16: 当然这里有一些特别原因啊，我们放到后面再讲。虽然时尚潮流不断在变，但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总是长期有效，所以呢，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要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合作伙伴，非常出名的美奢品牌 CPB 肌肤之钥。那提到 CPB 呢，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他家很火的隔离和底妆，妆效很高级，服帖感也一直很在线。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CPB 在抗老领域也很有实力，他深耕细胞级抗衰40多年，一直都走在行业的前列。他们去年还新推出了 CPB 钻光日夜霜，主打贴合肌肤昼夜节奏，用日夜分时的思路去抗老。
15: 这个日夜分时的抗老的理论，其实 CPB 是第一个提出的品牌。分时呢，是为了给肌肤更精准的照顾，像我们白天接触紫外线或者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多，那么日霜就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强韧肌肤，防晒抗氧。到了晚上呢，夜霜就接力上场，开启全维型抗老模式，促进胶原新生，睡醒之后皮肤弹润有光泽。那这一套组合用下来呢，皮肤会一直保持紧弹透亮的好状态，
16: 就等于是日夜循环接力抗老，让年轻好状态持续在线。那如果我们这期提到这些大牌的创意总监们也能用上 CPB 的钻光日夜霜，日夜工作同时也能日夜抗老，说不定很快就能再激活一些独特的灵感啊。
15: 那再次感谢日夜年轻紧弹亮的 CPB 钻光日夜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创意总监变成一个动荡高流转甚至是高危的一个行业呢？
16: 问题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那我们就一层一层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表及里，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首先呢，就是更接近于文化层面的这个创意折旧，其次是更接近于财务层面的业绩触发，而处于深层的就是组织结构带来的权力回收。
15: 因为今天涉及的上市公司非常多，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16: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5: 刚才岳老师讲了三个词，我觉得还都是需要展开讲讲解释一下的。先从第一层这个创意折旧开始吧。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创意总监的这个创意用完了就可以换了？
16: 顾名思义啊。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单是折旧本身，而是折旧的速度。我们其实在公司财报里面经常会关注到这个细节，就是一个公司对于它核心资产的折旧方式是怎么设计的，其实有时候是有一些猫腻的。而现在的时尚行业呢，折旧速度其实也不是完全掌握在公司自己手里的，而是掌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手里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因为过去这个品牌每年办几场秀，它的核心受众还是这个秀场里的人，比如说买手、VIP 或者一些传统的媒体和时尚评论家。那这里面杂志和时评家其实共同构成了以前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他们传播和消化周期相对来说都会长一点。那你看了这些秀场的评论觉得有意思，等到这个秀场的元素传导到成衣产品上面其实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整个更早一点的时候呢，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方案，包括他的剪裁风格、色彩语言以及他对品牌重新诠释等等，其实都需要小几年的时间才能在这个品牌的核心的消费者里面获得很明确的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
15: 就过去这个领域的反射弧还是比较长的，
16: 不是那么快吧。 但是现在呢，至少这个秀场内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去看秀的嘛，就是边看秀边拍照还要边发布。那一场秀当中的所有重点和细节呢，其实很快就在全网被拆解很干净了，然后 TikTok 算法再一放大， Instagram 再给你种一下草，这个传播能力的成倍放大其实也会加速整个创意的折旧。
15: 嗯，就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秀的反响不是很好，那有可能公司就会犹豫是否要用这些概念落实到诚意的产品上面，那最后市场验证那一步就比过去更加难做了。
16: 对，就是整个这个循环周期会有些变化。我想现在设计师们对于社交媒体影响力都是又爱又恨的，有时候还是要屈服于它。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 Gucci 的现在的新任的创意总监就是德姆纳，他主导的第一套造型方案就不是在传统秀场发布的，而是提前用了 Instagram 和短片形式来发布。
15: 这个我就想到你之前在 The Row 那期节目里边提到的，就是他们有一次新品发布会就不允许与会者使用手机，还发了笔记本和纸，强硬的让大家用传统的方式来感受秀，对吧？ 也算是挑战行业的新的惯例，是吗？
16: 确实。社交媒体呢，肯定是加速整个创意折旧的主要原因。当然啊，设计师自身的创意一般来说也很难支持连续多年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和消化。Vogue 的 Business 的板块，他采访过一位 Virgil Abloh 之后 LV 男装的这条线的继任的设计师。这个人本身不重要，但他说的一句话有点意思啊，就是他说，创意总监的价值永远取决于最近的杰作，而大家总是想知道接下来有什么。而你过去的成就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15: 就可能不单单是时尚领域了吧，很多创意内容我们都会抱有类似的期待，甚至我感觉是人类的一个生理的本能嘛，就这种静音效应，对吧？大家都是对静坐或者前坐会比较关注，但整体的评价有可能没有，往往没有那么明确或者准确的一个把握。
16: 说实话，时尚行业我了解没有那么深，不过前段时间还是一直在读有一本书叫《国王与诸神》。这本书还蛮经典，它讲的主要就是1990年代可能最重要的两位时尚设计师，一位是约翰·加里亚诺，还一位是亚历山大·马昆。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才华横溢，他们大部分秀场都能拿出非常独特、个性鲜明的主题和思路，其中尤其上可能说是经典。但不得不说啊，设计师应该创意无穷这个想法，可能正是加里亚诺和麦昆时代遗留至今一种幻觉，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创意总监都当作天才看待，这样的期待反而就是很容易压垮他们。
15: 就大多数人还是普通的土壤，对吧？就是总归会耗干这个养分的，
16: 就是天才也需要时间来冷却一下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设计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办法来减缓自己的创意折旧的速度。一种很典型的方案就是充分利用品牌本身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品牌的档案，像德姆纳这次在 Gucci 或者 Blasi 在 Chanel 的这个首秀，其实都是基于品牌过往经典风格的一些精细的调整，就是融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但不是特别多。在刚刚进入一个品牌工作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一种很讨巧的做法，就是所谓慢慢来反而比较快。而在创意折旧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加速器，就是快时尚行业。我们过去说快时尚行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的根本的理念还是可以算是一种所谓的设计民主化，就是把大牌的理念和风格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推广开来。
15: 对，
16: 所以说在销售端呢，他们其实也是整个市场里面重要的一个反馈的放大器，甚至他们有时候反应其实比品牌自己的速度还要快。但是现在呢，快时尚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头部的公司其实都在创意和风格方面在花更多的精力更认真去对待。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才华横溢的加利亚诺现在就是 Zara 的创意合作伙伴了，而优衣库跟设计师的合作就更加
15: 深了。
16: 对，那现在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就之前是 Chloe 和纪梵希的这个创意总监嘛，他在全职加入优衣库之前跟优衣库合作就是那个 C 系列，同理还有 JWA 这条线，
15: JW Anderson，
16: 对，Jonathan Anderson 现在每年除了给迪奥和他自己这个牌子打工以外，还要稍微留一点点创意去更新这个优衣库这个 JW 这条线。
15: JW Anderson 我感觉他实在是太忙了，真是创意要被榨干了。反正这大家对这条线总是有些期待，但是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吧，对吧？
16: 就是说他用一些这个迪奥用完的这个二手三手创意什么的。
15: 那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部分，就是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的繁荣，再加上快时尚对于设计的追求，以及设计师自身或者创意总监自身的这个固有的局限性，那这三点呢都在加快整个创意折旧的速度。
16: 那从创意折旧本身来说呢，肯定确实是这么个逻辑，但是我觉得创意折旧这个说法对于2025年的这轮大换选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能解释的部分。
15: 怎么讲？
16: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在于为什么整个行业依旧以成名的设计师在轮转为主，而不是比如说出现一些经验更少新人来做真正的换选。 比如说我们说 Blasi 进了 Chanel， 但是他更早之前在 BV 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那 JWA 去了迪奥，对吧？但他在去迪奥之前，在罗意威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而且可以说是罗意威就整个品牌这个影响力上一个档次的关键人物。德姆纳也是啊，虽然他这个风格说实话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他之前就是让巴黎世家整个翻红的，这些都是成名的设计师，只不过大家发现他们在轮转过程当中坐上了更好的椅子。
15: 嗯，虽然你刚刚讲的那些名字有一些我不是非常熟悉啊，但是我能干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很多的新鲜血液进来，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NBA 球员的转会都是一些大牌球员和大牌球员之间在互换东家，而不是说有一些新人拿到了很大的一个合同，这种感觉是不是？
16: 是的，所谓的新人就是上升的这种案例呢，其实在创意总监这个级别的岗位上面已经很少发生了。最近几年勉强可以归入这一类的可能是 Gucci 在2023年启用的一位叫做萨波托迪萨尔诺。迪萨诺是本身名气没有那么大的，但他其实之前在 Valentino 也是当时装总监的，确实这个跳会更明显一点，但这个案例就是越来越少。当然可以说就是从二线品牌到一线品牌，对于创意总监来说，就虽然 title 不变，但是是升咖了。但我们说的是创意本身的折旧，同样是一个设计师向一个公司植入自己的创意概念，同样是在一个大的公众网络里面获得充分的曝光，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品牌已经被折旧完的设计师，换一个品牌就能变成全新的资产呢？
15: 是，
16: 这里是不是不太对？
15: 对，就是如果你用创意折旧这个概念来解释我要换的话，我应该换一个还没有被折旧过的创意的这个总监，而不是一个已经在别的品牌已经被折旧过的人，所以你肯定需要一些别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一轮大换血。
16: 嗯，对，所以说我们就要更深一层去看实际影响力可能更大的财务因素。前面说的创意折旧呢，实际上是讨论品牌更换创意总监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一种偏时尚的论调，感觉我们只是想了一个新的说法来讨论它，
15: 就是它还是就事论事的讲这个人本身。
16: 对，不过我们也更深的讨论整个加速折旧的各种因素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品牌换人更常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跟业绩挂钩的。
15: 嗯，这听上去就比较残酷了
16: 啊。对，因为这是所谓的有时候 CEO 背业绩，大家可能理解创意总监也要背业绩嘛，这个就很怪了。不过说在时尚和奢侈品领域，创意总监这个岗位的定位呢，确实在过去大概十年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绝对不只是待在工作室里面管产品设计就好了，其实还是会让他们去承担一部分品牌形象的工作，甚至要对销售业绩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创意总监要尽可能去解决一些更深层的商业问题。
15: 嗯，
16: 那反过来说，那创意总监离开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对品牌销售产生正面影响了。这个话呢，其实就是伯恩斯坦著名的奢侈品行业分析师卢卡索尔卡说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平均任期，从十年下降到五年，这个也是他做的研究。
15: 就是时尚行业的这个行业分析师，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卢卡索尔卡我正好知道，因为伯恩斯坦是个还是个很著名的一个投行研究机构啊。有一个比类比，就是说他在这个奢侈品行业的这个分析的影响力有点类似于像郭明奇在苹果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16: 嗯，对，就是卢卡索卡，就是你但凡要奢侈品行业引一个分析师，你大概率就是引他，
15: 或者是他的一个分析报告是一个新闻的由头。
16: 对，就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分析。卢卡索尔卡其实研究过十多位创意总监在大型的奢侈品公司任职期间，这个公司的股价、销售额以及公司总价值和这个创意总监的关系啊，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成功的创意总监对于公司的财务指标一般能产生五年的显著的正向影响，那超过五年呢，各项指标都会开始下滑。
15: 那我觉得他这个研究其实就是用一个量化的分析或者一个数据来对应你前面讲到创意折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对吧？他给出了五年这样一个结果了。
16: 嗯，对，他这套思路我觉得就是很有启发，但是我对他这个研究过程非常的质疑。
15: 啊，
16: 就他怎么能够把创意总监的能力或者影响力特别的剥离出来，然后
15: 怎么归因，对吧？
16: 啊，对，就怎么归因这个事情。因为公司业绩差可能有很多原因，很常见，就比如说某个地区市场没做好，或者定价没做好。那反过来也是，就是这个公司有可能定价做的特别优秀，那这个业绩一下子蹿升，这跟设计总监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对吧？
15: 嗯，
16: 所以说我就是想说能不能就是看一些更细的财务指标去创造更明确的关联。
15: 嗯，
16: 那如果说我们在公司内部，其实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某个品牌非常具体的运营数据，那么这里就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可以明确指向创意总监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同店的销售增速啊，存货周转率、正价销售率，还有像存货的跌价计提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更明确指向这个创意总监的创意或者说对于产品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他的这个创意能不能有效转化成 上收益，以及说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能够比如说在短时间内对于公司带来多大这个影响，就是这些指标其实都是可以看的。
15: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今天不好意思啊，又要用这个篮球或者这个体育来类比了，非常像这个职业体育的这个数据分析，对吧？你有一个

0: 个总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正负值的这个影响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细分的拆解，才能把那些干扰的因素来排除掉，具体的给这个人归因，
1: 但
0: 是
1: 我觉
0: 吧？
1: 得篮球可能还是更清楚一点，毕竟每个人的表现都是相对来说独立的嘛。
0: 它的数据化的程度很高嘛，但你像你刚刚讲到这些数据的话，一个是比较难获得，另外的话就是做归因还相对来说更难切分一点，
1: 对，
0: 因为角色更多。
1: 我觉得所有上班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自己到底对公司做了多大贡献，就是你的看法和公司的看法和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
0: 很
1: 全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的。
0: 对，
1: 对，
0: 是，嗯。
1: 那我们其实不在公司内部就肯定是看不到这么细的指标的，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很多品牌是包在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集团里面的，比如说 LVMH 旗下就有 LV、迪奥、Celine、罗意威、纪梵希好几个品牌，那像开云旗下有 GUCCI、BV、圣罗兰、巴黎世家等等的。那针对单个品牌呢，这些大的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一般是不披露到具体的运营指标的，哪怕是单品牌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像 Burberry，它的披露是有的，但也不会这么细。啊，所以呢，在我就是努力了半天一直在失败以后呢，我决定做另一个方向，就是我只看过去10年间更换创业总监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大型的上市奢侈品公司的股价影响。啊，这里面我一共是选出了30个例子，我们就看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宣布换创业总监这一天，对于这家公司的股价产生什么变化。
0: OK，就是你把这个影响的因素用时间缩短来尽量的控制一下。
1: 我只看股价吧，我只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单影响会更明确一点。
0: 但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就会说这股价每天的波动嘛，你有可能今天正好这一天因为别的因素涨了或者跌了，对吧？你怎么能算到这人头上呢？还是这个问题啊？
1: 对呀，这个相对来说就好剔除了，就是因为我们有10年的股价走势数据嘛，其实我们就可以先算一个正常情况下的波动水平，然后再看就是当天的波动水平是不是远远的超出了这个正常的范围，就做个对比就行了。那只要当天这个波动水平是一个显著异常，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消息是有影响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就是这个公司发财报的日子，它的股价本身就会有相对异常这个波动的可能，对吧？如果说理论上这个公司创意总监的更换和发财报选在同一天发布，那么理论上就得把这个时间点剔
0: 剔
1: 除
0: 掉，嗯。
1: 啊。对，那这个条件下剔除其实还不少，就30个例子里面，其实有7个都是类似的情况。而在剩下23个相对干净的例子里面，因为更换创意总监而让股价显著出现这种非常规的波动例子，其实只有4个。
0: 那我觉得这个发现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和消费者或者业内人士的想象不太一样。其实，投资者对于品牌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在短期内是比较钝感的。
1: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硕果仅存几个就是更换了创意总监对于股价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啊。先看开云，就是 GUCCI 的母公司。开云在过去10年有好几次创意总监更迭，大部分时间股价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一次非常突出，就是迪萨诺离开 GUCCI，然后德姆纳接班他的时候，那天公司的股价异常值是负的5.64。这个是一个什么水平？就是具体的那个算法，大家不用纠结。我跟你说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这个分析方案里面，一般来说异常值达到2，就已经是很异常了。
0: 啊，
1: 然
0: 就
1: 后
0: 是
1: 那
0: 你
1: 天
0: 具体这
1: 是，
0: 个数字是多少？就是它代表什么股价，不用管它。
1: 不用管它，
0: 嗯，
1: 对，
0: 就是这个幅度。
1: 对，
0: 嗯，
1: 那一般来说正负2就已经是很异常，然后这天是负的5.64。
0: 嗯，那就意味着开源的投资者还是蛮有自己的看法，对吧？就是对于这个替换，他们实际上是当时有个负面的这个认知。
1: 对，他们会认为就是德姆纳的这个接头基因可能放在巴黎世家还行啊，但是放在 GUCCI 就有问题，所以有一些不安。
0: 嗯，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1: 对，当然开云换人的时候也有股价显著上升的一次啊，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不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Burberry 贡献了2次正向的股价异动，就是 Tisci 来的时候是3.11，Daniel Lee 的时候是2.87，这个在统计学上也都算显著了。
0: 嗯，这个你有什么解释吗？为什么 Burberry 两次这个更换都是显著的提升了股价？
1: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把 Burberry 不是选入过那个10亿大公司嘛，其实这个公司就是过去1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失忆，一直在
0: 啊。
1: 躺着，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很僵化。我觉得是主要问题是，那所以说换一个创意总监，其实有可能大家对他的反馈是这个人来了能够打破僵局，所以说这个反响会强烈一点。
0: 嗯。
1: 那最后还要说下 LVMH。那 LVMH 情况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它旗下品牌很多嘛，所以说过去10年里面，整个集团更换旗下品牌创意总监次数也是最多的。但是每一次换人的消息对于股价的影响都不显著。最显著的一次我们算出来才只有0.57啊，也就是比平常正常波动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0: 就等于是开云换人了，然后市场恐慌过；Burberry 换人呢，市场欢迎过。

0: 就等于当时因为开云整个的压力都很大，你不管就是我是为了主观上是为了救他或者怎么样吧，就是这个波动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1: 嗯，所以后面开云直接给自己连那个集团 CEO 都给换了嘛，换了一个就是汽车行业上来的人。
0: 对对对。
1: 那 Burberry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公司大部分时间都躺得很平，然后所以说市场面对调整会给出更积极的反馈。至于 LVMH，它的特点就是整个集团一直很赚钱。旗下某个品牌换创意总监这个事情听起来动作很大，但是这个品牌的营收呢，在整个大的 LVMH 盘子里面，可能也就是占10%几。就市场实际上很难去对这件事情做明确的定价，或者说哪怕你做这种短期的定价，在公司这个长期的业绩增长里面，其实没什么意义，所以大家就放弃了这个努力。
0: 就还是这个船太大了，是吧？稍微有个一两个人上去下来，感受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很
1: 很
0: 明
1: 大
0: 显。
1: 影响。不过我也想了一下，就是 LVMH 情况可能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 Gucci 至于开云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大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在想，就比如说像那个迪萨诺这个设计总监，为什么没有把 Gucci 的这个业绩提上去这个问题？因为迪萨诺就是大家说他这个风格是所谓的走轻奢风、实穿风，就理论上对于销售这个贡献还是蛮有道理的。但我也看了，就是前段时间这个罗卡索卡和这个 BOF 的主编，他一起接受了一个行业媒体叫做 System Magazine 的一个长篇专访。
0: 好复杂，感觉是一个分析师和一个时尚媒体的主编接受另一个媒体的专访。
1: System Magazine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行业内的独立杂志，它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封面报道，采访的是 SKP 的 CEO。
0: 哦。
1: 反正这个专访里面，卢卡也提到了他对于 Gucci 使用迪萨诺和这个德姆纳的看法。简单来说呢，卢卡就认为 Gucci 之所以能够吸引消费者，正是因为它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极致上，而迪萨诺的这个风格就不是那么极致，所以就没有办法给 Gucci 带来颠覆性的创新。他显然认为这个德姆纳跟 Gucci 的这个匹配度更高，但这一点呢，其实就是跟当时投资者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
0: 但是这个感觉都是事后的一些判断了啊，是吧？
1: 哎，对，或者说，如果说 Gucci 真的觉得自己应该一直走极致路线，其实更早就应该启用德姆纳了，而不是用迪萨诺去打这个几年的过渡，还把自己业绩整坏了。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后视镜效应。大部分情况下，品牌还是先基于财务数据的恶化，决定更换这个创意总监，然后市场才会给这次换人去找理由，而找到理由是创意折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更顺的逻辑。
0: 我觉得这个就跟公司换 CEO 的逻辑就比较类似了，就是所谓的业绩差了，不一定都是 CEO 的责任，但是董事会需要有个交代、一个动作、一个我们在改变的信号。那么在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呢，其实创意总监是一个比 CEO 更加醒目的信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善投资，
7: 常盈利，
6: 会消费，
7: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就逐渐从所谓创意的这个感性的表层慢慢过渡到这个公司理性的中层了。那最内核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最残酷的，就是所谓的权力回收。这个想法假设基础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管理者他在组织当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话语权和被取代的可能性。
11: 嗯，这听上去没错，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创意总监他理论上是一个品牌近期风格的决定者，甚至是创造者，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边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他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在外界来看，包括像我们这种路人啊，一直觉得就是很模糊的，他跟 CEO 有什么区别，对不对？
10: 其实我们这里又可以提 LVMH 的例子了， LVMH 很大的集团，所以说它是组织架构的层级也很多，比如说在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的上面至少有3层领导，那最顶上呢是阿尔诺家族，他同时是股东也是重要的董事会成员，那如果说出现股东和董事会是分开的情况呢，有可能还要再加一层，那 LVMH 的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更紧一点，
11: 就集团大老板。
10: 对，那第二层呢是集团的CEO 或者是 CFO， 就是这些 CXO 们，
11: 就是集团的管理层。
10: 管理层，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每个品牌自己还有 CEO CFO 等等等那一层，
11: 品牌的老板。
10: 对，品牌老板是自主决定，就是品牌整个商业运营啊，比如说开店、定价、渠道等等的，然后在他们下面才是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
11: 嗯，
10: 也就是说他在网上汇报至少可以汇报3层。
11: 嗯，就感觉我不知道这个类比可不可以啊，就是类似于像一些大牌的演员和电影的关系，就虽然就是演员已经变成了很多电影能不能有好票房的一个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对吧？但是在更传统的这个大制作电影里边，你有这个出品方，对吧？有制片人，有导演，整个体系里边他们的话语权理论上还是会比单个的演员要更高一些。虽然不妨碍演员是最显眼的，是吧？
10: 对，但是这个话语关系或者权力关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 LVMH 这个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不是所有品牌的常态。首先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那个 Burberry 这种单品牌公司，它至少就少了一层这个 CEO 嘛，那这个创意总监的权力理论上更大一些，或者说整个他的想法向上传递的过程会更简单一点。其次呢，偶尔也有集团领导对于某个子品牌特别上心，就比如说他要亲自抓这块业务，就是通过换创意总监来快速强化业绩的。这个又要说到《国王和诸神》这本书里的例子，就是加里亚诺就是其实是被那个伯纳德阿尔诺自己看上的，他直接从他的加里亚诺自有品牌挖角到纪梵希，这纪梵希只做了一年就在集团内部升到迪奥去做的。那麦昆呢，在纪梵希就是加里亚诺的补位者。我记得这个书里面就好几次听到说阿尔诺对于加里亚诺的这个戏偶都是很上心的，都是自己会去看啊，或者说给一些好的评价、啊、或者什么的。那麦昆呢，最多也就能接触到纪梵希的 CEO， 根本见不到阿尔诺，
11: 就是这个上达天听是吧？
10: 对，上达天听的程度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11: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前面讲的 Burberry 那个没有 CEO 的例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不是就是这个品牌本身还有没有 CEO， 对吧？如果有这个 CEO 的话，那创意总监好像跟他之间就是还是有个分权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创意总监就会更加重要一点。
10: 反正有些品牌历史上还是出现过这个创意总监同时管经营的情况，比如说2000年代初的这个 Gucci， 就当时 Tom Ford 在公司里面权力就很大，他基本上就相当于公司的 CEO 和创意总监一肩挑。不过他在2004年跟公司闹翻了，这个离职以后就导致估计好几年就是找不到方向。当这件事情其实就激起了很多公司的逆反心理啊，
11: 公司的逆反心理
10: 对，就是从此以后你就会发现所有大型的奢侈品集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让以任何一个设计师变得像 Tom Ford 一样就大到不能走。
11: 这个就感觉像是什么一个球队里面的超级球星。

0: 或者一个电影里面超级明星过于的有话语权了，其实这个公司或者组织这边也会有点忌惮，对吧？就是你讲的这个权力回收的这个问题，就是 Tom Ford 就属于是那种，就是这个案例有名到像我这种路人也知道的这个程度，对吧？
1: 我觉得汤富的例子其实有点像更早期的那个伊夫圣罗兰或者卡尔拉格菲，他对于品牌的一个影响，确实就已经大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程度。其实严格来说，伊夫圣罗兰也是接班者，他接棒是这个突然离世的这个 Christian Dior 他本人的班嘛。但是我们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就那个时候时尚行业本身都刚刚起步的，就是所以说大家讨论的还是比如说。创始人不做了怎么办？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交棒给职业经理人、设计师的这种可能性，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职业的创意设计总监，然后在那里轮转。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0: 我觉得你这个点还是非常有必要，就是这个时尚的行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刚刚起步，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 LVMH 和这个爱马仕的时候讲到，其实这些奢侈品行业真的获得这么大影响力，还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才逐渐的扩展到全球的。就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悠久的那个传统，很多事情都是在最近这个几十年里边慢慢的这个建立起来的。
1: 对，不过就讲到伊夫圣罗兰这种就已经开始有点扯远了，我们就是回到权力结构这个点上。那如果说创意总监在整个集团的高层团队当中属于一个相对有点尴尬的这个中高层位置，那么就可以想象这个当中有很多摩擦的空间。我们经常说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那么如果说你跟你的加一加二产生了摩擦，这个事情就会比较麻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达瑞欧·维塔莱，他曾经在 Prada 旗下这个 miumiu 做了很多年，在 miumiu 评价也很高。然后呢，他跳去了范思哲，然后行业内部就是看过他给范思哲做的第一场秀以后，就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这个任命很好，对你很看好。但是呢，他在范思哲这个创意总监的位置上，其实只做了半年多。这个其实堪称我们今天所讲所有例子里面任期最短的了。
0: 就是肯定是出现了一些矛盾了，内部的摩擦了。
1: 对，这个其实是多层的变化。首先是范思哲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被 Prada 收购了嘛。那收购完成以后，媒体就很快披露，新的这个顶层的这个老板就明确表示了不喜欢维塔莱的风格，所以他本身就没有留任的可能啊。但是还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维塔莱之前从 miumiu 跳槽到范思哲的这个举动。就他跳槽这件事情，就冒犯了 miumiu 的创始人，就是 Miuccia Prada 本人。而到了范思哲以后呢，维塔莱又没有掌握好跟这个公司这个家族继承人范思哲的足够密切的关系。
0: 然后这个范思哲还被 Prada 收购了，
1: 对，
0: 就是得罪了所有自己的最上面的老板，
1: 是的，
0: 这完全就是一个其实是公司内部这个权力或者像职场的一样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就是范思哲最后找到这个新的创业总监是一个比利时人啊，叫皮特·穆里耶。据说业界对他的评价就是他的性格更适合跟这个范思哲家族的这个继承人打交道，而且他善于沟通，善于凝聚团队。
0: 那情商比较高是吧？所以就像你在前面一趴讲到的，其实创业总监早就不是单单的负责创意了，或者是不单单的输出自己的才华了，你更像一个管理者，你要向上管理，也要向下管理，对吧？尤其是向上管理这个部分，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会死得很快。
1: 是。以前是这个设计师权力大到不能走，容易引发问题。现在是这个设计师还没来得及把这个椅子坐热，可能就因为没有展示对于权力足够的忠诚，就被把这个椅子撤走了。但是活还是要有人做，所以现在普遍执行的就是一套折中方案，就是所谓的缩短任期、公事公办。
0: 就使得创意总监这个职务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就是独特了，它更像一个岗位。
1: 对，就等于以前这个公司跟员工签一个终身制合同。这个或者长期合同吧，这个员工走了以后，公司元气大伤。现在呢，就是合同3年1签。
0: 就是过去容易这个财到大动脉，现在就是让你这个动脉不是那么重要了。
1: 对，每个动脉都是重要，但不是不可替代的。创意总监这个职位确实还是有一些特殊之处，因为它跟品牌本身的气质绑定会很深嘛。但是如果公司刻意把这两者解绑，也就部分降低了换人带来这个，比如说消费者带来的这个情感的牵动啊，或者讨论。而且现在其实更残酷啊，就是所谓的创意调整带来这个外界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量化衡量的。那如果说一个大牌突然宣布换创意总监，那么全世界所有的重要的时尚媒体肯定先报道一轮，对吧？然后自媒体和 KOL 再分析一轮。那如果说这位创意总监之前恰好还有很多忠粉，那么他的尾货销售也会起来，二手市场也会红火起来。那叫那个 Phoebe Philo 就是至于 Old Celine 就是这样，对，这个例子太经典，我们就不赘述了。那对于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变成了一种可行的运营策略，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可以运营的一个事件。
0: 怎么说？
1: 就是高层团队完全可以把创意团队的更迭当成一种所谓的增长策略来用， 哎，这个策略还

0: 不是一次性的，就是每过几年都可以用一下，反正每过几年刺激一下，哎，来一波收入或者来一波这个眼球，这都挺好用的。
1: 就是到了增长策略这些就是令人非常厌烦的词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没意思了啊。
0: 哎，对对。
1: 那么还是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创意总监他的换血越来越频繁，底层的原因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些集团都在有意识的缩短设计师的任期，而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把创意的这个权利从一个单独的个人手里收回到组织的层面。缩短任期呢，就是降低了依赖，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够强大到绑架品牌。那在此之外呢，每次的换人还能够免费的带来一些营销和曝光的机会。
0: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挑战自我，可能是历次节目里面读外国人名和品牌名最多的一次，就是肯定会有发音不准的地方。我感觉现在评论区已经指出了我20个发音不准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啊。
1: 我觉得评论区还是非常需要指正，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是吧？
0: 啊，是。
1: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主题还是本身非常有挑战性的，就是说实话，我们过去来分析一些公司的商业逻辑等等的，肯定还是基于数据为准嘛。但是这个话题它本身没有太多可以量化分析的部分。岳老师虽然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就是对吧，伯恩斯坦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硬生生讲了这么久。总而言之呢，就是观众要求新鲜感，但是资本要求的是增长的这个曲线，然后组织呢要求的是可控性。这三股力量搅在一起，就把创意总监的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旋转木马，对吧？整个这个行业里面的人需要更加习惯动来动去、转来转去，而不是成为某个品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
0: 嗯，最开始我确实还是想把这个话题当做一个财务分析题来做的，但是就是发现了这个外部视角的局限性，不太容易得出一些非常扎实的结论。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些公司内部，大概率这还是一个财务问题。嗯，我在看 System Magazine 这个访谈里面，就是注意到 BOF 的主编伊姆兰，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嗯，
0: 肖老师你肯定懂函数啊，就是他这个说法里面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我再说一遍，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哦，就是 Y 是 X 的函数，
0: 哎，对对对，
1: 那么 Y 就是因变量。
0: 哎，对
1: 对吧，就是它是那个被变化的东西。
0: 对对，
1: 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对创意这件事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解吧。就过去我们觉得创意是一个原生的动力，它是个自变量，但你刚刚在讲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对吧？这意思就是说，你创意总监也好，或者说这个创意这件事情本身，它需要与这个管理层、与公司各个部门更加紧密的合作，使得这个商业策略的这个目标最后在创意层面能有一个我们现在常用的词显化，是吧？
0: 是，嗯，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所导向的结论就是在实际的权力结构里面，创意总监始终是无法站到跟 CEO 甚至说这个大老板同等重要的一个位置，而在更艰难更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格局里面，商业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函数了，创意变成了其中的变量之一，而且是一个越来越被频繁调整的变量。嗯，我们今天也提到好几次《国王与诸神》这本书啊，非常推荐大家去读。嗯，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绝佳隐喻，就拿它来结尾啊，就是由伯纳德阿尔诺这些诸神创建的商业体系，把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他们在这个宝座上面受人敬仰，却用压力和回报放大了他们与才华共存的脆弱。王朝更迭，诸神永存，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的话题灵感实际上是出自于2025年底的，每年年底不都是有很多平台会做盘点吗？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熊家客厅》，他在 Spotify 的年终盘点，觉得其中他提到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平台显示这个播客的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在尼日利亚。
1: 熊阿姨厉害了啊！我知道微信上面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在安道尔、冰岛。
2: 南极洲也有
1: 南极洲，但尼日利亚是什么习俗？
2: 没有什么习俗啊，但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理由，就是在尼日利亚订阅 Spotify 的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如果你在尼日利亚上了一个可以允许六个账号共用的那个 Spotify 的家庭车，每个月均摊到每个人理论上折合成人民币只要2块钱出头。哦，如果你想要最经典那个独享方案呢，一个月也就是人民币8块多一点。
1: 买，家里是没有这个条件吗？
2: 买。而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同样的家庭车呢，每个月是21.99美元，折合下来单人价是25块钱人民币。独享方案呢，则是12.99美元，就是90人民币。这个贵得令人发指的价格呢，其实也是最近一两年就是逐渐涨上来的。
1: 那如果价格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我也很愿意在 Spotify 里面当一个尼日利亚人啊。说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套利模式嘛，就是如果一个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定价的差异，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这个倒买倒卖或者赚差价。或者就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在 Spotify 里边可以选择最便宜的地方来订阅。
2: 那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用价格差赚钱的方式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数字服务上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价差，以及价差这么大，是不是理论上大家都能去占便宜？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讲讲这个流媒体服务的地区套利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我们不
1: 鼓励，对吧？
2: 不教学啊。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很有兴趣解释清楚的，就是流媒体的服务价格呢，目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流媒体公司是怎么应对，就把它拆成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从现实的这个差距讲起，除了 Spotify， Netflix 也是一个经典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定价差异会很大的例子。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买到，是一个单人的流媒体订阅组合，一个是 Spotify 的单人订阅，还有一个是 Netflix 的标准订阅。这里都没有选择价格最低的版本，比如说大家都上家庭车，或者是选择更低画质移动版本等等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啊。
1: 反正是一个标准的独享版本。
2: 是的。那基于这个订阅组合，我们查询了2026年2月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地货币价格以及对应的美元价格，结果发现，在这个条件下，尼日利亚竟然还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地区，它甚至只能排到第3便宜。
1: 那请问一下，第一和第二是？
2: 第一是巴基斯坦，整个组合只需要4.22美元。
1: 同时订阅 Spotify 和 Netflix 就加在一起，一个月是4.22美元
2: 啊。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便宜的埃及，总价也只需要5.32美元。尼日利亚主要输在它的 Netflix 的套餐稍微贵一点点，所以说总价要达到5.94美元。
1: 考虑一下当一下巴铁是吧？那既然能够排出来最便宜的，我也很好奇最贵的，说一下吧。
2: 你猜是哪里？
1: 最贵嘛，这种一般都是什么瑞士啊、北欧啊这些地方
2: 啊。基本正确，瑞士是第二贵的，每个月订阅这个组合是45.42美元。第一贵的是瑞士的迷你邻居列支敦士登，每个月订阅需要花48美元。
1: 哇，就是差这么近的两个地方还要差几块钱呢。
2: 好像我微信里面也有颇多人在列支敦士登，我这些人的财力应该是非常的丰厚了。
1: 厉害厉害。但那么我们稍微近一点吧，就是亚洲的范围里面这个差距大吗？
2: 其实蛮多样的，就是风俭游人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国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它的订阅组合价格其实这些国家都在10美元以内。那日韩是位于中档，是16到17美元。整个亚洲范围内最贵的应该是新加坡，达到了27.6美元，实际上跟美国本土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1: 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物价非常的匹配啊。
2: 是。另外我也看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这里的整体差距水平其实比全球要低一些，就是比较均衡，但是依然有一点差距。比如说比利时是所有西欧国家当中最低的，就是只要20美元出头。到法国就要33美元了，就法国其实跟冰岛、卢森堡是同一个水平的。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欧国家的话，其实整个 欧洲的价格洼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只要16.64美元。
1: 那你刚刚说法国33，比利时是20，你说这个差别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其实有50%呢，对吧？也蛮大了。
2: 但是如果你看非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尼日利亚和南非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这个差距的这个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然后跟欧洲比的话，有可能就是数量级的差别。
2: 是。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和 Spotify 双开的单人用户，你不追求绝对低价，喜欢经典方案的话，那么不妨考虑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孟加拉国这些地方订阅，会获得一些惊喜啊。另外千万避开瑞士、法国、新加坡这样的选择，因为价格基本上就是惊吓了。
1: 那总结完这个事实层面，接下来就是一个 why 的问题了。就你从这个流媒体公司的一些本意来说的话，我在全球提供的其实是比较统一的服务嘛，那以相对一致的价格来这个卖，其实是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

0: 么多。
1: 其实我觉得解释这个为什么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只讲里面两个最大的影响点，一个就是人均收入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需要额外支付的一些成本。先说人均收入啊，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尼日利亚，大家对这些国家认识肯定就是他们都不是发达国家，对吧？那跟瑞士、美国肯定会有显著的差距的。那流媒体公司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不同国家设计定价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地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0: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1: 对，然后我们也相应做了一些计算啊，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人均税后每月净收入来重新算一下，如果要支付这个组合的订阅费用，每个国家的当地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人均税后月净收入呢，这个数字有一个统计，就是一个大家每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报的一个统计，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纯纯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局面还发生了两极反转。
0: 什么这个两极反转的意思就是，比如像瑞士，看上去这个绝对值那么高，但实际上对于本地人来说，只要工作几小时就可以赚得到那种意思吗？
1: 对，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尼日利亚吧，我们还是说它，虽然只要5.94美元就能实现双开了，但是如果按照本地货币和本地人收入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本地人需要工作38.6个小时才能付得起这些钱，
0: 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作
1: 一
0: 了。
1: 个礼拜的工资。那这方面巴基斯坦好一点，但是折算成工作时长的话，其实也要16个小时以上，就是2天的工资。
0: 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一天就干。
1: 哎，这么狠吗？那从大的区域来看呢，欧洲国家折合下来普遍相当于6到8小时的工资，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小，都是大概六个小时、8个小时这个范围内。那亚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这个费用大概相当于4.5到6个小时的工资。至于瑞士，就像你说的，虽然它订阅价格是基本上是最高的，但是本地人只需要工作4.2个小时就把这个钱挣出来了，那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0: 感觉你刚才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麦当劳指数一样的一
1: 啊，
0: 个
1: 对对对
0: 流
1: 对
0: 媒
1: 对，
0: 体指数，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考虑到这个指数的话，好像还是瑞士人最合算。
1: 哎，
0: 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要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话，那你从这个最基本的收入这个那个基本盘来看，你确实价格不能定太高，不然你就没有人来买了。
1: 实际上尼日利亚对于 Netflix 和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公司而言，还有另一重市场压力，就在于他们本地的网络这个服务价格也很高。我们目前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嘛，就是 5G 网络、千兆宽带这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0: 基建的问题。
1: 对，首先像固定宽带这个东西，在尼日利亚还没普及呢。就是根据他们国内自己的统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互联网用户都使用移动网络来访问互联网。
0: 哦，就他们没有光纤那个买。
1: 光纤据说这两年要准备，就是以国家出面的形式来，就是整体铺设。就是你现在要铺设的话，价格非常非常贵。
0: 所以 Starlink 确实在这些地方是有空间的。
1: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像通信运营商针对就是互联网服务的这个定价权就会很大，
0: 对，因为它渠道稀缺，所以它渠道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1: 而在2025年的尼日利亚正好经历一轮流量价格的上涨，那本地的三大运营商都普遍把这个流量套餐的价格上调了50%，据说他们原本想要上调100%，但是被政府按住了。
0: 那还是我们这边就是强压着运营商降费，这个比较好啊。
1: 对，中国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加量不加价的一个策略。那如果你想在尼日利亚当运营商呢，你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大啊。就是比如说，它本地有很多具体的挑战，像输电成本很高，然后这个电缆和光缆还经常被人偷。然后呢，你要维持稳定运营呢，一般来说要配个发电机，那发电机就需要柴油，那你就额外多支出一笔燃油的成本。那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出现在这些地方，而是出现在货币层面。尼日利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它本地的货币叫奈拉。奈拉在2024年一度出现过最大70%的贬值，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我不涨价就等于我亏惨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就是涨价是个无奈之举。
0: 但是对于本地的用户来说，他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能够看电影、看剧、看音乐的话，我首先要花一个礼拜的工资来购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服务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基建啊、什么油啊、资源啊等等
1: 的摊销
0: 的成本，然后再花一个礼拜的这个工资去买上这些流媒体的服务的订阅费用。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个日常娱乐的一个范围了，基本上是一些在当地中高收入的家庭才会考虑的方案了。
1: 确实，所以说地区套利虽然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抢占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面临像货币的不稳定、基建的不完善，以及在本地只能慢慢培养用户的这一系列问题。 关于本地的货币恶性贬值导致企业亏损继而被迫涨价的情况呢，实际上不只出现在本地市场，这也是全球大公司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为什么要以木代钨？答案很简单，因为钨的物理极限没有办法满足超高层数微缩化的芯片要求，而钼的特性呢，恰好能够破解这些痛点。首先最核心的一个，钨线微缩之后，它的电阻飙升，拖累了芯片性能。那随着 3D NAND 的堆叠层数的增加，自线宽度被不断的缩小，进入到纳米级别。而钨呢，有一个特别致命的短板，就是线宽越细，

0: 电阻率上升越快，当线宽缩小到几纳米的时候，钨的电阻会急剧升高，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信号传输速率变慢，芯片读写延迟增加，第二个就是电阻发热很严重，影响芯片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而反观钼呢，在同等的微缩尺寸之下，电阻率比钨要低30%到40%，七纳米厚度的钼膜，它的导电性能要远超钨膜，能够显著提升芯片的读写速度，降低功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钨需要额外的阻挡层挤占了芯片的空间，限制堆叠层数。传统的钨字线沉积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先镀一层氮化钛阻挡层，也就是行业里面经常说的 TN 层，防止钨和介质材料发生反应，扩散污染。那这一层阻挡层呢，虽然只有几纳米厚，但是你在300层、400层的超高堆叠当中，层层叠加之后，会挤占大量的空间，导致存储单元密度无法提升，甚至限制堆叠层数的进一步增加。而钼的化学稳定性好，它和介质材料兼容性强，不用额外的铺设阻挡层，可以直接完成填充。那省去了 TN 层之后呢，不仅能够扩大导电结面积，降低接触电阻，还能够大幅提升芯片存储密度，为400层、600层甚至更高层数的 3D NAND 的铺路。好，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深孔填充能力。超高层数的 3D NAND 的深孔呢，它的深度和宽度之比，就是纵横比非常高。那传统钨的 CVD 工艺呢，在深孔底部会容易出现填充空洞、氟残留这些问题，会导致芯片的良率下降。而钼呢，采用了原子层沉积工艺，台阶覆盖性非常好，能够均匀的填充超高纵横比的深孔，适配400到1000层超高堆叠 NAND， 大幅提升量产良率。数据显示呢，每光高层数 NAND 不用钼的时候，良率只有60%左右，而用了钼之后呢，良率直接提升到了95%左右。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严丹，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来陪各位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近期的一个热点 MLCC 啊，这个方向呢最近是持续涨价，那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到底如何来挖掘呢？一会儿在行业纵横板块，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果汁龙头安得利，他最近做了一件事啊，打算要跨界 PCB 了，然后股价就已经开始抢跑了。那这种持续性又是如何来看的？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那接下来时间，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首先来看到的是019010的泰康致远量化选股股票发起 A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泰康基金的话成立于2021年，大股东的话是泰昌资管啊等等一系列公司。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1500亿左右的情况，在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第47名，属于这种偏中部的基金公司。在它管理的基金类型里面，货币型和债券型占了比较多的这个比例，另外混合型和股票型也有一些。
2: 好，那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的，它是普通股票型基金啊，同类型的基金的话，全市场一共1093个，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的话在454%，收益的中位数在32.24%左右。
2: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这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3: 经理的话是于德江啊，他曾经在这个广发基金担任过量化的研究员，然后来也在华泰证券、野村东方国际等有过任职，也是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助理的这种岗位。后来加入到泰康的公募啊，是2021年12月份左右，这是经理的情况。该基金特色的话，基金它是一个这个量化选股的这个思路。

0: 鲁啊，它会在整体 A 股的这个大池子里面啊，这个根据量化的这个信号等选择对应的这个股票。另外还有少部分的这个基金比例会去投向港股啊，通过港股通的这个方式。这综合起来就是基金的这个投向，核心一点就是量化的这个思路啊。
1: 嗯，好。那么我们想问问啊，您对于这样一只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0: 该基金的话比较适合啊，就是如果想要整体的这种参与到 A 股的投资中的朋友，可能你不聚焦某一个行业
1: 对。
0: 啊，你可能是通过就想配置一下，就配置个 A 股，因为这个新基金它是全部从沪深两市的这个大池子里面去选的啊，是比较适合这种综合配置的这个有这种需求的朋友们。
1: 好，那我们也想看到的今天的第二只基金呢是027623的上银成长精选股票发起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上银基金的话，成立于2013年，这个大股东的话是上海银行和这个方坦德投资控股。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500亿的这种水平，全市场排名第34名，是属于这种中部靠前的基金公司。在它管理的基金类型里面，债券型和货币型占了非常多的这个份额，各自在40%以上。
1: 好，那我们想问的是，这一类型的基金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它是这个普通股票型基金，然后对标的是这种偏成长类型的这种基金的这个标的啊。在同类型的话，全市场一共是这个对标同一个指数的，差不多有这个100多只，合并规模的话是121亿左右，过去一年的业绩中位数在39.67%左右。
1: 好，那么他的基金经理包括基金的特色又是如何的？也给我们来做个分析好吗？
0: 好的，基金经理的话是两位啊搭档的一个情况。首先是尹萌，曾经在财信证券和上银基金都有过任职，从研究员开始做到了基金经理的这个岗位，从2025年11月份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00多天左右，目前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0.5亿左右。另外一位是杨建南啊，曾经在长江证券担任过分析师，后来也在建信资管啊担任过职务，从2022年开始在上银基金这个担任基金经理的工作，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4年多的情况，目前正在管理3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2.27亿。那上面是基金经理的情况，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那核心一个它是股票型的，也是主要是选股票。另外，它的特色是这个成长股啊，它预计会在成长的这个板块里面进行一个精选。那么从两个经理过往的表现看的话，一个可能是在偏这种先进制造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在这个创新药啊、医药方面的这个视角进行一个综合的选择。
1: 那么您对于这样一只基金的判断是什么呢？您看好吗？
0: 还是看好它未来可能会有一定表现的啊。首先，基金公司的话是这个中部靠前的公司，然后经理的话是两位搭档，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啊对标这个成长的这个板块，因为偏成长类型的行业也是蛮多的。从目前的行情来看的话，其实这种成长股啊是实际上获得了资金更多的这个关注，在目前投资的这个大市场背景下表现的话，可能给他一些预期也可以。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三只基金027791的国境智企量化选股股票 C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国金基金成立于2011年，大股东的话，国金证券、江苏工业园区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890亿左右，全市场排名第70名，属于这种中部的基金公司。它管理基金的类型比较均衡的，债券型、货币型、混合型和股票型各有一定的这个份额。
1: 好，那么它的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它是普通股票型基金，全市场一共是1093个， 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在42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32.24%左右。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它的这样一支基金的基金特色到底在哪里？包括它的掌舵人又是哪一位呢？
0: 好的，基金的特色的话，一个它是股票型的啊，这个是大类型，它是从股票里直接选，没有投债券的这个方向。另外，它的这个另一个特色是量化的，量化的选股的视角啊，根据量化的信号啊，这个从全市场里面去遴选合适的股票，成为它具体投向的这个方向。然后，该基金的经理的话是姚家红，曾经在博时基金担任过任职，后来到了国金的基金，担任这个国金基金的量化投资事业部的总经理，从23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从目前的话管理基金的经验在3年半的时间，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92亿左右。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8.46%啊，还是偏高一些。
1: 好，那么对于这样一只基金的话，看好吗？也是一只量化产品啊。
0: 是的，也是一只量化产品。那从量化的视角，更多的可能是看它这个量化策略运行的是否有效，对
1: 对，
0: 吧？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经理过往的这个投资履历上来看一看。那比如说他曾经有过任职的，目前正在管的是这个国金量化多因子 A，它近3年的年化回报在20%多一点的情况，其实表现也是比较优异的。综合看下来，如果你觉得想要投资整体 A 股，但是你选股有这个困难的，你想通过量化的这个方式参与到目前的这个潮流中的话，结合着这个基金公司处于这种中部的公司，经理的话过往经验也是丰富，具体履历也是这个收益率也比较亮眼，你可以考虑一下从这个视角进行一个参与。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湘财证券郑涛为我们介绍的三只基金，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今天的行业纵横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的热点 MLCC。 最近呢， AI 算力、新能源车的两条主线啊，都是持续带动了 MLCC 的行情走强，号称是电子工业大米的多层陶瓷电容器走出了一轮结构性的涨价周期啊。 A 股板块是轮番的异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持续性到底怎么看啊？ 包括没有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没有投资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者朋友，接下来又该如何把握机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的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哎，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 MLCC 这个概念，这个板块啊，其实是大家最近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方向了啊。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什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嗯，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 MLCC 它其实就是你号称叫这个电子工业大米嘛。
1: 对。
13: 对吧？它这个其实就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因为在这些年的很多的这种不管是消费电子的上涨，还是这个 AI 的，包括这个智能驾驶啊，对吧？这些包括这个汽车新能源的这个电动化的这个趋势过程当中，其实它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用量也是一直在通过，比如说我们拿新能源汽车来说，这个传统的油车和传统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比起来，这个它的用量是翻了很多很多倍的。然后，但是由于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认为啊门槛不算特别高
1: 哦，
13: 但是呢，这低端和高端的用途，它整个的这个技术壁垒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阶梯的，也就是说它出入的门槛并不高。
1: 嗯，
13: 比如说像消费电子当中的，比如说手机啊一些电脑啊，甚至包括一些家用电器，它里面其实这个大家这么想，就是只要有电路板的，基本上都要用到 MLCC。那么很多人说 MLCC 在当中有什么作用呢？其实简单点说，就是 MLCC 它就主要两个作用，一个是滤波去噪，一个是这个耦合，这储能的耦合。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电啊，我们看到这个电发出来的时候，它是这个直流电。
1: 对，
13: 进入户以后呢，这个它更多的可能就是220伏的一个交流电，对吧？
1: 对。
13: 然后交流电它再通往家用电器的过程当中有高有低。但是大家知道，无论是怎么样，再怎么样进入一个这个，比如说家用电器以后，你220伏进来以后，你通到最后你这个电流到，比如说这个电路板这些东西，也就是普通的家用电器的本身的用电，它是比如说220伏，这是 OK 的。但是在里面一些细小的，比如说电路板，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冰箱上面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功能，这些功能是靠这个电路板的电子化来实现的。
1: 是。
13: 而这个电子化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伏数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13: 比如说某一块芯片，它可能就1伏2伏。
1: 哦。
13: 它是非常小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不断的降频的这样一个动作。第二个就是这个它会把部分的一个电力通过 MLCC 等一些就比如说电阻，它是用来这个过滤掉的。然后这个电容啊，它其实就是容纳通过一个个又小的，它就容纳一定的电，那使它整个的形成了耦合以后，那整个电力的这使用它就会比较稳定。它也可以理解为降频当中的一种用途。所以这个 MLCC 为什么在所有电是作为一个被动元器件，它为什么在我们基本看到只要在电路板这些所有东西里面它都存在，就是这个道理。它的作用其实非常的大，但是它在不同的用途上其实这个技术门槛
1: 又不一样，
13: 天差地别、
1: 哦、是的，天差地别。
13: 我简单说一下，它大概现在就是可能就是用途上大概就是四种啊、
1: 哦、
13: 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这个就是消费电子当中的，比如说像手机啊 PC 啊这种啊，这种呢就是相比来说它整个的这个技术含量相对弱一点啊，相对弱一点，也是国内厂商的一个主战场啊，这个也是海外的这些包括日本的韩国的这些企业就是逐渐退出或者逐渐减少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这个行业的话，手机家电 PC 小家电这种，刚才我们说到它当中很多的用途就是有的。第二就是有一定技术含量，但是呢这个技术含量比起来认证也很重要的，或者认证甚至更重要的叫车规级 MLCC、这个用量也很大，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车规级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车规级的这种芯片啊，很多东西它其实第一位的还不是技术，它第一位的是耐用可靠，它的这个对于你制程的大小，对于你这个先进程度，它不是第一位的，但是它这个认证周期极长，基本上没有3年， 是不太认真的下来的，这是国内突破的主方向。

0: 好像它是一个基本上是这个完全独立的一个行业。目前只有军工当中的 MLCC 企业向民用去有所渗透，但是目前看起来，民用向军工转的比较少，它形成了一个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基本上 MLCC 在细分赛道上就这么四个。
1: 但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听得出来，它的应用其实是非常的广泛的。
0: 非
1: 所
0: 常
1: 以，对，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前两天有一个消息嘛，就说 MLCC 它可能缺货，直接是打到2027年，甚至到2028年，就是可能是很缺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对吧？那整个行业它从最初到现在，整个发展脉络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 MLCC 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它其实本身也是随着用途的不断增加，它这些年不断的这个获得突破的，一直是海外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国内呢，这个就是也分成我刚才说了，就一个军用这一块，一个民用这一块。军用这一块呢，一直是保证一个国内的，包括因为你也知道，它这个用途实在太广泛了，其实
1: 对，
0: 在军工各个环节里面其实都是需要的
1: 是，
0: 啊。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对于比如说电子化的程度啊，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甚至单兵系统，它整个的这个军用的一个这个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
1: 对，
0: 那它整个的供应呢相对是独立的。国内呢，像叫火炬啊，对吧？这个宏达呀、宏远啊、振华啊等等这几家，基本上就是把垄断掉了。但是相比于民用来说，这个相比于军用来说，民用市场其实它要这个市场要比这个大得多得多，它不是一个体量上的要大多得多啊。这个国内的几个企业呢，其实也是基本上处于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大家看到在部分的，比如像 AI 啊这些东西上面来说，国内整个的追赶的速度，其实我们感觉出来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它慢慢在加快。整个国内的在不同，我们刚才说到四个环节当中，前三个民用领域里面，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相比于就比如说 AI 出来也就三五年的时间，对吧？AI 这个东西出去也三五年的时间，那三五年之内，其实这个相比于之前的，不管是数据中心刚出来的时候，4G、5G 刚出来的时候，还是新能源汽车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其实比当初要好，我们追得快，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当前整个世界这个格局当中啊，就市场份额，整个世界市场份额的话，这个国内的企业相比来说还是偏小，还是偏小啊。这个海外的几个巨头很明显，而且 MLCC 因为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强周期性行业，这个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它是个强周期性行业，不是周期性行业啊，强周期。其实，在上一轮2019年、2020年的时候啊，整个 MLCC 行业包括这个钽电容啊，这些它其实也经历过一轮比较强的牛市啊。这个当然它都是有一个主要催化的。基本上大家看到，包括这轮的这个，包括很多的这种存储啊这些东西，其实它过去全都是强周期性行业，未来我们预计还是强周期性行业。但是它一般这个每一次大级别的行情发动，它有一个脉络啊，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我们这次说的 MLCC，就是你会发现它是在经历过上一轮的强周期以后产能过剩，尤其是中低端产品严重产能过剩，然后呢铺开来以后，这个大家开始肉搏战，然后这个产品价格开始下跌，然后毛利开始下滑，直到库存被挤压的差不多，大家整个的就经过市场化的一个竞争完了以后呢，供需开始没有过去就不像前面来的这么供需失衡了，然后大家这个都不盈利，或者是说这个大幅的这个价格下跌嘛，让大家开始就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然后库存开始慢慢下降，这个时候往往一个新的场景的诞生，就会发动一波非常非常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上一轮2019年、2020年，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电车和油车之间，可能它使用 MLCC 的差距可能至少五倍以上，至少五倍以上。这个新能源汽车一般是一辆车的话，一般用到上万；油车的话，一般就是一两千最多。这种情况下，其实和这个当时这种情况来说啊，数倍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而且增速很快。那这个直接带来的就是，相比于低端来说，那可能车规级的这个 MLCC 的这个产能，可能当时在一短期之内它是不够的，是不够的。然后这个紧缺，然后价格飙升，

0: 到了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当时我们认为 MLCC 整个这一块的它整个的这个市场份额非常吃紧的状态，其实在可能到了2023年、2024年啊，2023年的时候，其实2022、2023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瓦解了，也就是说，就是大家破产破出来了，然后这也不算特别高端、特别那个什么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通用类的，对吧？这
1: 对，
0: 个电子元器件被。
1: 好的，吴文场啊，这样子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啊，这个概念、这个方向，包括呢，我们在布局这个方向的时候能有哪些策略啊，我们稍事休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5: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4: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6: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7: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6: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4: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7: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4: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
8: 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昶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啊， MLCC 它可能从应用来分类来看的话，可以分成四大类：消费电子、车柜级、 AI 服务器，包括军工级啊。那我们也说这个前两天因为有消息出来说 MLCC 这块它是缺货非常严重啊，它缺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哪一块呢？
2: 对，它缺的话呢，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新的项目收到的，就是当一个新的一个环节出现，并且这个新的环节的增速极其惊人的时候，它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用量，一般性情况下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供过于求的。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我说假设某样东西一年需要比如说100万颗，
1: 对，
2: 但是你短期之内你产能是达不到100万颗，产能本身是有一个爬坡的，
1: 嗯，
2: 所以这个未来呢，等大家都爬坡起来了，粮食上来了，那自然它就过剩了。但是在爬坡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缺的，
1: 对
2: 啊，这个是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大家看到的这个这两年涨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2: 但是这个短期之内这个缺货其实是无法改变的，它受制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设备，啊，设备是一个硬件。这个扩产嘛，你既然要扩产，那你肯定是设备是要跟上去的，对吧？否则你产品生产不了嘛。
1: 嗯
2: 啊，一个是设备，那设备这一块呢，海外企业就是优势比较明显。
1: 嗯，
2: 国内呢，这个国产设备，尤其是 MLCC 国产设备，它不能够，或者说不至少它不能够全部自己造出来。
1: 嗯，
2: 很多的话呢，这个我们看下来，可能尤其高端的产品啊，七八十是被日本企业控制的，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啊，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国内企业要获得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扩产受限这个结论是不太会变的啊。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由于我们属于相对比较后发的，尤其是这个这些年我们刚刚把车规和那个通讯类的，就通讯基站类的这些爬起来，良率爬起来，但是这个从工艺上来说，就能耗上来说啊，这个解决能耗问题才能解决良率问题，那良率本身还是有一个爬坡的过程，
1: 对，
2: 所以在我们现在追赶初期，我们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的时候相比来说，我们的这个能耗和良率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毛利率水平是和海外企业没有办法比的。当然价格好的时候毛利率水平不是重点，
1: 对，
2: 因为这个产品价格特别高，我即使良率低一点成本高一点，但是我的产品全部造出来
1: 有利可图，
2: 依然有市场，对，依然有市场，那也是 OK 的，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它最终会出现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就认证周期啊，这个 AI，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不仅仅是一块芯片的问题啊，这个可能 MLCC 当中在 AI 服务器当中可能使用的量上10万颗，那么这个也大家也说到了，这个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作用更多的其实有电阻加电容两种作用，这个是它的比较常见两种作用。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产品的质量或者本身的这个性能上有一些瑕疵啊，假设，那你可能烧掉的就不是一两块芯片的问题了，这个有可能就是一块板，甚至是很多块板，甚至是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像英伟达的 GB200 啊、GB300 啊，对吧？国内的可能就是超节点，那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在整个认证的问题上呢，这个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们觉得AI 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的这个 MLCC 的这个认证，我们觉得周期应该不会比车规级的 MLCC 的认证周期短很多。
1: 车规级当时是多久啊？
2: 汽车一般是3年。
1: 哦，
2: 一般是3年，而且不低于三年。
1: 不低于
2: 3年。不是3年，是不低于三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置换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旦有问题的话，他这个就损失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一般会有一个送样，然后实验室这个检测，最后呢这个他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跑数据，因为我们话说小幅跑数据，然后才是可能再跨过到量产。

0: 这个它当中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认证过程。我刚才说对汽车来说，凡是这个需要非常严格的这种安全性、稳定性的、可靠性的这些，其实它本身认证周期就是非常长，因为它容错率就犯错
1: 没有，对，不应该有，不能有成这个容错的这个，不能有错啊，这个
0: 是的，它的犯错成本实在太高，
1: 是。
0: 啊，所以为什么说消费电子并不是说它的产品一定就低端，甚至消费电子很多的这种制程它是非常的这个先进的，它会比车规更先进，但是它的这个成本犯错成本就很低嘛。比如一个手机，你真的哪里短路了，真的烧
1: 不能使用了，
0: 对
1: 吧？对，
0: 它可能对人体的危害，对各方面的影响小，但一辆车就不一样，这可能就大事情了。啊，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啊。
1: 好，那我们也想问问，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 MLCC 它这个板块来说的话已经是这两天涨的都还是挺不错的啊。它的这一段时间它的上涨逻辑是什么啊？就是缺货吗还是什么？
0: 就是其实这个逻辑简单点说呢，就是海外的企业和那个存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低端的消费电子啊，就是即使强如那个日本的春田，对吧？这些国世界上最龙头的两三家日韩企业，他们依然从下面的消费电子级到最上面的 AI 级当中的所有阶层，他们全部都是有的。他们产能全部都是有的，没有什么
1: 全产业链，
0: 只做高端的，不可能。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它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呢，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上面的高端产品缺货，而下游的产品呢，整个的毛利率水平相对来说，第一有强周期性，第二呢，他们整个的这个产能这个怎么说呢，也挣不到钱，同样的一块资产它也挣不到钱，或者挣不了太多钱，所以呢，他们现在普遍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一产能在往其他地方转，就比如往高端的地方转，产能一是把低端的产能往其他地方转，我说的其他地方是地理上的。还有一种就是把更多的投资资本开支花在了高端产品的扩展上。然后这个目前看下来的话，春田它2027年和2028年都有相关较大的产能出来。国内的那个风华也是的，这个2027年年底也有这个大概新增蛮多的，1000万这个样子的这个产能，出来。所以就是相比来说，逻辑其实就是缺货，而且是高端缺货。但是目前看中低端啊，这个其实并不是很缺。市场预计的是一个是高端产品的这个把毛利率拉起来，第二个呢是这个低端产品由于部分的产能消失就减少了或者转移掉了。所以呢国内企业有望在中低端市场份额上扩大。但是这个扩大其实不一定伴随着毛利率的上升，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可能还行。所以这个我很提醒很多投资者，就是国内不管是这个风华也好，三华也好，包括没上市的威荣也好，对吧？甚至军工的那家企业，其实大家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MLCC 缺不代表高端产品缺， MLCC 缺并不代表国内的企业就一定能占住这个市场份额。国内的市场份额占住的这部分不一定未来赚钱。当前市场环境比较好，所以大家不管这个账来算，
1: 概念就上来了。
0: 对，从机构的角度上来说，你不同的业务，你给出的估值和盈利情况和估值情况，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比如说一年挣10亿，但如果这10亿当中，你的这个比如说 AI 服务器这一块的这个 MLCC， 比如占比只有1亿，当前的国内的市场份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哪怕就是强如像风华、三环，他们在 AI 数据中心和通讯基站这两块就高毛利的这个产品的两个的这个占比也不过是10个点或者10来个点，大部分还是在中低端的。所以就是说你10亿的业绩，你不能说按照10亿的业绩直接给他，比如说按照现在紧缺
1: 做到的一个
0: 技术难度，直接你给他拍个30倍40倍，这是不行的。他能拍30倍40倍的其实也就那1亿的利润或者1.5亿的利润，剩下的8.5亿或9亿利润你可能只能拍给他15倍。就是一个强周期工业制造的一个 MLCC 被动元器件的一个生产企业，竞争格局很差，甚至还有强周期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市场好的时候呢，我们不提这样的一种话，因为市场情绪在哪里。
1: 是，
0: 但是退潮以后呢，最后机构一定是这么来拍价格的。
1: 是，所以其实最终的话，我们虽然说在最近市场表现不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来关注这样一些标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理清它背后的一些思路和逻辑的。
0: 对，我其实觉得像龙头的那几家，风华、三华也好，他们的技术其实已经达到了，他们无非就是一个扩产的问题，速度和扩产难度的问题。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其实我们现在看下来，短期涨幅更大的，或者说更激进的，其实是后排补涨的那些，
1: 是
0: 只有或者是只有少量这个终端产品。不碰高端就没有高端，只有终端，比如说车那个销电和那个通讯当中少部分，剩下的它可能80-90%的一个市场份额全部在低端的消费类这个 MLCC 当中的这些公司，涨幅也开始惊人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认为是泡沫，而像龙头的像风华也好，三华也好，我们认为市场给予它更高的一个预期是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预期，然后呢给予他们的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个2-3年的一个大的环境以后，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我觉得就是这些企业来说，我们认为他们当中有，就是估值可能不低，但是你说它很高，或者说未来这个能否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这个事情其实不好说的，但它前景是明朗的，
1: 对。
0: 但是后排的一些企业，我不能点名，但是后排的一些 MLCC 企业，其实
1: 要擦亮眼睛了。
0: 对它的这个增速是不对的，它的这个泡沫是越涨越严重，
1: 就是短期的情绪过高了，
0: 根本兑现不了，它根本兑现不了，扩产扩不了，认证不了，
1: 就短期来说，它可能这些事情都解决不了，对吧？这个您刚才也说了，车规级的它可能就要花3年，而我们现在更高级别的，它可能3年都不止。对吧，整个周期时间会更长。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昶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看到的这家公司呢，是原本深耕浓缩果汁赛道的安得利，而最近呢，它有一件事儿啊，抛出了一份公告，打算要收购 PCB 基板企业永强科技啊，也就是要跨界去做一些投资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在6月15号晚间呢，安得利发布重要公告，公司计划收购永强科技部分股权，最终拿下企业控制权。本次交易初步预估对价区间在6亿元到8亿元。消息一出，二级市场资金反应十分热烈，而这份突如其来的跨界收购也迅速收到了上交所下发的监管工作函，其中潜藏的行业整合、估值多重风险，值得每一位投资者警惕。我们先来梳理盘面行情啊，充分感受到了资金炒作的热度。早在正式收购公告披露之前，安得利股价就已经走出了连续涨停行情。6月12日、15日两连板，6月16日收购消息正式落地，公司股价再度一次涨停，实现3连板。同步在港股上市的安得利果汁开盘最高涨幅达到80.44%，单日涨幅领跑港股消费板块，短期资金博弈情绪直接拉。股价提前异动也让市场产生不少疑惑，叠加交易所火速下发监管函，监管层对本次跨界并购、价格异动、信息披露等问题都予以重点关注。函件覆盖上市公司、管理层、实控人等全部核心相关主体。那我们再来理清一下两家企业主业，就能直观感受到这次跨界跨度之大。安得利呢，是国内浓缩果汁双龙头之一，和国投中鲁共同主导国内浓缩果汁市场，长期主营浓缩果汁加工与销售，属于典型大消费板块企业，深耕食品饮料赛道多年，经营逻辑围绕农产品加工、线下渠道、海外出口展开。而本次收购的标的永强科技，完全属于半导体上游核心材料赛道，是主营集成电路互联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核心产品为覆铜板、半固化片，这两类产品是 PCB 硬质电路板生产必不可少的核心原材料。
4: 产能与客户层面，永强科技在宁波集成电路产业园布局年产1000万平方米高速高频 BT 基板材料产线，搭建起覆盖设计、封装、基板材料的完整产业闭环。

0: 下游合作客户全是电子行业知名上市公司，包括慎宏科技、深南电路、沪氏电子、深意电子、新森科技、月亚半导体等头部 PCB 厂商。赛道卡位清晰，直接受益算力、服务器、通信硬件产业需求。不过从经营业绩来看，标的盈利稳定性偏弱，2025年全年营收2.24亿元，全年亏损6695万元，2026年一季度营收4324万元，暂时实现盈利192.71万元，业绩波动幅度较大，持续盈利能力有待验证。而从股权结构来看，永强科技实控人为何江奇、袁强，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直接持股36.16%，再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持股6.80%，合计持股42.96%股权，是本次股权转让核心交易对手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原股东将配合安得利对接其余股东，最终实现控股收购。交易对价暂估6到8亿元，最终价格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报告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与外部自筹资金结合。这笔收购并非永强科技第一次寻求资本并购，年初岩浆股份就曾筹划全资收购这家基板公司，最后却在5月中旬宣布终止，前后间隔不足1个月。岩浆股份主营纸尿裤无纺布材料，同样属于跨行业收购。当初计划以发行股份搭配现金的方式收购永强股份98.54%股权，同步配套募资。经过多轮谈判，交易各方始终无法在估值定价、业绩承诺对赌两大核心条款达成共识，时间窗口内难以敲定可行方案。出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考量，只能终止重组。由此前车之鉴，市场也普遍担忧安得利本次收购同样会在估值、业绩承诺环节出现分歧。事实上，安得利布局硬科技赛道早有铺垫，在今年3月底，公司就发布公告，拿出5000万自有资金认购电子信息方向创投基金16.67%份额，基金70%以上资金投向初创硬科技企业。不难看出，公司转型布局科技赛道的长期意图，但跨界布局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上市公司自身也主动提示了多重现实风险。第一是跨行业整合风险，安得利团队长期深耕果汁行业，在 PCB 基板、集成电路材料领域没有任何技术、人才、客户积累，跨消费与半导体两大完全无关赛道，后续团队管理、业务协同难度较大。第二是资金压力，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是7.17亿元，而6至8亿元的收购款会大幅占用流动资金，自筹资金还会带来财务成本压力。第三是交易推进不确定性，目前仅签署意向框架协议，还处在尽职调查初期，后续审计评估、多方股东谈判、公司内部及监管审批流程繁多，交易存在流产可能。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傅少奇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到啊，这一次的这个对手方永强科技啊，实际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公司打算要来跨界这个进入到这家公司的啊，购买这家公司、并购这家公司的。但是呢，他其实在5月份刚刚宣布终止，才时隔1个月，这次我们又看到了新的这个交易对方了，那就是安得利啊。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事儿，您是怎么来看的？他感觉好像是希望快速被收购的那种感觉啊，怎么看？
2: 我个人觉得这个他要上市的话，这种意愿的话是值得理解的，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资本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链、算力啊，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这些行业的话都是非常追捧的啊，这个比较高的估值。那么对于上市公司，如果是不管是收购也好、转型也好啊，通过这样一种收购方式切入到这个赛道的话，是备受市场的这个追捧的啊。
1: 嗯，
2: 这也是这样一类资产愿意上市，以及上市公司也愿意去收购的一个双赢的一个格局吧。
1: 嗯，
2: 那么这个无可厚非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安得利他收购这个收购

0: 看的话，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或者是疑点。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其实它这个弹性并不算是很大，只有几个亿嘛，六七个亿的话，你对于一家200多亿的这个上市公司来说，它的资产的这个增值以及这个对于业绩的弹性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个比例就搁在这儿嘛。
1: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公告之前它有两个涨停。
1: 嗯。
0: 然后公告出来当然也是涨的，但是呢今天它是一个大跌。
1: 对。
0: 那么这个你公告披露之前股价为什么涨停，
1: 嗯，
0: 这个是明显是有资金抢跑，就说在这个公告透露这个公告之前这个去抢筹码。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公告出来大家一看，哦，这是一个利好就有很多人去追追了以后虽然也有涨停，但是今天跌停。要没有跌停，8.9%
1: 接近，
0: 就接近跌停。
1: 嗯，
0: 这种运作模式这种资金的运作模式，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你的重大资产这个收购案的话，你应该是没你要公开披露的话，之前你是不能泄露出去的，你不能让那么多资金都知道的。那么，我们的信息披露是要公正的是要这个。披露之后公告出来以后，就大家都知道，公告之前你肯定是这个，你第一你不能买，第二你不能让一些资金去买，因为这里面这个利益勾兑的这个问题太多了，对吧？
1: 所以
0: 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如果说管理层去查的话，这里肯定有问题。就是从以我多少年的这个经验，以及看到 K 线走势，以及这样一个量价关系，包括这个它的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的脉络的话，我一看就知道了。
1: 那我们、
0: 这个、如果要查，肯定有问题。
1: 那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种跨界到硬科技的这种题材的话，投资者来说，怎么样来关注这样的一些机会，或者是怎么样来关注其中的一些风险点的，怎么把控？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近期的话，我们管理层的这个证监会主席吴清的话，正好是讲到这个科技的问题。科技的话，他说现在科技的这个市值已经占到1/3，是我们 A 股市场的科技含量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但是科技赛道的话是备受追捧之后的话，还是出现了一些乱象有些人的恶意的去碰。去碰这样的
1: 蹭热点炒概念
0: 对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有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就拿安德利这个，我认为它弹性小弹性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家200亿的公司，你收购了一家这个7亿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话，那么对你的业绩的增厚以及估值的改善到底有多大？这个大家其实是可以按照比例来去考量的。
1: 是，
0: 虽然说它未来还有可能再去收购，或者是再去扩大，或者说转型也有可能成功，但是这是未来的呀。你短期你就拉了4个涨停，那么这个是不是严重的透支？所以我觉得我们投资者去考量这个的话，那么一定是自下而上的，从微观层面，从公司的经营层面，从弹性的角度，去审视这件事情，它到底
1: 再做判断。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今天的下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0.48点，全天下跌17.60点，跌幅0.43%。成交1.5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6030.70点，全天上涨149.75点，涨幅0.94%，成交1.7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5.15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15.09点，跌幅1.18%，成交220.4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21%，创业板指上涨2.05%，科创综指涨3.29%，上证50最后下跌0.19%。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828.46点，全天下跌483.70点，跌幅1.99%，成交3065.7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35.86元，今天跌3.32元，跌幅0.35%。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6月

0: 18号，618好像是打折季啊。但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各位怎么看？早上一起床看到了相关消息，按说来讲没加息也没降息，但是就因为市场里面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加息预期，对吧？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的相关表态，让市场有各种的相关解读，所以隔夜美股是下跌的。可是呢，当美股下跌的时候，我们转而看到亚洲市场，不管是日本股市、韩国股市都还创新高，A 股市场也是如此啊。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继续在往高了走。今天收盘的时候，刚刚报道的还不是涨幅最好的，科创五零今天的涨幅在3.84%，双创五零今天的涨幅3.34%，而涨幅超过2%的指数，创成长、科创100、科创200、创业板50，还有创业板指。不过呢，A 股市场今天其实下跌的指数不少，除了红利以外，刚刚报道。上证指数、上证五零，还有像上证全收益啊，00888，还有微盘指数。所以今天整体而言的话，A 股市场算是跌多涨少的。各位收盘之后怎么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3: 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我想了解什么？
3: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准时来报道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尾号1087啊，这科技啊，今天很安稳是吧？尾号0632跟我说持仓科技股今天创新高啊，但晴空万里跟我说这样天天跌，有心情过节吗？这就不是站在光里的是吧？然后尾号2436跟我说跌跌不休啊，亏损股还上涨，这个怎么办？那也不是站在光里的。蜻蜓平台上面啊，天地人和已经过来了啊，今天来得早啊，但写的很多，我也都看到了，感觉跟情绪还有关联是吧？好久没问了，天地人和手上什么样的东西，愿意的话码个字啊，写两句好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已经开启当中。今天各位会关注些什么，说些什么，盘中会做些什么呢？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包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4: 今天这个市场也是很有意思啊、哦。刚看了一下，就是那个韩网又新高，然后很多股嘛，就一直在跌着的啊、哦。然后就觉得这个确实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感觉很多感慨。今天呢，我主要想讲讲这样好了，我想讲一下这个。我现在呢，基本上满仓的啊，反正就老登股吧。然后呢，我想讲一下这个，我为什么就是这个持有这一只然后不动这个，我的这个原则讲一下，这个聊一下，探讨一下啊。我基于几个原则啊，第一个呢就是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啊，特别是短线。其实我有一次跟那个豆包聊天啊，还有跟什么，他先是说了一大堆理由啊，说比如说明天会涨或者会跌啊，或者以后怎么，后来被我问来问去，最后 也承认了，这个市场是无法预测的。其实我不知道鲍老师你的观点是怎么样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冷静客观的去想这个事情的话，市场是不可预测的了。
0: 嗯，
4: 我还有一个朋友，那个他也坚持价投的，他挺有意思的。他今天发了一个，他说港股是不是进入熊市了啊？他是这么发了一条，后来他自己回了一条，他说也许下一秒就进入牛市了，也就是其实市场是不可预测的。那我觉得反正就是一定要基于这种这个客观事实吧，就是所以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啊，就是我差不多是满仓持有这个老登股，就是因为我认为市场是不可预测的，我预测不到这个科技涨得这么凶啊，我也预测不到这个大部分跌得这么厉害，那我只能这个就是反正这是我一个基本原则啊。那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在保证生活的前提之下啊，就投入股市的钱是啊，就是反正不用的钱嘛，这样的啊。那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满仓持有低估的价值股是坚持价值投资的唯一方法啊，这是我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啊。那首先这个钱啊不用，然后呢，那我肯定不会买高估的嘛，那我买自认为低估的。那为什么要满仓呢？这个因为涨起来快，那当然跌起来也快啊。
0: 嗯，
4: 那就是这个，反正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股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啊。
0: 嗯，
4: 这是第二点啊。
0: 嗯，
4: 然后第三点呢，我的基本原则是有一个，就这句话嘛，叫可以利用市场先生的愚蠢，但是绝对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那很简单的，我买入的话就是我认为是低估的，我认为这种价格呢，也就是就市场先生他是放错了，就一块钱的东西他现在四毛，那我没有理由不买的，但是他也有可能再跌到三毛，也有可能再跌到两毛，那反正这是他的事情了。按照正常的就或者一种普遍的那个吧，那反正四毛买的啊总比一块买的要安全很多，我觉得啊，或者比一块五买的安全更多，这样的啊，然后这个获利呢也是更大，这样的啊。
0: 嗯，
4: 这也是我的判断啊。
0: 嗯
4: 啊，然后呢，我这个其实有点极端的啊，我一个是满仓，第二个我现在还就一只股啊，这个我其实也是这个也现在有变化吧。以前像去年我说70%的仓位弄了一只股啊。那后来我发现这个，那也是根据我自己来啊，我自己那个其实70%的仓位那一只股，如果我就做那一只啊，我去年赚的更多。
0: 嗯嗯，
4: 那反正我自己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为了更专注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大佬讲的，他说人都可能会犯错误，就是价投了，其实厉害的人他只是犯错的概率更小一点。
0: 嗯，
4: 那怎么样犯错的概率更小呢？那就是一个呢就是能力圈，第二个呢专注啊，这样子。那反正还有一个理论，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巴菲特原来他说不超过6只股啊，他说你第一看好的股肯定比你那个第7看好的股要好很多的。
0: 嗯
4: 啊，那我就是这么一个那个，就是反正一只嘛，我觉得普通人也看不懂很多的，看懂一两只就不错了，所以我是这样子的啊。
0: 嗯嗯，
4: 然后还行啦，我现在看看我今年啊，既然这样子他还有4%的收益啊，我觉得我其实想说的，我说坚持价投或者就持有老登好像也不是很惨嘛，但是可能是你自己要认为反正认为的那种低估股在那啊。
0: 是没错，你前面在就我知道你也不是在问我，但是我觉得你的头一个，你的头一句原则，你三句原则我都记下了，而且都字儿蛮多的。其实第一句原则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讲这个事儿，尤其是短期你没法预测。这个短期你说多短，是明天还是下一分钟，其实都是短期。我记得在最近当然了，其实也是鸡汤啊，网上有人写这样的文章，说某一个时刻当你觉得自己很当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有一个主意，就是你去想一想，10年以后再来看这件事，你是一种什么心态？那一样的道理，那一样的道理，你现在手上拿的那个股票，你10年以后再来看，你今朝此时此刻手上拿的这些股票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状态？如果你觉得。

0: 没事儿，
1: 其实，嗯，对，
0: 那
1: 包老师，我
0: 现
1: 是
0: 在也
1: 想过
0: 是
1: 这
0: 没
1: 个
0: 事
1: 问
0: 儿，
1: 题的。其实我
0: 对
1: 是
0: 吧？
1: 想着他10年以后，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不会倒闭。我现在想他会不会增长什么，我都不想。我觉得保持一定的这个利润率啊，我觉得还是有点信心的
0: 就
1: 这样
0: 当
1: 子。
0: 然了，
1: 对，
0: 这个张先生你也理解，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天的很多话题，其实不只针对你我两个人，还有很多人会听到。就如果只针对你我两个人，那咱们在今年复阳的时候碰到的时候，咱们聊天，那我们这么聊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就因为现在咱们这段话是有很多人听到的，咱们有时候得说得稍微再严谨一点。我刚刚讲那个10年，并不是所有股票都能10年，也并不是说价投就是套牢了就在那等着，这都不是，对吧？但是你对你手上的股票的长期拿着，或者它长期持续经营能赚到钱，而且还每年能有定期分红，这个你是有信心的，所以你敢说你愿意拿时间更久。我这样理解没？这么讲，相对更严谨一点吧。
1: 也只是个人判断，
0: 对
1: 未
0: 对
1: 来的事
0: 对，
1: 情100%是没有的。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在这个位
1: 其
0: 置，
1: 实，
0: 我知道你，我问你一句吧，在这个位置，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再去想横跳了。那么同样是老登，现在都已经跌下来了，还有很多的情况下，你手上那只还是最值得手上拿着的吗？或者有没有看到别的？有吗？
1: 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就买入了，就包括机会成本也是一个成本，对吗？我原来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后来首先一个呢，我也不能找到一定是最优解，这个其实真的很难的，只能说适合自己的。第二个呢是这样子的，我原来听到一句话，就是击球区嘛，就是你买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打几折，那差不多是4折嘛。那你这个时候才那个，但是持有的话不一定的，你不能说我4折买了5折就卖掉，你没挣多少的，他有可能这个他不仅不低估，他还可能高估的，你随便算一算，你比如说4毛买1块的，他涨到1.5块，这个也蛮多了，对不对啊？那你4毛买了5毛就卖掉，没挣多少啊？为什么价投那些长期来看都能挣大钱了？也就是说击球的时候你一定要低估，一定要慎重，但是持有的时候。不低估，就是不是很低估，那你也要持有，哪
0: OK，
1: 怕一点点高估，可能也要拿着，就这样子。
0: 就那样至少能避免就我讲的。就我身边有小伙伴，50块钱买了茅台，80就走了，虽然赚到了，对吧？是这个，好，谢谢张先生，我们
1: 谢
0: 也
1: 谢鲍老师，
0: 互相鼓励，打打气，好吧？谢谢
1: 对
0: 你，
1: 对，
0: 谢谢你，
1: 坚持，老
0: 坚
1: 登
0: 持，
1: 必胜，
0: 坚持，端午安康，哎，再见，再见，
1: 好，
0: 再
1: 节
0: 见，
1: 日快乐啊，再见啊。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你采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新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 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

0: 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那个菜单，投资维权那个菜单啊，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其实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啊，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的话啊，把你的这个要维权的相关信息啊录入一下，然后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比如手机号码写对啊，写全，这个写完了以后还没结束啊，如果联系你的话，你得把电话接起来，好吧？啊，这个可以继续啊，搜索维权啊，或者是直接这个发关键词啊，或者是点按钮来联系我们，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这会儿收盘之后啊，陆陆续续跑进来的啊小伙伴还很多。蜻蜓平台上面桂圆八宝粥啊，啊基米德平台上面我看到了我爱啊，金桥祥龙啊，对这个仲林艾特都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四号线来听听曲先生说说。下午好，
2: 伯伯好。
1: 哎你好。
2: 哎伯伯，世界杯举行了一个星期了。
1: 哎对的。
2: 我最有印象的，或者最感受最生动的，对吧？只有一场球。
1: 嗯。
2: 福德角。
1: 哦。
2: 福德角一个小国家。
1: 嗯。
2: 对吧？他这个和我们这个股市啊，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要学习这个福德角。
1: 哦。
2: 因为他的能力放在哪里？他想争夺冠亚军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嗯，
2: 但是他面对这样一个进攻型的西班牙这样的强手，
1: 嗯，
2: 他居然一球没有被人家贴进，对吧？哎，你股市上能不能做到尽量不要被人家贴进去？
1: 嗯，
2: 尽管我进攻不行，能力有限，但是不给人家贴进去，哎，这个里面有学问呐、啊，
1: 嗯，
2: 哎，看球也看出学问来了，
1: 嗯，
2: 好吧，这个就说了，算了，不能多说了，
1: 嗯，
2: 对吧？那么今天呢，统计了一下啊，就是老登啊，最主要的几个老登啊，那个就是保险，
1: 哎
2: ，A 股跌了25%，今年啊，半年，
1: 嗯，
2: 半年的成绩报了，对吧？上半场等于是上半场啊，跌了25%，证券13%，银行8%。
1: 嗯，
2: 那么弄到那个去啊，非宁去，非宁比在哎，他奇怪了，你不要看恒生指数跌得像啊一塌糊涂，对吧？但是呢，他的非宁只跌了10%，但是你如果看银行的话呢，还涨了3.几%，
1: 嗯，
2: 这是外国投资者的思路，
1: 嗯，
2: 哎。
1: 哦，
2: 是吧？
1: 嗯，就境外资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对，给我们参考的。今天就买了银行。
1: 哦，今天港股的银行还是？
2: 双双都买了。
1: 哦，
2: 双双都买了啊，两个这里都买了，那个煤炭也是，继续。
1: 哦。银行、煤炭，嗯，
2: 其他的这个不动，好吧？
1: 好的，没事，
2: 简单点，
1: 嗯，我们有空聊。
2: 我相信这个越疯狂越好。今天汤喝到了，
1: 我知道你一直是留着点汤的。
2: 对，汤喝到了，好，
1: 行，先忙，再聊，哎，再见。哎，我刚刚翻了一下，还真是啊，你看。A 股的保险平均今天都6%甚至8%的下跌，港股好像还能打点折啊，这个跌幅没那么厉害啊，各位怎么看？有朋友在说，在谈足球怎么了？什么时候可以不谈？对吧？这个全世界第一体育运动，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啊。当然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时间节点有些比较好，是吧？早上6点起来就能看。明天应该早上7点起来就能看，是吧？ 有些朋友在说，哎呀，

0: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的？你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2号线刘女士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今天要说的内容是关于资金抱团，就是越涨越热的少数科技板块的内容。在今年的盘面上出现了罕见的资金抱团少数科技股的情况，在少数科技股股价越来越离谱的情况下，同时在昨天出现了两点不利于科技股就是上涨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管理层，及时的发出来要严查、严处，就是借科技之名占热点的信号。第二点就是美联储年内就是维持利率不变的这个信号。这个两点的信号对科技股就是在持续的上涨，这都是不利的信号。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有超前的意识，特别是就是科技股在有时就是在调整的间隙当中，就是哪些个股是脱颖而出的。我发现就是科技股在调整的时候，有一段它出来就是表现的大多数是有色金属板块里面的钨、小金属，就是先是小金属钨、钼，还有就是镉，今天出来表现的和这几天出来表现的就是铜，他们就是这次有色金属出来就是上涨的情况和上一波不一样，就是少数的有色金属板块里面的少数有色金属个股上涨，而且是上涨的都是小金属里面的就是轮动的，先是钼。后来就是今天就是涨的是铜，还有就是这几天涨得最好的是钨，这个钨的表现不比那个科技股的表现差，因为我自己在星期一已经先买了一个，就是市盈率在20倍以下的那个钨业个股，这个个股就是最近表现非常好，这几天天天上涨，而且昨天一根阴线，今天下午给这根阴线就是爆掉了，就是，后来我昨天又买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钨，也是40元以下的钨业个股。它本来今天早上给我套牢的，因为我昨天买的，它今天继续下跌，我继续加仓。今天下午它也来了一根，就是8个点的大阳线，所以我感觉现在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变化，并不是科技股走在冲在前面。而是这些有色金属股票里面的小金属，冲在前面。
0: 不是有人说他们就是跟科技有关联的吗？
1: 有关联也好，没有关联也好，我觉得现在就是盘面上，因为为什么他们冲在前面？因为无论是从下跌的幅度，或者他们的性价比，
0: 不，
1: 都比科技股有利。
0: No， 很多人都已经说了，他们冲在前面是因为。那就是科技股的前端制造的矿，所以得看科技股他们要什么，金银铜铁锡他们不要。
1: 对，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为什么上涨的幅度比那些就是正宗的科技股大，而且表现比他们强势？
0: 那是因为正宗的大的那些科技股冲不动了，今天那些指数都已经升不上去了。
1: 就是呀。就是有这个原因，他们没有力气了。
0: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1: 就是
0: 当我们看见有色涨起来的时候，您千万不要以为是有色又来了一波，这件事情 no。
1: 有色起来，可能和他们的就是那个叫那个
0: 别找
1: 科技股，
0: 别找了。
1: 有
0: 刘女士今天干了什么？抓紧时间，还有一分钟。
1: 我自己嘛，就是给那个钼连续两个涨停，上个礼拜说的那个钼，连续两个涨停以后嘛，看它滞涨了嘛，就换出来买了钨，同样是有色金，就是稀有金属板块里面的钨，同时嘛，就是原来自己就是在5月1号之前潜伏的那个铜嘛，今天已经涨停了嘛，而且这几天天天是上涨的。就这个个股，这我仓位基本上都是在有色金属里面，但是有色金属里面的个股，我觉得这个

0: 要做中长线。不是我有野心啊，太贪啊，我觉得他也不排除以后会创新高。
1: OK，
0: 为什么他有可能创新高？因为他的性价比要比那些就是估值高的科技股要远远比他们优秀，而且净资产又比较高，而且从高位回调下来，它有好多的理由，既是超跌，又是有性价比，又是行业龙头，所以这些理由，它不排除以后还会创那个，就是上次那个今年的那个上次那个70元的高点。
1: 好，谢谢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1: 上海第一财经，
1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4: 我们不见不散。
15: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8: 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忘了从什么时间节点开始了啊，

0: 仍然会有很多啊网上的一些文章呀、聊天呀，就某乎上面啊都会有关于《三体》的话题。《三体》那本书当年在读的时候，有两个小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其中一个就是讲农场火鸡的故事。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关注到过啊？他讲的就是，去养一群火鸡，每次在投食之前先打一下铃。有些朋友说，这不巴甫洛夫的实验吗？甭管是什么，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时间久了以后，那些火鸡们听到那个铃声，就觉得这是要投喂的信号。但事实上，到底是不是啊？从人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件事非常清楚。那么，同样的，在市场里面，有一部分的股票上涨，是因为它是这个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它是这个信号还是那个信号？信号搞错了，这时候后面就都很麻烦，会是如此吗？所以，当今天我们手上的手机软件啊，早就提过这件事情。手机软件其实要做的，一直都是希望每一个用户更长时间的待在这个手机上面，待在这个软件里面，而不要去换软件。所以，它可以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玩法，打卡啊，这个收藏，切换页面啊，或者说添加各种各样的新的板块、热点、题材等等。但，怎么说呢？时间久了以后，的确会让每一个投资人会去误解，今天这只股票上涨，到底是因为他脑袋上的标签 A 还是标签 B 还是标签 C？那下一次等到要跌的时候，你要确定你跟着标签 A 还是标签 B 还是标签 C，容易吃到肉或者可能被赔榜。收盘之后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4号线是赵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喂，
1: 巴老师，下午好，
0: 下午
1: 端午
0: 好。
1: 节安康。
0: 哎，端午安康。
1: 我上次是2周前嘛，我就说2周来的操作嘛。
0: 好的。
1: 首先那个，我当时为了那个市值买的2个电力股，一个赚了一点跑掉了，另外一个没走，然后2个涨停板也没走，结果跌回来了。对。这个为了市值，其实有时候所以这个该涨得高的时候应该该走还是要走，
0: 不是，
1: 然后
0: 所以为了配市值，有些小伙伴不会用那些相对短期票来配市值，是吧？也有可能。
1: 对，本来想的是中长期，没想到短期涨了多，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做一点调整，
0: 对，也是，因为市值也是算平均数的，并不是算，对吧？某一天的，
1: 对的。然后呢，为了配置的那个半导体，买的半导体倒是涨得不错这几天。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我也就是买了1年多的那个存储和。那个 MLCC 嘛，而这个票呢，它又有 MLCC 的概念。然后上周呢，因为这个票已经涨了，我自己成本是涨了200多%嘛，那么我还有一个票和它概念类似，没涨起来。然后呢，我又买了一个更正宗的 MLCC 的票，因为它前两天回调，我又买进了，然后这两天又。涨回来了，让我想还有什么操作啊？我就半导体、电力，然后存储，最主要就是操作了这几个票。
0: 你
1: 然
0: 刚
1: 后
0: 刚
1: 目
0: 说，
1: 前来说，除了电力高，没有高抛，其他倒还可以。
0: 你刚刚
1: 然
0: 说，
1: 后我现在您说。
0: 就你刚刚说买了一个特别正宗的存储，正宗不正宗怎么看啊？
1: 是这样的，就是说 MLCC 其实现在炒的就是它英伟达的 GB300 的新的机柜里面的增长量100多%，180几嘛，就是需求量嘛。那么，对我来说呢，你使用的英伟达使用的那个 MLCC，它最大的量肯定是在于目前它的供应商嘛。那国内的这些 两周内炒了那么疯狂的国内供应商，昨天已经澄清了，很多其实都没有供应英伟达。
0: 嗯，
1: 他们也就是说高端的根本做不出来。
0: 嗯，
1: 那我买的几家全都是贸易商，他们就是日本某家最比较高端的最大的供应商的代理贸易商。
0: 嗯，
1: 供应商嘛。
0: 嗯嗯，
1: 包括他们其实去年开始他们其实都有囤货。
0: 嗯，
1: 他们的固定的囤货价那个价值都在十几亿到三十几亿之间。
0: 嚯，
1: 其实他们都一直囤着货的。
0: 嗯嗯嗯嗯。
1: 那么我本来认为就是其实他们应该是最正宗的，但是没想到涨的都是国产的 MLCC。
0: 嗯嗯，
1: 这个我也没想，当然这个可能资金炒的就是国产替代嘛，对吧？
0: 啊，也有可能。对，嗯嗯，
1: 但实际我研究下来不太可能，他们现在昨天都澄清了嘛，他们根本没有做到高端的。
0: 昨晚上好像很多人家都在发，我没参与这个，我跟这个关联不大，我目前现在出货量很少，是吧？好像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昨天都澄清了嘛。
0: 嗯，
1: 他们根本就是没有出货，或者就是根本只在研发。
0: 哎，那我问一下赵先生，昨天晚上这些都澄清了的，今天市场的表现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块。
1: 我稍微看了一点，因为我也没全看，就是说没想到今天还都是，当我看的是包括 AI 电源啊 MLCC 啊概念，
0: 嗯，
1: 他们基本上大多数都红的，而且也没怎么跌。国产的供应商都没怎么跌，
0: 嗯，
1: 所以，这个市场有时候，资金可能也怎么说呢？有时候就是你，
0: 对呀，
1: 你供应商澄清了再多，资金就说你有，你就要有，
0: 对对对，就是，就这个事情，你看。昨天晚上美股是下跌的，然后日韩股市居然还是上涨又创新高的，这事儿我也没看懂。你刚刚讲的这个也是一个道理，我也没看懂感觉。
1: 我其实我之前预测的就是只要是美国不加息，
0: 嗯，
1: 就像等同于靴子落地，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资金就在等这个靴子落地。
0: 啊，嗯，
1: 虽然沃什说的是他可能后面要加息，但是这一次确定了，就是这一次没加息，那要到九月份再说了。那么所有的资金都确认了他这次不加息，那么其实大家都在等这个靴子落地。
0: 嗯嗯，就这个就
1: 所以您说
0: 没有这个，我想说的是这个就像说年报季什么结束了以后啊，反正下一次要确认业绩已经要等到中报了，接下来这段时间又可以这个怎么奏乐怎么舞了就可以了，一个道理在里面，是不是？
1: 嗯，我的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其实为什么今天涨的，包括这两天涨的，都是一季度业绩比较好的公司。
0: 嗯，
1: 那么对大家资本的预测，中报也是业绩好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这今天还是昨天就保险跌了嘛？
0: 嗯，对，
1: 因为保险的预计中报是差的。
0: 嗯嗯嗯嗯。
1: 啊，所以资金可能又是现在炒的就是中报预期增长的公司嘛。
0: 嗯嗯嗯
1: 嗯。
0: 好，
1: 当然是我个人认为啊。
0: 对，当然，我们在这边就是，对对，这个都是个人，没有顶着脑袋上一张名片来聊天。
1: 对。
0: OK。所以赵先生，这两个星期的操作我也听明白了。总的来讲，其实仓位也没有减少，也没有怎么样，对吧？是这么回事情。
1: 对对对，我还增加了仓位。
0: 嗯，好，好，好的，
1: 好
0: 的，
1: 好，谢谢。
0: 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赵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再
0: 等我安康，再见，
1: 再见。
0: 嗯，有很多朋友一边听一边也在做讨论。哎呀，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波西米亚嘎三湖说了，市场走出了硅基消灭碳基的趋势啊，碳基类目前流动性匮乏，而硅基类的流动性泛滥啊，流动性引发的杀跌或暴涨最终会再平衡，但是时间不确定。是啊，放在一个更远的这个位置看好像是如此，但眼前怎么选怎么做 这事儿不确

0: 呢？这话其实回过头来就跟刚刚，头一位张先生讲的话一样，是吧？短期的市场不可预测，在更长的时间段去，应该能均值回归啊。但你要去判断什么时候回归，而且为那个判断去做自己的交易或者押注，到底是不是合适啊？02-16278-09771号线有一位严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波波老师，下午好。
0: 哎，客气，你说说啊。
1: 是这样，昨天我好像就是也是听，一直听您这边的节目，然后就是还是一直都听到，老前辈们就是一直在劝告科技就太高了，太高
0: 啊，
1: 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对 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太割裂了，就
0: 嗯，
1: 一部分还在。老前辈们还在这里觉得高，另一部分今天的 AI 热搜就已经第二名，就是00后，小伙通过 AI 股票然后赚了20万半个月，就现在就已经特别割裂，而且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当时真的，因为我看到有好几个当年买恒科的，基本上就已经道心破碎了。
0: 是，没错，是的，是的，
1: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种割裂感，不只是就是年龄的分层，更有一种就是股票跟基金的分层。因为我是主要玩基金的，因为我可能是小白，然后股票我是小仓位玩，基金我大仓位玩。我同时买的股票跟基金，我自认为也都是买的科技，但是基金这一年过来也都基本上有50%了，股票还亏20%。我都是死拿着没动，对，所以我就觉得，相对于小白来说，我其实个人建议还是基金比较好，因为它板块你都要选对了，你只要不动就行了。特别像今天，我也觉得很割裂。你就像，比如我看好的商业航天，然后我就觉得，哎，那个股应该挺好，按理来说，Space X 已经上市了，又是相关的，然后就买了。我开盘前最低位买来的，结果演了一天，就赚了0.01，然后基金这边同样的价钱还能赚100块钱。
0: 对，是，哎呀，他昨天是200回去了，是吧？这个前天 SpaceX 冲破200的时候，大家还都在鼓掌的时候，那照这样讲的话，你后面应该还是继续会有一些个股，
1: 还
0: 但
1: 是在
0: 是，
1: 光里，对。
0: 对吧？但是，就是一个是也还在光里，另外一个是仍然会通过，就比如说像指数啊、ETF 啊、这个宽基啊，就从行业的角度去选择你自己的投资工具，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科技还有空间。为什么？因为老邓他们还在坚持，只要还有分歧，那我觉得就应该还有空间。
0: 哎，但是按照以前的话讲，就当年市场如果体量不大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空头不死，多头不止。”就那时候有这样的话的，那个年头有，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指数到的相关高位，只要没有人来电话说，只要有人继续来电话说：“要跌了，要跌了”，那就代表还没跌，对吧？空头不死，多头不止。但是当市场现在足够大的时候，就像很多这个听众啊，小伙伴就是在网上在聊天的时候吐槽说，真的要把它都赶到科技里面去，它才开始跌吗？你觉得一定会是这个样子吗？
1: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每一年的，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就是一种认知上的改革吧。就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当时我连 CPU 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记得好像应该从4月份，去年的4月7号以后，然后当时 CPU 是什么都搞不懂，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涨，涨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有人说太高了，太高了，然后又到今年3月份了，又涨了很久，然后又说太高了，太高了，哦，到了现在又是说太高了，太高了。那么他，我相信他肯定会有跌下来的那一刻，但是在这个时长，就是所谓的鱼尾来说，只要我觉得我能吃到肉，那对我来说我就是主了。他可能是一个金鱼的 鱼尾，
0: 对呀、啊，
1: 要
0: 对，
1: 吃到一块肉就行。我相信会有跌的那一刻，对，肯定会有跌的那一刻。
0: 嗯，
1: 但是既然是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还是科技兴国，相信国家还是那句话，对，昊天意志不可变，相信国家，国家说觉得哪个方向就跟着他无脑跟就行了。真的，我现在都特别后悔，当时还是有一点左右摇摆，一会儿觉得这个好，一会儿觉得那个好。那像其他的小伙伴，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想法，也没个，他就觉得，哎，我就看好科技，我就买。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我关注的博主很久了，他说他当初也是跟同样一个几百万的体量，然后跟他一起体量的小伙伴，然后一个是选的光，就是现在也好像是。500万翻到1600万了，但是他选择了老邓，就已经腰斩到他已经破碎了，
0: 不，当然了，
1: 他
0: 你
1: 就
0: 刚刚说到这个，我下面一定要去加一个括号啊，以上只是个案，并非任何观
1: 啊，
0: 点，对吧？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我
0: 但是
1: 啊，您说。
0: 往往这样的数字容易被我们看到，往往这样的数字容易有更多的，你说叫煽动性也好，或者说容易被大家记住也好，这是蛮真实的一种情况，是的，
1: 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就是很割裂。为什么很割裂？就是年轻人他就义无反顾地选择科技，是因为我也什么不懂，那我就乱拳打死老师傅，我就相信科技就行了。哎，因为
0: 好，
1: 可能年轻人更有切身体会那些科技的改变，
0: 对，
1: 然后劳苦命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条，其实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很有意义。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CPU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相信年轻人会更加非常迅速地去学习，至少我先去搜一下，对吧？我去问一下 AI，然后它里面具体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稍微去做了解，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如果真的你能够拿住的话，你可能还是需要不停地去学到新的东西，以后才会去，
1: 对的。
0: 才拿得住，才定得下心来。哪怕你拿的是基金，你可能都要去了解说，那个基金经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拿的大概底层资产什么东西？就年轻人的学习能力的确会很强，是吧？
1: 所以我之前跟您打电话也是说，大爷真是学无止境。
0: 是
1: 这
0: 的，是
1: 学
0: 的。
1: 完 GPU、CPU 还有 PCB、MLCC，现在又怎么 CVD，铜箔硅片，学不完，根本学不完。
0: 是，好的，我觉得要恭喜一下严先生，好吧？然后有机会，比如说我们线下活动或者什么的时候，来奔个线，好不好？
1: 谢。哎，好嘞，
0: 谢谢，哎，端午安康，
1: 谢谢，
0: 加油加
1: 祝
0: 油，
1: 您晚安，
0: 再见。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收盘啊，你看我们刚刚这个投资人啊，这个
2: 嗯。
0: 不管是年龄或者是这个持股，大家对于市场，应该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这个体现的认知，市场还是非常割裂的，是吧，陈旭？
2: 对，是的，没错，就是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虽然说指数还是处于一个反弹的这样过程当中，但是呢，这个倾向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依然是以这个科技成长为主线。包括像今天上证指数还是比较明显是受到一个金融板块的一个压制，但是科创五零创业板这个双创指还是在强势拉升，包括创业板今天又是再次创出了历史的一些新高，走出了一个四连阳，而且市场整体的一个资金也是在高度的集中在整个科技成长的一个主线。像算力龙头整体这样的一个爆发，包括一些龙头股也是再次刷新了他们历史的这样一个股价的记录，包括今天还有2000多亿的这样一个放量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个市场成交量也是再次来到了3.2万亿以上，那么整个科技板块依然是行情的一个绝对主线。但是我们从盘面来看，市场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赚指数并不赚个股的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昨天市场整体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也是只有1000多只个股上涨，3000多只个股下跌。包括今天，其实最终的结果也是不到2000只个股上涨。所以，整个市场现在这个就是，无论是从这个资金的倾斜度也好，还是市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度也好，全部都是还是在这个我们说的科技和成长范围内。但是呢，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就是它还是受到了一些这种内外多重利好因素的一个共振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短线资金的这样一个炒作。我们从外部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中东的局势处于缓和，那么也是缓解了整个全球能源以及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包括海外的一些云厂商还在持续的加码 AI 算力啊、光模块啊， 啊，再加上国产的这些算力芯片的海外的一些长线订单也在持续落地，整个产业需求端的一个景气度还是在持续的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么在包括像国内的政策红利，陆家

0: 个论坛也是释放了一些扶持的信号，这个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上市标准也是会扩容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也是给他们铺了一条这个直接融资的这样一些渠道，整个导向还在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这一轮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它是主要是以政策加需求的一个双重利好的一个落地，来带动了整个双创指数一个持续突破的这样的一个推手。
1: 嗯，但是我问一下陈旭啊，你刚刚说的那些相关的利好，更多的其实还是在一个更长远的周期里面看没有问题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在短期的时间段，就像我身边有听众啊，有小伙伴今天已经在提这个事儿了，说创业板可能相对还好一些，但是像科创五零指数今天在盘中其实已经不怎么升波，或者说升不动了，也包括说其实从成交量来讲的话，今天的这种相比昨天上一个交易日的所谓的放大，但是这种集中度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就这方面来讲，算不算是也不叫隐忧啊，或者是风险提示啊，或者什么？问问陈旭你怎么看？
0: 其实确实在我们说，比如说从短期的技术面，或者说是从这种高位的资金分化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隐忧。比如说今天科创五零确实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包括实际上今天它涨幅高达3.84%，盘中涨幅超过5%，但是成交量相较于昨天来说，它其实是缩了的。就是单纯从科创五零角度来说，那也就证明了它在这个阶段高位的这样一个资金的博弈的这样一个情况开始愈演愈重了。那么所以说短期内我们觉得确实会存在着一些这种高估值的一些标的存在这种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当然包括今天跌停的个股的数量相较于昨天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增加，所以说这种高位的多空博弈啊，或者说这种获利回吐的现象开始加码了。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么确实要注意这种短期的一个冲顶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在明天开始，就这个长周末3天时间，我不知道陈旭就今天对于这个比如说身边客户啊，对于节后一开始的一些交易啊，会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判断吗？有没有？
0: 我们判断就是说短期内如果说仓位相对说比较偏低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还是以观望为主。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可能还是会逐步的升温。尤其是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议息会议的话，新上任的联储主席现在目前把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已经抬得比较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对本身这种加息的预期就会对于成长类和科技板块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压力啊，造成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压力。所以短期内如果说仓位不是很重，还没有着急上车的，我们建议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那么对于如果说确实已经是就是压住了，对吧，压住了科技板块的话，那么相对于说那种估值相对比较偏高的或者进入到一阶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可以考虑把仓位降一下，或者是逢高去分批的去减仓来去兑现部分的这种风控的收益。其实这样的操作和前期我们这种看到的这种高位回落的这种现象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高位去做一些这种获利的兑现。
1: OK， 好的啊，谢谢湘财证券的陈旭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端午安康。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端午安康。
1: 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在北京时间的17点，包括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网端阿基米德 APP 啊，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也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下半场啊，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

0: 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的下半夜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0.48点，全天跌0.43%。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030.70点，今天涨0.9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5.16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1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924.81点，全天下跌387.35点，跌幅1.59%，成交录得3587.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35.86元，今天跌了3.32元，跌幅0.35%。
4: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对的啊，从明天开始3天啊，长周末，对吧？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你看就。就各自的这个体感完全不一样啊，展现的比较淋漓尽致一些。收盘之后，在这个位置，在这个时间啊，一方面这个大家都想着接下来怎么过节，对吧？啊，有这个长周末做一些怎样的一些安排和打算，但也有一些投资人会不会在接下来3天里面想，下周一开盘会如何啊？接下来会是怎样？那有些朋友在网上的留言，其实你能感受到。有在这个位置提示风险的，但也有在这个位置继续岿然不动的，是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市场本就容量足够大，那，本就存在这种啊所谓的割裂，但是那么明显、那么决绝， 好像比较少见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在开通当中，好吧？网络平台啊，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青天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那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或者青天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但是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的主页啊，或者青天 FM 找主播包容啊，主播的首页，那两个地方都这会儿都能够看到直播中啊，那个点进去其实就进到了这两个节目的直播聊天室，是吧？相当于你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谢谢刚刚 AM 的在公众号后台上面说祝一财全体工作人员啊端午安康，谢谢谢谢啊，谢谢。然后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第一财
7: 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毛继青。
5: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8: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5: 做投资，
8: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吧。
5: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8: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5: 妈妈觉得，
9: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8: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0: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5: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0: 好的，
1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对，上半场已经结束，下半场刚开始啊！很多朋友在网上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嘛。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一号线是一位陈先生的电话。
12: 喂，包老师你好。
5: 啊，小陈好，哎。
12: 啊，你好，你好。
5: 你说说，嗯。
12: 最近这个市场走的是还是比较割裂嘛，但是我看的是知道，因为那些股票我都加了之前，以前都加了，而且在低位都加了，
5: 嗯，
12: 但是就是没买，
5: 嗯，
12: 知道吧，
5: 嗯嗯，
12: 所以说感觉蛮割裂的，而且自己手上持仓的嘛，它也是持续在阴跌，也不说阴跌嘛，反正只能说还自己还能承受得住，只能是这么说，对吧？它肯定是不好的。
5: 嗯，
12: 再加上手头上不是那个基金也是、本来有一点仓位嘛，也是跟在光里面的，或者这些科技方向的嘛，我也给他扔了，对吧？也是100多扔掉的，
5: 嗯，
12: 但是说现在也没接回来，因为他前几天不是那有几天不是连续下跌嘛，因为看得太高了，我们也下不了手，就是这样的感觉，还是你越感觉它那个越不涨，越不是叫不涨啊，越知道它要涨，它要涨，但是就是下不了手，
5: 嗯、
12: 就是这样。
5: 嗯嗯，
12: 对对对。
5: 那这是现象，这个现象看到了以后，
12: 对对对
5: 对，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样？还是坚持？我已经错过了，我就不要犯过错，还是什么？
12: 现在也是有点矛盾，知道吧？因为一开始的话，那一波大消费，我在那一波大消费里面嘛，那一波也是挣了一点，最后嘛，我看到的大消费嘛，这几年跌了也不行，我就是感觉有的东西啊涨得太高了，总感觉不敢接嘛，就是这样的。
5: 消费尤其在过去这一个星期，就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因为那个社会零售这个什么什么零售销售的这个数据出来以后，好像消费的这个下跌会更明显一些，好像。
12: 对，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整个的什么运行了，因为我身边的，因为我感觉我身边的那些人，他过得都挺不容易的，就是打比方说以前做餐饮的，就是开点什么小餐饮店嘛，就是说在外面，因为农民工啊，这出来的话，他没有别的去处，他就是找那些餐饮店做嘛，但是说他们感觉现在找地方做呀，一个是门面也贵，大城市里面 感觉现在做也不好做了，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没什么活做嘛，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们讲的叫坑行分化嘛，越好的他越好，越不好的他越不好，就是这样的。
5: 小陈，
12: 对，我感觉也感觉是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普通人也对吧，也不知道真正的内幕是什么。我感觉这个科技什么光纤呐、啊，包括你说的那个光纤，就什么光电呐、啊，那个东西，我也在里面看到了，看它涨了一倍。一开始它那个从35掉下来的，再又涨了100多了，对吧？从8块钱涨了100多了。但是说一直看着加在之前的，一直看着它涨。但是说，
5: 是
12: 对，因为还是觉得自己的认知还是不够嘛。但是说手头上资金还是有不少，因为清了那么多仓，资金还是有不少，不过手头上还是有一点基金。那个基金的话，它大盘涨也能涨一点，它是进攻性没那么强，它是回撤也还好，就是这样的。这样手头上对吧，
5: 对，
12: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券商嘛，券商前几天上来的话又下来了，这还有保险嘛，虽然没赔钱对吧，还是挣的。但是嘛对吧，它也是不行的，包括银行对吧，还有那个七七八八的，也有的这挣了也挣了对吧，抛了一点，就是这样的。这还有点不行的嘛，就这样的。
5: 小陈，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之前做的每一笔的投资，就比如说你赚到的，或者说你买了像你刚刚说的有些标的还翻倍，好像应该都不是短的时间，不是两天三天做到的。
12: 对，都是长期的嘛，包括银行手头上的银行现在也是翻倍的。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也没抛对吧，关键是后面对吧，我是感觉着那吃大的分红啊，就是心里想持仓成本低啊。其实我感觉我的就是说持仓的话，你涨得太就是科技为什么我不敢碰，就是它那个上下波动太大了，知道说有点拿不住，因为我拿红利的话那些拿得住，就是这样的。
5: 我理解。
12: 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嘛。科技的话，因为包括科创中指的话我也买过对吧，也是在几毛，好像是在9毛多买了，也没挣多少，也是在场内做的，那个就是做把一点钱放在里面做个10个点就是扔掉了，也不也就是10000块钱，就是那个包括证券呢，每次做包括证券 ETF 做，有时候认真再做，反正就是说。
5: 我能够感觉到，其实小陈你在做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耐心是足的。虽然你表达的，你说话的语速特别快，让我感觉上好像你有点着急，或者看着它涨上去了以后抛掉了以后它也没下来，我也不敢再进去。但我觉得你真的在做投资的时候，没有你听声音听上去的那么着急。我这样说对不对？
12: 对，耐心还是有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市场耐心还是有的，包括持股耐心呢、啊，关键就是没持股方向不对嘛，就是说耐心还是有的。但是说，因为我在那个熊市上面，我感觉整个就是这一波前几年不好的行情当中，我感觉自己还是蛮好的。
5: OK，
12: 就是这关键这一波走到这里，感觉是感觉这个越割裂了，感觉自己的风格好像就不适合这种风格一样的，就是这种感觉。
5: 那就坚持呗，对，那就没什么可说的。这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横跳，只不过如果你要选择横跳的话，一时机你得抓准，二仓位你得自己控制。其实无非就在成年人面前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对的，或者另外一种选择一定是错的，也许这两种选择都对，只不过该怎么做这全得看自己了，是吧，小陈？
12: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包括因为看到这些人的整个的发展呢、啊，包括整个的社会不知道怎样运转呢、啊，包括我们几个人就是说现在
5: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就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一个更大的话题范围里面，投资这件事情，又是怎么做的？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做投资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单单只就投资而投资。或者只就股票来讨论自己该买还是该卖，他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都是在用看世界的完整的方式，最后来决定我们对于投资这件小事上面的一个做法，一定是如此的。但那个大的范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去做讨论，只能有机会，比如说这个三五朋友啊，互相交流啊，哎，这个通通消息啊， 或者是哎，你这个行当做得怎么样，你在另外一座城市做得怎么样，我们去感受一下，然后再来去想自己的投资了，对吧，小陈？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0: 好不好？端午安
1: 对，
0: 康，谢
1: 好
0: 谢
1: 的，
0: 你，
1: 好，
0: 谢谢
1: 中午
0: 你。
1: 晚上，谢谢包老师，谢
0: 客
1: 谢
0: 气
1: 包
0: 客
1: 老
0: 气，
1: 师，
0: 哎，再见再
1: 好，
0: 见。
1: 行，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近期 A 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指数稳，权重滞涨，很多大市值的核心蓝筹都是进入到了横盘休整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小盘的个股又表现比较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配置仓位，腾挪资金布局低位的机会呢？很多人有疑惑啊，指数没涨多少，为什么个股的赚钱效应就这么好呢？其实现阶段啊，大部分的资金都在聚焦一些有估值洼地、长期被低估、无人问津的中小市值优质个股，成了当前市场的主攻方向。和大家说一个数据，目前中小盘优质个股的整体估值相比大盘权重股处在近3年的低位，大小盘估值差距呢持续在扩大，存在极强的修复需求。这波小票行情不是单纯的题材炒作，而是估值回归叠加资金轮动的双重驱动，具备较强的持续性，也不是一日游的短期行情。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怎么选？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思路，避开爆炒题材，主打低位补涨加机构资金回流的公司，重点关注近期有明显放量、持续温和抬升，但是还没有出现加速大涨的中小盘标的。这类个股已经有主力资金悄悄建仓，只是还没有进入到主升浪，安全边际极高。同时重点关注中报预期改善的细分小盘公司，六月份处于中报业绩预告的窗口期，很多中小市值的企业主营业务稳步回暖，业绩预期上修，这类标的会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行情，是现阶段最稳健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基金经营中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财通多策略福星定开，一周收益获23.29%。第二位财通周期优选，一周收益22.92%。第三位是东吴的双动力混合，一周收益22.23%。第四位东方阿尔法的科技智选，一周收益21.49%。第五是东吴的多策略混合，一周收益20.82%。后五位，第一位是诺德的心想灵活，负6.94%。第二位中银的先进制造，负6.45%。第三位融通红利机会，负5.97%。第四位是国泰产业智选，负5.85%。第五位万家港股通，负5.13%。
2: 理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3.01厘，涨0.0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58.59亿元，期限成交比0.19，权利金成交金额7.2290亿，合约总成交1,806,88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38.99%，总持仓1,733,36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0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98厘，涨0.52%，期权成交面额1,105.8960亿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11.2390亿，合约总成交226,318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4.41%。 总持仓12462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51%。中证五百的 ETF 现货报收8.82厘，涨0.7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823亿332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7670万，合约总成交214万276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16%，总持仓136629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47%。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2.01分7厘，涨4.02%，期权成交面额1105亿3140万元，期限成交比0.51，权利金成交金额32亿2700万，合约总成交啊641万502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36%，总持仓264116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3%。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觉得这个位置难道是无脑冲科技还能看到盈利吗？那你冲过你就知道，对吧？当然你冲之前你也会不会去想一想自己能承受的风险在什么地方。有朋友说紧急通知美元指数，美元指数刚刚我看啊，好像这个非美都有些下跌，但也还好吧，隔夜可能涨得更加明显。今天全天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话对昨天的一点点的回调啊。02162780977，继续往下听三号线洪先生的电话。喂
1: 喂，宝宝好。
0: 哎，下午好。
1: 哎呀，今天是本周最开心的一天，
0: 最开心的一天啊。
1: 今天那个是加了仓位也有上涨，所以今天还是本周最好的一感觉。
0: 早上加的仓位吗？
1: 是那个中午的时候加的仓位。
0: 哦，但那个时候加在哪儿了？
1: 是还是在那个机器人，还有在那个存储。
0: 机器人存这他们早上是怎么样？是这个下来的有机会加，是这意思？
1: 上来是有涨，后来有跌，跌的时候有加，然后收盘的时候还是涨的。
0: 哦，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加了以后，其实觉得后面也仍然是有信心的，是吧？是这个意思。
1: 嗯，加了以后，现在仓位到半仓左右。
0: 嗯，那也
1: 够
0: 高了。
1: 就是不是像前段时间那样低仓位了。
0: 对你来讲的话，半仓已经算是相对高了。
1: 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不愿意把仓位加得很高嘛？就是在6月份啊，7月份说不定就仓位又要上去了。
0: 嗯，为什么？
1: 反正我是一般这个像季末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我不太愿意高仓位，有很多要结算啊这样那样的。
0: 哦，就这个，就6月份大家都会想很多事情，对吧？
1: 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也不愿意高仓位，然后6月份不太愿意，还有。那个10月底的时候也不太愿意，
0: 就都会觉得可能比如说寂寞呀，资金会不会怎么样，对吧？或者是
1: 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就是好像莫名其妙就这个时候就不太有信心，就是这个点，
0: 就每次面对这个期末考试的时间节点或者期中考试，
1: 就是最好把它跳过去就好了，真的。就是把它闭眼过去就好了。
0: 那手上的个股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刚原来
1: 那
0: 些。
1: 那个存储是等于是新的。
0: 存储哦，也加进去了。
1: 啊，对，然后机器人是在那个原来那里面换了一个票。
0: 然后那个车呢？
1: 车不动，车是减了仓，有还好减了仓，这个车子简直是就是留的仓位也是损失巨大。
0: 就这些方面其实能够感觉到，就虽然说还是赚钱，但是市场里面的那些相对的高位票还是有切换的，是这意思吧？
1: 我觉得最高的那批高位票它是还是抱残的，然后那个二线的那些现在大家那个我觉得资金都在往那些上面去，就包括我现在要去买的，就别的上面我觉得资金还是在流出的，都是在抽取，都在往还是往那个科技上面去走。
0: 昨天是吧还是前天就出的就关于那个什么 要花17个月时间，这些就怎么讲，就漂移啊。

0: 年了，开始要看好，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1: 也我是喜欢跟外面什么一块，我觉得人家都比我们这高多了，那我们这里很多，他慢慢也会跟上去吧，我觉得是，就整体大盘说，我是觉得没有风险的。那我一直在以前我也喜欢讲啊，我们的4200，人家是哪里对吧？那人家可能已经在4500、4600了，我觉得，所以我们应该朝那儿去啊，是这个意思。
0: 明白这个，明白这个，好的呀，嗯，
1: 但是我买还是要买在就是科技股里
0: 啊，啊，
1: 的。
0: 就不，你不去这个在那些低价的或者老登的这些股票里面选
1: 那
0: 择。
1: 个我不看的，我只会看这些是回踩，像50线。今天我买的都是回踩50线的，就，
0: 就都还
1: 但
0: 是
1: 我
0: 在。
1: 就是我只愿意买在这些里面。然后 CPU 我最近做功课啊，然后 CPU 又变成了什么 MPU 啊，什么什么的，还好现在有豆包啊，什么查查啊，还稍微能看得懂一点点，就是。
0: 就这些，你看到新的词，一般怎么就一定要去了解吗？还是有些可能就
1: 不
0: 过？
1: 用，我也不是要特别了解，我就觉得哦，本来可能就是在举例啊，就是我买 CPU 的时候，他们没有涨得很好，哎，这段时间涨得好了，哦，他可能是头上加了个新的这个字母，换了一个，对吧？那可我就觉得可能，哎呀，是做到这个，因为这个涨不涨我们不能决定的，对吧？我只能是选在它这个里面嘛。
0: 但同时也会及时的去就做一些类似于补缺的这种功课啊，或者什么，对吧？要去了解一下，至少或者至少把
1: 啊，
0: 这个，
1: 是的，我稍微知道一下，比如说什么韩国那边紧缺的，或者是什么台湾那边紧缺的，对吧？或者是这个材料那个什么，这个我要稍微看一下的。
0: 明白这
1: 啊，
0: 个
1: 我
0: 意
1: 知道
0: 思。
1: 是这个材料是紧缺的，然后说它这个是有利润的，对吧？这个要稍稍了解一下。
0: 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好的，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1: 好的，
0: 哎，谢谢侯先生，谢谢谢，
1: 光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告诉我一下。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跟我说，资金抱团对于很多优质老登股票是坏事，但是对于价值投资者却是好事。你就可以慢慢的挑选，从消极条件里面发现暗藏的机会，其实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天地人和写的，然后看到。135尾号1026啊，136尾号2740啊，这个很多也都，这是刚下班跑过来吗？这个 say hello 打招呼，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尾号6184跟我说，看看50指数。你这个指的应该上证50吧？啊，现在有好多50指数，对吧？他说是看看上证50指数，看看沪深300指数，还有科创指数，那些股票在这些指数里面都有身影。当然喽。当然了，这个是从24年的4季度开始，对吧？特别大的那两三只那个688的股票就都进了上证50，科创50的成分股都开始这样了，对吧？他说，所以现在拉科技，也就是在拉一些宽基指数，大家发财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还是需要去了解一部分，就指数到底是怎么回事，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尤其指数成分股如果做调整的话。会是怎样，对吧？因为围绕指数的玩法可能在越来越多，对吧？昨天，又有朋友给我看，是的啊，就关于原来我们一直讲 ETF 和 LOF 啊，是不是马上会有主动管理的 ETF？那 ETF 不一定只是被动的产品，反正等正式出的时候，我们继续做普及、做科普。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1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第一集初进录音棚。
12: 今天来到我们录音棚的是孙先生，孙先生也是一位有比较长投资经验的80后。哈，
13: 大家好，我是价值孙悟空。
12: 这个 ID 很有趣，刚进社区的时候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 ID 呢？
13: 我当时的时候进社区的时候其实想了好多名字，到后来想了一下，价值孙悟空这个名字比较能体现现在的自己，主要是两层意思。第一个的话是价值，因为在我现在的一个投资模型或者说投资一个原则里边，价值占了80%的一个权重。后面因为我自己姓孙嘛，所以大家知道孙里边比较一个有名的一个神话故事就是孙悟空。但是呢，空呢在整个一个股市里边，空总感觉好像是不赚钱吧，那我就后面把控替换成了空。我这个控什么意思呢？就是控制自己的一个情绪，控制自己的一个节奏，然后在股市里边通过控制自己的各个情绪操作方法来在这个股市里边获得自己想要的收益。所以结合了方方面面，最后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叫价值孙悟空。
12: 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节目的？
13: 其实我入市的话有可能比听那个股市大家谈节目的话更要早一点。其实听股市大家谈的话，其实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经历，我是在2008年听股市大家谈的。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大学毕业以后前几年的话工作节奏会比较快，压力会比较大，那么那个时候的话什么的就感觉比较累，下班以后感觉比较累，比较累了以后呢，平时是自己开车的，那累了以后呢正好单位里边提供这个班车，那么下班的时候呢上下班就坐一个班车，不想开了。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平时听听音乐，那总归再找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嘛，然后自己又做股票，然后听财经节目，正好4点到5点的话就听到了一个叫股市大家谈。
1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哎，照这样讲的话， 这 ID 号也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看到过，是吧？

0: 有一阵儿来，是没错，没错。不，另外一方面说，就曾经在节目里问过啊，各位买的第一只股票是什么？那各位第一次听到节目又是什么时间点？华老师写到了自己的小说里，是吧？孙悟空在录音棚里面告诉我，那您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你第一次听节目是什么时间节点？那天听到了什么内容？那一刹那自己手上的持仓是如何？你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来来来，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伯伯好。
0: 哎，郝亮好。哎，你说说。
1: 那个今天干了一件事啊，第一次买入白酒。最近两年，
0: 嗯，
1: 因为之前茅台也超过底的，对吧？做反弹，但这次不一样啊，这次之前掉出去的利润，不是都买低风险的那种回购啊、理财这种，现在掉进来以后，然后再分一部分资金出去，然后进股票账户，这一部分钱开始买白酒消费，以及准备这种医药什么的东西，那么这部分钱基本上是放长线不准备动的，而且像白酒这个，虽然今天买的是第一笔，准备分20笔买，分20笔，下跌2%一档，
0: 火，
1: 就目前价格还要跌40%，就是说你敢跌我就敢买，就单子全部挂在那边，就一个礼拜去挂一次单。就条件单，你到价格就进，就到价格就设定多少进多少。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好多白酒股第一次到了一条什么线，就是你的一个比较差的一个年度利润，比上你现在市值比，到了3%这条基准线了。
0: 对，等等，这句话你再说一遍，就是一家公
1: 司，就我一年我。我去年可能业绩特别不好，我去年赚了多少亿的这个净利润，对吧？然后比上市值3%，
0: 比上市值在3%啊，
1: 大于等于3%，就到这条线了。那么是不是到这条线都买了？不是的，因为还有其他一些要求了。你比如说我这边有一条，第一条硬性要求就是你上面的现金的货币资金要大于等于什么的总负债，这第一条，对吧？然后还有一条要参考的备用参考，就是你现在的所有的存货基酒也好，我给你估一个数字出来，这些存货这些基酒换算成目前的这个投放的产量，你其他事情不要干了，不要生产新酒了，所有东西都停掉，然后按照你目前的年销售量去往后摊10年左右，看你能回笼多少资金，然后给你一个4%的现金流折现，看看你现在与现在的市值比有没有超过50%这个数。就比如说我现在市值今天比如收盘620亿，但是我认为你现在不生产，把所有的基酒跟所有的存货加起来往外卖10年。是能够卖10年的，而且这个数字按照现在的年销售额、销售收入卖10年的话，你现在现金流折现下来，我确定按照4%的这个现金流折现是975亿，超过50%了，那安全边际有了，可以搞这件事情，
0: 那我大概清楚。
1: 而这条线开始是基础线。是买第一笔的钱，你还要防市场先生可能这还要继续跌这种情况，
0: 对，所以你后面还准备了19笔，对吧？
1: 对，
0: 大概听懂了，
1: 然后这条线其实很难达到，就我三条线加起来，这三条线你要达到的股票其实不多的，这些白酒，而且在于什么，在21年跌到现在才刚刚可以达到这样一条线上，不容易的。已经够惨了。
0: 已经够惨了。
1: 已经够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你说基本面要改善没有改善，反正社林都看到的。K 型反正头很小脚很大，对吧？反正大家都知道现在只涨科技，因为其他都不行。这个东西你得慢慢来。 慢慢来。你就看，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去估一下它正常的业绩，在目前去年再坏的情况下，你现在年报看得到，按照今年季报什么，你就估一下大概在多少。目前来说，有些可能去年特别低，因为什么？有些公司，比如说换董事长。我新的人上来，我不想认旧的账，所以很多东西我计提掉，特别低，这个数字。那么在特别低的情况下，你都够得到3%了，那说明确实有价值了，确实有价值起来了，
0: 听明
1: 对
0: 白
1: 吧？
0: 这个意思。好，这个是今天开始啊，就从今天开始慢慢在做的这一件事儿，是吧？
1: 慢慢做这件事，而这件事情你什么？你是拿支笔你自己算清楚的。而
0: 对。
1: 且在算清楚情况下，你还要再加上最坏情况下，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保底的东西出来？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如果是10年折现的话，你不生产，没有其他费用，你就把这些酒给我卖掉，能够回笼多少资金？这才是最硬的安全线。
0: 就说，即便我现在不生产，我只要把那些基酒卖掉，我仍然会有现金流产生，我生意仍然在做，对吧？企业仍然在存续，只不过我，
1: 只不过你没成本了，然后
0: 对。
1: 你的现金把负债全部都盖掉，把现在手里现金把目前所有的负债全部盖掉，然后我通通都不生产了，以最低的成本，然后我把这，然后按照现在价格，我出厂价我就去掉，我就没有任何费用的情况下，我来做这件事情，你看看你的安全边际到底在哪里？
0: OK，好，这个我听明
1: 好
0: 白，
1: 吧，
0: 听明白。好，哎，那日常的，你看有些朋友在关心，哎，手上还有空单吗？还有怎么着？这个你愿意说两句吗？
1: 空单有，现在350都有，那
0: 这
1: 这，
0: 个，你先说，你先说，对，
1: 但
0: 我
1: 一
0: 还想。
1: 千没有，因为一千明显有些穿上去了，因为双创现在涨得比较高一点，把一千有点带上去，所以1500这地方没有，但是350是肯定有的，好吧？
0: 哎，我是因为今天看见有小伙伴在聊，是不是什么300呀之类的那个什么就什么那个叫期限差或者那个叫贴水，是不是在收窄？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对，一千好像一千
0: 我
1: 现在
0: 看一
1: 还
0: 下，
1: 深水呢，
0: 一
1: 六
0: 千
1: 近月的深水，
0: 那就是
1: 可能因为
0: 这个，
1: 没几天了。
0: 对，不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你帮我解释一下。就这样的贴水的减少，或者是升水，这个是大家都觉
1: 代
0: 得，
1: 表什
0: 哎，
1: 么？你现在贴水减少是，就说明确实有看涨情绪在里面。而且现在其实我们很明显，除了今天港股啊，港股又重新回到彻底熊市了。现在不是到脖子了，已经全埋进去了。就港股这边撇掉，我们现在还是跟美股的问题，还是跟科技风口的问题，对吧？而且现在跟风口就是只涨科技，其他都不涨了已经。其他都认为现在我就不行了，我就往下杀了。你可以说这是抽资金也好什么，我认为不是。其他不涨的就是在反映基本面，反而科技因为有资金在里面还在疯狂，所以你说它是反基本面的，那我是同意的，因为它现在已经无视各国加息，无视各种利空，
0: 对，这我同
1: 在
0: 意，
1: 那边涨，
0: 对，
1: 对吧？所以它能涨到什么时候？疯狂到什么？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我不参与，好吧？谁参与谁参与，我不参与，就这么回事了，好吧？
0: 好的，谢谢郝亮，
1: 好，谢谢，再
0: 端
1: 见。
0: 午安康，再见，这个各位听完了怎么样啊？想说什么？网上可以码字过来啊，02162780977，3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2: 下午好，宝宝。
0: 哎，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2: 我想跟你说，我真的没准备，因为跟你老师打来电话，我以为要结束了，我可能说的不一定对，我把今天我的操作跟你说一下，好吧？对吧？因为我那个就是800块钱的转债，你也知道，对吧？我昨天
0: 我其实不知道是哪一个，我
2: 查。
0: 就是因
2: 你
0: 为
2: 不
0: 替
2: 知
0: 您
2: 道哪
0: 说，
2: 一个？
0: 对，我又不做转债，我除
2: 那
0: 了
2: 就
0: 中
2: 可
0: 了
2: 以。
0: 一手转债，昨天上市到今天还没抛以外，我跟转债的情节其实并不大，说真的。
2: 因为我还是说那个转债，因为我去问了豆包，豆包前面两次答案全是错的，我就说谁现在是转债的第一名， 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

0: 子输进去，他就告诉我我这个转的是第一名，然后我就今天在那个就是免费群里面就嘚瑟了，然后群友就跟我说你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1000多块钱的转债。后来我就跟他们聊天，我就说是豆包误我，所以豆包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骗人，你只要对他信任了，他就开始人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是一个事，对吧？昨天我也在我们那个群里在聊，因为他是在800块以上，我一直坚持我要把这个转债抛掉，因为我前天跟你聊过，800块钱我也受不了了，对吧？然后就昨天确实是抛了，都在800以上抛的。抛完了以后，那么等于说是昨天就剩了20张过夜的嘛，对吧？那么今天我也不去管它，但是很巧，不是有70几家公司，不是这个，就是公告自己的风险嘛。因为沈博一大早就贴出来了，我都没注意看，但是我看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那个转债直接跳低开盘。基本上我今天的均价大概就在770块钱，那我肯定要买回来了，昨天800包，今天700买回来，这个差价还是蛮可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然后就看了沈博发的那条消息，然后一看真的是被股友猜到了，我手上大概有3个票在那个名字里面，就是他们报告咱有风险，股价太高，什么什么脱离基本面，大概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就后来就感觉到，最起码还是按照我以前的逻辑吧。第一次警告不要紧，你不要害怕。如果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警告，那你得小心一点。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我还是在不停的就是等于说是用网格在做 T 嘛。而且收益蛮好，因为今天我看了一看，收益也确实不错。然后回过头来再说，那个粘在光里的和什么什么里面的。
1: 你先等一等，就刚刚那件事情，我好奇一下。
0: 嗯。
1: 你800多卖出去，其实已经赚到钱了，就是因为你800多卖出去，是因为这之前买入的时候算的账。那你现在700多买进去，又要再把800多卖的时候的这个账再算，你好像算的收益蛮多的这样。
0: 不是，那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昨天是800卖出。
1: 黄师傅，其实我听得懂，我只是说每一次的卖出只能算在一次买入里面做到账，你现在买进的其实还没有挣到钱。这是第一，
0: 对。
1: 第二就是你的这个 T， 就我乍听上去我觉得哇，这个可转债都已经到800块钱了，但事实上你的成本是多少？600还是700？
0: 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我的成本大概也就是200多一开始往上做的，因为我以前也一直跟你说，因为没想到这个股票这个转债会涨到800那么高，对吧？一直跟你说有2个转债来轮回做。对吧？不点名的，因为今天为什么点名呢？因为群里面他们发了那个公告，股友都猜到我那个转债是什么名字了，就等于说变成名牌了，对吧？
1: 黄师傅，本来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都是名牌，但更重要的是您把这个账得算算清楚。就好比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我也说了这句话了，好不容易隔了好多年，终于中到了一只新债，昨天上市。今天我还没抛，但我总有点想法，我就觉得说，是不停做 T 能够赚得更多呢，还是像我这样至少先拿2天、拿3天会不会挣得更多？这事儿我心里一直是不确定的。
0: 哎，这个以后可以讨论，因为我们群里也讨论过。我跟
1: 你
0: 说，
1: 你们就最后就先聊这些吧，好吧？我后面因为还有个电话啊，谢谢黄师傅。
0: 好，再
1: 见，再见。事实上其实前2天在写一篇推送的时候讲到可转债这件事儿啊，也特别在提，因为有小伙伴来电话来提醒，哎，我也去关心一下什么叫强赎啊。后来看了以后发现还真是一个蛮大的风险。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收盘之后，哎，帮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的行情吧。这个又创新高了，是怎么回事？
2: 其实这边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符合。

0: 预期的，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之前我们说过，其实当大盘已经修复到4000点上方以后，整个从沪指的角度来说，应该就是在4000到4200会在一个相对中长期的范围内，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宽幅震荡，所以基本上已经回到这个位置了，而且是回到这个位置的中枢，不是刚刚说在一个箱体底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沪指它可能在这一块其实是承受一定压力的，但是这个后面的内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几天都呈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沪深300或者说是以沪指为代表的这种比较偏权重的，其实它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弱。相反，像一些中证500啊，一些人气的创业板指啊，它都走得比较强。这个原因就代表了我们的整体的人气啊是在做一个恢复，而一些其实人气的标的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继续去进行一个聚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这就给了我们操作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作用。那我觉得这个指引呢，其实就来自于两个方向。就在于，其实科技赛道，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科技赛道，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的基本面信息来证伪它。因为我们刚刚在很早以前就讲过，这一轮的 AI，无论它是泡沫也好，行情也好，它的结束或者说是我们觉得它可能风险点会出来比较大，就看两件事情可能会导致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一个是来自于这个海外大厂的这种链主型的企业，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有所削减啊，或者说有所增速降下来，那这一点目前没看到。第二呢，就是来自于货币的流动性啊，可能它不是走一个宽松政策，仍然是走货反。而是走一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可能这个需要去谨慎，或者二选一，其中一个出现了，可能需要大家需要做谨慎。那目前来看，两个其实这个概率都比较小。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可以继续去看。那么这 AI 的方向上面具体要选择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缩圈的逻辑，缩圈的逻辑指的就是前期比较验证市场验证过的一些标的，我们去进一步的去这个巩固和强化它，就包括像光模块啊、存储啊、PCB 啊这三个方向，因为这三个方向是目前得到这个国内也好、海外也好，它的一个财报验证的这三个方向，我觉得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具体的那些标的，其实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能说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走一个扩圈的逻辑。扩圈的逻辑呢，就可以根据我刚刚所说，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做 AI 也好，是没有存储的，是没有这个 PCB 的，它是到后来等有财报验证了，等有涨价了以后才有的。包括像近一段时间的模拟电路也好，被动元器件也好，都是在这个环节，它是有涨价了以后才把资本市场给进行一个带动。那我们就看哪些板块它有可能会涨价，或者说它有个持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块的话，如果涨得还不多的，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晶圆代工，也是说的 Fab 这样的一个赛道。如果在这个赛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它的价动率，头部的一些企业都是维持在95%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既然价动率已经这么高了，就代表了它的继续接单的能力就已经是没有了。那如果订单还在不停的往这走，那它能怎么办呢？作为企业来讲的话，那么涨价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名正言顺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我们也就看得懂这个东西。那么在 AI 方向，我们也可以去顺着它进行一个布局。此外呢，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非 AI 的一些板块，我们有些当这个基本面再往前推，但是股价反映它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把它当做一个熊市，或者说当做一个不太好的市场来看待。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看，我们如果是一个长期投资者，我们就去追它的一个基本面有没有一个继续往前推的动作。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坚定持有吧。那如果说你受不了，就是别人在涨你不涨这件事儿，那也没办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只能去做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了。好的，主持人，
1: 对，后面这一层其实讲的就是那种，就我们讲光站在那儿的，对吧？不是站在光里的，是这个样子吧？
0: 是的，因为从
1: 你先说。
0: 因为从这块角度，我们现在应该有个特别明确的感觉啊，就包括像太空光伏这样的所谓的现在的科技股里面的这种板块，它也呈现出这样的特性，就在于基本面它不停的在往前走。包括我们去这个公司去调研的时候看，就很多人现在在传啊，说什么光伏设备的出海有可能会有些政策的阻碍，或者说是没有订单落地啊等等。但我们实际调研的情况就看到是人家第一批已经交货了，并且后面的货它正在三班倒的在来回赶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反过来，资本市场不仅没给它反应，可能还会往下砸一砸。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就有权衡了，你到底是觉得这个事情在中长线它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儿，还是说你受不了这个它短期的一个波动，你需要去一个这个抱团的赛道里面去？那我们看的话，如果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者的话，还是应该更加坚定自己的一个信念的。好的，主持人，
1: 好，尤其我觉得其实就可能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邓天最前面讲到的那两个标志物，就不管那两个标志物到底会不会在目之所及的时间段里面出现，或者什么时候出现，这不重要。但是说能够有这两个标志物去提炼出来，这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是有意义的事情，对吧？你倒没有，你倒恰恰没有把，比如说，哪只什么新股，哪只特别大的，它哪一天上市，或者这些东西来作为相关的标志物，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所谓在宏观框架下，对，不管是产业级的还是宏观级的，这个视角上面去看待的那个标志物，这是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对吧，邓天？
0: 是的，没错。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谢谢。

0: 中泰证券的邓天跟我们做的连线，端午安康啊！我们节后再聊，再见。
1: 好，再见。
0: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的，每个交易日啊，收盘之后，我们来看，来看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我们自己的账户。同时，我们也想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对吧？我估计有一些投资人希望能听到的，也许是有一部分跟自己一样的声音。那人有时候多多少少是需要被认同的，对吧？除了我以外，我听到另外一个人的观点跟我很像，那就代表市场里面我并不是孤独的其中一只。但也有些时候我们希望听到全然不同的，是不是我会容易偏听偏信，在市场里面的这种观点受到茧房影响？所以另外一个视角，他是怎么说的，他是怎么想的，多多少少对于我来讲有借鉴意义吗？有警示作用吗？可能这也是股市大家谈的意义之一吧。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对，不管今天是涨还是跌，我们一直陪伴大家，端午安康哈。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

0: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傍晚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下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中午起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4090.48点，全天跌0.43%，深证成指是16030.70点，全天涨0.94%。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市场当中啊，黄金方面的情况。国际金价方面啊，这个国际金价目前是4325.10，盘中的跌幅是1.2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以木代屋未来趋势如何，会完全替代吗？首先来说结论啊，以木代屋不是全面替代，而是场景分化。木的崛起不意味着屋的落幕，两者呢将会长期共生，各自守住核心阵地。我们先来看啊，首先短期1到2年，木呢会快速渗透高层数难的屋，仍然是先进逻辑与 HBM 的核心。目前呢，三星已经率先实现了规模化应用，2024年4月份量产的286层第九代3D NAND 的就已经采用了木字线，2026年下半年推出的400层以上的第10代 NAND 呢，将会扩大木的应用范围。再来看 SK 海力士，2026年底375层 NAND 量产之后呢，2027年将会大规模的导入木工艺。行业数据显示，三星2025年木材料的采购量大约是4吨，2026年呢增加到了10吨，2030年预计达到80吨，木需求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但是要明确，木替代的仅仅局限于 3D NAND 的自线、部分 TSV 以及局部互联。在7纳米、3纳米、2纳米等先进逻辑芯片接触孔、HBM 核心互联场景，六氟化钨加金属钨依然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钨的纯度可以达到7N，也就是7:9的超高纯级别，缺陷非常非常低，气态前驱体沉积的均匀性无可替代。而木的前驱体目前最多是达到6N 的纯度，那碳污染风险比较高，短期呢难以突破先进逻辑的严苛要求。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期，也就是3到5年，那木工艺成熟会逐步的向中低层 NAND 的渗透，钨的需求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分化。随着 ALD 木工艺持续的优化，设备成本下降，那么木呢将会从300层以上的高端 NAND 的逐步向200到300层中端 NAND 的渗透，而钨的需求呢也会呈现出高端坚守、中低端分流的格局。先进逻辑 HBM 以及部分特殊存储呢会依然依赖六氟化钨，中低端 NAND 以及普通的互联场景逐步会被木分流。同时呢，国内产业链将会加速突破，未来国产设备和材料有望打破海外垄断。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钨和木会并行，成为芯片存储的两大核心金属。从物理特性来看呢，钨的熔点超过3400摄氏度，木呢大约是2600摄氏度，两者在超高温高耐磨场景是无法完全替代的，本质上是并行拓展的关系。未来呢 3D NAND 的领域木主导，先进逻辑和 HBM 领域呢钨主导，形成木管存储、钨管逻辑的产业格局。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木产业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以木代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以木代屋四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进行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今天很明显就是老灯和科技之间极度的分化在今天出现。今天我们看到保险股的跌幅，看到这个银行股的跌幅，券商股的跌幅，包括白酒股啊，茅台为代表的这些的跌幅， 应该算是一根阴线，把之前一段反弹的这个路径全部都跌光了啊，然后绵绵阴跌，这个而且今天不是阴跌，是放量下跌。但是今天科技股是跌创新高，满屏20厘米啊，这个我们看到创业板涨2.05%，科创综合指数啊，这个涨3.29%啊。对，面对上证五零的这样一个下跌啊，包括这个上证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啊，我们如何来理解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庄博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如何来看待眼下这个市场今天的这种极致的分化吧？应该算是今天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天。
4: 嗯，是的，就是现在其实市场就是科技和其他板块的一些拉扯吧。之前就很多大家还是预期会不会有一些切换啊？因为科技涨了很长时间了，会不会切换到其他的一些方向？那今天呢，其实这种状况呢，一定程度上原因还是昨天我们看到。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啊，吴主席的一些发言，可能有一些政策，就代表一些政策导向吧。他就是主要还是其实他讲的很多东西呢，还是关于科技。
0: 嗯，
4: 他就表示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啊，这个就其实就是我们知道。A 股就还是要很大程度上还是我们讲看政策的一个导向。那么从一贯以来最近期的监管层的一些发言和表态来看呢，其实对于科技这个大的方向还是作为一个重点的。
0: 嗯，

0: 就作为这个包括现在这种科技这种状态吧，你可能是过去几轮牛市，无论是当年的这个白酒啊、新能源车啊，可能都没有这么高的一个定位啊。那么，从上层的表态来看呢，整个科技在，我记得吴主席在之前也讲过啊，就科技在市值里面的占比，他说要超过30%，啊，然后这个科技的，一些大的公司啊，也要去增多啊，所以整个的一个方向目前。今天来看的话，这种风气其实也是对于昨天，陆家嘴论坛金融论坛上的一些政策导向的一些反馈吧，对吧？尽可能昨天开完会以后啊，今晚上机构啊一分析，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可能又有很多资金又去在一些科技里面一些龙头啊，尤其是科技里面一些龙头，去做一个布局了。
1: 对，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适应这个市场呢？你觉得对于这些老灯股，是不是应该大家彻底要摒弃、坚持的、坚守的这样一些思路？
0: 短期来看的话，目前是看不到市场的切换的迹象的啊。尤其我们看到之前，券商金融，一度啊，可能尝试去做一个低位的高低切换，但今天来看，很明显也是，资金也是流出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短期来说，后面还是重点去看，科技这个方向为主。但是科技呢，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现在科技它会更加的，就是比较散，它更多的是寻找一些分支的一些机会，而且呢，从目前啊，从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更多的可能是在寻找科技整个大方向上的，就比如说啊，半导就一些我们一些短板，你比如说一些半导体啊，比先进制程啊，这一些短板里面分支里面的龙头。啊，分支里面的龙头，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今天你像科创板大涨，什么带起来的？寒武纪嘛，寒武纪今天又创新高了。那么寒武纪是现在等于上市的啊，最就是上市的这个 GPU 里面啊最大的公司
1: 是的。
0: 啊，它今天能涨。然后你比如说像光模块，今天很明确的又回到了新一市易中天去了啊，他们今天都在创新高啊，包括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涨得比很多涨得好的，其实都是行业里面就市值比较大啊，股价比较高，然后行业地位里面最强的这批公司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可能后面的一个迹象吧。就因为昨天其实吴主席也提到了，就是要严监管、严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资金还是选择最正宗的，对吧？基本面无懈可击的一些科技啊，去把握。
1: 那么眼下来看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对于科技股的这种追捧，全球的这样一个热度还是处于继续高，非常高景气的当中。那我们对于科技的这样一个估，就是无法用估值，无法用这个规律去衡量它，我们应该用情绪指标去衡量它吗？怎么去看待这当中的一个波段，或者说震荡变化？
0: 我觉得科技倒真的好的股票，它倒并不是完全的情绪，因为你比如说啊，其实，你比如说涨得好的，你像 CPU 啊，包括 PCB 啊，这些倒是真的是有业绩去持续释放的，啊，你包括未来的国产算力啊这一块，其实也是有业绩释放的。你看寒武纪，对吧？它每个季度现在接下来都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明显增长，所以并不是完全的。情绪，而是就是要看，就是它的这个业绩的释放的，业绩成长释放的这个速度能不能跟得上它股价上涨的速度，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是一个重点。而且国产算力呢，我觉得这一块后面还是要重点去看，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国内的 AI 的建设基建啊，它其实是明显要落后于，美国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在过去整个 AI 建设的这个。AI 行业啊，基建这一块，整个产业链条我们占比太少了。你比如说像，占比比较像 GPU 啊，那就是美国的英伟达，你要建做制算就制算中心，你只能去买英伟达的卡过去，是吧？那我们国内的没有起来。那你比如说像，存储的话，那就是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和美国的美光嘛，啊，那我们国内的其实也没有起来。但是今年我们从这个产业的动向来看，很明显，我们国内的已经 国产替代已经慢慢起来了。你比如说像 GPU 啊，你寒武纪就不说了，你像华为的升腾是吧？那么现在四月份那个升腾950PR 已经开始量产了，然后到8月份那个升腾950DT 啊，它也提前开始量产了。都已经开始跟上来了。那你像长鑫、长存，它的这个 HBM，也开始要逐渐量产了。所以，接下来随着我们国内这些啊这个方向开始短板补上来了，那未来国产算力这个投入啊会明显增大的。那不光是我们看到一些大厂啊，像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大厂去投，包括接下来可能国家层面也会去投，那几张网嘛，那也会去投这个。这个方向，所以相关产业链到时确实是有这个业绩能够去释放的。那之前为什么不投呢？因为很简单嘛，你之前投，那你只能去买美国的 GPU，去买韩国的那个存储，那钱都是给他们赚了。那我上次看到一个数据，讲现在就是过就就去年吧，整个的 AI 产业链里面，就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利润占比只有4%。啊，大头其实都是在国外，那当然我们不会去投。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能够追上来了啊，这个硬件能够追上来了，那我们就会加大去投。所以这个倒并不完全是一个情绪，反而大家后面重点还是要看相关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它释放能不能超预期。如果啊，它的业绩能够持续的释放，或者是超预期的释放，那么，它这个 AI 的这个叙事啊，国内这个 AI 的叙事，它不会轻易结束的。
1: 那么就是说，这个业绩的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超预不超预期，我们要等到7月初啊，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这边企业二季报的一些订单的情况，具体的一些预告，对吧？然后海外的这个，我们可能比较远了，要到7月下旬，我们才能够看到，后面第二轮的一些美国公司它具体的这个头部企业他们一些情况是不是？
0: 是的，就是接下来就是很明显，大家要为这个半年报，业绩预期做准备了。现在其实已经有点苗头了，就是有一些业绩比较好的，它可能，都已经开始有所表现了。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就投资者接下来下一步要重点去看的。那到了6月的中下旬开始，到7月15号之前都会有业绩，就半年度的业绩预告要出来。那么这个时间段，可能有些。业绩超预期的品种会有比较好的一些表现。
1: 好。那么你觉得眼下就是说，大家对于6月下旬，因为本周这个行情结束了嘛，下周是就是收比就是6月还剩下1周半的时间啊，去收这个6月行情，整体指数方面是继续的看高嘛？
0: 指数的话，我认为大概率还是以震荡为主吧，因为科技股来说，你。其实现在指数其实也蛮割裂的，那你去看那个上证指数，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弱的，因为上海上交所嘛，很多都是一些老登股嘛，是吧？都银行、保险啊，包括白酒啊什么，权重都是在上交所。但你反而你去看科创50啊之类的，其实还是走的还算是比较强的。今天科创50又创新高了，又创新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指数倒并不是最关键的，因为现在市场割裂非常严重，重点呢还是要。看清楚方向，以及把握好这个，个股的这种交易的节奏，因为现在科技股的波动非常非常大，它涨起来可能几天能涨几十个点，它一旦震荡调整的时候，它波动也会非常大，所以这个节奏还是要把握好。
1: 好，那么就是你觉得现在的这种在节奏的波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点什么这个仓位的变化呢？就持仓整体来说，你觉得还是应该在科技选择一些头部的这个龙头去抱团吗？
0: 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均衡的配置吧，因为，科技现在有个什么，大家可以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科技股呢，它长逻辑，是一直有的，但是呢，它表现呢，它也不是什么一直涨，而是什么？就是它可能涨完一波以后，它调，啊，调完以后可能突然之间又有一个什么产业消息，你就像今天那个中芯国际啊，华虹公司为什么涨呢？就是盘中出了一个消息讲，GPU。就讲那个代工晶圆代工涨价，啊，包括下游的 GPU 也要涨价啊，所以寒武纪也涨，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我们也知道，之前 那个晶圆代工啊，包括那个 GPU 的逻辑竞赛，但它什么时候涨呢？它这个东西就有一定随机性了，因为没有办法预期啊，你哪一天出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消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就做好这种我们讲做好这种波段啊，你在均衡配置的前提，你看好的，比如说科技的一些分支，你可以作为一个配置，配置完以后大涨上去了，高抛一下啊，等跌下来了以后再去。做低吸啊，分批的去做一个低吸，这样是会比较好的。因为你短期这种大涨呢，毕竟是极少数，那更多的一些权重的一些科技呢，它也是走波段的，那你去做好这种滚动就可以了。然后整体仓位上呢，可能我觉得适当的还是要看个人的风险偏好吧。那有些可能有些投资者风险偏好比较高，那你不或者节奏踩得比较好，你仓位稍微重点，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有些投资者呢，可能你把握不太好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个仓位不要打得太重，因为高波动的时候你仓位重，其实对于心态上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有些如果你风险偏好不是那么高的，那你重仓以后啊，波动一高，你的心态上会受到很大影响，你的交易会变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什么稍微控制好仓位就可以了。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海能投资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外汇市场啊，最近这个汇率波动也都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郭杰，你好。
4: 你好。
1: 我们看到美联储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声明显示决策者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上调借贷成本，美元指数创近一周新高。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隔夜外汇市场的走势。
4: 好的，周三美元指数是收于100.38，那较前一日是上涨了0.84%。那美元周三是全线上涨，美联储是维持指标利率不变。那其声明显示，在通胀担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决策者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上调借贷成本。那尽管美联储将政策利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但是新的季度预测显示，目前有9名决策者预期到2026年底将加息。那更新后的政策声明删除了此前用于暗示2026年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可能性的措辞。那这份声明完全是删除了有关未来利率行动的任何指引。那这也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继任后的首次会议。那修订后的格式仅简单说明了利率决定，并且重申了联储有意保持银行体系内准备金充足。那美联储声明显示，对于2026年底通胀的预期从2.5%上调至3.6%。那目前，美国短期利率期货市场预期美联储在9月前加息的可能性高于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零售销售增幅是超出了预期，但是美元对此是反应比较平淡的。那具体货币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跌0.75%，报1.1503；英镑对美元跌0.88%，报1.3294；美元对日元是上涨0.22%，报160.67；美元对加元上涨0.8%，报1.41044101；美元对瑞郎是上涨了0.65%，报0.7994。那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是上涨0.25%，报6.7752。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币。今天早上人民币早盘创了一周新低之后，跌幅收窄。这样一个隔夜美元联储的立场偏鹰，为我们介绍一下早上人民币的走势情况。
4: 好的，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周四早盘是创下了一周新低后收窄跌幅，那中间价也是跌至了一周的低位。隔夜美联储会议立场偏鹰，美元指数重返100关口上方，那人民币是略微承压，但是短期预计能够维持偏稳的一个走势。那美联储会议预计，年内是加息一次。 美债收益率上涨令中美负利差状况加剧，那境内的美元对人民币长端掉期早盘是触及了近一周低点，短期预计继续低位震荡。那目前市场也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美联储年内可能暂时不会加息，但是认为明年加息的风险正在上行。站在当前来看，未来一年下一步加息的概率，或者是大。

元暴涨，什么是元暴涨啊？在讲什么啊？我们看看啊，这个什么留言啊？说端午安康，端午节后六月末，注意新灯老灯的风云变幻。今天已经够变幻的啦。啊，这个老灯，我看这个真的是被摁在地上摩擦，是吧？然后这是谁来着？我看到了，这个留言，各位可以继续啊。南什么南西西南小游子啊，滇南王，哎呦，古往今来乐逍遥。还有什么？这个各位的留言可以继续啊。我们这样子吧，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析啊，今天收盘之后还有一些什么值得梳理、值得关注的一些点和具体的方向。我们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一下。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

0: 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白颖杰你好。
4: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今天是老灯和科技股之间一个极大的分化，科创五零指数涨幅将近4%啊，都是很多个股都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但是反过来，前期大家看好估值偏低啊，说什么这个有跌出价值的什么证券了、保险了、银行了，尤其是保险股今天跌幅榜第一啊，这个基本上保险股都是7个点以上的这样一个跌幅啊，怎么看待这种盘面如此割裂的一个现象？
4: 的确啊，这个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和现在的这个资金层面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度在啊。那么，相对比较偏强的保持着一个强势，那么相对偏弱的，连续性走弱情况下，那我觉得之前也聊到过，还是会有一批资金啊，慢慢选择在低位去做一个这个放弃低位啊，去介入到这个高位的这个迹象在，有一个这个资金进一步腾挪的这个状态。所以在盘面来看，我们看到相对右下角的还是比较弱啊，甚至于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拿现在的AI 硬件的这个头部公司和这个九毛去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状态会显得这个割裂啊，但是还是这个观点啊，资金在慢慢腾挪过程当中，整体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偏右上角的这个风险还是慢慢在累积啊，但是右下角不代表未来就一路往下就没有机会了，还是这个观点，风险是涨出来的啊，机会是这个跌出来的。当然每个人的这个交易选择也有自己的这个逻辑和方法嘛，就是说如果在相对高位啊去切入到了现在的这些科技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风控。那么同时呢，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了新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主席上来之后，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会多少偏一些这个鹰派的，对于流动性来讲的话，那么相对的这个高位的这个科技，如果说一旦有一个泡沫慢慢去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会未来伴随着比较大的一些波动吧。对，
3: 好，那么眼下这种科技股的抱团的逐渐的这个在市场当中越来越紧密啊，尤其是一些就抱团很明显，越是高价的，越是总市值偏大的，越是涨得好，很多都是这种机构票的一种特征啊。你觉得大家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应该还能够加入吗？大家可能会担心一些海外市场的波动，但目前看起来海外市场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我们怎么来理解？
4: 的确，如果说去选择加入的话，不是说不可以啊，因为的确越抱越紧的这个迹象在，但是还是这个观点，交易的到底是什么？交易的是抱团，那当抱团瓦解的时候，你会不会跟随去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的话，如果还是以这个价差的这个波动去交易的话啊，这个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市场的一些节奏，比如说守好5天均线啊，比如说守好这个某一天放量起来的这个大阳线啊等等啊，总之不管加不加入，或者是说已经觉得加入了，那我还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加入的这个理由如果在，那未来还可以去持有，但是一旦说加入，你当时加入那个理由开始这个变形了，开始这个出现一定分歧了，那我觉得到时候也要按照当时入的那个理由去做一定的这个离场吧，这个可能会比接下去再看基本面啊等等，我觉得可能 能会来得更重要一些。
3: 嗯，
4: 对。
3: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市场当中的一种就是跌出了估值的一些品种。你看今天白酒三连阴还在跌啊，比如说那些保险啊，保险就是之前反弹了有一波，今天一根阴线基本上把那些反弹幅度。

0: 全部杀光了，就是然后还跌创新低啊。哎，你觉得之前我们怎么理解这些东西说？说啊，有高股息的预期空间，然后这个估值有优势，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个逻辑要被推翻了？
1: 的确，这个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毕竟，我觉得现在，去谈基本面。可能有点难哈、哦，我觉得是有点难，因为的确就是说到了这个状态，更多的还是资金趋势啊，这个信的就要信就早信了啊、
0: 嗯，
1: 这个现在实际上是属于后知后觉的，而且就是的确从整个这个业绩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科技大家有预期有未来啊，尤其说最近。实际上作为消费来讲的话有一个进一步下滑的迹象，和我们最近刚公布的这个五月的一些数据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息息相关的啊。那么数据出来了之后，大家觉得整体的消费还是比较疲弱啊，所以又有一部分资金是看着数据啊再去做了一定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选择吧啊，的确这个比较难啊，但我觉得从未来的这个周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万物皆周期嘛。那么当时我们觉得在不管是这个之前的五朵金花也好，还是这个漂亮五零也好，以喝酒吃药为代表的啊，他们一度也是风光过啊，但是最后实际上也是长出了一定的这个风险的。那么这个剧本来讲的话，现在等于是倒过来了啊，就是说原来的这个九毛走下的这个神坛啊，现在变成了我们说 AI 的一些硬件，包括部分一些半导体芯片啊，但是一旦慢慢过高之后，实际上我觉得极度的这种分化和极度的这个割裂到最后还是会有分歧的。像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创新药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这个底部起来，这个开始有所放量的这个迹象在啊，当然后续还要做一定的这个持续的这个跟踪和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去套基本面来讲的话的确会比较难啊，有更多的一些情绪。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看到数据开始有所回暖了，尤其在消费上面，那么可能当时离场这部分资金才愿意重新再回来吧。对，
0: 好的，那么就是对于六月下旬指数去冲前高，比如说尤其是上证指数啊去冲前高，双创是目前一直在高位当中，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概率大吗？
1: 创新高的话还是有这个预期在的啊，因为毕竟现在整体一方面这个抱团还在，另一方面实际上从形态结构上来讲的话啊，这个又回到了偏右侧的这个状态，尤其是说今天的这个创业板，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又是往上打了一个这个小新高的这个节奏啊，那么保持在这个五天均线之上啊，或者是说保持在这个上一波打上来这个缺口吧，那么整体走势上来讲的话还是均线呈现一个多头的这个排列，那么新高的预期还有，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指标上实际上以 MACD 为例啊，已经开始从日线结构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顶背的这个信号点在。对，
0: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今天直通公司呢，我们来讲物理 AI。 物理 AI 的本质呢，是让 AI 学习物理世界知识，从而预测世界状态。世界模型类似于AI

0: AI 装上大脑模拟器，使得机器人、自动驾驶系统还有工业设备在真正执行动作之前，先在虚拟空间当中预演不同动作可能带来的结果。随着大语言模型向现实世界延展，物理 AI 有望和大语言模型共同构建下一代世界模型，打开自动驾驶、机器人、工业软件和空间智能这些场景的成长长期空间。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物理 AI 行业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给大家提供对于物理 AI 行业的新视角和启发。好，那么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啊，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张新硕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物理 AI 行业的发展它和竞争格局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好的，物理 AI 它火起来的话，其实是和2024年黄仁勋，比较早提出来这个词儿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从黄仁勋当时提到的这个 AI 的话，其实会要经过三次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转移。最早的是感知 AI 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是生成式 AI， 然后再到 agent AI， 最后的话是物理 AI。那物理 AI 是指能够运行推理、计划和行动的这一个人工智能。那么物理 AI 的话至少有三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场景啊。第一个的话就大家最熟悉的人形机器人，那也是整个物理 AI 想象空间最大的一个应用，它是以接近人的形态在为人设计的环境中作业为最终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的话是智能驾驶啊，智能驾驶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可移动，就是对于汽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移动的受约束化的一个智能体，这个的话可能是目前来看整个物理 AI 最具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场景。而还有一个场景的话其实是工业机器人。我们很早之前给大家讲过，机器人其实分为这个工业和人形，那么工业化有很多的细分，而工业机器人的话其实已经产生了规模化的一个收入。在这里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生成式 AI 和物理 AI 有什么区别。那生成式 AI 的话它本质上其实是利用互联网海量的文本、图像和视频，在几乎免费的状态之下进行训练。那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一个它生成了万亿级的这一个 token 级别的一个数据，并且的话可以通过 API 的订阅啊以及计费企业的服务来去推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的推理的延迟啊，就是说你给它发了信息它给你反馈，即使是以几秒几十秒的计算来是也是可以接受的。而生成式 AI 如果出错的话，它其实就产生我们常说的这个 AI 幻觉，它也是可以进行纠错，基本上也不会产生一个大的影响。但是物理 AI 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首先它的数据来源的话是来自于真机遥控操作数据采集这一些过程最终生成。那这个数据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一个消耗的是时间，需要是用一些这个真实的机器通过数十万小时的这一个运作来了解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而且它的这一个延迟的周期啊，它如果是秒级的话就已经太晚了，至少是要达到毫秒级以上的一个级别。
0: 嗯，
1: 另外的话如果将来真的物理 AI 已经落地的话，那你需要卖的是两个，就是一个是硬件，另外的话可能是这个硬件产生的服务订阅。最重要的问题是失败的成本。对于生成式 AI 的话，你问答出错或者是代码出错还能接受，但是物理式 AI 的话它带来的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错误，那个这个错误基本上不可逆，那除了安全的责任的话又如何去限定呢？可能影响就很大。这一点的话是我们讲的这一个物理 AI 和生成式 AI 的一个区别。当然物理 AI 还是具有它本身行业的一个特点啊，最核心的话就是机器可以在真实的世界中进行感知、理解和执行，那么使得人工智能从虚拟的智能向具体的这个具身智能进行一个演化。那物理 AI 的话本身也是经历了一些发展的阶段，最早从2020年开始，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聚焦于研究物理模型和 AI 算法的一个结合。随后的话到2020年到2023年，以英伟达、谷歌的 DeepMind 等企业的话相继入局，大家当时听到的一些多模态感知、数字孪生等都是相应的一个技术成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大家发现它的建模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虚拟的情况和现实真实的情况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很难实现这个商业化。到2024年之后的话，整个物理的是 AI 其实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很大的一部分原因的话当然也是因为生成式的 AI 出现了一个进展。除此之外的话，这个物理的 AI 开始去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制造业、交通、医疗等一些实体产业。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物理还不再是停留在一个虚拟。

0: 的计算或者想象当中，而是真正的能够变成这个实体产业的一个提升。从全球来看的话，大家对于物理AI也是纳入一个从上而下推动的一个格局。国内的话，在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这个深化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那么欧盟和美国的话也是相继出台政策，推动物理AI在智能制造和自动驾驶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应用。而在技术端的话，龙头的公司也在往上推啊，你像英伟达在这个CES 展上推出的这个世界模型啊，以及包括这一个高通也是明确表示物理AI在整个机器人领域的发展比较多啊，未来的话可能会走向云端的混合模式。谷歌的 DeepMind 也认为物理AI真正的更大的赛道其实不仅仅是在算力芯片，在感知理解并且改造世界的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市场规模可能会更大。那整个产业链的话也是可以按照大脑身体环境的层面进行划分。大脑的话主要指的是基础模型，身体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硬件，而环境的话指的是一些工具和一些应用的一个场景。
1: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啊，就物理 AI 具体涉及到了哪一些上市公司，那么这些上市公司它本身的业务之间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0: 首先从这一个竞争格局来看的话，整体上还是巨头占据去了一个核心的领导，基本上可以说英伟达是属于这一个独一层的一个领先，是因为英伟达在这个基础模型相对来说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同时的话还拥有仿真平台、世界模型、推理模型、训练芯片和推理芯片。那任何想做 AI 的公司都需要使用它的工具，这就使得它在机器人的话英伟达更像是一个安卓系统的一个存在。那么除它之外的话，像谷歌、飞鸽 AI 以及特斯拉等企业也在做业务的一个布局。那谷歌的话是和波士顿动力去合作，而这一个相应的这个地方帮的话也是使得它具有了视觉到动作推理的联合推理的一个能力。那在国内来看的话，国内的这一个物理 AI 的话主要是集中于机器人。首先目前来看，国内的基础模型集中于大多数，尤其是做了一个 LLM 的模型的一些大厂，注意力还是在这个 AGI 的一个路线上，相对来说的话对硬件的投入是比较克制。那硬件的公司的话本身也做，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你像这一个智源、银河通用、宇树科技等等这些企业的话开始去做一些这个真实的这个场景。而另外一些腾讯、阿里的话可能会做一些模型的一个分布。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的 AI 的相关公司比如说在港股上市的这个五一世界啊，也算是整个物理 AI 比较领先的一家公司。那么公司在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市场能够仿真和数据平台市场这个领域啊，能够拿到超过一半的一个市场份额。
1: 嗯，
0: 除它之外的话，这一个索成科技啊，也是它其实传统做的是 CIE 的一个业务，而物理 AI 的话是因为公司以它的开悟平台作为代表开始做一些这个物理 AI 的一个业务布局。那 CIE 里面的话它是做了很多的这一个学科的求解器的一个算法优势，在低空经济领域的话也有商业化突破，所以说物理 AI 的话也是在拓展。除它之外的话，一家群格科技啊，群格科技其实做的是软件业务，公司提供一些空间软件的设计和服务。那这个的话既可以用于住宅办公楼的一些设计，也对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场景有关系。除此之外的话，你像工业软件的中控技术保信软件，它本身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工业数据，而你像奥比中光、拓普集团、绿的斜波这些公司的话本身是做机器人的一个细分环节。那还有一些公司的话它可能是做这一个智能驾驶，你比如说小马智行、小鹏、吉利等等企业，其实广义上来讲的话都和这个物理 AI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这个行业物理 AI 它本身的这个机会发展还风险会在哪里，具体的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0: 首先物理 AI 的核心应该还是整个大语言模型和生成 AI 的技术的成熟，当然现在的话整个模型已经趋近于接近成熟的状态。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还是要看下游，如果下游的需求啊，比如说城市的精算数据更好一些，包括一些底层的物理数据模拟更好一些，那整个物理 AI 其实会出现一个加速的状态。那这个过程中的话，首先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还是因为它毕竟是面向真实世界，所以说 2C 的市场空间会远比其他行业空间更大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这个谢谢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对于物理 AI 做的这个分析和解读，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听完了对于物理 AI 这个板块的一些解读和分析之后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盘感想？

讲，也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互动交流啊。我看到互联网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那边交流的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网友都说到了今天盘面的一些感受啊。这个说到了安全第一是吧啊，然后还有人说到了这个啊，不是在开车安全第一啊，然后还有说啊，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些消费品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在那边说说看啊，接下来的一些假期的安排，好啊，那么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后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等待着各位，再见。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 FM 90.9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叶小亚。之前我们聊母星赛的时候，是用时尚潮流的更迭这个很大的话题来开头的，这个话题真的太大了，而且其实不在我们日常讨论那个舒适区里面嘛。这部分的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时尚和奢侈行业的顶尖品牌以及这些品牌的创意总监手里。
2: 当然还有一部分话语权是这些年落在了一些时尚的 KOL 或者是一些潮流的品牌当中，不过现在大牌和潮牌之间这个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了。像已故的 Virgil Abloh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他从 Off-White 的这样一个潮牌的主理人一跃成为了 LV 男装的创意总监，这个在行业里边当时非常的轰动嘛，说明这个整个行业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了。
3: 大家说流动性的话，过去的2025年大牌创意总监这个岗位本身的流动性属实是有点过高了。根据统计，光是2025年的第一季度，全球的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就有12次创意总监的变动，像 Chanel、迪奥啊、Gucci、范思哲、罗伊威这些品牌在那段时间都换人了。在之后，像巴黎世家、Fendi 和爱马仕的男装线，还有更多的中型时装品牌，其实也都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这整个波动可以说是从2024年底延续至今。
2: 听上去像 NBA 的这个交易一样热闹，我感觉这种球队的交易还没他这么的这个频繁。我看到有这个时尚媒体的这个评论，就是认为这是一轮史无前例的大换血大轮转。那么这样一个流动性是因为大家合同都挤在一个时间到期了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显然不是这个合同到期这么集中的一个问题啊，就大量的行业分析都认为这些年大牌的创意总监变成了一个压力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高危的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变化就是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长在变短。其实在2020年，投行伯恩斯坦就在报告里面指出，创意总监的平均任期已经从过去的10年甚至更长逐渐缩短为了5年甚至更短。而2025年这个行业流动性的变化呢，有可能会把这个指标进一步压低，有可能是变成3年甚至更短。
2: 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讲过 CEO 的这个任期的问题，3年5年有可能是一个我们概念里面 CEO 的一个任期的这个平均时长，10年应该属于比较长，那现在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周期了。
3: 是
2: 这

0: 这个经常说潮流易逝，风格永存啊，它这个潮流如此易逝吗？
1: 当然，这里有一些特别原因啊，我们放到后面再讲。虽然时尚潮流不断在变，但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总是长期有效。所以呢，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要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合作伙伴，非常出名的美奢品牌 CPB 肌肤之钥。
0: 哦，
1: 那提到 CPB 呢，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他家很火的隔离和底妆，妆效很高级，服帖感也一直很在线。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CPB 在抗老领域也很有实力，它深耕细胞级抗衰40多年，一直都走在行业的前列。他们去年还新推出了 CPB 钻光日夜霜，主打贴合肌肤昼夜节奏，用日夜分时的思路去抗老。
0: 这个日夜分时的抗老的理论，其实 CPB 是第一个提出的品牌。分时呢，是为了给肌肤更精准的照顾。像我们白天接触紫外线或者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多，那么日霜就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强韧肌肤，防晒抗氧。到了晚上呢，夜霜就接力上场，开启全维型抗老模式，促进胶原新生，睡醒之后皮肤弹润有光泽。那这一套组合用下来呢，皮肤会一直保持紧弹透亮的好状态。
1: 就等于是日夜循环接力抗老，让年轻好状态持续在线。那如果我们这期提到这些大牌的创意总监们也能用上 CPB 的钻光日夜霜，日夜工作的同时也能日夜抗老，说不定很快就能再激活一些独特的灵感啊。
0: 那再次感谢日夜年轻紧弹亮的 CPB 钻光日夜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创意总监变成一个动荡高流转甚至是高危的一个行业呢？
1: 问题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那我们就一层一层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表及里，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逐层分析。首先呢，就是更接近于文化层面这个创意折旧，其次是更接近于财务层面的业绩触发，而处于深层呢，就是组织结构带来的权力回收。
0: 因为今天涉及的上市公司非常多，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刚才岳老师讲了三个词，我觉得还都是需要展开讲讲、解释一下的。先从第一层这个创意折旧开始吧。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创意总监的这个创意用完了就可以换了？
1: 顾名思义啊，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单是折旧本身，而是折旧的速度。我们其实在公司财报里面也经常会关注到这个细节，就是一个公司对于它核心资产的折旧方式是怎么设计的，其实有时候是有一些猫腻的。而现在的时尚行业呢，折旧速度其实也不是完全掌握在公司自己手里的，而是掌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手里的。很简单的道理啊，因为过去这个品牌每年办几场秀，它的核心受众还是这个秀场里的人，比如说买手、VIP 或者一些传统的媒体和时尚评论家。那这里面杂志和时评家其实共同构成了以前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他们传播和消化周期相对来说都会长一点。那你看了这些秀场的评论觉得有意思，等到这个秀场的元素传导到成衣产品上面，其实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整个更早一点的时候呢，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方案，包括他的剪裁风格、色彩语言以及他对品牌重新诠释等等，其实都需要小几年的时间，才能在这个品牌的核心的消费者里面获得很明确的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
0: 就过去这个领域的反射弧还是比较长的，
1: 不是那么快吧？但是现在呢，至少这个秀场内的传播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去看秀的嘛，就是边看秀边拍照，还要边发布。那一场秀当中的所有重点和细节呢，其实很快就在全网被拆解很干净了。然后 TikTok 算法再一放大 ，Instagram 再给你种一下草，这个传播能力的成倍放大，其实也会加速整个创意的折旧。
0: 就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秀的反响不是很好，那有可能公司就会犹豫是否要用这些概念落实到成衣的产品上面。那最后市场验证那一步就比过去更加难做了。
1: 对，就是整个这个循环周期会有些变化。我想现在设计师们对于社交媒体影响力都是又爱又恨的，有时候还是要屈服于它。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 GUCCI 的现在的新任的创意总监就是德姆纳，他主导的第一套造型方案就不是在传统秀场发布的，而是提前用了 Instagram 和短片形式来发布。
0: 这个我就想到你之前在 The Row 那期节目里边提到的，就是他们有一次新品发布会就不允许与会者使用手机，还发了笔记本和纸，强硬的让大家用传统的方式来感受秀，对吧？也算是挑战行业的新的惯例，是吗？
1: 确实，社交媒体呢肯定是加速整个创意折旧的主要原因。当然啊，设计师自身的创意一般来说也很难支持连续多年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和消化。Vogue 的 Business 的板块，他采访过一位 Virgil Abloh 之后 LV 男装的这条线的继任的设计师。这个人本身不重要，但是他说的一句话有点意思啊，就是他说

0: 总监的价值永远取决于最近的杰作，而大家总是想知道接下来有什么，而你过去的成就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1: 嗯，就可能不单单是时尚领域了吧，很多创意内容我们都会抱有类似的期待，甚至我感觉是人类的一个生理的本能嘛，就这种静音效应，对吧？大家都是对近作或者前作会比较关注，但整体的评价有可能没有，往往没有那么明确或者准确的一个把握。
0: 说实话，时尚行业我了解没有那么深，不过前段时间还是一直在读有一本书叫《国王与诸神》。这本书还蛮经典，它讲的主要就是1990年代可能最重要的两位时尚设计师，一位是约翰·加里亚诺，还一位是亚历山大·马昆。这两个人给我感觉就是才华横溢，他们大部分秀场都能拿出非常独特、个性鲜明的主题和思路，其中尤其上可能说是经典。但不得不说，设计师应该创意无穷这个想法，可能正是加里亚诺和麦昆时代遗留至今一种幻觉，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创意总监都当作天才看待，这样的期待反而就是很容易压垮他们。
1: 就大多数人还是普通的土壤，对吧？就是总会耗干这个养分的，
0: 就是天才也需要时间来冷却一下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设计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办法来减缓自己的创意折旧的速度。一种很典型的方案就是充分利用品牌本身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品牌的档案，像德姆纳这次在 Gucci 或者 Blasi 在 Chanel 的这个首秀，其实都是基于品牌过往经典风格的一些精细的调整，就是融入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但不是特别多。在刚刚进入一个品牌工作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一种很讨巧的做法，就是所谓慢慢来反而比较快。而在创意折旧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加速器，就是快时尚行业。我们过去说快时尚行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的根本的理念还是可以算是一种所谓的设计民主化，就是把大牌的理念和风格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推广开来。
1: 对，
0: 所以说在销售端呢，他们其实也是整个市场里面重要的一个反馈的放大器，甚至他们有时候反应其实比品牌自己的速度还要快。但是现在呢，快时尚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头部的公司其实都在创意和风格方面在花更多的精力，更认真去对待。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才华横溢的加里亚诺，现在就是 Zara 的创意合作伙伴了。而优衣库跟设计师的合作就更加深
1: 了。更多了。
0: 对，那现在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就之前是 Chloe 和纪梵希的这个创意总监嘛，他在全职加入优衣库之前跟优衣库合作就是那个 C 系列。同理还有 JWA 这条线。
1: JW Anderson。
0: 对，就那是 Anderson 现在每年除了给迪奥和他自己这个牌子打工以外，还要稍微留一点点创意去更新这个优衣库这个 JW 这条线。
1: JW Anderson 我感觉他实在是太忙了，真是创意要被榨干了。反正就大家对这条线总是有些期待，但是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吧，对吧？
0: 就是说他用一些这个迪奥用完的这个二手三手创意什么的。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部分啊，就是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的繁荣，再加上快时尚对于设计的追求，以及设计师自身或者创意总监自身的这个固有的局限性，那这三点呢都在加快整个创意折旧的速度。
0: 那从创意折旧本身来说呢，肯定确实是这么个逻辑，但是我觉得创意折旧这个说法对于2025年这轮大换血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能解释的部分。
1: 怎么讲？
0: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在于为什么整个行业依旧以成名的设计师在轮转为主，而不是比如说出现一些经验更少新人来做真正的换血。比如说我们说 Blasi 进了 Chanel， 但是他更早之前在 BV 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那 JWA 去了迪奥，对吧？但他在去迪奥之前在罗伊威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而且可以说是罗伊威就整个品牌这个影响力上一个档次的关键人物。德姆纳也是啊，虽然他这个风格说实话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他之前就是让巴黎世家整个翻红的，这些都是成名的设计师，只不过大家发现他们在轮转过程当中坐上了更好的椅子。
1: 虽然你刚刚讲的那些名字有一些我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能 get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很多新鲜血液进来，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NBA 球员的转会都是一些大牌球员和大牌球员之间在互换东家，而不是说有一些新人拿到了很大的一个合同，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所谓的新人就是上升的这种案例呢，其实在创意总监这个级别的岗位上面已经很少发生了。最近几年勉强可以归入这一类的可能是 Gucci 在2023年启用的一位叫做萨波托迪萨尔诺。迪萨尔诺是本身名气没有那么大的，但他其实之前在 Valentino 也是当时装总监的，确实这个跳会更明显一点，但这个案例就是越来越少。当然可以说就是从二线品牌到一线品牌，对于创意总监来说，就虽然 title 不变，但是是升咖了。但我们说的是创意本身的折旧，同样是一个设计师向一个公司植入自己的创意概念，同样是在一个大的公众网络里面获得充分的曝光，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品牌已经被折旧完的设计师换一个品牌就能变成全新的资产呢？
1: 是，
0: 这里是不是不太对？
1: 对，就是如果你用创意折旧这个概念来解

0: 是我要换的话，我应该换一个还没有被折旧过的创意的这个总监，而不是一个已经在别的品牌已经被折旧过的人。所以你肯定需要一些别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一轮大换血。
1: 嗯，对，所以说我们就要更深一层去看实际影响力可能更大的财务因素。前面说的创意折旧呢，实际上是讨论品牌更换创意总监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一种偏时尚的论调，感觉我们只是想了一个新的说法来讨论它，
0: 就是它还是就事论事的讲这个人本身。
1: 对，不过我们也更深的讨论整个加速折旧的各种因素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品牌换人更常见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跟业绩挂钩的。
0: 嗯，这听上去就比较残酷了
1: 啊。对，因为就是所谓的有时候 CEO 背业绩大家可能理解，创意总监也要背业绩嘛，这个就很怪了。不过说在时尚和奢侈品领域，创意总监这个岗位的定位呢，确实在过去大概十年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绝对不只是待在工作室里面管产品设计就好了，其实还是会让他们去承担一部分品牌形象的工作，甚至要对销售业绩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创意总监要尽可能去解决一些更深层的商业问题。
0: 嗯，
1: 那反过来说，那创意总监离开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对品牌销售产生正面影响了。这个话呢，其实就是伯恩斯坦著名的奢侈品行业分析师卢卡索尔卡说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平均任期，从十年下降到五年，这个也是他做的研究。
0: 就是时尚行业的这个行业分析师，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卢卡索尔卡我正好知道，因为伯恩斯坦是个还是个很著名的一个投行研究机构啊。有一个比类比，就是说他在这个奢侈品行业的这个分析的影响力，有点类似于像郭明奇在苹果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1: 嗯，对，就是卢卡索卡，就是你但凡要奢侈品行业引一个分析师，你大概率就是引他，
0: 或者是他的一个分析报告是一个新闻的由头。
1: 对，就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分析。卢卡索尔卡其实研究过十多位创意总监在大型的奢侈品公司任职期间，这个公司的股价、销售额以及公司总价值和这个创意总监的关系。那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成功的创意总监对于公司的财务指标一般能产生五年的显著的正向影响，那超过五年呢，各项指标都会开始下滑。
0: 那我觉得他这个研究其实就是用一个量化的分析或者一个数据来对应你前面讲到创意折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对吧？他给出了五年这样一个结果了。
1: 嗯，对，他这套思路我觉得就是很有启发，但是我对他这个研究过程非常的质疑。
0: 嗯，
1: 就他怎么能够把创意总监的能力或者影响力特别的剥离出来，然后
0: 怎么归因，对吧？
1: 啊，对，就怎么归因这个事情。因为公司业绩差可能有很多原因，很常见，就比如说某个地区市场没做好，或者定价没做好。那反过来也是，就是这个公司有可能定价做的特别优秀，那这个业绩一下子蹿升，这跟设计总监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是想说能不能就是看一些更细的财务指标去创造更明确的关联。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在公司内部，其实比如说我们能看到某个品牌非常具体的运营数据，那么这里就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可以明确指向创意总监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同店的销售增速啊，存货周转率、正价销售率，还有像存货的跌价计提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更明确指向这个创意总监的创意，或者说对于产品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他的这个创意能不能有效转化成收益，以及说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能够比如说在短时间内对于公司带来多大这个影响，就是这些指标其实都是可以看的。
0: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今天不好意思啊，又要用这个篮球或者这个体育来类比了，非常像这个职业体育的这个数据分析，对吧？你有一个总的一个影响力或者正负值的这个影响之后，你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细分的拆解，才能把那些干扰的因素来排除掉，具体的给这个人归因。
1: 但我觉得篮球可能还是更清楚一点，毕竟每个人的表现都是相对来说独立的嘛。
0: 它的数据化的程度很高嘛，但你像你刚刚讲到这些数字的话，一个是比较难获得，另外的话就是做归因还相对来说更难切分一点，因为角色更多。
1: 我觉得所有上班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自己到底对公司做了多大贡献，就是你的看法和公司的看法和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全
0: 不一
1: 样的。
0: 是，
1: 那我们其实不在公司内部就肯定是看不到这么细的指标的，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很多品牌是包在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集团里面的，比如说 LVMH 旗下就有 LV、迪奥、Celine、罗意威、纪梵希好几个品牌，那像开云旗下有 Gucci、BV、圣罗兰、巴黎世家等等的。那针对单个品牌呢，这些大的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一般是不披露到具体的运营指标的，哪怕是单品牌的上市公司，比如说像 Burberry， 它的披露是有的，但也不会这么细。
0: 嗯，
1: 所以呢，在我就是努力了半天一直在失败以后呢，我决定做另一个方向，就是我只看过去十年间更换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大型的上市奢侈品公司的股价影响。
0: 嗯，
1: 这里面我一共是选出了30个例子，我们就看就是 比如说这个公司宣布换创意总监这一天对于这家公司的股价产生什么变化。
0: OK， 就是你把这个影响的因素用时间缩短来尽量的控制一下。
1: 我只看股价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单影响会更明确一点。
0: 但这个还要有个问题啊，大家就会说这股价每天的波动嘛，你有可能今天正好这一天因为别的因素涨了或者跌了，对吧？你怎么能算到这人头上呢？还是这个问题啊。
1: 对啊，这个相对来说就好剔除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十年的股价走势数据嘛，其实我们就可以先算一个正常情况下的波动水平，然后再看就当天的波动水平是不是远远的超出了这个正常的范围，就做个对比就行了。那只要当天这个波动水平是一个显著异常，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消息是有影响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就是这个公司发财报的日子，它的股价本身就会有相对异常这个波动的可能，对吧？如果说理论上这个公司创意总监的更换和发财报选在同一天发布，那么理论上就得把这个时间点剔掉
0: 、
1: 对，那这个条件下剔除其实还不少，就30个例子里面其实有7个都是类似的情况，而在剩下23个相对干净的例子里面，因为更换创意总监而让股价显著出现这种非常规的波动例子其实只有4个。
0: 那我觉得这个发现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和消费者或者业内人士的想象不太一样，其实投资者对于品牌更换一个创意总监这件事情在短期内是比较钝感的。
1: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硕果仅存几个就是更换了创意总监对于股价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先看开云，就是 Gucci 的母公司。开云在过去10年有好几次创意总监更迭，大部分时间股价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一次非常突出，就是迪萨诺离开 Gucci 然后德姆纳接班他的时候，那天公司的股价异常值是-5.64。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就是具体的那个算法大家不用纠结，我跟你说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这个分析方案里面一般来说异常值达到2就已经是很异常了。然后那天
0: 这个数字是多少，就是它代表什么股价，不用管它。
1: 不用管它，对。
0: 就是这个幅度。
1: 对。那一般来说正-2就已经是很异常，然后这天是-5.64。
0: 那就意味着开云的投资者还是蛮有自己的看法，对吧？就是对于这个替换，他们实际上是当时有个负面的这个认知。
1: 对，他们会认为就是德姆纳的这个接头基因可能放在巴黎世家还行啊，但是放在 Gucci 就有问题，所以有一些不安。
0: 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1: 对，当然开云换人的时候也有股价显著上升的一次啊，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展开了。不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Burberry 贡献了2次正向的股价异动，就是 Tissi 来的时候是 3.11， Daniel Lee 的时候是 2.87， 这个在统计学上也都算显著了。
0: 这个你有什么解释吗？为什么 Burberry 2次这个更换都是显著的提升了股价？
1: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把 Burberry 不是选入过那个10亿大公司嘛，其实这个公司就是过去1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10亿，是在躺着，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很僵化，我觉得是主要问题是。那所以说换一个创意总监，其实有可能大家对他的反馈是这个人来了能够打破僵局，所以说这个反响会强烈一点。那最后还要说下 LVMH。那 LVMH 情况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他旗下品牌很多嘛，所以说过去10年里面整个集团更换旗下品牌创意总监次数也是最多的。但是每一次换人的消息对于股价的影响都不显著，最显著的一次我们算出来才只有0.57啊，也就是比平常正常波动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0: 就等于是开云换人了，然后市场恐慌过 ；Burberry 换人呢，市场欢迎过；但是 LVMH 换人呢，市场没反应，是吧？为什么？
1: 我觉得这还是要结合换人前后公司实际的这个财务状况一起看，才有更明确的判断。就是开云将德姆纳换到 Gucci 的时候呢 ，Gucci 的销售其实是出现了暴跌，利润腰斩。就所谓的久病用猛药才能治得好，那市场面对这么一个强符号化的选项的时候还是会慌，就大家可能就是从这么一个所谓的猛药看出来就是这个品牌的病比想象中还要严重，所以说产生了一些恐慌。
0: 就等于当时因为开云整个的压力都很大，你不管就是我是为了主观上是为了救他或者怎么样吧，就是这个波动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1: 所以后面开云直接给自己连那个集团 CEO 的给换了嘛，换了一个就是汽车行业上来的人。
0: 对对对。
1: 那 Burberry 的情况就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公司大部分时间都躺得很平，然后所以说市场面对调整会给出更积极的反馈。至于 LVMH 它的特点就是整个集团一直很赚钱。旗下某个品牌换创意总监这个事情听起来动作很大，但是这个品牌的营收呢在整个大的 LVMH 盘子里面可能也就是占百分之几，就市场实际上很难去对这件事情做明确的定价， 或者说哪怕你做了这种短期的定价，在公司这个长期的业绩增长里面其实没什么意义，所以大家就放弃了这个努力。
0: 就还是这个船太大了是吧？嗯，稍微有个一两个人上去下来感受不是
1: 很
0: 明显，
1: 不是很大影响。嗯。

0: 我也想一下，就是 LVMH 情况可能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 Gucci 至于开云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大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在想，就比如说像那个迪萨诺这个设计总监为什么没有把 Gucci 的这个业绩提上去这个问题。因为迪萨诺就是大家说他这个风格是所谓的走轻奢风实穿风，就理论上对于销售这个贡献还是蛮有道理的。嗯，但我也看了，就是前段时间这个罗卡索卡和这个 BOF 的主编他一起接受了一个行业媒体叫做 System Magazine 的一个长篇专访。
1: 好复杂，感觉是一个分析师和一个时尚媒体的主编接受另一个媒体的专访。
0: 嗯， System Magazine 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行业内的独立杂志，他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封面报道采访的是 SKP 的CEO。 反正这个专访里面卢卡也提到他对于Gucci使用迪萨诺和这个德姆纳的看法。简单来说呢，卢卡就认为Gucci之所以能够吸引消费者，正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极致上，而迪萨诺的这个风格就不是那么极致，所以就没有办法给Gucci带来颠覆性的创新。他显然认为这个德姆纳跟Gucci的这个匹配度更高，但这一点呢其实就是跟当时的投资者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
1: 嗯，但是这个感觉都是事后的一些判断了啊，是吧？
0: 哎，对，或者说，如果说Gucci真的觉得自己应该一直走极致路线，其实更早就应该启用德姆纳了，而不是用迪萨诺去打这个几年的过渡，还把自己业绩整坏了。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后视镜效应。大部分情况下，品牌还是先基于财务数据的恶化决定更换这个创意总监，然后市场才会给这次换人去找理由，而找到理由是创意折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更顺的逻辑。
1: 我觉得这个就跟公司换 CEO 的逻辑就比较类似了，就是所谓的业绩差了不一定都是 CEO 的责任，但是董事会需要有个交代，一个动作，一个我们在改变的信号。那么在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呢，其实创意总监是一个比 CEO 更加醒目的信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那想到这里呢，我们就逐渐从所谓创意的这个感性的表层，慢慢过渡到这个公司理性的中层了。那最内核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最残酷的，就是所谓的权力回收。这个想法假设基础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管理者他在组织当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话语权和被取代的可能性。
6: 嗯，这听上去没错，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创意总监他理论上是一个品牌近期风格的决定者，甚至是创造者，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边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他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在外界来看，包括像我们这种路人啊，一直觉得都是很模糊的，他跟 CEO 有什么区别，对不对？
5: 其实我们这里又可以提 LVMH 的例子了， LVMH 很大的集团。

0: 所以说，它这个组织架构的层级也很多。比如说，在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的上面，至少有三层领导。那最顶上呢是阿尔诺家族，他同时是股东，也是重要的董事会成员。那如果说出现股东和董事会是分开的情况呢，有可能还要再加一层。那 LVMH 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更紧一点，
1: 就集团大老板。
0: 对，那第二层呢是集团的 CEO 或者是 CFO， 就是这个 CXO 们，
1: 就是集团的管理层。
0: 管理层，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每个品牌自己还有 CEO CFO 等等那一层
1: 品牌的老板。
0: 对，品牌老板是自主决定，就是品牌整个商业运营啊，比如说开店定价渠道等等的。然后在他们下面才是每个品牌的创意总监，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在网上汇报至少可以汇报三层。
1: 嗯，就感觉我不知道这个类比可不可以啊，就是类似于像一些大牌的演员和电影的关系，就虽然就是演员已经变成了很多电影能不能有好票房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对吧？但是在更传统的这个大制作电影里边，你有这个出品方，对吧？有制片人，有导演，整个体系里边他们的话语权理论上还是会比单个的演员要更高一些。虽然不妨碍演员是最显眼的，是吧？
0: 对，但是这个话语关系或者权力关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 LVMH 这个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不是所有品牌的常态，
1: 嗯，
0: 首先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那个 Burberry 这种单品牌公司，但至少就少了一层这个CEO 嘛，那这个创意总监的权力理论上更大一些，或者说整个他的想法向上传递的过程会更简单一点。其次呢，偶尔也有集团领导对于某个子品牌特别上心，就比如说他要亲自抓这块业务，就是通过换创意总监来快速强化业绩的。
1: 嗯，
0: 这个又要说到《国王和诸神》这本书里的例子，就是加里亚诺就是其实是被那个伯纳德·阿尔诺自己看上的，他直接从他的加里亚诺自有品牌挖角到纪梵希。这纪梵希只做了一年就在集团内部升到迪奥去做的。
1: 嗯，
0: 那麦昆呢在纪梵希就是加里亚诺的补位者。我记得这个书里面就好几次听到说阿尔诺对于加里亚诺的这个秀都是很上心的，都是自己会去看啊，或者说给一些好的评价啊或者什么的。那麦昆呢最多也就能接触到纪梵希的 CEO， 根本见不到阿尔诺，
1: 就是这个上达天听是吧？
0: 对，上达天听的程度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1: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前面讲的 Burberry 那个没有 CEO 的例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不是就是这个品牌本身还有没有 CEO， 对吧？如果有这个 CEO 的话，那创意总监好像跟他之间就是还是有个分权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创意总监就会更加重要一点。
0: 反正有些品牌历史上还是出现过这个创意总监同时管经营的情况，比如说2000年代初的这个 Gucci，
1: 嗯，
0: 就当时 Tom Ford 在公司里面权力就很大，他基本上就相当于公司的 CEO 和创意总监一肩挑。不过他在2004年跟公司闹翻了，这个离职以后就导致Gucci好几年就是找不到方向。当这件事情其实就激起了很多公司的逆反心理啊，
1: 公司的逆反心理
0: 啊，对，就是从此以后你就会发现，所有大型的奢侈品集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让以任何一个设计师变得像 Tom Ford 一样就大到不能走。
1: 这个就感觉像是什么一个球队里面的超级球星或者一个电影里面的超级明星过于的有话语权了，其实这个公司或者组织这边也会有点忌惮，对吧？就是你讲的这个权力回收的这个问题，就是 Tom Ford 就属于是那种就是这个案例有名到像我这种路人也知道的这个程度，对吧？
0: 嗯，我觉得 Tom Ford 的例子其实有点像更早期的那个伊夫圣罗兰或者卡尔拉格菲他对于品牌的一个影响，确实就已经大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程度。嗯，其实严格来说伊夫圣罗兰也是接班者，他接棒是这个突然离世的这个 Christine Dior 他本人的班嘛，但是我们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时尚行业本身都刚刚起步的，就是所以说大家讨论的还是比如说创始人不做了怎么办，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交棒给职业经理人设计师的这种可能性，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职业的创意设计总监然后在那里轮转。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我觉得你这个点还是非常有必要，就是这个时尚的行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刚刚起步，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 LVMH 和这个爱马仕的时候讲到，其实这些奢侈品行业真的获得这么大影响力还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才逐渐的扩展到全球的，就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悠久的那个传统，很多事情都是在最近这个几十年里边慢慢的这个建立起来的。
0: 对，不过就讲到伊夫圣罗兰这种就已经开始有点扯远了，我们就回到权力结构这个点上。那如果说创意总监在整个集团的高层团队当中属于一个相对有点尴尬的这个中高层位置，那么就可以想象这个当中有很多摩擦的空间。我们经常说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那么如果说你跟你的加一加二产生了摩擦，这个事情就会比较麻烦。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达瑞维塔莱，他曾经在 Prada 旗下这个 miumiu 做了很多年，在 miumiu 评价也很高，然后呢他跳去了范思哲。 行业内部就是

0: 按过他给范思哲做的第一场秀以后，就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这个任命很好，
1: 嗯，
0: 对你很看好。但是呢，他在范思哲这个创意总监的位置上，其实只做了半年多，这个其实堪称我们今天所讲所有例子里面任期最短的了。
1: 嗯，就是肯定是出现了一些矛盾了，内部的摩擦了。
0: 对，这个其实是多层的变化。首先是范思哲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被 Prada 收购了嘛。那收购完成以后，媒体就很快披露，新的这个顶层的这个老板就明确表示了不喜欢维塔莱的风格，所以他本身就没有留任的可能啊。但是还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维塔莱之前从 Miu Miu 跳槽到范思哲的这个举动，就他跳槽这件事情就冒犯了 Miu Miu 的创始人，就是 Miuccia Prada 本人。而到了范思哲以后呢，维塔莱又没有掌握好跟这个公司这个家族继承人范思哲的足够密切的关系，
1: 然后这个范思哲还被 Prada 收购了。
0: 对，
1: 就是得罪了所有自己的最上面的老板。
0: 是的，
1: 这完全就是一个其实是公司内部这个权力或者像职场的一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其实也可以看，就是范思哲最后找到这个新的创意总监是一个比利时人啊，叫皮特穆里耶。据说业界对他评价就是他的性格更适合跟这个范思哲家族的这个继承人打交道，而且他善于沟通，善于凝聚团队，
1: 那情商比较高是吧。嗯，所以就像你在前面一趴讲到的，其实创意总监早就不是单单的负责创意了，或者是不单单的输出自己的才华了，你更像一个管理者，你要向上管理也要向下管理，对吧？尤其是向上管理这个部分，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会死得很快。
0: 是，以前是这个设计师权力大到不能走容易引发问题，现在是这个设计师还没来得及把这个椅子坐热，可能就因为没有展示对于权力足够的忠诚，就被把这个椅子撤走了。但是活还是要有人做，所以现在普遍执行的就是一套折中方案，就是所谓的缩短任期，公事公办。
1: 嗯，就使得创意总监这个职务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就是独特了，它更像一个岗位。
0: 对，就等于以前这个公司跟员工签一个终身制合同，嗯，这个或者长期合同吧，这个员工走了以后公司元气大伤，现在呢就是合同三年一签。
1: 嗯，
0: 这个，
1: 就是过去容易这个踩到大动脉，现在就是让你这个动脉不是那么重要了。
0: 对，每个动脉都是重要的，但不是不可替代的。创意总监这个职位确实还是有一些特殊之处，因为它跟品牌本身的气质绑定会很深嘛。但是如果公司刻意把这两者解绑，也就部分降低了换人带来这个，比如说消费者带来的这个情感的牵动啊，或者讨论。而且现在其实更残酷啊，就是所谓的创意调整带来这个外界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量化衡量的。那如果说一个大牌突然宣布换创意总监，那么全世界所有的重要的时尚媒体肯定先报道一轮，对吧？
1: 嗯，
0: 然后自媒体和 KOL 再分析一轮。那如果说这位创意总监之前恰好还有很多忠粉，那么他的尾货销售也会起来，二手市场也会红火起来。那叫那个 Phoebe Philo， 就是至于 Old Celine 就是这样。对，这个例子太经典，我们就不赘述了。那对于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变成了一种可行的运营策略，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可以运营的一个事件。
1: 怎么说？
0: 就是高层团队完全可以把创意团队的登顶当成一种所谓的增长策略来用，而且这个策略还不是一次性的，就是每过几年都可以用一下，反正每过几年刺激一下，哎，来一波收入或者来一波这个眼球，这都挺好用的。
1: 就是到了增长策略这些就是令人非常厌烦的词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没意思了啊。
0: 哎，对对。
1: 那么还是简单小结一下刚才岳老师讲的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创意总监他的换血越来越频繁，底层的原因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些集团都在有意识的缩短设计师的任期。而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把创意的这个权利从一个单独的个人手里收回到组织的层面。缩短任期呢，就是降低了依赖，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够强大到绑架品牌。那在此之外呢，每次的换人还能够免费的带来一些营销和曝光的机会。
0: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挑战自我，可能是历次节目里面读外国人名和品牌名最多的一次，就是肯定会有发音不准的地方。我感觉现在评论区已经指出了我20个发音不准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啊。
1: 我觉得评论区还是非常需要指正，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是吧？
0: 啊，是。
1: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主题还是本身非常有挑战性的，就是说实话，我们过去来分析一些公司的商业逻辑等等的，肯定还是基于数据为准嘛。但是这个话题它本身没有太多可以量化分析的部分。岳老师虽然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就是对吧，伯恩斯坦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硬生生讲了这么久。总而言之呢，就是观众要求新鲜感，但是资本要求的是增长的这个曲线，然后组织呢要求的是可控性。这三股力量搅在一起，就把创意总监的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旋转木马，对吧？整个这个行业里边的人需要更加习惯动来动去、转来转去，而不是成为某个品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
0: 嗯， 最开始我确实还是想把这个话题当做一个财务分析题来做的，但是就是发现了这个外部视角的局限性，不太容易得出一些非常扎实的结论。不过还是那

0: 一句话，就是在这些公司内部，大概率这还是一个财务问题。我在看 System Magazine 这个访谈里面，就是注意到 BOF 的主编伊姆兰，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他认为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嗯，
0: 肖老师，你肯定懂函数啊，就是他这个说法里面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我再说一遍，品牌的创意策略是其商业策略的函数。
1: 哦，就是 Y 是 X 的函数，
0: 哎，对对对，
1: 那么 Y 就是因变量。
0: 哎，对，
1: 对吧？就是它是那个被变化的东西。
0: 对对，
1: 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对创意这件事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解。就过去我们觉得创意是一个原生的动力，它是个自变量。但你刚刚那个讲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对吧？就意思就是说，你创意总监也好，或者说这个创意这件事情本身，它需要与这个管理层、与公司各个部门更加紧密的合作，使得这个商业策略的这个目标最后在创意层面能有一个我们现在常用的词显化，是吧？
0: 是。其实我们今天分析所导向的结论，就是在实际的权力结构里面，创意总监始终是无法站到跟 CEO 甚至说这个大老板同等重要的一个位置。而在更艰难更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格局里面，商业策略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函数了，创意变成了其中的变量之一，而且是一个越来越被频繁调整的变量。我们今天也提到好几次《国王与诸神》这本书啊，非常推荐大家去读。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绝佳隐喻，就拿它来结尾啊。就是由伯纳德·阿尔诺这些诸神创建的商业体系，把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他们在这个宝座上面受人敬仰，却用压力和回报放大了他们与才华共存的脆弱。王朝更迭，诸神永存，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最近呢，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表现非常抢眼，这个就是做存储芯片的美光。因为 AI 时代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很大嘛，然后这个公司的股价在过去一年里面翻了6倍。
1: 这跟我们之前不久聊的康宁那家公司很像嘛，就是最近的 AI 新的 AI 概念股都是就是2000年代就是互联网泡沫时期很辉煌，之后呢这个股价实际上是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近呢就是完全的枯木逢春。那原来其实也不是很枯，只是比较低调，现在完全是站到了时代的这个浪潮尖头了啊。但是你今天这个节目的标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卖芯片的和一个卖汉堡的能有什么关系？
2: 没有在强行建立关联啊，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J.R. Simplot， 我们之后就叫他老辛普劳。老辛普劳有一个更出名的绰号，就是土豆大王。美国那个私家车车牌不是可以用字母的嘛，就是纯字母，然后他的车牌就是 Mr. Spud， 叫土豆先生。
1: 你说搞土豆的，那么跟麦当劳的关系就是他给麦当劳做薯条嘛？
2: 确实，就是老辛普劳的公司就是麦当劳最大的冷冻薯条供应商之一。他在1960年代中期就跟当时麦当劳的这个灵魂人物就是雷克罗克达成了合作，然后这个生意呢后来也让老辛普劳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亿万富翁。那今天你去美国这在麦当劳里面吃的薯条呢，很大一部分还是他家供的。
1: 就是为麦当劳供薯条肯定是个很大的生意，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2: 啊。对，
1: 那么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就是卖土豆的那跟这个美光这个芯片有什么关系呢？
2: 因为他做了一笔投资，就是在1980年老辛普劳71岁的时候，他拿$1,000,000投资了当时只有4个人的美光，然后获得了当时公司40%的股份。可以说老辛普劳就是美光最重要的早期投资者，没有之一。
1: 哇，有好多新的信息量了，就是他80年的时候已经71岁了，确实是就是蛮上个年代的人物了。然后还有就是80年的时候美光这公司只有4个人，他不是做芯片的吗？就是只有4个人，
2: 是个皮包芯片公司的感觉。
1: 对，怎么皮包公司的感觉。
2: 对，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美光的早期历史啊。美光是由一对双胞胎兄弟叫 Ward 和 Joe Parkinson 创办的，这两个人都是在爱达荷州长大的，他们小时候据说还给老辛普劳这个仓库送过土豆。然后这个里面的哥哥 Ward 原来是在外面就是做芯片工程师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小心变成了两家公司挖角竞争的一个核心人物，然后就被迫退出了这个竞争，然后带着几个同事就回乡去想做创业嘛。然后他们就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这个城市创立了美光。然后呢第一间办公室想尽量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就租了一个牙医诊所的地下室。
1: 牙医诊所还有地下室，感觉非常非常偏的地方。但你刚刚讲的这个地点，其实我还觉得更加偏的是他这个所在的这个州啊，爱达荷州就不是一个农业州嘛。
2: 那爱达荷州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部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一个州。博伊西这个地方我还确实有点印象，因为我们今年年初不是搞周年庆读了一些听众的投稿嘛，就是有一位听众就是在博伊西的。
1: 哦，我想起来，就是他就是说在博伊西当地亚洲的美食当中，这个什么河粉越南粉非常的受欢迎。
2: 这不是土豆最受欢迎，看起来土豆确实吃很多了。
1: OK， 就是换一个主食来吃一吃是吧？
2: 确实。
1: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农业省，然后美光实际上是在这边开始发家的。
2: 对，就是在博伊西搞芯片跟在硅谷搞芯片就是完全是两个技术难度嘛。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公司变成一个真的皮包公司，所以说当时的美光呢还是去找了一些启动资金。他们找法也很简单，就是找了几个本地的农场主和企业家，给他们先凑了小几十万美元，你们先坐着。但是那个这个钱呢远远不够，于是呢就有人帮助他们，就是介绍给了老辛普劳去看这笔生意。老辛普劳这个人呢就是发了财，然后之后呢一直很热衷于投资，就尤其是投资本地事业啊。而且突然有一帮人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搞芯片，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新鲜的。可以看到就是美光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这个弟弟 Joe Parkinson 后来回忆说，就是有一天晚上老辛普劳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另外一个银行的人去这个地下室里看了一眼，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去看牙呢啊。然后看了一眼，然后就手在空中一挥，来了这么一句：小伙子们，这是一场赌博，我赌了。
1: 就这样就投资了
2: 啊，
1: 赌性坚强是吧？而且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就在一个其实没有这个产业基础的地方，然后你突然说要做一个在当时过于新兴的一个行业，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产业的根基，然后你就做了。
2: 其实老辛普劳这一生的主要机遇呢，基本上都是靠赌出来的。而他呢，很擅长挑那种别人看不懂或者看不上的时候下注。可以讲一下他的早期经历啊，他14岁就离家出走，靠自己搭了一台锅炉，然后把找到的土豆碎和野马肉熬成猪饲料来喂猪。那年冬天就特别冷，然后别人的猪都饿瘦了，他的猪很好，开春就卖了一个好价钱，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1: 他14岁的时候应该就是20年代这个，不知道在大萧条之前还是之后啊，
2: 反
1: 正那个时候
2: 反正不是很好的一个时候啊。然后后来呢，他又搞到了一台自动土豆分拣机，然后呢又掷了一次硬币，把合伙人的一半股份引到了自己手里，从此垄断了爱达荷州的土豆分拣业务。
1: 掷硬币就可以引股份，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合伙人投资起来都非常的随便的。
2: 对啊，接着讲啊，到二战期间呢，老辛普劳这个生意又上了一个台阶，他靠着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土豆脱水技术拿下了美军的这个供应合同，然后又上了一个台阶。再后来呢，他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又给他开发出了冷冻土豆技术，这个就直接促成了我们最开始说他跟麦当劳的那个合作。所以他做实业的这个思路其实还蛮清晰的，就是每次抓住一个当时可能没有人看好的或者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生意，然后塞到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土豆里面。
1: 嗯，就是他看得出他这些其实几个跃升的点都还是跟技术相关的，只不过这些技术还都是紧紧围绕着土豆的。
2: 其实他中后期也还是很在意土豆啊，就我们其实在讲农产品期货那期里面提到过一嘴，就是老辛普劳在1970年代因为试图操纵美国的土豆期货市场，结果被这个交易委员会罚了款，而且禁止他交易6年。等于说他当时看似在搞金融，实际上还是在
1: 搞
2: 土
1: 豆。嗯，
2: 其实直到美光这里，他的生意或者说他投资才终于跟土豆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岔开来说一句，我写这段时候一直想到这个玉璧不是有一个梗叫土豆服务器，
1: 烂梗啊，烂梗啊，就是而且美光也是芯片对吧，跟服务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虽然玉璧还是跟农产品稍微就是它更像一个农业生意对吧。
2: 真的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继续讲这个美光和老辛普劳的故事。
2: 怎么说，我觉得老辛普劳可能当时不是很理解芯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跟它跟服务器有什么区别，毕竟它一辈子就是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有学过打字什么的。你让他跟其他投资者一样，就是真像硅谷那种人，就是对半导体如数家珍，那绝对不可能。但是呢，老辛普劳就是很为美光这笔投资感到自豪，就是如果有人采访他，他就会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芯片展示板，然后特别激动地跟人家说，这么一小片东西上有1600万个比特的信息，等于1000到2000页的书，1/1000000就能读出来。
1: 哇，这些数字都很有气势啊，就是感觉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是吧？
2: 就是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喷出来就可以了。
1: 嗯，不过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他个人的这个风格啊，或者说是他自己的一些直觉的判断吧，我们也不说赌了。但回过头来说，你还是要看那个时间节点，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就是你说PC 的渗透率啊，包括是整个计算机行业是在往上走的，就是芯片确实是一个有可能有点类似像现在 AI 一样蒸蒸日上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你投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时机。
2: 就是我觉得大的背景是没有问题，就是对 PC 市场来说确实很不错，但是对于美光来说那个时候糟透了
1: 啊。这样的吗？
2: 啊，美光是在1984年上市的，当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倾销存储芯片。就当时存储芯片其实打价格战打得非常厉害，价格大概每块芯片最早是2美元，一路被压到25美分。美国当时本来是有13家做内存的公司，这个被这个日本人倾销的最后只剩下2家了，一家是美光，一家是 IBM。那当时美光也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就是一度是濒临倒闭，然后中间还裁掉了一半员工。那在这个阶段里面，老辛普劳作为基石投资者，就一边继续往里面塞钱，就把公司撑住，一边呢据说是亲自跑到华盛顿去游说，然后帮助美光去争取一些政府的支持。结果看到1985年美光就去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告了日本企业的倾销。那最后呢，里根政府也是对于包括芯片在内的部分日本的电子产品加征了100%的关税。
1: 嗯，就如果连劳比的这个部分都亲力亲为的话，就确实老辛普劳你很难说他只是一个随意就是支持了几个家乡的年轻小伙子那种感觉，他对于美光来说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个就是财务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2: 不过美光在后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逐渐意识到就是老辛普劳这个上一代的豪放的管理方式对于公司的这个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老辛普劳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喜欢在牌桌和饭局上面跟朋友讨论这个美光的这个业务模式啊，包括一些前景啊，这个其实相当于泄露了非常多的内幕信息。
1: 他这个只要不要在牌桌的时候下自己股权的注就可以了。
2: 嗯， 而且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很不喜欢美光的高管自己把这个手里的股票卖掉这件事情，
1: 啊，不喜欢套现，
2: 对，他觉得你套现就是不爱公司
1: 啊，就非常老一派的那个这种创业者的那种思路。
2: 对，所以当时有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师就说，美光的董事会就是一群爱达荷州的地主在把上市公司当自家农场管。
1: 嗯，就所以那个华尔街其实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大的股东他们也不是非常的感冒。
2: 毕竟你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先进行业，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你做这样的管理确实是有一点冲突吧。就双方的分歧其实到后来是越来越大，之后老辛普朗呢就开始减持手中的这个美光的股票。不过据福布斯的报道，就是2008年5月份老辛普劳去世的时候，就他的这个家族的管理者依然持有当时价值几亿美元的美光股份。
1: 哇，那那个时候老辛普劳去世是不是超过100岁了？
2: 99岁。
1: 哦，厉害厉害，
2: 活得蛮久的。对，那后来呢，就是辛普劳家族还是把最后这点股票应该是慢慢清盘的。不过我们如果看整笔投资的话，依然是一个从100万美元到峰值期间超过34亿美元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
1: 所以说把美光这个芯片公司和麦当劳这个汉堡公司连在一起的其实就是一个英文单词 chips， 是吧？因为它既可以指薯条也可以指芯片。
2: 找到了这本期节目最重要的双关，谢谢你。美国的土豆大王一辈子其实做的全都是关于 chips 的生意，只不过有些 chips 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有些是从硅片上刻出来的。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2: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2: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Hello，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无限进化。又是一年高考季，报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又是大家讨论的话题。同时，随着很多行业去年的年终奖也发了，招聘市场也活跃起来。有些人想着怎么跳槽和转型，其实读什么专业，跳槽去哪个方向，跟投资选什么行业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和天弘基金策略分析师林荣华一起来聊聊。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荣华。
9: 今天很荣幸和荣华一起来搭档做这档节目啊，当然也算是串台了啊，一起用投资的视角来审视高考选专业这个话题。我们的职业走向很多其实取决于行业的选择、学习的能力和看懂周期，其实这就是我们投资里面在天天用的框架呀。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投资的视角一层层的拆开看。因为我知道投资里面看一个企业好不好，会看企业的一些资本开支啊，钱往哪里流啊，哪里就有机会。那对应到人身上，是不是这其实就是企业的人力成本？那企业是增加了人力成本还是减少了人力成本？到底企业有没有薪酬提高？其实这背后都跟行业的这个景气度是有关系的啊。
10: 嗯，那针对这一个维度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公开的数据来去衡量。就我这里拉取了一些上市公司的数据，因为他们在定期的财报里面会去公布我旗下公司有多少员工的一个总数，甚至他的一个薪酬的一个总额。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计算，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比如说这一批上市公司他在2024年底有多少员工，然后在2025年底有多少员工，他的总薪酬多少，除一下就得出他的一个平均薪酬的一个情况。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2025年其实增加人数最高的行业是电子行业，增加了38万人，它的增幅大概有16%，而且这一增加之后啊，这个行业直接它的员工总数啊变成了原来的第三大行业变成第一大行业。那背后我们其实从资本市场也能看得出来啊，包括最近半导体板块涨得非常好，它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大的一个景气周期带来了扩张。可以具体再拆解下去，就是行业需求非常好的时候，那企业它就要扩产能，扩产能它除了设备，那人员的扩张也是很重要的，那这就带来了人员数量的一个增长，这是非常匹配的一个情况。
9: 嗯，那你是刚刚看到了这个员工增长里面第一大这个门类是电子，那其实跟我们直观的感受还是对得上的。那现在电子尤其是这个半导体这几年是高景气，因为电力设备受到 AI 啊还有新能源啊都影响很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员工增长的这个门类啊？
10: 嗯，你刚才提到这个电力设备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它增长了大概6万多人。包括像有色金属，有色金属很多人可能觉得比较抽象，但其实资本市场上涨幅已经很大了，而且涨了好几年了。嗯，今年大家最多的观感是黄金的大涨，然后又大跌，但其实背后在有色的大牛行情已经走了很多年了，所以它的员工增幅也达到了10%。 这都能匹配得上。我们也可以讲一些这个员工人数减少的，像这个建筑装饰行业它是减少人数最多的，减少了50000多人，那背后其实就是房地产的一个周期性调整，房价大幅下跌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包括像汽车行业也减少了很多，商贸零售，因为背后也是整体的一个消费不够强劲导致的。
9: 哎，其实你在说的过程中，一方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啊，你像有色金属，可能除了你刚刚提到的金银铜啊等等这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有色板块，其实有色金属也是背后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光伏产业它需求比较旺盛啊，因为这两个领域其实是大量的用到有色金属的。另外你刚刚说到的这种负增长人数的行业，除了你说的汽车，其实还有这个商贸零售，还有建筑装饰，它当然背后的影响最根本的元素就是房地产了，因为房地产拖累了装饰。然后同时呢还有就是汽车行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年说的最多的还是它的价格战嘛。当然商贸零售大家已经听荣华介绍的那样已经很详实了，就是的确消费不太强劲，所以商贸零售它的从业人员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荣华能不能再深入说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人员变化和人均薪酬变化这个结合起来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点啊？
10: 确实是可以结合去看的，包括它的这个人均薪酬增加的一个幅度。其实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分类啊，首先这种景气的行业它就是一个加人加钱的状态，就是它的人可以稳定或者说人变多，而且它钱甚至也变多了。比如说这个通信板块，其实 AI 产业链里面业绩增长确定性最强的那就是这些通信行业，像光模块等等，它是受益于上游的资本开支，而且体量非常巨大，那他的人员扩张了30000多人，而且他的人均薪酬基本稳定住了，人均薪酬达到了1年30万的水平，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是排列第5。那我说的一个行业啊，指的是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行业分类，就是申万的一个一级行业。那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家更有体感的，比如说这个非银板块，他的人员也基本稳定，但人均薪酬增加了30000多，背后其实就是 A 股市场它处在一个比较向好的一个趋势里面，相关的成交额一直放大，所以像非银板块像券商啊保险啊他们的整个财报利润表现都比较好，所以人均薪酬也有明显的一个增长。这是这个第一个方向，加人加钱的行业也是大家比较看好的行业
9: 啊，听着都很想靠近的行业啊。当然总结就是人稳定变化多钱也变多这样的一些板块，其实在就业数据上面也还是挺相匹配的，因为你刚刚说到的这几个行业，比如说它背后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啊，还有就是微电子科学和工程专业啊，当然还有新能源材料与工程这一类的专业，都是因为这个产业链投资比较密集，所以它的就业率都是在95%以上啊，也算是从学校的角度我们看到，就跟你的这个在投资领域看到的是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除了人变多钱变多了，那目前有没有人变少但是钱变多的？
10: 对，也有这种行业，这种行业可能是偏结构性优化的行业，就是减人加钱，它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一个行业的主动提效，或者说它的结构在优化。比如说像银行业，其实它也是一个员工总数体量比较大的行业，那去年它大概减少了1.1万人，但人均薪酬是提高了8000元，
9: 哇，还涨钱了。
10: 对，还是往上涨了的。那我们也看到像传媒行业它人员减少1.3万人，人均薪酬也是提高了。
9: 哦，这个我想核实一下，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没有太明显的体感人均薪酬我看你这个数据当然涨了多少，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10: 人均薪酬像银行业人均薪酬提高了大概8000，然后传媒行业人均薪酬提高了8700，
9: 还比银行多涨了700块钱，当然这可能是背后主动提效或者行业在优胜劣汰啊。那我刚刚说的就是，那目前我作为一个从业者，我的体感不是太明显。
10: 那因为这就涉及到我们说这个统计口径上的一个局限性吧，就是首先我这行业划分是很粗的嘛，其次这种结构变化也很大，而且上市公司并不代表整个全行业的情况，包括即便是上市公司里面有一些大公司它权重过大，所以中小公司情况可能就被大公司给代表了，而且这个人均薪酬的上涨也不代表全员普遍的涨薪，这就是一个统计维度上的一个差异。但就是因为这财报嘛是一个公开的数据，所以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
9: 当然我刚刚也是开个玩笑啊，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目前还是有一个薪资的涨幅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申万一级行业的这些数据还是相对精准的啊，所以其实目前有一些结构优化的行业，就像刚刚提到的银行啊、传媒啊，的确有虽然人变少了但是钱变多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看财报，把这种行业挖出来，然后可能你在转型的过程中就可以瞄一下这些行业，虽然可能进门的门槛高，但是呢未来的收益还是挺不错的。所以下次再知道我们传媒行业就不能再说我们是没落行业了其实这只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除此之外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些底部的行业吧，比如说有没有人变少钱变少这样的相对更悲惨的这个现实的呢？
10: 对，确实，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周期嘛，最直观的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行业，它人员减少了30000，而且人均薪酬减少了4600，这是一个全年人均薪酬的情况。那背后呢，其实这个数据也能看得出来，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说新房的销售面积大概有17亿平，去年呢只有8.8亿平，大概4年的时间就腰斩了。那在这么一个大的下滑幅度面前呢，它的行业肯定会有一些收缩，所以这个出现了一个减人减钱的情况。
9: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体感大家肯定也很明显，因为说到了房价大家肯定对吧，我觉得不说都能够感受到，所以钱变少了，整个行业的钱变少了，那人也就变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数据还是挺明显的。那对应到高校这边呢，我也给大家提供一点数据，你像今年高校毕业生是预计1270万，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平均两个毕业生来抢一个岗位，就业情况如何，我想大家肯定也是有体感的。当然有一个数据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另一边呢这个高技能人才的缺口是5000万，甚至有些工种是2个岗位等一个人。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荣华你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了这里面的确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错配啊，就各种行业我们是看得出来，不是说岗位减少了，而是说可能你的技能跟市场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看懂就业，然后要看懂专业，然后可能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所学的技能跟市场要的匹配起来。
10: 对，确实就是因为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嘛，但是高校它的一个教育体系它可能没有像行业变化那么的实时，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某一些行业它的需求很大，但是相关专业可能还人员没有那么的多。包括其实你说一个行业它非常好，然后它要传导到上游到高校去设定相对来说更对口的专业，它总是有一个时差的。
9: 嗯，对的，要缓冲，所以说我们是有时间或者是说来得及做一些调整的。那当然荣华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的确现在就业市场它的这个优等生，也就刚刚你不停的在分析的这个人变少但是钱变多啦，或者是说人变多钱也变多啊，这些行业里面还是理工类的哈，清一色的工科类的还是占的幅度比较大的。
10: 我们去看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表现，也会发现这几年它相当于是进入了新的一个科技创新周期，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带动就是 AI 的革命嘛。那 AI 革命的话，它现在还是在比较初期的阶段，所以资本市场更多反映的就是资本开支受益的方向，那就是像电子啊、通信啊、半导体啊、光模块啊，就这一类偏硬件层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就会迎来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扩张，然后对这一类偏理工类人才的需求可能也会更大。但你说等到 AI 技术非常成熟，它迈出了很多的应用，包括这个它在各个领域的一个应用，那可能对于就业的一个吸纳能力可能会更加全面一点。那其实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讲讲过去的，比如说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大概是2014-2015年那会儿，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大家去铺那些硬件的东西，5G 的通信基站啊什么的，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需求景气。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这些基础设施铺好之后，那各种各样的一个像内容性的需求，像短视频平台啊、公众号啊，它就也是发展非常快，而且吸纳了大量的一个就业。
9: 嗯，
10: 包括有很多这个公司兴起，它就是一个这么传导的过程。我们可以举一个更过去的例子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说这个新媒体行业起来以后对传统媒体的一个冲击非常的大，但其实呢你去看这个链条，它 是满足需求的方式变了，它不是说这个需求消失了。就以前我可能是看电视、看报纸，那后面我就刷短视频，对吧？甚至我现在去看很多这种 AI 制作的一些短剧啊等等，就是它这个内容上的需求还是存在的，但是它的载体啊、形式啊，包括可以提效的工具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看的话，看到有一些专业感觉好像就业比较难，因为它传统的业态发生了变化，但是需求不是消失，只是满足需求的方式变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嵌入到满足需求的新链条里面，然后找到自己发挥的地方。
9: 当然满足需求的这个新的链条在哪里，这又回到了一个投资的逻辑当中了，也就是资本会流向哪里，那你的机会其实就在那里。那现在高校已经在开始做转变了，因为要跟着资本走，跟着产业的扩张方向走。那对于我们来说，本质上也是要构建一张供需情况表啊，要把我们的技能和这个市场的供需做一个深度的匹配。那我想从投资的角度可能会更有更多的要聊的一些东西了啊，就怎么平移给选专业。荣华，你在做投资选行业的时候一般会看向哪些维度呢？
10: 咱们投资视角下去选行业啊，它是有固定的一个框架和范式的。比如说它首先会看这个成长的空间啊，看看这个商业的模式。这商业模式指的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产业链里面你是获取了多少的价值，对吧？你是一个从属位置还是说你是一个强势位置。同时也看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更往下的就是要看这个供给和需求的情况，那需求还要看量价等等，包括政策层面的一些利好。这是从基本面维度。其实真正你投的时候还会去看市场的情况，对吧？它的指数表现啊，资金流向啊，机构是怎么看的等等。其实投资最难的它不是看单一行业，它最难的是去进行一个跨行业的一个比较，那又夹杂了这个市场面和基本面的一个交织，所以它就显得比较复杂。但我们其实可以简单进行一个分类啊，在基本面维度可以分成企业的质地，还有一个是企业的一个成长性这一块，这两个可能是比较主要的一方面。那在投资里面的话呢，不同投资选手他对这个东西的偏好是不一样的。那成长股的人他可能对成长性要求更高，对价值的人可能对企业质地要求更高。那我们说一个客观的情况，就咱们 A 股啊，其实对这种成长性的定价是非常慷慨的，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 A 股的市场里面，只要你的成长速度足够快，短期质地差一点无所谓，估值都可以直接上天。更通俗的一句话就是，有些人也讲过，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个猪会飞意思是什么？就是估值就是很宽容，你去融资啊，包括资本市场给你的定价非常的慷慨。但是呢，我们落到投资层面的话呢，这种成长性它的定价呢，就会体现在估值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那高景气的行业估值直接可以看三年，夸张的时候可以按五年以后的估值来看。所以这个成长性在 A 股投资里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个体选专业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9: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选专业不能只看当下热不热，而是看这个行业是不是至少有5到10年的一个成长期啊？
10: 对，这个维度肯定是对的。但我们再拆解下去看啊，真正你去投资去看这个行业的周期的时候，大部分行业周期其实都没有那么长。包括我说的，虽然对成长股的定价是非常慷慨的，可以看到五年以后，但是它也是很苛刻的，它看的就是下个季度的景气度。如果下个季度不行，再下个季度还不行，那估值杀起来那是非常狠的。所以虽然它估值很慷慨，但是它其实挨个季度这么看过去的。那像有一些像从0到1的产业，比如说像机器人这种行业，它有时候看的那个周期，它基本面因为还在一个酝酿的过程中，它看的更多的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周期。那所以如果说个体选专业要看到5年以上维度的话，其实你最终看的是一个大的一个产业方向和技术周期。就我们也听过，就是说人生发财靠康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康波周期啊是在所有这些周期里面最长的，它一管就可以管5到60年。如果你搭上了这么一趟列车，那确实能够比较好的指导你的未来的一个发展。那再往下一点，其实它还有一个短一点的周期，就是这个房地产的周期，叫库兹涅茨周期，大概是20到25年。讲这房地产周期，可能大家就更有体感了，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波动就已经让普通人难以应对了，在 房价高速上涨的时候，你没有及时上车，那就是望洋兴叹，再也追不上。然后在周期性高点的时候，因为房地产这种特性，你就是加杠杆买入，它的一个大幅的回调又会让你的资产负债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它这一个周期下来，如果在错误的位置进去的话，那确实影响也是很大的。到我们选专业来讲的话，那互联网的周期那确实贯穿很长，特别到细分到移动互联网，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互联网巨头起来，像字节它能够跑起来，包括我们看到像拼多多这一些企业，它都是高速发展的一个过程。
9: 是的是的，所以投资里周期是逃不掉的啊。当然行业里面也是有啊，因为行业有景气上行和下行这样的一个分类，因为板块会轮动，牛熊市会交换啊。就像前面我们说到，像电子电力设备它是在成长期，而建筑装饰还有商贸零售它是在衰退期，然后汽车呢是在成熟期末端，内部结构分化的一个阶段。那换话到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思考我们的职业是处于什么周期。哎，我问一下荣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很好的实操的技巧？
10: 从这个企业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确实它扩张的一个特点就是资本开支的一个增加嘛，因为它资本开支增加之后，它后面才能扩产，扩产之后才有利润。那更往前一点的一个指标其实是需求的指标，像比如说光模块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它排产都排产到明年了，就是你现在下订单都拿不到货，那它这个需求指标就是非常的好，所以能够支撑这个大厂一直去做资本开支去扩产能，因为他觉得我现在扩产是肯定能够赚到钱的。那我们可以更深去分析啊，就是行业或者说产业它是有自己发展的一个脉络的，它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扩产，那这个扩产一般来说啊也就是2到3年就能够扩产完毕。那在这个2到3年扩产之后呢，如果需求没有很巨大的一个增长的话，那其实有可能阶段性的会出现供给过剩，供给过剩之后那就是开始要出清产能了，那对行业来讲是比较阵痛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是能看得到的，像比如说光伏产业在前几年是非常火的，然后这股价涨幅也很大，但是这两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反内卷的一个行业，那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过剩之后它必须把那些比较落后的产能出清掉，产业才能够进入一个相对健康均衡的一个状态。
9: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和周期作对，要认准周期。那除此之外呢，除了看周期，投资里面还能看什么呢？
10: 投资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看这个竞争格局，尤其是在选股的层面的话是会重点去看的，比如说像一些存量的行业里面，或者说在结构优化的行业里面，那龙头它是能胜出，它是会活得更好的，
9: 数一数二。
10: 对，因为刚才讲了这种高速成长的行业，其实因为它行业想象空间很大，这时候千帆竞发，你哪怕质地差一点它也有机会，但是等到这个天花板已经看到了，剩下来这种存量的博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龙头会更具优势一些。但是具体到落到个体的一个选择上面的话，它行业在优化的时候可能对个体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种行业它龙头行业可能活得比以前更好了，只不过是一些落后的小的公司可能活得更差一些。包括我们其实也讲过嘛，古话讲的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如果类比到选行业里面就是一些老行业的龙头其实它活得可能很舒服，有可能比那些正在出清的新兴行业的尾部企业要好一些。
9: 哎，你在说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其实专业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学校里面有好专业或者是说有相对的差专业，所谓的好专业其实不再只是说学校里的师资配备的力量足够高，或者是补贴或者政策福利足够好才是好专业，而是还是跟整个行业的格局相匹配的啊。龙头的行业，然后如果再

0: 话，那这个专业也会相对就业率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说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就是我们选专业还是要判断专业背后的这个行业到底是在扩张期还是在初青期啊，这个也挺重要的。
1: 对，然后我们说这个看行业看景气度，还要看这竞争格局，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叫看商业模式，因为这在投资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取决于这个行业好不好赚钱。那有的行业其实它就是赚的就是辛苦钱，它毛利很低，对吧，也没有很大的门槛，也容易被人替代，还要被上下游挤占它的一个资金，这种情况它都会出现过，所以这个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尤其是像巴菲特他们是更加偏爱这种垄断半垄断的一个企业，而且他也会很看重这种品牌力，那品牌力呢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躺着赚钱的一个生意。对，然后我们具体到看一些行业的话，比如说偏红利的一些产业，那这些产业呢它竞争格局稳定，收益稳定，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方向。当然它这竞争格局稳定收益稳定背后很有可能它是有一些牌照的因素，或者说是它这个行业已经经历了几轮的出清了，剩下的都是王者了，一个寡头的一个局面。虽然它没有暴利的一个空间，但是这种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啊，也是很多资金的一个偏好，特别像保险资金，他就会喜欢这一类企业，因为它能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分红，满足它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对应到选专业上的话，其实也有一些类比啊，比如说在北京有个叫警察学院，它大概是二本的一个学校，但是它的分数线呢可以超过部分的211，那这个背后呢你怎么去解释它？其实它就是公务员职业模式的一个优势直接被传导投射到高考的一个分数上面，因为你上了这个警察学院，它有更大的一个概率和路径去成为一名警察，那成为一名公务员，那它背后是相对稳定的一个职业状态，所以呢它把这个定价直接投射到高考分数上了。
0: 真的是垄断赛道的专业啊，就像你刚刚说的，毕业直接进体制，就相当于是拿了一个半垄断的一个入场券了。
1: 那投资也是一样的，你这个公司对吧，竞争格局稳定，分红稳定，那我估值确实可以给你高一点的，就是跟那个成长是另一个维度，对吧，你那边高成长是你成长足够快，我给你高估值，你这边是因为你太稳定了，而且可明确性太强了，我们按那个什么自由现金流的去折现，你的估值确实可以给的更高一些。所以从整个链条来看的话，会发现行业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刚才讲的这么多一些周期行业它也是同样的，只要它还存在，那它阶段性的就是会有这种高超和低谷，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肯定是龙头的企业会更有这种穿越周期的一个能力，就是大面上来说它是有这么个规律。
0: 是的，所以还是回到你刚刚提到的巴菲特啊，他有一句话叫投资要找有宽护城河的企业，那对我们选专业来说也是啊，要找职业选择里的这种有着半垄断红利的行业下手。
1: 对，您刚才讲这是一个选择，然后也挺不错的，但投资它还是有很多的范式，这种红利型企业半垄断的企业它是一个选择，那像有的人他喜欢这种高成长的行业，长得也快，星辰大海，那他去做成长股那也是 OK 的，很多种方向。那真正到投资的时候，你会去看看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啊，资金的属性啊，包括你对哪一方面研究更清楚，然后你去选专业也是类似的。
0: 除了这个看周期看竞争格局甚至看商业模式，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算是因素吧能影响我们选专业？
1: 其实还有一个是这种分配的一个视角，这个分配视角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人力资本在企业里面的一个定价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行业它可能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力，而不是说是设备，那像一些码农对吧，它在互联网大厂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力，那它的在这个薪酬的分配上它可能就会更倾斜一些，这种分配的这个比例和意愿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说这个红利企业也是这样的，一方面是看这个企业经营稳定性，它赚钱赚得怎么样，另一方面也看这个企业愿不愿意分红，它的分红比例高不高，所以投射到我们人在企业里面的定价也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公司生产力里你的重要性，公司是否愿意给你分配更多的一个薪酬。
0: 所以其实不光是投资要看红利企业 放在职业里面，其实到

0: 给了我们工资，所以大厂里面很多毕业生他起薪是三四十万啊，年终奖甚至发几十个月，所以不奇怪啊，就是人在分配里面是占了一个大头。但是传统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化工厂了，或者是钢铁厂了，它的核心资产是什么呢？是高炉吗？是生产线吗？那人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看仪器，或者是拧阀门啊，做巡检。其实这些产线停了，我们换个人也能干，甚至这些机器自动化了，人也是可以不要的。所以在这个价值分配里面，设备就占了绝大头，人就只能分到一小块了。所以这个分配的逻辑就决定了这个行业里面人到底值不值钱，到底是人值钱还是设备值钱。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背后人在里面分配的价值。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无限进化。又是一年高考季，报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又是大家讨论的话题。同时随着很多行业去年的年终奖也发了，招聘市场也活跃起来，有些人想着怎么跳槽和转型，其实读什么专业，跳槽去哪个方向，跟投资选什么行业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和天弘基金策略分析师林荣华一起来聊聊。 那聊完了框架，接下来我们就聊聊更个人的问题了啊。那如果我当年选错了专业，现在又想换赛道，怎么办呢？荣华，支招吧。
9: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用投资的视角来进行一个类比啊。就是首先投资它不是投最赚钱的行业，或者说是涨幅最大的行业，而是抓住你最有把握赚钱的机会。这其实是一个能力圈的一个概念，就价值投资它有四个要素，一个是能力圈、安全边际，包括买股票就是买股权，还有市场先生。那这个能力圈它是非常重要的

0: 个方向，那就是
1: 嗯，
0: 你对这个行业要足够的了解，然后你才有希望从中赚钱。了解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有一句比较拗口的话，就是持有一个观点的前提是你是世界上最会反驳这个观点的人。所以就是因为你对这个观点实在太熟悉了，所以你都知道它的漏洞和缺点在哪里，所以你能够很好的坚守它。那投资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像巴菲特他们对能力圈的要求都是看透10年以后企业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那类比到选专业或者职业，那我们肯定也是很简单的能类比出来，就是你首先要选择自己能够做得最好的一个方向，就你擅长这个方面的一个工作。
1: 嗯，
0: 其实这个擅长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用上市公司的一个比较来看，就是从上市公司的一个经营视角来看，它的一个优势或者擅长它可以有几方面。第一种是有与生俱来的丰厚遗产，就是有天赋，老天爷赏饭吃。像这样的企业比如说贵州茅台、片仔癀，那它都是有这种历史传承和品牌的一个优势，甚至有这个秘方，那就是靠天吃饭就很够了。
1: 嗯，
0: 那第二种呢，是它恰好具备一些地利的优势，比如我们之前讲过，像水泥行业，因为水泥不好远距离的运输，那像海螺纹水泥它正好处在那个水路发达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运输就比较方便，那这就导致了它在这个市场拓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像一些牌照优势，它通过这个牌照形成了一个不是那么完全充分竞争的一个环境，所以大部分企业可能活得也都还行。
1: 嗯，所以说跳槽还是要选择擅长的啊，或者真正感兴趣的这种方向。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就是兴趣和擅长是我们职业上最大的杠杆啊。那如果根本没有兴趣呢，那怎么办呢？
0: 哎呀，这个问题呢，就只能去寻找了。就是人总要有一些兴趣，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既然是讨论选工作和职业选择，它肯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为这个社会去创造价值。那创造价值的过程中，那你肯定是也需要一些能力才能更好的创造价值。那你不能说我的兴趣就是吃喝玩乐。
1: 那也是一种兴趣啊，在吃喝玩乐里面能赚到钱。
0: 那当然，你吃喝玩乐的好，你可以去当博主，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这种信息啊，或者说情绪价值，那也 OK。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不论兴趣高低，或者说擅长高低，肯定还是要找到自己相对来说能接受的一些方向去从事会好一点。嗯，就是刚才韩鑫说的这个兴趣，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 A 股里面也是一样的，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丰厚的遗产，没有牌照优势，它面临的就是一个充分竞争，而且他们最终成功的道路其实也都是非常类似的，那就是默默无闻，十年如一日，长期的专注在这个领域里面，最终积累出了这个专业上的优势。所以呢，其实在个体的一个职业发展选择上，我自己觉得兴趣也挺重要的，就是因为兴趣背后它是一种专注，只有持续下去它才能够获得一些差异化的优势。因为你说你有天赋，但是你再有天赋，你架不住别人更加专注更加长期的去围绕着这个事情去做。所以兴趣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决定长期能够有多少优势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包括我们去选上市公司投资的时候，他也很注重说，哎，这个公司是不是长期深耕这个领域，是不是建立起了不可替代的一些优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兴趣很重要。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一开始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讲了，就是这个兴趣它不大好捉摸嘛，会感觉好像不好去把握。包括我们都直接说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薪酬比较好，它是一个很直观直给的一个标准，而且也是很现实能解决很多问题的，这当然也没问题啊。但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来讲，就是人都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一个状态。对，之前有一段时间郁闷的时候会去看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它里面就有一句话叫有些鸟注定不会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其实我看了之后很有感触，我觉得这个兴趣它就是这个鸟儿，它一有机会它就会飞出去。大家有时候聊起来说，哎，当时我要是选什么专业就好了，或者说我去哪个行业就好了，它可能当下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一旦具备条件，肯定还是想去试一试的。这个情况人的天性，我感觉就是有喜欢干的事情他就想去干。我还有一个同学，他原来也是学法学的，最后变成了个码农。我记得当时跟他去聊， 然后他就说，哎，他就是有兴趣。

0: 他到半夜两三点还能在那看代码，啊，然后学法学那些，他也能学下去，也能过思考，但是这个兴趣
1: 哇，
0: 度就没有那么的高。我觉得这个案例挺鲜明的。
1: 哎呀，所以在说的过程中，我特别想总结，真的是那句话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大的动力。那今天润华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个啊，那就是说，专注啊，是最好的路径啊，即便现在没有兴趣也不怕啊，只要是你努力的敢找寻，我觉得都会能找得到的啊。因为热爱这件事，真的是能在我们职业生涯里熬过非常多枯燥的时刻的啊。那说完了兴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操心啊。到底如果换赛道的话，那什么时候该换？怎么换？荣华有没有研究？怎么判断我们现在到底是暂时的低谷，还是真的错配？
0: 就是行业的周期，你肯定从事这个行业之后，你是能够感觉得到的。然后行业会不会消失，你应该也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其实这个所处的行业周期位置以及它大概能延续多久，作为从业人士，他肯定有一个自己的感受。大多数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更多的是纠结于我现在这个行业好不好，有没有更好的行业。但我们从投资视角来看的话，他首先要回答的就是你有没有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就是比犯错误更糟糕的是坚持犯错，最怕的事情就是你已经南辕北辙了，却还在快马加鞭。所以首先要排除的是有没有走在最差的选择，因为有时候人身处其中的话，他还不一定知道自己在最差的选择上，是应该及时脱离的。那类比投资，像芒格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吧，如果我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那么我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那对他来讲，对价值投资来讲的话，有一些是投资的禁忌，比如说我不能投超出自己能力圈的东西，我不能加杠杆，对吧？因为这个加杠杆会让自己的资产清零。所以呢，其实，在专业和行业的选择上，也可以用这个视角来直接审视一下。比如说，这个行业就是很差了，你在这里面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分配，或者说这个行业终究是要消失的，只不过早晚而已。那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你肯定要转型，那只不过转型的时机、转型的方向你要去看，对，要提前去筹划。其实投资能够给一点视角吧，大概两部分，第一个是全局的视野，就你肯定要知道这个投资整个市场的一个地图，你要知道它有成长股，也有价值股，有红利型企业，也有一些周期股。就像你选工作也肯定看的也多嘛，对吧？有公务员这种稳定的，那也有到这种码农的，或者说到一些这种国企里面都有的。那他投资里面，他要求的是你在自己的能力圈里面找到一个最佳的选择，这个是比较清楚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知己知彼，投资有时候有的机会很好，你也很了解它，也觉得确定性很强，但是呢，你不一定能够把握得住。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这个板块波动太大，你把握不了，你这个资金期限太短，你没办法承受。所以最终你还要知道自己的资金属性、风险偏好，然后再看看跟你投资的这个方向，它是不是一个相匹配的状态？那能够相匹配起来，那最终可能更好的能够达成这个投资的结果。
1: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投资里面止损越晚，成本越高啊，但是不能盲目的换仓啊。其实刚刚荣华给了我们很多的判断的框架啊，那我再来稍微展开说一下。那首先呢，要用周期来看我们的行业，如果行业周期是下行的，比如说现在的半导体，前两年低迷，但是今年回暖了，就是可以熬一熬的行业。那如果是结构性的衰退的，比如说是传统的这种胶卷或功能机，前面我们提到了啊，那这种时候呢，你就别等了。那再者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技能是否在贬值啊。那如果 AI 3、5年内大概率会替代你，那么你的岗位需求在持续下降，那就该动了。说到这儿呢，我其实还挺想表达一下，我在跟你录节目之前呢，我就已经做了2个小时的新闻直播了。那其实，在我们媒体的行业里面，我们目前只是播报的这种新闻的播音员，其实就时刻面临着被替代的这种风险了。那因为 AI 配音已经越来越完善了啊，那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行动起来。你比如说出去采访也好，或者坐在这里录播客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转型。看到这个技能在贬值，那真的是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找到兴趣的原点啊，不是我要做什么工作，而是我喜欢做什么事情。喜欢搞内容的啊，那就好好弄；喜欢搞科研的，喜欢社交的，喜欢按部就班的，那去找那些能够让你坐下来开心的职业。我想每个人都有啊。你像说到我，就虽然说播报这个东西它在被替代，但是目前我回家 给我的两个宝宝啊读绘本，我就发现其实需求还蛮大的。就虽然说可能这个 AI 替代了我们这份工作，但是我们跟身边人之间的这种沟通或者是一种表达其实还是没有削减的，就是有的技能其实在另一个领域又开花结果了。所以说到这儿也很想再问问荣华啊，那具体该怎么换，有没有什么方法？嗯，刚刚说到了时机。
0: 就韩星刚才讲的这个找到兴趣的原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每个人他在大面上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偏好的，如果你对自己和对这个社会足够了解的话，对吧，你是偏向于更多的与人社交，还是说偏向于自己沉下来做一些这种深入的研究，嗯，就是他还有很多的维度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个筛选。在这个筛选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找一些直接路径，甚至如果一开始找的不是很合心意，也可以去切换。
1: 嗯，
0: 但其实呢，在切换赛道这个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用上市公司来看。其实
1: 啊，
0: 上市公司有时候跟人一样，它有的主营业务困境呢，它也会穷则思变。但不过投资里面啊，很多时候都它不是一个穷则思变的思路，而是想赚快钱。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市场比较流行这种并购，而且是跨界的并购。那他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模式就是我并购了一个相对低 PE 的低估值的一个企业，然后装到上市公司里面，然后能够把整个估值再往上拔一拔，这个时候往往直接先拉几个涨停，这逻辑也是非常简单粗暴。
1: 嗯，
0: 但是呢再往后去看的话，有很多并购最后其实不是太成功，因为它不是它的主营业务，而且它也没有一个长期经营的想法，最后真正能够给企业持续产生价值的其实不是太多。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除了这种想赚快钱这种并购之外，那在房地产非常好的时候，那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就开始转型房地产啊，买地啊，盖楼啊等等，那最终随着这个周期的到来，他那个房地产给他带来的一个投资收益也不高了。那相反有一些企业其实他是比较能够抵御这一些这种外在的诱惑的。
1: 嗯，
0: 就像有一个光伏的企业，就我们的一个基金经理去调研过，那会儿也是地产还非常好呢，然后他说去调研的时候，这个公司没什么人去，就他一个人，董事长还很耐心的接待了他，跟他讲这个技术路线是怎么演变的，然后公司是怎么规划的，充满了热情和热爱。
1: 嗯，
0: 那最后在上一轮这个光伏高景气周期的时候，那公司也是很快从这个小几百亿的市值变成了千亿的一个龙头，那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正面的案例吧。就是有时候这个切换赛道还是要看清楚，它到底是一个穷则思变不得不变，还是说你就是想要去赚一个快钱，想赚一个容易的钱，这个在上市公司思维里面是有很多的。当然就是这个职业的变化，包括这个工作的变化，随着行业和产业的发展有一些变化也非常正常。就是这里还有一个上市公司的案例，它是一家这种创业板的龙头，你去看它过往十几年会感觉这个公司好像在蹭热点，它一开始做电梯，后面呢又开始做新能源车，开始做工业机器人，又开始做低空经济，感觉好像是啥火做啥，给人一种很不专注的感觉。但其实你去研究它会发现它的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把这个电能变成机械能，但是这个场景它变化，一开始可能是这种电梯的很简单的场景，后面是新能源车，对吧，它也是电能变成机械能，那工业机器人包括低空经济都是类似的，它掌握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技术，但是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持续去演进，因为它的精细化控制不一样了，所以呢最终它不断的持续拓展自己的一个路径。哎，我觉得这个案例就是非常跟个人的一个职业选择专业选择很贴合，就是你在自己的兴趣方向上有核心的能力，跟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去适应和变化自己产出的一个形态。刚才我们讲了它需求没有消失，只不过是满足需求的方式变了，你就能够很快把自己嵌入到这个新的需求满足链条里面。
1: 是的是的，嗯，核心场景变了，但是这个核心的能力没有变。其实类比到个人也是如此啊，那比如说这个传统的媒体人，还是举我这边的例子啊，那转去做自媒体，你比如说做短剧，做 AI 短剧，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一样的，就还是做内容。所以就像你刚刚说到的，需求没有消失，只是满足需求的方式变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能力嵌入到这种新的链条里面。所以听下来应该说是换赛道不能是凭空换的啊，要凭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核心资产来换的，是吧？
0: 对，

0: 就是你找到兴趣原点之后再换，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延展性、拓展性、一脉相承式的。包括像最近我们再去看这个企业的一个并购，它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个套路去的，对吧？比如说它自己往上下游去做一个延伸，或者它的一个新技术找到的一个新的应用场景，那个产业需求更好，它都是这么去做的。
1: 哎，我还挺好奇的。那如果说啊，我们要盘点我们身上的核心资产，找到这种跨行业复用的这种技能，当然这个技能肯定是要再扩张赛道啊，或者是再去找那些有需要这个技能的赛道啊。那如果说赛道我就不换了，那我该怎么坚持呢？我还挺想问一下荣华的啊，你当时在媒体是做了几年，然后在基金公司做了几年，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另外就是当时换还是不换，包括现在啊，你肯定是暂时不换了啊，那怎么考量的？这个不换的原因？
0: 就我大概在媒体做了3年多，然后在基金公司应该做了快6年了，本质上还是一个兴趣驱动的一个事情。有时候我们老觉得这个选择非常的重要，选择当然非常重要，但是选择并不是代表解决所有问题。一个好的选择只是让你有更多的些许热爱来支撑自己克服困难，不断的前进，并不是说你选择对了，它就是一马平川，康庄大道。对吧？所以选择之后的努力才是更关键，也是更具备决定性的。那突出的表现就是投资上，它不是没有选择，是选择太多。但是选择太多不代表你就能够做好。其实，在选工作啊或者专业也是一样的。那像价值投资的话呢，因为它对这种能力圈的极度要求，所以他们是要让降低你选择的频率。像巴菲特直接就说，你应该假设一生只能做20次的决定。就像一个这个
1: 哇，
0: 打孔的一个卡片，
1: 只能
0: 打
1: 做
0: 完了，
1: 20个决
0: 你
1: 定。
0: 就不能再做任何投资了，这样倒逼你去慎重的对待自己每一次的投资。那他最终的一个目标状态呢，是找到一个极度稀缺的好机会，有极度的确定性，然后我能极度重注，最终获得一个极度的高回报。那即便到现在，我们去看他巴菲特最新的他的一个现金持仓已经将近4000亿美金。而且呢，是首次超过了他的一个股票资产。就在 AI 这么火，这个美股跌创新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还在坚守自己的一个投资理念和方法。其实这就很说明了一个问题，就在他看来，这种专注，包括专注之后的一个极度的坚守能力圈和极度的忍耐，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其实投资如此，换工作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暂时没有找到理想的赛道，那就用周期的视角来审视一下我们的行业到底是不是会周期性复苏呢？万一呢？
0: 对，
1: 因为或者有可能真的会老树逢春啊。比如说，很熟悉的这个存储行业，它的周期性就非常的明显。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要把每一段经历该学的东西都学到啊，不负这段履历。就像刚刚说到的，那虽然媒体里面播报这个技能在被替代，但是与人沟通或者与人提问，另外采访、调研、做深度报道这些技能也是需要的啊，还是要不负这段履历。然后在坚持的过程中，也可以再换、再找啊，就是这个过程拉长了。当然，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真正的啊沉下来，就是说到了现在我们因为什么东西都追求快嘛啊。有的时候慢下来，一方面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经历，另外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更需要从前慢，更需要择一业终一生这样的精神啊，因为身边因为换的太多了，呵呵，选择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与其更好，不如不同啊。那我们作为一个坚守的人，可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这条路真的是很不错，因为任何一个行业你做到坚持上万个小时，你也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任何一个行业，你做到它头部的前10%，你也能在这个行业里面赚到大钱。所以我们也要有这种沉得下的这种精神，尝
0: 对，
1: 试接受，深耕当下。
0: 对，就是如果仅仅因为说，哎，这个劳累，然后想要换一个行业更轻松，就是可能也还是得考虑一下，因为现在360行，你去问哪个行业，大家都会说自己挺累的，对，所以，真正我们还是切换的时候，还是要去审视一下。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把当下的事儿做好，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真正擅长的这份工作之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之后，你发现当下这条路其实也挺不错的，也能达到
1: 是
0: 你
1: 啊，
0: 想要达到的目标。即便
1: 对，
0: 他达不到，

0: 那你榨干你每一段经历，把应该学的东西学到，不负这一段经历和时光，我觉得长期来看肯定也是有帮助的。
1: 是，因为即便选对了，那也是需要漫长的努力的啊。所以这
0: 对。
1: 个长期主义是一直要有的。另外呢，我还挺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的啊，也是一家招聘公司它发布的一个好工作新的一个标准，就是2025年职场价值感调研报告。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应该也有体感，就这2年换工作的这个比例其实是在下降的。当然，一方面跟大环境有关，另外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想通了，到底什么是工作？就像刚刚荣华说的，所有的工作其实它都有让人不愉快的地方。到底什么是好工作？招聘公司发布的这个好工作的标准，工作和生活的良好平衡，它是以64.1%的占比首次登顶择业考量的榜首。是超过50%的95后、00后愿意为良好的工作体验来接受1%到10%的降薪。好工作它已经不只是薪资足够高了，它也不只是说在一个好的周期里面漫游了，而是说好的工作要和生活做好良好的平衡。
0: 对，我非常认可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节目里也一直说，这个投资不是目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
1: 是。
0: 且工作赚钱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还有诗和远方，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体验和经历。
1: 高考其实真的只是一个粗略的定向啊，而之后我们的积累、我们的探索、我们的调整，才是真正这个建造能力圈的一些砖瓦啊。所以说，我们再回到选专业这个事儿啊，就选专业这个事儿，不要用看下个行情的眼光去做一个持有10年的决定，而是要怎么样，就是让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用一个更长的一个尺子来测量。
0: 除了这个选择用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呢，其实，更多的还是看重自己选择之后，或者哪怕你一开始没有选择到自己非常如意的方向，那也能够用一个周期的视角来看待它。万物皆周期，就是很多行业其实它过往就是需求也不是太好，但是一些新的需求爆发了，它最终也会有它自己新的生命、新的发展机会出来。同时，在一个方向上持续的去深耕，可能才是这个持续精进的一个根本所在吧。
1: 是的，非常感谢荣华最后的有感而发啊，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每一位听友，不管是当年选择了什么专业，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长坡厚雪。
0: 对，然后能够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工作
1: 是
0: 和
1: 的，
0: 家庭，
1: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 及时股。

0: 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为什么偏偏是艾草和菖蒲成了端午的代言人？古人所谓的驱秽辟邪，在现代生物学和植物化学的显微镜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机理？不仅如此，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更深邃的历史长河，2000多年前的《诗经》当中，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优美诗句，是否其实就是先秦先民们最真挚的一份自然观察笔记呢？孔子所说的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科学启示呢？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辰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让我们就跟着希博士一起循着草木的芬芳，开启一场跨越2000多年的《诗经》格物之旅。希博士你好。
7: 哎，徐东你好，各位听众好。
6: 哎，其实每年端午好像都会和你来聊一些相关的话题啊，对吧？
7: 是的。
6: 那当然就是这个季节呢，尤其是这个节日，感觉和植物确实相关性是很大的，对吧？我们会想到粽叶，然后艾草、菖蒲，然后包括这个香囊，这个
7: 您包的粽子也是植物啊。
6: 啊，对，真的是吃的东西都是啊。那关键就是说，它有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感觉好像和这个时节和这个节日强相关的一些植物啊。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你们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感觉是在过一个跟植物很有关系的节的感觉？
7: 对，其实呢，这个端午呢，因为它处在这个就是我们说是一个这个初夏，就是到这个进入入夏的一个时候。那么在这个夏天里面，其实是一个在对于古代来说，它是一个这个草木勃发，然后呢，相对于这个农业生产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密集的时期。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内，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这种风俗，或者说呢，这个它一些民俗，其实都是跟这个植物具有很多样的一个关系的。毕竟这个植物嘛，它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总是要碰到的东西啊，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都要用到的啊。
6: 嗯，那具体来说啊，因为其实有很多在端午会使用的植物，如果在民俗当中，它好像是有所谓的驱秽啊，这个然后辟邪这样子的一些功能。那如果说我们就比较科学一点去说啊，我感觉是不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比较明显的味道啊，或者说是有一定的挥发性的成分可以驱虫，对吧？
7: 哎，的确是这样。其实呢，这个端午这个节气呢，因为气温呢什么的都开始转高了，因为已经入夏了嘛。
6: 嗯。
7: 所以说呢，像这种啊，蚊虫啊，它就会这个多起来。然后呢，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动物们，它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

0: 活跃的一个时期。那么所以说呢，对于古人们来说呢，其实就会很明显的看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些什么虫蛇呀啊都会多起来。但是在古代嘛，这个虫蛇呢，古代的这些人们就可能会认为啊，这些东西呢啊，可能跟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疾病啊、瘟疫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所以说呢，他们就会去找一些啊，这个有气味，尤其是对于人来说，可能带一点这个香气的这些东西，然后来进行使用，然后呢来讨一个这个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端午期间啊，用到的很多的这个植物，它其实是带有气味的，比如说最熟悉的像这个艾草啊。对吧，还有像这个菖蒲，哎，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有气味的。那更别说了，我们还把有很多有这个气味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做成香囊要进行佩戴，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端午的这个民俗。那所以说呢，其实呢也都是利用这些东西呢有比较强烈的气味，而有这些气味呢，哎，人们呢就会把它呢跟这个避虫避邪等等啊联系在一起。
1: 嗯，哎，那我们就这个稍稍展开来说一说，说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一个就是这个艾草了，就它这个味道，我感觉真的是挺有辨识度的。这个主要是来源于什么呀？
0: 这个呢，它其实呢，这个我们说呢，每一个植物啊，它的这个可挥发性的这个有机物啊，我们闻到这个气味，其实是归属于这种可挥发性有机物的这个类别的。其实每一种植物呢，它里面的这个可挥发性有机物啊，它的种类都是很多的，不是说、哦。某一个单一的成分，哎，就能够这个啊产生的。那像艾草里面就含有大量的一个呢，就是这个烯萜类成分。那这个烯萜类成分呢，这个它分子比较小，然后呢特别容易挥发，所以说呢，这个是产生了就是说我们闻到的这一个啊植物的气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那尤其说呢，像这个艾草，我们说的这个艾草，它其实呢是一个菊科的植物。而在这个菊科的啊，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那么对于这个蒿来说，其实几乎所有的这个蒿它都有气味啊，只不过呢这个艾草呢，它呢是分布的比较广，那尤其像我国这个黄河啊以及这个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其实呢都能看到这个艾草的分布，所以说这个艾草分布很广，所以说呢用起来特别方便，所以说呢也就成了一个在端午啊比较大家公认的一个这个能够使用的一个这个香草类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也是取了它有气味。那其实就我观察来说呢，在有些地方啊，用的这个艾草其实呢有一些地理上的一些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对，他用的这个艾草有的是真的就是这个艾这一种植物，但有的时候呢有些地区呢还会用其他的一些这个蒿属植物来取代啊，因为这个菊科大家懂的啊，这个菊科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大科，那么蒿属呢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属，那么所以说呢，其实呢有很多这个长得比较像的这个近缘种，其实大家也就混着用了，哎，那所以说就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艾草啊，就对，闻起来也差不太多，反正都是那种啊，我们说就蒿属植物的那种气味啊，有的人觉得很香啊，有的人觉得可能有点怪啊，所以说呢也不太一样啊。
1: 哎，艾草这种植物，它如果是开花的话，那个花长什么样？
0: 那个花其实呢不好看。它呢就像这个蒿属呢，它这个开了花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菊科它本来应该是头状花序，对不对？
1: 对，
0: 看到一个菊花。但是你可以想象呢，这个蒿属植物它是这样，就是把那个头状花序缩得很小，可能一个头状花序上可能就十几朵很小的花，一个头状花序呢大概直径也就几个毫米大，哎，非常小。然后呢有很多的这种头状花序再组成一个近似于穗状的一个花序啊，我们再说，或者就是组成一种这种副总状花序或者叫圆锥花序，哎，然后构成了那个样子的，它就是这个艾属啊，就是这个蒿属植物艾草类啊，这个他们开了这个花的样子。所以说呢，开花没什么特别的啊，这个、
1: 就花也不大，虽然搞得那么复杂，但还是不太起眼的那种。
0: 对的，是的
1: 啊，那所以主要它的这个识别度还是在于气味上的啊。
0: 对的。
1: 哎，那这个就像艾草这样子的这个植物，它有这种味道是为了吸引某些虫子，还是说就像它可能我们人类使用起来那样，就是不希望这个让某些虫子去接近？
0: 其实呢它是一个避开啊，就是躲避这个蚊虫的一个作用啊。那这个对，因为说菊科植物呢，它是一个菊科呢整个在演化历史上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啊后面才出现的一个类群啊，从我们简而言之的话，它就是比较高等的一个类群啊，当然这个高等它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一个称呼，但是我们说它在演化史上出现的比较晚。那么菊科植物呢，它也是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植物里面被子植物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那么菊科植物能取得这样成功，其实跟它的一些传播方式呀，跟它

0: 的一些这个自己的生理机制其实是非常相关的。那么就是抵抗一些啊外来的这个侵略啊，就是抵御什么呢？抵御这些病虫害，其实呢也是它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在这个菊科植物里面呢，它的一些生物碱呀，还有像一些这个可挥发性有机物啊，它的含量呢，通常来说呢是比较多一些的。那像这个蒿属里面，它就是以这个挥发油，就是可挥发性有机物啊为代表的。那么像这些东西呢，在它的身体里面呢，主要就是当这个有虫子啊，尤其是这个昆虫，那么啃食它的这个叶片或者茎干以后呢，那么这些可挥发性有机物呢，它会扩散出来。那么一个呢，就是降低这个植物的适口性，就是让虫子觉得难吃。那么另外呢，就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驱除的作用啊，就让它不喜欢，自己就爬走了。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对于这个植物来说。
1: 所以就是植物发出各种各样的气味，有的它是为了吸引，有的其实就是为了就是想要避开一些它不喜欢的客人啊。
0: 对，其实呢有一个规律啊，其实可以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植物它的茎或者是叶子它有气味，那么通常呢这些气味呢是需要接触或者揉搓以后才能够产生的。那么这些气味呢？通常来说，它都是来躲避啊，或者是、
1: 有道理。这种因为，
0: 那么
1: 相当于对他来说是生命所需的一些器官了，对吧？茎和叶这种，
0: 所以它还是要接触，甚至是要破坏组织以后，那么它才有这个气味释放出来吧。那还有一类呢，就比如说，如果像是花朵的啊，这个它你不去碰触，然后呢不去破坏，它就能闻到气味的，那么这些呢，通常来说，那它是主动来吸引昆虫的啊。所以说，你可以了解，对吧？这个花它有香气，是为了吸引昆虫来帮它传粉。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植物的，像茎或者叶，它有这个气味，那就是当昆虫破坏以后，那么这个气味散发出来，把这个虫子赶走
1: 啊。这样子的话，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和区分了，确实是很直观。哎，那这个接下来再来聊聊那个菖蒲啊，这个好像经常是在民俗里面是喜欢把它挂在门口的。那这个我不知道这一块西博士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了解，就是这个民俗它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也是驱虫吗？
0: 对，这个菖蒲呢，它就是延展啊，就能有些延伸。就是菖蒲这个本身呢，它是有气味的啊，这个尤其是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地下根，它就是它的这个横走茎，它是有气味，这个气味还比较重啊。然后呢，那它的这个叶片啊，也是有一定气味的啊，这个有气味，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但是呢，菖蒲啊，就是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叶子它是长形，它是很直，所以说呢，其看上去呢是像一把宝剑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人们呢，它就是有了一个它的一个驱邪意义的一个延伸啊。一个呢是有气味，这个是和艾草是类似的，但是呢，它的样子呢，这个叶形呢长得又像一把长长细长的宝剑。所以说呢，人们就认为啊，他把这个东西挂在这个家门口，它能像宝剑一样辟邪。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气味到它的这个叶片的形象进行了一个延伸。所以说呢，这个菖蒲呢，它是又有味又有形啊。
1: 哦，所以就还有这个取一个辟邪宝剑的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在，这
0: 个
1: 确实没想到
0: 啊。
1: 这个还是很有这个文化意味在的啊，大家这个后面再去挂菖蒲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们什么也说一说啊，这其实就是在挂宝剑了。哎，那么这个菖蒲这种植物在自然环境当中，它是什么样的，生长在什么地方
0: 的？菖蒲呢，它的这个水边的啊，菖蒲是水边的。那么尤其是呢，在这个就是这个比较那个就是这个溪流中间的啊，像那种就是那种一个小滩上面啊，这个比较容易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菖蒲是一种
1: 半水生的植物啊。
0: 对
1: 啊，这个的话是不是和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芦苇啊什么这些有点类似呢？
0: 它不是，这个菖蒲呢，它是天南星科植物。但是呢，这个天南星科植物呢，它其实呢，这个多样性是比较高的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天南星科植物的，比如说像这个芋头啊，然后呢还有像这个海芋啊等等啊，滴水观音啊也是。那么这些呢，它呢都是一个阔叶型的，就是叶子比较大啊，成为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菖蒲呢，它呢就比较这个独特，因为呢它这个叶子呢它是这个长的这个剑形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花序呢是从这个叶的基部啊会从侧面生出来一个，因为它是有一个形成叶鞘嘛，那么在这个叶鞘里面啊，包裹的这个茎顶端，然后它会伸出一个这个穗状的这个花序出来。那么像整个的这个底下呢，就形成了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啊，虽然是叶子，但是我们把它叫大型的这个佛焰包啊。所以说呢，这个菖蒲呢，就是说呢，你看上去 这感觉是跟这个天南星科的一些其他的植物不太像，但是呢，它的确是一种这种半水生的这个天南星科植物
1: 啊。好，那接下来呢，再聊聊这个端午绕不开的一种美食，然后它关联的植物啊，粽子啊，当然不聊糯米啊，这聊的肯定是粽叶啊，因为我们好像以前也聊过很多次，就是粽叶它其实在不同地方用的植物都不太一样。
0: 哎，是的。
1: 啊，那据你的观察，就是比如说上海这边我们用的这个粽叶，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植物的叶子？
0: 上海呢，其实因为上海有很多就是说全国各地的人在一起嘛，那么在我这块观察呢，其实呢，传统的像我们说的这个箬竹叶，还是占了一个比较就是大多数的一个地位，就是这个箬竹的这个叶子。那其实呢，我知道好像在一些这个呢，就是在一些就是说其他地方，它会用芦苇来做这个来去包。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说其他地区呢，就是除了上海以外，其实还有地方啊还会用玉米叶子来包。对的，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共性的，就这个叶子首先要大啊，要大。那么第二呢，可能啊，就是说呢，最好它的能有一个长形，能够裹起来啊。所以说呢，有这个形态的这个叶子，那么基本上呢都会被用来来包这个粽叶。那么当然了，其实还有些地方也有不同的。你像还有些地方，它会用一种叫做这个槲树的这个叶子来包。
1: 哪个
0: 槲树
1: 湖？
0: 就是那个胡济生的那个槲。
1: 哦，
0: 这个槲树呢，它其实就是几种翘斗科植物它的这个统称。因为有些翘斗科的叶子它也能长得很大，哎，所以说呢拿这个叶子啊来去包这个粽子啊也是有的。所以说呢这个不同地区还差的还真是挺远的。而且呢大家都是从这种当地具有的这个植物啊，就是拿来就用了，反正就是做成一个植物叶子裹着米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就叫粽子了。
1: 对对，这个的话其实也不拘的，非得用什么样的这个植物的叶片来包才是最正宗的。它的这个
0: 对，
1: 核心就是用叶片包米，然后去煮过。
0: 哎，其实呢，这个东西之前还有个笑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就是说，哎，你像这个，如果用荷叶去包，哎，这算不算粽子呢？对不对？你像这个叫花鸡，用这个荷叶去包起来，用糯米裹起来，这个是不是这个也是粽子呢？对吧？这个其实我们对于粽子这个保持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这种态度来看待的啊。
1: 当然了，就是可能这个各个地方，大家如果是从小习惯特定的这个叶片去包的话，可能也会对这种叶片它自带的这种香气啊，可能也会把它绑定成是粽子的一部分。像我自己还是比较习惯于就是箬竹叶它的那种就是淡淡的那个竹香浸润在这个糯米当中的那种感觉，还是会比较美好一些啊。
0: 是的啊，
1: 好，那这个我觉得端午的这个话题聊得差不多了。今天其实请西博士过来，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时节吧，来聊一聊《诗经》。哎，其实《诗经》里边也有一些这个跟这个古人他们怎么在这个端午这样子的一个时节，他们去生活和自然的这个关系等都有关系。西博士，好像在你看来，《诗经》它也本身就有点像是一部古代的自然观察笔记，是这样吗？
0: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诗经》呢，它是我国古代，就是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这个诗歌的一个集合。那么，我们历史上来说呢，是孔子来进行这个修订的啊。我们是最后定了这个诗三百，其实呢就是这个305篇，然后呢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定本的这个《诗经》。那么，其实这个《诗经》里面，孔子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个《诗经》，就是它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哎，有这样一句话，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在《诗经》里面，这个《诗经》呢，它是收集了就是我国古代先秦时期这个劳动人民他们的在生活当中，哎，还有这个生活当中他们所这个吟唱的这些诗词来记录下来的。所以说呢，这些人们在生产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要跟非常多的动植物来打交道，所以很多动植物呢，它就会进入到这个诗歌里面，并且呢。这个《诗经》啊，我们说这个写《诗经》，它有赋、比、兴等等啊，这个修辞或者说这个就是作诗的这个方法手法。那所以有时候用比呀、起兴啊，在这个里面，它就会用这个动植物来起兴。那么起完以后呢，它可能会转移到比如说人的这个生活上啊，到人们的感受上面去。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就或者说有不少的动植物的出现。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读《诗经》的话，除了去感受这个古人的生活之外，其实如果大家对这个动植物感兴趣的话，其实在里面也能找到很多对于这个动植物的这种描述。
1: 啊，哎，当然，就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古人他们认识自然的这个方式或者是逻辑，和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是和现代的这个植物学或者是现代科学相比了。但是呢，他们其实也会基于自己的这个观察，或者是自己对于自然的一些朴素的认识，对一些物种进行他们视角下的一些分类。在《诗经》当中，好像这个也能够看出这样的端倪，是吗？
0: 嗯，对的。其实呢，这个我们在《诗经》当中呢，这个就是后人们啊。在研究这个诗经，历史上研究诗经的时候呢，其实有人统计过这个诗经里面的这个植物的啊，当然动物也有人统计啊，这个我们就单说这个植物。其实呢，对于这个植物来说呢，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科学的分类方法，但是呢，古代是怎么分呢？就是从它的一个外形以及呢跟人类的这种关系，哎，来进行区分的。那比如说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像我们一些研究这个诗经的一些古籍啊，比如说像这个毛诗明物考啊，这个毛诗其实就是这个毛氏来定的这个诗经的这个本子啊，叫毛诗。那所以说像这个毛诗明物考里面，它直接就把这个植物分什么呢，就分草木谷啊，这样来分。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分法呢，它会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就分成这个这个草木花蔬药啊等等，这样来分。其实你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外形，对，比如说像这个草木花，这个是从它的这个外形来分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跟它的这个用途来分的。因为人们其实在过去呢，这个人们对植物的看法就是非常的单纯直接，对吧，它对我们有什么用
1: 用。
0: 那所以说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像这个谷物、蔬菜、药材啊等等，这样的这个分类方式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就是古代人对植物的啊，它的一个其实分类呢，这是一个非常朴素，也是从这个劳动人民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一个人为的一个分类方式。
1: 嗯，是的。其实你别说这个古代了，这个当然我们现代人去看植物啊，这个好像如果说严格的去把它按这个比如说古书花药啊这些角度去分，还是相对会少一些的。一旦你开始对植物有一些概念，有一些这种科学的认识，但其实我们直到现在还是会有所谓的草本木本这样子的分法。但是好像很多时候即使是在一个科里边，它其实有的植物它可能是草本的，有的植物是木本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说呢，这个也是植物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在植物学研究当中的这个分类法，我们叫做自然分类法，因为它是按照这个植物它的演化和一个这个类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一般人来说的像这个草本木本啊等等这些呢，其实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外形啊形态来进行区分的。那么在同一个我们自然的这个类型当中，它可能会既有草本又有木本，甚至还有藤本的啊，产生藤本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其实也可以体现啊，我们一个类群当中其实呢，它会因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会啊产生出不同的这个形态。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多样性的一个表现。
1: 哎，我其实挺好奇的，我也一直会觉得很困惑，就为什么同样一个科甚至更小的一个分类单元下的这个几种植物，它有的就能够这个往木那样子的形态去发展，有的它就是草，就是这个中间是受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机制调控，然后它就能够跨过那个分界线，有的就变得就是很粗壮结实，有的就非常的柔韧。
0: 对，其实呢我们这样子说，就是一般来说呢，在一个属的一个分类范畴下呢，它们的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个类别的啊，在属这个程度下。但是呢如果到了这个科的这一个层面上，那么就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区分。那其实这个样子也是涉及到什么，就是植物呢它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分化以后呢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那么受到不同的这种选择压力，那么它呢就会在演化过程中具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形态特征，来适应当时的这个环境啊。那我们总体上来说呢，其实它这些多样性其实就是植物呢从自己的祖先来演化来以后呢，它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同的这个特性。这个也是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产生的方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禾本科植物，对吧？那么这个禾本科植物里面，它其实呢就是包括了一个非常大类群的，就是草本类群，我们叫做这个禾亚科。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植物呢，它的茎秆呢会木质化啊，长得很高大，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竹亚科。那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区分。那它们 可以说呢，是因为这种区分，所以他们会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那么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中取得自己一个相应的一个优势。
1: 嗯，就植物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哎，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基因的技术，现代生物学的这种手段，就把

0: 现在可能看上去是草的这个或者是草本的某些植物，把它往木的方向去改造，或者反过来把木的这种植物往草的方向去改造呢？
1: 这个还真是有可能的啊。其实有一个这个案例，大家可以就是生活中的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吃的这个青菜，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就是一直掰它的叶子，然后呢它开，就是它长出这个花亭之后呢，把这个花亭剪掉，不让它开花啊，一直掰叶子，那么其实呢它的这个老茎它就会慢慢会产生这个微弱的木质化
0: 啊。
1: 对的啊，只不过呢它是没有像我们说的这个木本植物有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做以年为单位的这个次生生长，但是呢我们说在一定的这个环境的压力之下呢，这个草呢它本身内部呢也会产生这种轻微的这种木质化，其实这也是对这个环境的一种适应。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像我们一些那此外呢就是还有像这个我们会通过一些实验的这个方式，然后呢来改变啊一种植物它的这个生长过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年生的我们可以让它变成这个多年生啊，或者让多年生的话就变成一年生的，这个呢都是在这个技术上可以来做到的
0: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就如果说是这个多年生的植物，它通常就是木本为主
1: 啊？那也不是，因为还有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0: 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1: 对。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啊宿根花卉，那其实它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了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植物的多样性啊它是很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啊调控这些区别的啊，它我们现在呢通过科研呢也会发现一些关键性的啊这个基因来调控，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采用一些我们的现代的这个生物技术的手段，我们的确可以让这个草啊就是一年一生的这个草让它变成多年生。其实今年就是我觉得上半年啊刚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让什么呢，让水稻这种一年生的作物变成了多年生啊，这个相信我如果有关注这个科研的话应该啊看到这个报道。那也就是说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呢哎我们今年就是种一次稻子，那么我们可以连着收获好多茬啊，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再去什么制种啊再去插秧啊等等这些过程。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啊提升，让我们的很多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农作物它的一些生产方式都能产生一些质的飞跃。
0: 还得是西博士啊，这个当然这也怪我一下子就岔出了就比较这硬核前沿的这个科技的内容了。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从诗经当中去聊聊植物学，这里边还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呢。因为你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其实历代也有很多的人专门去统计或者说是对诗经里边它出现的这些动植物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研究。如果我们站在就是科研的视角，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它有什么作用呢？是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了解到就是古人他们和哪些植物打交道，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农作物千百年来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吗？
1: 诗经呢它是四书五经之一，对吧，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说呢你像古代的这个小朋友他一定是要背这个东西的，都是要学习这些东西的，因为它是算是经典，对吧。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这个传颂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泛，那所以对于它的研究那也就相当的多，所以说它还有各个的角度来对诗经进行研究。那么研究里面的动植物其实是里面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叫我们叫格物的啊，这个格物致知的这个环节啊，就是格物这个环节。那所以说呢像对于这个不同的人他就会去考证哎这个诗经里面哎他写到的这一个植物啊或者这个动物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哎，所以这就形成了相当于这其实形成了像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学术方面了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啊，所以蛮多你像我刚才提到的啊那些古代像这个典籍啊，像这个毛诗名物考啊，这个毛诗名物图说呀啊，还有像这个毛诗类事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这个诗经当中的这个动植物来进行研究的。那么甚至呢啊有一些呢它还会结合当时的这个研究还会给它配上插画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专门对于诗经的动植物来进行这个研究和描绘的这一套这个古籍的这个系统。
0: 这个就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就是历代的一些这个文人啊学者啊他其实可能都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选题方向，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具体的研究。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与

0: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8: 而且确实也挺迷人的，因为你站在一千年前他们那个时候的古人去看诗经，那也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古代，他们也会好奇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在吃什么，用什么，和哪些植物打交道。
9: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连接，这个连接古代和现代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们说呢，它可能对于这个文字，对吧，或者说这个发音啊等等，可能都会有这个变化。那么也许呢，这个环境本身呢也会有变化，但是呢这些动植物啊，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呢，在这个两三千年的这个历史延续过程中，它们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那么古人他看到的也是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动物或者植物去看到它的古人产生了一个联系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哎，一个两三千年的啊，一个在田间劳作的啊，我们的先民们，哎，他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植物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诗歌，哎，我们现在再去读这个诗歌，哎，我们好像眼前就浮现出了那些人眼前的景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跨越时空的连接。
8: 对，哎，但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有一些，那确实是值得研究、讨论，甚至是争论的部分，就是古人他们眼中的或者是口中的笔下的一些植物的名字，经过了数千年的这个演变，有可能同样一个字和我们如今所认为的已经不是一种植物了。
9: 哎，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刚才说了，像这个文字啊、发音呀、啊对于这个植物这个描述的这个文字，它都会有这种历史上的这个变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要去研究这个诗经的植物呢，其实呢就要靠好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各个的这个古籍里面，就是很多来研究诗经的古籍里面，要去挖掘这些文字的资料。那么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十分浩大的一个这个范畴啊，有浩大的一个这个学科啊，其实就跟植物学啊，它涉及到植物学，但它更多的涉及到的是一个这个文学考证的一个这个内容。那么另外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这个古人们对它的一个形态的描绘，那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像一些有插画的这些古籍，那就显得更加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有十分形象的能够描绘出这个植物的外貌，让我们直接能够看到。
8: 对对对，
9: 那么当然了，这个绘画的这个水平它有高有低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呢也是，但是呢它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来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是一个是从历史上的文字，还有一个呢历史上的形态啊，这两个方面来对诗经里面介绍的植物进行考证。那毕竟呢，因为诗经本身呢它的这个对于植物的描绘通常来说呢都是非常的简略的，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有一个名字，但是呢并没有对他说啊，他长什么样啊，在诗经里面没描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必须得依靠后人们对于这个诗经的不断的这个阐述的这些文字和图像来进行考证。
8: 对，而且诗经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它可能就特别省字儿，对吧，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字儿，而且可能看上去还是一个挺生僻的字，现在可能都不太常见的。这个要最后考据出它到底是具体到对应的是哪一种植物，那确实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啊。
9: 是的
8: 啊，哎，那就是据你的了解，诗经当中有哪些植物它的这个登场频次比较高，然后可能我们也基本

0: 本上可以确认古人他们所说的这种植物对应的就是我们现今认为的那种植物。
1: 哎，这其实啊有一个诀窍，就是说呢，其实是跟人关系越近的、应用的越广的植物，那其实呢、它的这个字的这个变形就更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其实《诗经》当中出现最多的一个植物，你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0: 我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前面在跟你聊的时候，我首先反应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五谷嘛，我在想是不是
1: 某种粮食是吧？粮食的确出现的频次有，但它不是最高的，因为《诗经》当中这个出现最高的其实是桑，桑树啊，
0: 有道理啊。
1: 对，
0: 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种农桑啊，对吧？
1: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诗经》当中它直接就是桑字，就是桑的字，这个字形那可以说是从古代到现在都没有变化的，就这个字。
0: 哦，
1: 对的。那所以说你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桑这个就是出现的频率又高，而且呢它的这个字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呢？那其实它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桑树太重要了啊！我们说呢，出门几件事吧，衣食住行，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桑它就能解决衣的这个东西，对吧？啊，尽管我们说这个桑树啊，为这个三毛土的丝织成了这个丝绸，它是一个贵族们用的一个编织材料。
0: 对，
1: 但是呢，其实也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进行这个桑树它做变成这个丝绸之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商品，它是在古代是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呢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像在这个南方地区啊，在过去啊，在这个古代可能是家家户户啊都要有这个啊，就是啊去纺织，然后去这个缫丝啊，然后呢去这个去织锦啊，这个过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呢，对，此外呢，像这个西夏以后的这个桑葚可以吃，而且呢这个桑葚这个吃呢，它是不分平民贵贱的，特别是这些劳动者啊，农民们，那么它是可以直接的就去吃的，它不需要受到什么啊，还要去买呀、还要去什么的，对吧？这个就是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节令的一个食品。那所以说呢，这个桑葚它就在过去呢也是很受推崇的，而且这个桑葚不但啊能鲜食，还能酿酒，对吧？那个酒呢又能保存时间比较长啊，它也是一个饮品。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纺织啊这个食用以外呢，你像这个桑树皮啊，它还可以入药。此外呢，像这个桑树皮它可以造纸，所以说呢我们像可以看到这个桑树呢，它的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跟这个生活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所以呢这个桑的这个意象它其实就是带有了农业的这个意象。我们一说这个，对吧，这个一说桑啊，这个桑这个字呢它就可以代表这个村田农业劳动啊，所以说这个桑这个东西就特别会受到这个先秦时候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推崇，所以说它的诗经当中那也就大量的这个出现。
0: 哎，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稍稍有一些那个困惑的地方，就是如果是讲到就是植物和穿啊，或者说是和衣服之间这种有紧密联系的，那桑当然是一个，但其实棉啊麻啊其实关系也很近，那是不是因为就是桑它的这个最终产品比较的高级，可能更代表当时上层建筑的这个一些这种追求，然后再加上你前面说的就它的经济价值非常高，所以好像这几种植物当中桑树是被提的最高的一个位置。
1: 其实这样子，就是桑呢它的这个经济价值决定了它种植的非常的广泛啊，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江南地区，它从古到现在它就一直有这个桑蚕的这个文化，它是个文化现象。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桑是一个树，对吧，它是个大树。那么这个当桑树长成一片的话，形成这个桑树林，那这个桑树林呢它本身是需要这个工人来进行劳动的，但同时呢这个桑树林也成了古代的这个平民们他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对吧，所以它是带有社会性的属性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些像一些这个青铜器，包括一些这个古代的砖绘等等啊，他们就会特别的去描述人们去采桑的这一个画面。所以说这个采桑这个它其实带有一种什么呢，带有一种这个甚至是带有一种社交或者说是一种仪式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它在这个生活中啊，它不单单是它的产品有意义，这个桑树本身它就带有意义。
0: 哎，也是，就是一边闲聊一边去摘这个叶子，有点像小时候我养蚕宝宝的时候，这个逮着小区里面的有两棵桑树在那薅，那其实也及此认识了很多也在养蚕宝宝的小朋友。
1: 对，就有点类似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量很大啊，桑树的种植量很大啊，桑树又很好种，所以说呢，它就会形成这种文化上的这个意象啊。
0: 这个确实是，就如果说是对应这个棉花的话，就我得专门就是有一片田去弄，然后呢，可能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要其他方面的这个投入可能会更大一些。当然，就是我们
1: 哦，
0: 说，
1: 对，但是棉花有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0: 是
1: 因为
0: 它
1: 在
0: 最早的时候还没进来，是吗？
1: 对，因为在先秦时期还没有棉花，
0: 哦，
1: 对，
0: 就这个也是等于是从这个西域逐渐进来的一种植物。
1: 对，这个棉花呢，它主要是这个南方来引入的
0: 哦。
1: 啊，从南方引入的。那其实，在古代过去，其实人民穿什么，平民是穿麻，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麻出现过啊，
0: 也是有的，
1: 对，也是有，但是呢，没有桑出现的这么多啊。
0: 哎，我记得好像我们以前有一次是聊过跟这个麻相关的这个话题的，
1: 对的，
0: 就是古人在比如说《诗经》当中提到的这个麻，它对应的到底是我们现在的哪一种就名字里带麻的植物啊？
1: 目前来看呢，有一个呢是这个苎麻，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亚麻，当然了，还有这种纤维用的这种大麻也是有的。哎，所以说呢，在古代的话，就是说要读古籍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还会用它的其他的上下文呢，或者说对它的一些具体的描述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哦，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这个继续再来看一看吧。你刚才其实是这个提到这个桑树啊。小时候我在这个小区当中还能找到，我不知道据你的观察，就是现在这个比如说像在上海，桑树还能找到吗？
1: 桑树非常的多，对，其实很多，而且是什么呢？因为桑树它有个特点，就是桑树这个它的这个桑葚，对吧？桑葚除了人爱吃，这个鸟也爱吃。然后呢，这个桑葚本身呢，它是一个聚花果啊，因为它是有很多的小花，然后呢聚合在一起，然后呢这个花谢了以后，它会就是每一朵小花都会形成一个这个外面多汁的一个这个果实，然后里面呢包含一粒种子。所以说呢，这个当这个就是这个四五月份啊，这个桑树开始结桑葚的时候，这个鸟特别爱去吃。那么鸟吃了以后呢，这个桑葚的种子呢就会随着这个鸟类的粪便，那么这个到处的这个撒播。所以说呢，我只管这么说吧，就是几乎就是每一个小区里面，就是稍微荒一点的啊，就是管理的没那么好的地上，它都会长桑树。哎，
0: 就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孩子，这个养蚕宝宝的多不多？听说有一些同事养，他们可能就直接去网购桑叶了。就如果真的要去这个小区里面去找的话，你别去那种精心养护的绿化带，反而是到那种稍微荒一点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桑树。
1: 就因为这个桑树它太容易长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春天它长这个苗子的时候，人们都会把它当做这个杂草一样，都会清掉。但是所以说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桑树的这个苗子很常见，但是呢就是太容易被清掉了啊。然后呢就是这长成这个大树的就不常见了，哎。
0: 这大树我认识，就是这个，因为那时候这个为了养蚕宝宝嘛，然后这小苗子也是通过那个叶片来判断吗？
1: 哎，对，小苗子呢，从这个叶片上也能很好看，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呢，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典型的这个植物的叶子，它就该长这个样子。
0: 对对。
1: 哎，这个薄薄的，有点就是半，就是像纸张的这个手感一样。然后呢，它的这个边缘呢，有一些这个锯齿啊。那看到这种小苗子呢，就是有很大的概率可能就是桑树苗子了。
0: 既然聊到桑树了，稍微岔开一个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以前这个养蚕宝宝的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个桑叶，就上海人会用那个我们叫香雾桑叶子，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普通话到底对应的是哪种植物，是
1: 那
0: 莴
1: 是莴
0: 笋
1: 笋
0: 吗？
1: 叶子吗？
0: 莴笋叶子。
1: 对，我小时候说是找不到桑树了，就会用这个莴笋叶子去代替一下。
0: 这个好像是有的蚕宝宝就是吃的话，可能这个过一段时间就不太好了，
1: 哎，是的。
0: 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能解释一下吗？
1: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这个蚕吃这个桑树呢，它主要是桑树呢，它会它体内呢是含有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个化学物质啊，我们叫做这个就是叫这个诱食剂。那就是说呢，这个蚕呢啊，蚕呢，它是闻到了这种气味，它才会启动它的这个咀嚼啊的这个行为啊，咀嚼乞食这个行为。所以说呢，你给它喂其他的叶子，它不吃，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气味的这个开关啊，它就不去吃了。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技术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桑，就是说它的这种诱食剂啊，我们就是人工合成做成这种诱食剂呢，然后给它添加到一些这个这个植物，就像或者是这种喂蚕的这种人工饲料里面去，然后呢来引诱这个蚕来吃它。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呢，这个蚕为什么要吃桑叶呢？其实也就是说，其实在野生状态下，我们说的这个桑蚕，它本身呢就是这个桑，以桑为它自己的这个寄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呢，它在长期的演化中就已经形成了啊这个蚕吃桑叶的这一种啊匹配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绑定起来，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给它换其他的这个食物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蚕它本身的这个消化系统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就是长得不好，甚至呢是死亡都会有可能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来形成的一种这种稳定的关系。
0: 这个也挺神奇的，就是说，就我感觉这个从昆虫的角度，就我本身就是走这个有海量的这个后代，然后提高我们整个这个种群的这种存活概率的。它为啥就这个盯着这一种树吃呢？
1: 哎，这个其实我们是叫做这个专化啊。专化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一化的话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只要找到这种植物，它就能活啊。而且呢，这个不同的这个昆虫呢，它去找不同类的植物呢，也是减少了这种种间的这种竞争啊。就是说我们这叫做食性的这个分化啊。所以大家如果去想的话，你像我们说的有些蝴蝶，对不对？比如像这个柑橘凤蝶，对不对？它就只吃芸香科植物的叶子啊。那你像这个金凤蝶呢，它的幼虫呢，它就只吃这个伞形科植物的这个叶子啊。那还有像这个红珠凤蝶，它就只吃马兜铃的叶子。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这个昆虫的物种，它呢专性的取食一种植物，那么就是只要这种植物在啊，那么就和其他种的竞争就会降低，那么对于它本身的生长来说那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个是在野生的情况下，那其实呢如果是在我们一个人类的这个活动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情况下呢，那这个有可能就会瞬间转化成一种劣势。那就是说假如说啊，我们因为人类的活动把某一种植物哎这个破坏掉了，它的栖地没有了啊，这个植物没有了，那跟它伴随的这些啊昆虫那也就会一并消失，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还是由环境来决定了它的一个生存策略。
0: 对，哎，再反过来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就是桑蚕它的经济价值，或者说是和我们的这个文化联系，是不是对于这个桑树来说，如果说它天然长了这个桑蚕的话，其实就是害了？
1: 我害成本，这个没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哦，不单单是现在，就是其实在我们现在也会有这个现象。因为呢在这个桑树产区啊，那就是人们通常还要去防止这种野蚕对于这个桑树的这个破坏。现在还有野生蚕蛾的。
0: 哦，野生蚕蛾。
1: 对，
0: 还没有被驯化的蚕蛾。
1: 对的，哎，所以现在还是有野生蚕蛾的啊。
0: 哦，所以就可能还得就是一边防着他们把这个桑树的叶子吃了。
1: 对，但是呢现在呢又有一个啥呢，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这个
0: 野放是吧，
1: 不就是
0: 把家蚕野化，
1: 对，把他的这个丝也拿来做了啊，就是叫什么野蚕丝，对吧，这个那个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价值的一个东西了啊。就跟这个猪是从野猪驯化，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开始养野猪或者说这个杂交野猪，对吧，然后说这个有多么好啊，就是做成了一个它的一个卖点来进行卖啊。
0: 哎，那如果我们反过来呢，就比如说这个有小朋友他可能蚕宝宝养多了，然后呢他自己不想养了，他又不想直接就是这个人道主义掉，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些蚕宝宝给他放归到这个某个桑树上，这个会对这个桑树产生病虫害的问题吗？
1: 不会。为什么？
0: 并不会。
1: 对，并不会。因为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养的这个
0: 啊
1: 家蚕呢，它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长期的这个驯化过程中它已经特化了。就是说呢，首先呢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成虫它是不会飞的。啊，就是说不论是这个雌雄它的这个翅啊是这个畸形的啊，它
0: 就会扑腾。
1: 对，这个呢也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驯化特点。因为呢就是说如果说变成蛾子扑棱扑棱全飞走了啊，那
0: 是
1: 怎么
0: 满屋子乱跑，
1: 对，那怎么去收这个卵呢，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工选择的性状。那第二呢，其实呢这个蚕呢啊，就是个蚕的这个性状，它也是适合于这种比较安静的啊这个环境。然后呢它呢就是说呢，因为长期的这个选择呢，其实呢我们的唯一的指标就是说它要长得大，吐丝要多。但是呢它的一个代价呢，就是这个家蚕它的幼虫呢它的生活能力很差啊，就是说它没有更多的像这种防御呀啊，比如说身体内产生这个毒素啊等等的这些能力。 啊，甚至呢，就是说它连最早的这种野蚕里面，它的这个身上是这个棕色的这种保护色也没有了 啊，看上就是白花花的。
0: 对，
1: 那你把它放在这个野蚕，太显眼了，那是给
0: 那鸟儿太高兴了，
1: 对，给鸟类送自助餐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把啊，就是这个家蚕放到野外的桑树上，那是活不过几天的。而且呢抗病性也很差，就是说我们这个桑蚕就是这个家蚕，抗病性是比较差的，相当于对于野生的这个鳞翅目昆虫来说抗病性很弱啊。然后呢所以说呢经常会受到一些比如说一些病 啊细菌的这种感染啊。所以说呢现在其实这个在蚕学里面对于蚕病的防治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0: 啊，这个还是这个很长知识的啊！当然，大家这个如果是真的要自己这个我们说体验一下养蚕的话，还是善始善终，对吧？起码看到它一整个循环啊。
1: 是的。
0: 好，哎，那我感觉这个桑树啊，这个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我不知道西博士准备和大家聊一聊《诗经》当中的这个哪种植物啊？
1: 其实说到桑树呢，还有一个桑树的亲戚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构树。那么啊，这个构树这个。其实也非常的常见，因为它的叶子很典型，这个叶子呢旁边啊，它这个叶子呢是具有一个通常是有很多这个不规则的这个叶裂的，所以说呢你看上去这个构树你一眼就能把它认出来。这个构树呢怎么样呢，就这个构树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发音，那么在诗经里面呢把它是叫做古树啊，古树
0: 古哪个字儿？
1: 古这个字呢还比较难写，是一个宝盖啊底下加一个禾，然后呢再加一个右边的那个狮字旁 啊就是那个矢字旁，
0: 就没有的没去掉三点水。
1: 哎，对，没有的没去掉那三点水，这个字还比较难写。但是呢这个字啊其实现在也在用，因为有些地方呢把构树叫古树，古呢它就简写成这个古字的古，发音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其实相当于也是一个传承下来的啊，这个啊这个构树。
0: 哎，但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构树啊，我之前其实都不知道这个树叫这个名字，因为我感觉好像这个也是有点像你前面说的桑树一样的，就是在那种比较没什么人管的那种环境当中会长的树。
1: 对，因为它跟桑树的这个生长的策略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果实也是个菊花果啊，然后呢就是所以就俗称构桃，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就能看到了啊，这个五六月份也能看，就是树上挂的一个红红的啊，那个圆圆的那个果子啊，有的地方呢就还把它叫什么野杨梅啊，其实那不是杨梅啊，那是个构树，因为杨梅的叶片是窄的啊，这个构树的叶子很扩大，但是有很深的叶裂啊。那么这个构树呢，它呢跟桑葚一样啊，这个构桃跟这个桑葚一样，也是鸟类把它啄了啊，把这个种子吞下去，然后呢随着这个粪便到处撒，所以这个构树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在那种没人管的那种边坡地啊。长起来，而且呢生活力啊，这个生命力还是相当强的啊，在这个比较干还能耐干旱，在比较干的地方也能长
0: 哦，生命力特别强这种树。
1: 对，它因为它比桑树还要耐旱啊，因为它的这个叶片表面是带一层毛的啊，这个桑树表面是没毛的，但是这个构树表面有层毛啊，这个毛呢就让它的这个蒸腾减弱了，所以说呢它更能够耐旱啊，所以说呢这个构树可以说比桑树还要常见啊。
0: 对，就是我印象特别是这个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原来就是楼下他们有个这个天井嘛，然后有一段时间疏于打理，后面就长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树，我现在知道的就是那确实是就是只要有一个小缝感觉给点阳光雨露它就能够生长，然后就成一棵树。
1: 对的啊，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传播性还是非常强的。
0: 哎，这种树其实我们现代人的视角看啊，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园林当中，我们更多的时候会把它当作是这种杂树、野树，就这种感觉。
1: 对的。
0: 那在《诗经》当中，对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态度是比较积极的，还是偏这个贬义的呢？哦，也是偏贬义的。
1: 对，因为呢，在这个《诗经》里面呢，就是说跟什么呢？它是跟檀树相比的啊，就是其实就是人们觉得这个檀树呢。它长得又高又直啊，然后呢就是就是好树，但是呢这个构树啊哪都能长，显得就是很轻薄，就是说是把它叫做一种恶树啊，所以说这个构树它在古代人们就不太喜欢，因为它太乱长了。但是呢它也有用的啊，其实这个构树的这个树皮它呢也是可以造纸的啊，因为这个构树呢它也是桑科植物嘛，它这个皮里面的纤维比较发达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树皮可以剥下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跟这个楚树啊跟这个桑树类似啊来造纸来用啊。
0: 哎，那就是怎么说呢？现代的这个，比如说都市当中，如果是看到这样的这个构树有要这个生长的趋势了，是应该把它除掉呢，还是说就让它长上去比较好的？
1: 这个通常来说呢，我们是要看它所处的这个地方，那么以及呢，它长这个大小。那其实呢，如果说呢，它这个长的地方本身呢，就是我们不希望它长树的，那作为这种非常容易长的这种杂树，那就清掉。啊，但是有时候呢，如果它长成了一个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了啊、嗯、啊，那么它就是比如说它已经是这个开花结果了，那它有一定的这个生态价值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有，就是说它一在不影响其他，就比如说不影响这个建筑安全呀，啊，不影响这个环境整洁的情况下，那如果能保留的话，那当然是更好的。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7: 城市如同生命体一般，拥有血肉骨骼，也会遭遇病痛困扰。
8: 交通的拥堵，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
7: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城市体检能否为城市治胃病？
9: 更多时候防卫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8: 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
7: 引领区观察，用 AI 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就对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智慧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那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智能的手段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呢？这几年间，人们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城市问题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浦东的许多街镇就是积极投身实践的代表，他们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大数据调研、 AI 城市体检和原街区建设等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和城市治理的结合。
1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超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随着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许多问题仅仅依靠传统方法和手段，可以说多少都有些看不清楚、管不过来、处理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 AI 加城市治理。有了人工智能的加入，有没有可能更有效地前瞻城市问题，找到城市治理的规律，并且同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番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中心主任、总规划师叶中南先生，麦测数据首席执行官、城市数据团联合发起人汤葛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啊，叫元街区，其实就是把元宇宙和这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街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它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先来问一下汤总。
9: 元宇宙其实是一个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然后做一一对应的一个技术。
10: 嗯，
9: 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一个店铺、有一条街、有一棵树，甚至是有一个事件，那么在虚拟世界当中也会有相应的东西和它对应。当我们现实世界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的时候呢，虚拟世界也相应的随之变化。而人们通过赛博的手段去跟虚拟世界交互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网上去领取积分呀、或者是去做一些市民的互动工作的时候呢，它也会从虚拟世界里面再传递到现实世界当中。